一朵花，水甲像一朵花哈。好，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这个新闻哈，我昨看了这个新闻有啊哈，这个新闻，这是去年的新闻，去年八月初九的新闻哈。这个世界游泳的大师锦标赛，咱台湾，97岁阿妈，唐晨瑶破大会，而且摘金破纪录，得金牌哦。在新加坡去年举行世界游泳大赛哦，而且锦标赛，咱台湾国宝级的泳将阿妈唐晨瑶，伊去年伊伫个95岁甲99岁即组啊，100公尺蛙式，5分44秒，5分44秒50五零，而且成绩这个成绩摕金牌，而且拍破大会纪录，95岁甲99岁哦，95岁甲99岁哦，你看，收无6分钟，100公尺，这个世界游泳的大师锦标赛对这个1986年开办，通常每2年举办一届，涵盖着游泳、跳水、水球、公开的海域游泳，啊，甲花式的游泳而且对2015年开始，都甲这个世界游泳的世界锦标赛同时举办。啊，今嘛伊去年是97岁。今年98岁，希望阿妈健康永健，食到123岁吼。这个唐晨瑶阿妈，伊伫个参加集团是95岁甲99岁，100公尺蛙式唯一的诶参赛者吼。伊安那是拢伊第一名，95岁甲99岁甲伊一个尔，甲伊一个参赛吼，这无简单。95岁有个人真正弄过去安尼，有无？像我顶礼拜去，就去日月潭坐船啊，专去日月潭坐船啊。对水下水色码头啊，坐过这个什么哨啊？迄个什么哨码头？竹哨码头迄个码头，迄个码头，你着坐缆车落，你着坐迄个码头哨伊达哨啦伊达哨伊达哨码头啊，伊会停三个码头伊会对水下水色码头。坐船，伊会伫咧卖阿婆仔卵迄个，会用阿婆仔卵继续卖卵，伊只是换去苏州换卖鸭卵，然后伊着鸡卵卖了，换去卖鸭卵。迄阿婆仔为伊卖茶叶蛋，卖甲去互迄两派两个，即个税管处啊吼，那咱种个税管处两个派两个甲徛伫啊，看伊一工卖几万粒。去换讲换去苏州卖鸭卵啊无吼，停一站。啊！你啊，到个伊达嫂停一站，啊个伊达嫂坐老街嘛，有无？啊，老街一直行真崩起了，迄栋大楼新嘞，还个新嘞，嘿呀！会行会走，你们上再站，你甲看这哦，伊这是100公尺哦，伊参赛才唯一嘞，唯一嘞。都尽管如此吼，这唐晨瑶阿妈也是讲，伊就硬拼吼，明啊，我家己啊，豆豆我受无哦，人是奋力吼，一只出来吼。认真啊！甲游全程100公尺甲游完，啊，佫足欢喜，拍破了大会纪录。95岁甲99岁佫受水，恁看几个？啊，这也无简单。足欢喜欢喜吼，我嘛欢喜。比赛结束的时阵得到全场啊的观众大声甲欢喜欢呼，足牛的啊，真正牛。这唐晨瑶阿嬷伊伫咧去年5月伫咧台北世界壮年运动会顶馆水陆双栖哦，伊拢总摕5面的金牌。伊伫去年10月吼，伊就要满98岁啊！今年满99岁安尼吼，好，你食个安尼99岁，比食个130几好。伊曾经捌讲吼，活动就爱活到老吼，动到老，活到老，动到老。伊讲希望会当哦变成百岁人瑞哦，运动员好一定会，嘿无问题一定会哦，做够的吼，嘿咱希望咱赶快哦，祝福这阿嬷97岁，今年98岁哦，98岁吼，这个台湾国宝的勇将啊吼，这个唐晨瑶阿嬷继续健康啊，继续甲勇行落去哦嘿，好。
咱我来讲吼，咱即个啊七月时啊吼，不管是普渡也好啊吼，还是咱平常时也好啊吼，还是咧咧念佛啦吼，啊拜拜啊吼，啊就啊就是啥物做好代吼，存好心啊，讲好话有无吼？吼，其实吼，咱就是咱家己即拍光明顶，是咱家己吼由心点起的。因为这佛说吼，世界上上界厉害预言，就是因果。上界厉害的预言是安讲，你前世因嘛，即世果嘛，你前世种啥物因，即世你得啥物果嘛。哦，对啊，吼、哦！啊，来，你即世种啥物因，你未来世得啥物果啊？来，就是安尼。所以世界上上界厉害的预言呐、啊，叫做因果。啊，这世上啊，吼，上界神奇的消灾叫做忏悔。所以七月时啊，像迄神王爷庙拢压价哦，压价就是你咧忏悔啊，压价哦，压迄个价哦，就是咧忏悔啊。吼、哦，就呾像你咧做一个庆生吼，咧消灾嘛吼、哦。啊，所以你要做只消灾解厄代志，叫做忏悔。世上上界神奇的消灾叫做忏悔。哦，好来，啊，世上上界稳当的，而且招财啊，你敢知啥物？叫做布施，布施，嘿，世上啊最稳当的这招财叫布施，布施，嘿，啊世上啊上界有效的美容叫做慈悲，迄个人伊无点子画眉，规个面拢无咱讲胭脂水粉，但是你看到伊个面，你会感觉一种祥和的感觉。足想要甲伊斗阵诶，足想要甲伊讲话，足想要挖来伊身躯边。世上上界有效的美容叫做慈悲。啊，那世上上界便宜的幸福咧，叫做随缘呐。哦，世上哦，即个世上上界无量的功德咧，叫做友好。嘿，世上上界无量的功德哦。功德无量哦，叫做友好。世上上界紧的速度，上界紧的解脱，叫做放下。嘿，世上啊最快速的解脱叫放下。啊，敢藏下来？藏袂落呀，藏袂落，你个歹咧吧？你个歹咧吧？吼、哦，世上上歹算的变数，叫做无常啊。对吧？嘿，无常。世上啊，最难算的变数叫无常。世上上界睿智的哦，的行为叫做啥物？修行。世上啊，最睿智的行为叫修行。这有意思哈、哦，安尼拢是咱家己当做教的呢，敢是？对吧？上界里啊，预言叫做因果啊；上界心结消灾叫做忏悔啊；上界运动的招财叫做布施啊；上界有效美容叫做慈悲啊；上界便宜的幸福叫做随缘呐；上界无量的功德叫做友好啊；上界快速的解脱叫做放下啊；上歹算的变数叫做无常啊。上界明智的行为叫做修行啊，哟，有影吼、哦，有影就对嘞，吼，哎呀，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代，咱来个听第二首歌，这首歌是单位唱的啥款？哎，怎就听到唱这首歌吼、哦，啥款吼、哦？好，听啥讲唱啥款。

0: 咱那是啥款？哦，分两款哦，啊，好牙较散哦，哦，好牙较散的，较散的都得绷子啊，啊，好牙得规子啊，对不对哦？对嘛？好啦，来，啊，我要来改。我先来给进一个广告哈，吼，活力面霜那当食片啊，桂面、食目睭桂面、食皮肉桂面、食胃肠桂面，那真好用，爱着你食桂面的啊，是不是？那来听研发者许天远博士，哦，许天远博士一泡泡呆呆哈，有史以来创好一百年来，一百年有史以来第一个两当摕着博士学位的，就是许天远博士，到目前无人家超过伊。好、哦，咱来个听许天远博士来分享哦，这四家困的好处。小活力米水喝出，
1: 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2: 对
1: 对
2: 对，
1: 就像徐天远医师在讲，啊，你开两个药我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2: 是是是，
1: 哦，你当就跟着因气喘，有当未喘气哦，
2: 把
1: 就会登白改的，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改改帮开路，何进一白分秒必争。
2: 是是，
1: 我是在你看上者。
2: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1: 对对对，
2: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1: 气喘
2: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1: 嗯。
2: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1: 对，
2: 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
0: 那你好朋友，你那是一个黑姑的人气喘，恁家有一个气喘的囡啊，还是你本身有气喘啊？我讲你的活力秘书一定爱食。哦，伊即马要甲你介绍，伊要甲你讲哦，是啊，那这样，因为咱身上有两个 T 型的 T 细胞。一只个活泼，一只无活泼，爱只伤过活泼，引起你的过敏源，流了目睭就痒，花粉哦，冷气、天气、温度都袂卡面，痒一痒，鼻啊呛呛呛哦，鼻水流无停的，啊，就塞鼻，即个气喘，迄就是迄个 T 细胞伤过活泼，另外即个伤过炎炎袂消根，伊啊甲即个炎炎袂消根扭握起来，两个好平衡，你就袂一直咧压气喘，所以毋是食药啊，是正好困哦，啊，就爱有效的困哦。都要经过临床实验，而且要摕这个抗过敏专利的菌，你才有效。我摕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溶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你静静个听，咱到老黑姑的人气喘的人，还是你本身就是的人，你个听活力秘书，你一定爱讲。
2: 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
1: 嗯，
2: 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1: 加成，加成的意思，
2: 对对对，
1: 加成意思，
2: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1: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1: 病人。哦，好高好高的，
2: 对对 对, 對，
1: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过敏的哦。 他的鼻子就是在梗梗叫梗叫，他就没得睡了。
2: 是是，
1: 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2: 对，益生菌他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他还有很多好处。
1: 嗯，
2: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1: 对对，
2: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1: 嗯，高蛋白哈，现在拢叫大家倡导，叫大家吃高蛋白，你知道唔知啊？高蛋白啊，就是要产生啊歹菌的元凶啊。安尼你知啊吼？吼、哦，高蛋白来，这两个话原因啊吼，肠绞痛啦、啊，暗时袂困啦。哦，囡仔肠绞痛足可怜的，疼干呢？
3: 啊对啊，阿姨拢无爱吃啊，阿那囡仔要吃牛奶就爱呀。
1: 哦啊，爱情几岁呢？啊，时阵偌大汉？
3: 两个话月吧。
1: 哦，啊，都好食水解牛奶就对啊啦。
3: 阿姨第一出事的，伊迄个便宜的用水解可以啊。
1: 好安尼哦。
3: 嘿啊！我唔得叫伊甲改掉，佮叫伊用迄个活的民宿好食，啊，甲烧烧伊个嘴，安尼啊，用嘴啊，互伊食安尼啊。
1: 足好诶！
3: 嘿啊嘿啊！啊，即卖较袂啊，即卖有较有咧正常食，啊，佮正常放屎安尼啊。
1: 有够好诶！
3: 啊，无现现拢迄个食食吼，三刚刚会放屎啊。
1: 哎呦，啊，红个啊，尔啊个，啊啊两三个月啊，都安尼哦。
3: 嘿啊！啊，我即卖就是我请教你讲吼，问看恁孙几个月安尼会当食迄个零果丁，我按算要叫伊换啊。买落去甲加零果
1: 子啊！我天顶个按只拢四个月，我都拢了食呢。
3: 哦，
1: 安尼
3: 哦，嗯，啊，因为伊阮迄个是早早伊就我有用火力民宿好食，
1: 有够无？有够好个吼！你讲偌赞？
3: 我就看伊就教我讲，讲迄囡仔拢肠绞痛啊，无啥要食啊，放屎两三工够放屎。
1: 哎、
3: 我讲安尼话，你讲你去买迄个火力民宿好食、嗯，因为阮一个伊较大汉个迄个。伊早就是拢会不都拢迄个底晒，你知无？啊，拢骨力刚未放晒，啊，规个肠啊拢冻晒。啊，我转买啊，搁买活力民宿，互伊食到有好意。
1: 真的吼、
3: 哦。嘿啊嘿啊！啊，我唔得，搁叫伊这个红孩仔，这个叫伊用迄好食。迄个四个外月的时阵吼，我得叫伊买。
1: 你闹咧食迄个零果粉的吼？迄囡仔去打药针，你真无像迄囡仔定咧请假，定咧请假，伊只足勇敢的啦。
3: 嗯，
1: 迄摆面头前讲着，咱后边讲白紧啦。嘿啊，这是两个月来，啊，这月来囡仔，月来囡仔把肠绞痛呢？
4: 肠绞痛，啊，我甲你问讲，迄个食迄个活力米素会使未？你讲怀孕的时食活力米素，
1: 嗯，
4: 就咧食就会使啦。
1: 嗯哼，
4: 啊，所以我甲用半包可以食吼。
1: 嘿。
4: 就差不多第三天过，然后晚上就不哭了嘞。红婴啊，嘿，月来囡
1: 啊，哦，月来囡啊，啊，那你大大对当食月来囡啊，无问题啊。
4: 对啊，对啊。
1: 哦，啊，所以有食呢？
4: 有啊。啊，我女婿甲我讲，妈妈，这狐狸米是不是太很好？
1: 嗯，
4: 晚上他都不哭了，啊，不答应了，婆家要天光嘞。没有，他是肠绞痛。
1: 哦，啊，都等下会疼，会艰苦。哎呦，迄囡仔太细汉就带去种，迄段医生嘛唔知哪会安尼呢？
4: 对啊，因为你去看小儿科嘛，啊、小儿科医生来讲可以吃那个益生菌。
1: 对对对对，
4: 啊呢，
1: 那只益生菌就是只活力民宿上该占心子吼，达到两个月外，啊这是月来囡啊吼，啊这两岁乖哦，啊平常较调嘛是袂困啊，啊孙阿罗大汉啊，
5: 两岁
1: 哦，两岁头边安那边好食诶，
5: 伊今麦困会过敏啊，你知道
1: 吧？啊也本来是安那困未过敏是安那。
5: 哦，暗时啊，拢一直哭，伊都我都甲伊讲，伊个片啊。
1: 哦，两岁囡仔，
5: 两岁。
1: 哦，两岁囡仔片啊。
5: 嘿。
1: 哦，大爷
5: 出事就啊，我甲讲伊呢，许多人拢唔听。
1: 嘿。
5: 啊，我就好了，我就常常去买啊，我两马上那公鸡啦。
1: 嘿，公鸡只。
5: 三十包，我三十包啦。
1: 好安尼哦。
5: 嘿，啊，即马甲我讲会过敏啊。哎。我甲阮囝讲，即马知影讲安尼有效。
1: 嘿嘿嘿。
5: 我
1: 咧讲，
5: 我是讲阮囝昨日甲讲，特别等来讲困会过敏
1: 啊。哎呦，够好，你甲看。讲讲哦，
5: 啊，无拢困，真正拢困袂过暝，啊，
1: 囝
5: 你上班拢无通啊困哦，
1: 打卡，对，安尼
5: 啦，
1: 啊，人个有重要无？足重要哟，啊，家庭好势哟。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利旺，咱个八兆元 Q&V。
0: 许廷元博士的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健，关联叫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来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王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吼，得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吼，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是四千，啊，这叫特别做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就是哦，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提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白度甲拢九百 CC， 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伙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提五罐回去。啊，咱的八兆元 QMV 的吼，提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啦提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蹭蹭蹭，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蹭蹭蹭蹭蹭无停的，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V，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哟，好朋友，啊，你若是后礼拜你要去游览的，你来即马跟阿订哦因为后礼拜伊来阁剩8天，咱这活动哦，一年期待即届，啊，即届嘛一个呢剩8天吼，买产品送产品，全年份拢啊捡起来，那内行拢买全年份的啦，全年份你若即四期挑啊吼，那安个甲捡全年份起来，你一单省了4-5万啦。差4-5万咯、哦、嘿，啊，都爱国爱天爱勇敢，顾健康兼顾家伙。哦，赚着健康兼赚机会，哦，咱目前后礼拜一，咱就完满做十只啊，哦，所以咱好朋友爱甲顾，爱甲听，哦，啊，若身边唔知要得关哦，我来报电话哦嘿，啊，若唔知要得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报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那现场就完是咱的24小时热单卡哈，0800-33-55-99，0800-33-55-99，爱国才会勇敢。今日咱的农历吼，7月初4号，吼、哦，7月初4，安尼六日啊，搁剩只过外岁吼，咱就要过中秋节啊，是安怎？啊，中秋节要食烧、食冷啊，食甜、食咸啊。啊，人咧咧烘肉，也是要食好料，两只吞完尔。吼、哦，那你应该拢是安尼，你即马紧阿过，过到迄时阵啊，人食东食西，你对人笑嗨嗨。安尼人生才有意义啊！因为人生在世，食排第一呢。食穿两字挂忧山万水，你看偌好。搁地房子，麦当来佚佗，一定爱地规矩的呀，是不是哦？嘿啦，地勇敢啦，勇敢来搁买会到，你能错过难过。哦，我要来今仔日是要讲佛陀的迄个宿舍这個疾病吼、哦。啊，麦要来讲有要来讲一篇是迄、那个，来讲一篇就是吼、哦。

一念侥幸吼，终身遗憾。迄就是少年囡仔骑学倒摆骑伤紧，啊，家弄弄死，啊去地狱，吼、哦，地狱地藏咧甲问，伊讲哦，我哪来遮？我只是骑倒摆尔，我只是骑紧的尔，吼、哦，侥幸嘛有无？系啊，啊，迄嘛有故事，迄嘛一个故事。啊，佫有一个过来念讲。拜三拜四吼，即、这个善念虽然足少诶，但是嘛当改变人生诶方向。莫因善小而不为，莫因恶小而为之。吼、哦，安尼意思。啊，过来地藏王菩萨，伊总是慈悲哦，去度化执念，较固执诶。执念深重吼，即、哦这个众生，即、这个是一个囡仔，迄个囡仔是水鬼，迄、那个囡仔伊是水鬼，爱拢孤立吼，迄、哦那个水墘诶边啊。爱投胎，伊都唔去，时间到伊嘛唔去，是安那？伊咧等因老母，或者嘛是一个故事吼。即拢后日白龙来讲这個，过来，过一个一生哦，吃斋哦，吃酒哦，啊，食早斋，食斋，一生哦，吃一个食素食吼，啊，念佛的，啊，做念佛主的哦，完了啊，做虔诚的哦，做虔诚的，但是伊煞落地噶，伊一过去目睭一开了，迄牛头尾面随阿裂。伊足生气，哪有可能甲我掠来食？我一世人拢吃酒食菜，哦，啊，一生吃斋念佛呢？你哪甲我带来地啊？你是用唔到去哦？结果无用唔到呀，嗯，迄个嘛是一个故事。今两三四五六，哦，拄啊后礼拜，哦，拄啊六天，六天拢一个无同款的故事。农历七月嘛，吼，讲一个慈悲月嘛，吼，孝亲月吼，你莫甲想足恐怖哦。你若想伊咧度化者。你就感觉哎哟，人爱做好代，唔能做歹代。明仔来讲，这个一呾病这尔久吼，久病多年呐、啊，破病几啊冬呐，拢食袂好安尼呐，啊，着病甲吼奄奄袂消根啊安尼，病甲拢唔知人吼，倒啊剩一口气尔。哦，啊，西药拢唔知，也袂食散啊，像皮包骨啊，像一个僵尸倒伫门床顶呐，即种嘛有啊。啊，伊在病甲遮济冬了啊吼，伊才过用去呢。有人困过等伊吼，啊！这种折磨到一百年堂吼，到底伊判啥物业啦？这嘛是有一个故事吼，无叫咱迷信啊，只是叫咱大家劝，大家做好代念吼。来，花灯开，月无圆。

花灯圆，吼、哦，月花灯开啦，啊，月无圆呀，吼、哦，这首歌，咱来分享哦。这个医生领去领钱吼、哦，去超商有 ATM 嘛，去银行 ATM 领钱做方便哦。即卖有超商，你去领钱，伊会叫你爱甲安全帽、口罩拔掉安尼，伊较袂你领，伊较袂操作安尼吼。啊，这个、ATM 吼、哦，去领七张100块的，顶管拢写满满警察的名嘞。好、哦，这个、名律师吼、哦，伊就咧讲，讲这恐怖的真相。上界恶毒哦，会纠缠，会纠缠，哈，看安尼哦。足侪人去 ATM 领钱的时阵，拢会按下需要百元钞，吼、哦，伊问你要换钱无？有无吼？安尼，啊，以免吼千元钞要找零的时阵较麻烦嘛。但是你若是看到领出来的这钱嘞，顶悬写满满某一个人的名，第一时间嘞。你可能会感觉吼，哎呦，去给我赔哪呢啊？吼、哦，即阵啊，有一个查某囡仔去 ATM 领钱的时阵，发现伊领出来的百元钞啊，吼、哦，其中有七张啊，写满满某一个警察吼的全名。哦，这个查某囡仔，伊就想讲哦，这七张哦，一百，而且边啊边缘家哦。写满满密密麻麻中文的内容哦，就是、周某某，你乱开红单，你不得好死！哎呦，迄钱啊吼，诶，这个右下角呀吼，右下角呀，啊写啊满满满迄人的钱吼，啊伊个个写吼某某人吼，你乌白开红单，嘿嘿，不得好死！哦，这领到的人感觉又惊吓又傻眼哦，啊，足疑惑到底是安怎运气这么重哦？每一张拢爱写，啊写啊满满满，而且哦，这个钞票顶悬那是有写中文字啊，有的店家无爱收啊。哦，啊，若对这件代志嘛相当无奈，因领1000块，哦，啊七张内底拢有写遐物事，啊，搁较含的哦，并不是只有这组员领到哦。毛足侪网友吼反映，拢有领到同款的纠缠，即100块，啊，同迄个人的名，啊，因为人数足侪，这件代志吼，怎惊动到警方？经过调查了后，被点名即姓周的警察啊，伊另属吼三级分局的，因为过去3个月，伊开出到763张的罚单。平均一个月爱开出到254张左右啊啦，啊你爱业绩啊，你无业绩，因警察会顶只管下死呢，吼、哦，啊下死就要安那，下死就管本机啊，伊无甲你罚你要安那，伊就无通交代吼，吼惊到人啊吼、哦，所以有人做人买真买做警察呢，有人讲你慢慢做警察，有人买石头都买做警察吼。哦对这个三级分局，就这姓周的警察吼，开到这条型的，开也无点用的。所以对这件代志，三级分局哦，交通分队的队长哦，伊就咧表示伊讲哦，这姓周的警察哦，伊执行哦，执勤的时阵，足认真的，嘿，真认真。而且哦，伊举发的这个各列交通的违规的错误率啊，是零哦。哦、所以这个分局哦，分队长他力挺这个同属的警察哦，安尼啊，啊网友的好闲哦，那会去冒着毁损国币的风险，在这100块顶悬安尼写字，还佫散播出去，到底是单纯的温婉，还是某一种纠缠的手法？这对命理师来讲，用第。挑工用红色的100块是红色的，顶完写别人的名，这有纠缠的作用。而且这钱哦，咧传来传过去的速度是足紧的哦，好，这纠缠的效果佫更加好。啊，互人纠缠的人应该建议庙啊，请人来化解。那么至于这钱是毋是会因为写到中文，怎应用着使用哦？啊，你着去银行啊去换就好啊，系啊，着你去银行，但是。这个行销传播认证协会的理事长伊讲哦，这并未影响到钱本身的辨识啊。
也无实体上吼，诶，物理毁损啦，哦，啊，赶快当正常使用吼，哦，但是那确实造成店家困扰，诶，中央银行啊，哦，伊就讲哦，你那是拄着类似哦，你钱有人写伊啥物话，你就卖用啊啦，你直接摕来银行，甲你换换得啊啦，嘿啦，因为销毁啦，啊，这律师伊是讲哦，虽然伊这个举动哦。无构成毁损国币的罪行，但是针对警察下来恶意的对话的话吼，甚至纠缠吼，不得好死的这无，这都可能构成诽谤罪哦，还佫恐吓危险安全罪哦，嘿，这个我讲看卖较好吼，是不是？

0: 咱这活动到后礼拜一，吼，搁八天。那么如果后礼拜你带要去佚佗、要去游览的，啊，带无伫厝，啊，错过人过无彩，是哦，啊，得搁等一摆，吼，搁等一冬，一冬就一届吼，嘿呀，啊，所以咱希望每个人健康，个人我有一台车哦，两个人咧，两个人拢一台车。啊，一个做阿哥，啊，保弟弟，哦，练啊啦，练轻啦吼，啊，就啊个个切切个金丝丝吼，啊，足关心这台车，哎，有声呢，哎，爱换油啊，爱换挡皮啊，爱换链啊，哎，可能这个哦，上面爱换，伊会足注意。啊，一台车呢，我这个乌白铺、乌白装、乌白龙磕着，怎？规台车花八里了，一百多公里高的车，哦，乌白晒、乌白装，啊，无你甲讲，哦，落雨等下偏嘛，甲偏伫遐，哦，啊，日头拍过来甲徛。或者就当作母车咧母嘛吼，啊无无咧无咧插，有当下迄乌油顶爱换，倒顶倒底啊，你万去甲换，是毋是吼？啊那安尼两台车比起来，对台照价值，用心照顾一定较价值，用心照顾会徛较久。迄像即摆维时段，你市面你个看伊咧徛维斯巴，老白应该我年代迄个新人维斯巴哦，吼、哦、嘿，啊过来卡我杀去出出去的，伊即摆较少看吼。迄较少款，但维斯巴即摆人个维持足好个，还阁足水个。哦，迄刀窟啦吱个声，啪啪啪啪啪个声无，就是好听啊，就是帅气啊。迄就是维斯巴吼，啊，即毛新个维斯巴吼，新个维斯巴即个吹完免拍机啊，无像应该拍机啊无吼。嘿呀，迄种有顾甲无顾，咱人身体嘛是同款，有顾甲无顾一定天差咧地啦。啊，话就是安尼，对家身体无要紧。有一种鸵鸟心态，鸵鸟心态就是卖菜看家己好个呗，那卖菜家己好个无病院啦，都话看我看看家己好个呗，无，甲你讲啊哈，我甲你讲一个事实咯嘿，小病也无补啊吼，大病爱救苦啦，只有吼愈啃愈食难尔啦，是不是？讲病啃个怎家好个，迄叫鸵鸟心态嘛，你明明知家己大病有加费。你明明知家己大病，本来一箍即马变一条啊，像迄 NBA 安尼一条样，即你明明知影，你若毋去找医生，你若毋去照一个大肠镜，你胃定一切酸吼，你的食道定咧感觉，你若毋去吞一个胃镜，啊，就慢皮啊，迄也无安怎，我也袂安怎，我几岁了，我来安怎，就是因为这侥幸的心态，就像别讲这一念侥幸啊，终身遗憾啊，哟，个啊眼不见为净，鸵鸟心态，安尼袂好啦。安尼身体袂家己好起啦，无可能啦，就莫家己骗家己啦吼，嘿呀、啊！啊，所以甲讲吼，咱即下都咧听着啊，啊，咱听遮久啊，咱伫遐讲，咱足侪听上起，哦，我安个拢听你听哦，你讲个我无咧甲你信，诶，结果咧，即马食较好起，好、哦，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再感谢，深深的体会，是毋是？对啊，就咱倒来咱许天元博士啊，就万人临床实验，而且一个摕着啊。抗过敏的专利啊，迄你拢免去怀疑遐啊。所以你若是有这個，因为过敏所引起，已经困扰着你的生活、你的日常、你的上班、你的上课，甲你包括你的困眠，那么你就爱互一摆，你就该解决起来，莫那定了你食扩张剂哦，抗组织胺啊，抹类固醇，拢这三项两无把命，哎、欸，迄、那个过敏哦，变不出新把戏，过敏的药啊，变不出新把戏。所以你像今礼拜，大家又唔要出头，哦，无那如何对都无去。你唔是哦，今日来看医生馆有开无开，计要装医生馆啦。啊，这着天才对啊，对唔对？对啊。啊，那囡仔吼，安尼大人抱弟弟啦，不要抱弟，紧紧抱啦，今日紧看对间医生馆开进来。啊，那老的咧，等下等明仔看有医生馆来开未啦吼？是不是？系啊，保重家己，自己是上界大的幸福啦。咱健康勇敢，囡仔叫做放心认真去打拼，较袂三头两歪的。啊，倒在面来看医生啊，来治大肠啊，等下那个你艰苦，啊，你拢食无对肠啊，无营养，你无补充营养素，你甲伊煮食煮食煮食，伊食药食药，药也袂生血啊，大肠嘛袂生血啊。你是不是爱食会生血？生血生肉生骨，喜欢安个有对肠，是不是？系啊，心脏无力，婆婆生我要坏啊。要落门床都无在调啊，换衫长、换顶罩你嘛无在调，啊都无力啦。含烧麦都无人甲无力甲人念，你都无力啦。啊，你食做滴药啊吼，一直转一直点一下，吼、哦，食滴心食滴心，哦，以形补形，够好？无效，爱充电。充电足简单，像你手机无定啊充电，都够有问题，无问题啊。 你开个奥多拜，你开个车是食电充电头啊，伊就会行，敢是？无唔对啊。所以简单代志简单做，嘿嘿，无电充电头，好不好？来来，不然便利店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12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3个摊，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明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就是我这快乐龙川路哈，龙咖喱哈，龙家女龙咖喱哈，快乐龙咖喱。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今日要讲的这篇是即个佛陀有类似吼，即个数字就较早偏听有哦。啊，这是这篇是真的吼，伊真正。这依照这个佛教的这个经典来记载吼，释迦牟尼佛伊在成佛了后，哦，伊的身体顶原确实曾经吼有显现过因哦，诶过去哦，过这应该因果吼，而这个业病残留伫伊身体，这个、病痛啊，甲这数值，吼、哦、啊，常常讲到就是两种的，就是头壳疼甲脚趾偏疼，诶，脚趾偏疼。哦，因为这个吼、背痛的数值，这个佛陀在晚年啊，一定受到风寒，怎引起脚趾偏落会疼？这个经典当中记载，这就是因为吼、过去世当中，吼、伊甲这个吼、这个提婆达多的精神吼，曾经是一个大力士，就咱今日要讲的这个，所以是真的吼，伊、就是头壳疼，啊无脚趾偏疼安尼。有啊，咱今日要讲分享就是这篇，啊，就是真的啦，吼吼吼，不是讲啊，你乌白转转，无，我无乌白转吼。啊，咱的故事开始，需要服务的电话当卡吼，咱的0800-33-55-99。

这边讲哦，啥人想会到？这个已经功德圆满哦，的释迦牟尼佛，伊既然伊嘛爱忍受了吼，这正心的这个吼卡杂偏听，伊的地主啦，煞想拢无，吼疑惑不解。伊讲师尊，你已经断尽烦恼啊，为啥物还阁会有这种的这个痛疼的痛苦呢？佛陀无马上甲伊回答。伊等到讲起了一段遥远的精舍姻缘呐，迄是一场哦，足盛大吼，诶，闭幕的大会顶冠，两个勇啊足勇的吼，即壮士啊，就登台哦，要来比关节嘛。即个比赛进程啊，其中有一个人，伊就偷偷啊去找着对手，伊甲讲哦，我甲你讲，即届吼。你唔免用尽全力，你唔免哦步数尽顶，你更加唔免使食零啊力。我甲你讲，即摆吼你让我，啊我若得着吼，即个赏赐较低啦，一半较低，我拢给你。另外，即个众师咧，伊相信啊、哦，伊明明无输对方呢。伊明明伊也是会当赢的呢，但是伊煞故意吼收手，让了这摆比武大会。哦，安尼你对方你打是毋讲你若这摆你赢，你的赏赐会一半较低会付我，好啊，伊就照拼照行。所以伫比赛结束了后，迄个人呢，怎规盘捧伊？把所有的箱子都捧伊，我心就脏。不是说的要给我吗？没，规碗捧伊。第二年，同款，搁一场哦盛大的比武大会。迄个人嘞，同款的话，同款的承诺，你这摆同款搁让我，我同款哦箱子的哦。一半较加拢给你，同款的话，同款的承诺，这个众师咧，伊也袂想你顶摆你甲我骗，你真笑的，我这摆无爱啊，无。伊再次选择相信，结果咧，迄个人规碗盘含豆油底下都摕。就安尼，第三年，迄个人又搁再一次，当胸口啊挂保证，同款你让我，唔免使食零啊啦，我同款，这规盘一半较加拢给你，但是另外迄个人咧，伊同款忍耐，吞落来，一届两届，这第三届，我忍耐，我吞落来。所以第一比武开始咧，伊讲个收手，放互输，佮互迄个人赢。所以迄个人赢三届，这个人互连续骗三届。第一第四年的大会，迄个人伊佫行过来，讲个迄个人嘛面皮足厚个吼，啊，这个嘛阮足过瘾吼，人讲五八摆，第九届爱翘起来。所以迄个人啊。伊就怎哦来甲伊讲？第四年哦，迄个人看伊过来报名，伊阁行过甲伊讲，兄弟，前三届我欠你的，这届我一定隆重行你。安尼这两家算起来哦，安尼这就算大盘哦，连续骗三届，即摆第四届啊呢？哦，啊，那伊来讲话有照片照行，对不对？啊，有担输赢，讲话有准胜，安尼即摆我阁让你，哎，无定伊会感觉歹势，会良心发现，哎，即摆无定伊会真正讲是拢总恨我哦。恁想讲伊安尼想对不对？无哦，
伊讲即摆我甲我做行李，甲之前做欠你的，但即摆吼，听了即句话了后，即、這个种树啊，点点无愿意。伊落尾吼，甲讲，即、這个骗三届，即个即摆第四届。伊讲哦，我让你三届，唔是因为我惊你，是因为我相信你。但是你一摆又一摆欺骗我对你的信任，你嘛一摆又一摆消磨掉我对你的耐性。这一刻，终于啊吼，伊的忍耐变成愤怒啊！所以伫比武的开始，迄、那个人伊就无搁再收手啊！伊怎甲迄个骗伊三界这对方，甲抓起来，用尽全力。啪一声，足大声！迄个人的两骨嘞，叫凹当伊当场死去。这个时阵，佛陀伊就甲地主讲：当年斩金三界牛衣任意，而且壮士啊，都是过去式的我，过去式的我。那么，迄个两骨。后当起迄个人，就是后来生生世世甲我作对的提婆达多，因为迄一念哦会憎恨，我曾经哦对入着地狱，千万年来受尽痛苦。啊，那我的脚趾片咧，就是当当时恶缘所留来余报啦，的余报啦。这些地主听完了才明白，原来生活也无法度吼逃离这因果，所以因为你今仔日所种落的每一个因啊，总有一天拢会转来到你家己的身上啦。嗯，啊，所以这是真的呢，是不是？迄果报啊！因果的果报安尼啦，哪怕伊是已经成佛的佛陀，吼，伊嘛是爱去食释迦牟尼佛，伊嘛是爱食应该的苦，爱到红骗伊，看伊偌故意吼，迄精神足故意，你看红来骗骗第四界，伊较生气起来，啊生气起来，总甲伊骨头凹下断去啊，啪一声两骨断去，啊迄、那个因果怎变伊歹啊？哦，系啊，两个是宿敌啊，哦，因两个是宿敌，伊起来就伊拢甲对甲对啊。嗯吼、哦，好啦，哎，今日刚分享这篇，咱来听歌，来生愿做一朵莲。

0: 这首歌哈，来生愿做一朵莲哦，来生愿做一朵莲花啊，哈，一朵莲花就对哈。好嘞，谢谢。这个时阵，我要先来给我要进一个广告哈，哦，你来听黄康林博士来讲讲哦，来讲分享哦。啊，这个身体勇健，心中 Q 弹最重要。来，咱赶快非常欢迎邀请咱有三十年临床经验，那黄康林黄博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博士，很欢迎你今天过来上我们节目哦。
1: 是嘿。
0: 今天有很多大问题要请教你，心中泡泡菜呢，心中啊，用灯的啦，用石的啦，不堪去走啦，歹睡啦，难免就弄很快的啦，难免就吊不起来啦。
1: 哦，我刚才听你这样说，那真的刚才听到心就很糟，心就很艰苦。
0: 是哦。
1: 真的呢，我一个患者，他如果睡不好，人家疲劳，他心跳心搏吼，拢百几个呢。
0: 哦，
1: 伊咧讲个，伊讲伊形容讲，迄感觉迄心脏吼，跳百几个，跳到那心脏都要跳出来咧吼。
0: 哦，
1: 伊讲迄偌艰苦呢。
0: 真的啦，妈妈把拢安尼讲啦。
1: 是嘿。
0: 弄啊足大，弄啊像要破安尼啦。
1: 我妈爸讲安尼吼，迄电梯歹去吼，迄位吼，伊行楼梯吼，行差不多一层一楼的楼梯，伊走一半吼，就底下喘来讲等嘞。好我休一下，哦，那穿甲安尼，穿皮皮，哎呀嘛真艰苦。
0: 迄
1: 尤其我你讲，迄种要佚佗上艰苦，高山症啊。
0: 哦，对对对。
1: 氧气少的人，人来坐所在吼，伊就啥，伊就头痛啊，因为氧气不够啊。这种人真侪，我你讲，伊就是我你讲，伊就是迄个心脏的神经传导异常，心脏传导异常，就咱讲的典型讲叫做心悸。
0: 哦。
1: 心悸就是心跳速度上过紧，吼，伫医学上有一个定义。一分钟心跳上健康的是叫做七十下左右嘛，也叫做心跳每分钟超过一百下以上，就叫做心搏过速。
0: 哦，咱是咪咧讲啦，像咧心脏跳伤紧，跳伤紧，伊不也是咪增大？
1: 诶，迄种我咧讲，迄种诶，那是像安尼固吼，固伊可能都要装迄个心脏节律器。
0: 哦，
1: 开刀啊，装迄个节律器内面安尼，啊去甲控制。啊，不过你讲伊种的吼，迄嘛有致死风险呢。
0: 会死吼，
1: 会死。我有一个亲戚脚踏车的迄个比赛，就伊四十六岁啊，因为伊足爱热爱室外运动吼，
0: 健康啊。
1: 嘿，但是健康伊有心脏问题。
0: 啊，
1: 伊伫迄个咧比赛的时阵吼，伊的心跳以前。昏迷倒落嘛，吼，小可倒落时上急救吼，甲病的心肝娘，伊的心跳一百四十几个，尾仔救无起来，死伫病，四十六岁，
0: 四十六岁呢，
1: 你甲看，心跳心脏跳一百几个都已经足不舒服啊，伊的心跳心搏跳一百四十几个，尾仔死伫病。对，有咱讲是讲听这节目吼，现在这重点，有的人吼频率，咱伫医学上讲叫做有一种叫做偶发性，偶发性就讲久久啊才发作一遍。
0: 好好对。
1: 啊，但是偶发性啊变叫做阵发性，阵发性就是讲有一个时间线。
0: 嗯。
1: 比如讲，一天一天内面拢买啊嘛，还是一礼拜内面有两三遍。
0: 嗯。
1: 啊，逐礼拜拢有咧出现，那个就是已经是病的形成了。
0: 黄博士，这一个妈妈常常咧咧，有哪咧困哦？啊，是无代无志，就隆隆甲讲倒伫碰床哦，碰床都心脉叮当。
1: 有，但是迄安尼袂好，
0: 啊袂好，
1: 叫做愈来愈严重。对，咱的心脏吼、哦、有三条大条的血管，
0: 咧
1: 供应心脏的血液的吼、
0: 哦。
1: 所以心脏这三条大条血管，其中一条吼、哦，就是刚才那个心脏安尼靠一个。所以这个心脏的血管，伊伫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冠状动脉。血管，就是迄三条，开始硬化去塌掉了。比如讲，原底咱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吼、是100%的畅通嘛，即马塌50%，三条拢塌50%。啊，三条塌了之后，你的供血量是不是减少一半？
0: 对。
1: 心脏过，你供血量减一半的时候，心脏的搏动速度就加快。迄阵也透过咱的神经传导讲，一紧嘞。我这脑吼，血液拢无够，你唔得诶，老大老大，你唔得拍开紧，拍开紧，拍紧，啊，愈拍愈紧，愈拍愈紧，啊，就心脏肥大，就是这意思。这个狭心症，它就是一个警讯嘛。你甲你讲讲，老大呀，我这血筋已经塌掉了呀，血咧来拢无够啊，胃无够，血无够。啊，狭心症呐，久啊吼，都那我你讲，那三条内面吼，两条塌50%，第三条呐塌70%嘛，我你讲，开始来就出现。心肌梗塞的症状，黑啥？心肌梗塞症状最明显一点就是啥？平时安静，比如咱 滴出安尼哦，家己会冒气汗，会流清汗，
0: 变清汗，
1: 迄叫做神经汗。神经汗跟咱咧运动咧流的汗，迄汗无同。神经汗伊会黏黏，
0: 好黏黏，
1: 黏黏也黏住，也较黏，因为神经啊，咱人。在室内无咧运动时，那流清汗，迄叫做虚汗，虚汗就是叫做流清汗，迄种也叫做神经汗，迄就是甲这个心肌梗塞哦，就是迄种的严重。那就我咧讲，咱的心中有就是咱的心肌嘛，心脏肌肉安尼咧压缩嘛，就是迄血液无到入来时，那就化缩，那就迄塞车迄引擎无机油啊，引擎是不是毛些缩？
0: 缩起啊，
1: 就是缩掉。啊，所以它都有一些警讯。
0: 啊，是啊，心脏讲像咧尖咧胃会疼。
1: 哦，对，嘿。
0: 哦，都疼咧。
1: 你讲对，我你讲，你甲讲到那像尖咧胃，啊是尖，那感觉讲心脏那有这个锁啊，给你拔掉咧，还是讲心脏那有石头给你带掉咧？
0: 对哦，直通通。
1: 我讲，迄种我主要讲过，狭心症伊都有轻度嘛，过来就是中度嘛，重度。狭心症有一个特点，伊迄个痛吼，它会放射，所以有时感觉迄个疼，你感觉是背部咧疼，有时感觉。阿妈棍在疼，它会透过神经传导，它会呈放射线状。啊，你那时常干嘛讲？哎，那这个心脏那有石头在跌，还是讲那有啥物件？你捶打，那个都已经比较严重啊。那就是心脏已经踢一半，那有严重无？严重啊！所以平常的预防很重要，你不要等到已经塞了50%啊。好，你也。心脏的供血量剩一半，我跟你讲，你随时都会有症状出。心脏也要用吼，有咧个顾，我跟你讲，用80年无问题。
0: 要安那顾？
1: 啊，那都较会要用的吼，用100年；啊，未要用的吼，60年吼，叫做。
0: 所以呐，有心脏像咱拄啊讲，我今仔听啊足艰苦的吼，就足艰苦，叫医生顺一定爱。医生顺顺检查讲无安怎，简单，吃咱的八爪鱼 Q&B。
2: 啊，心脏拢咧疼，
0: 也
2: QMB 啊，蛮好起啊。
0: 够赞啊！好，啊好，加在你要食呢。
2: 嘿，
0: 啊你本来过来规身躯吧，安那食真型安那好诶。
2: 我食真型就好起啊，啊今麦就是心脏咧疼吼，啊去买 QMB 来食 ，QMB 食了真好啊。
0: 都好都，啊较袂爱喘。
2: 嘿啊，
0: 啊较袂像之前讲安尼会疼，疼了会惊咧，佫咸会惊。
2: 我疼是安尼，常常甲你疼起，常常甲你疼起安
0: 尼。哎呦，唔敢咧，都恐怖啊！
2: 今麦嘛咧食保养咧，我昨暗时食一顿两粒呢。
0: 哦安尼吼，啊真型咧，真型本来头壳戆啊是安那，会麻是安那。
2: 真型哦，真型头壳疼啦。
0: 哦是头壳疼哦。
2: 哎
0: 呀，他正带偌久啊？
2: 我食你的真香食啦，我唔得40-50罐啦。
0: 哦，食较济罐啦，啊，即摆拢袂戆啊啦吼。
2: 嘿啊。
0: 啊，袂戆啊，袂疼啊吼，袂啊麻啦，啊袂像讲应该遮严重啊啦。
2: 嘿啦。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2: 啊。啊，好好好。
0: OK， 谢谢你啊，局长啊。
3: 我拢食两粒。嘿。
0: 哦，阿哥啊，那有顾到无？
3: 有嘞，有嘞。
0: 啊，那讲讲者，我知者，我听。
3: 诶，拄头诶时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无力就无电啊，啊，是毋是电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3: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的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好，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艰苦过啦。
3: 嘿嘿嘿，
0: 哦，迄听足艰苦呢。
3: 嘿，
0: 嘿嘛，唔知影无拄着艰苦，那唔知呢。
3: 对啊，嘿。
0: 啊，我哩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啊？
3: 我食平康诶。
0: 工作好用诶，唔知有影无呢？
3: 有影。
0: 有
3: 影。有啦有啦。
0: 啊，你头啊个要食呢吼？
3: 嘿。
0: 我无这片啊，改舞偌久啊啦。
3: 没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就是啊，即马食咱活力民宿就上线啊啦。
3: 哎，
0: 啊，目较快活吼。
3: 哎，我要买两组嘞。
0: 一组 Q 啊，一组活力民宿啦。
3: 嘿，
0: 依然庄威严。
3: 哦，你巧。
0: 嗯，啊，都，哎呦，啊，你都赵先生因某赵太太，你爱人来。
3: 哎，你哪会知？
0: 啊，我100分吼。
3: 哦。
0: 电脑甲我讲的呢，啊，叫你往行呢。
3: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
4: 我问你讲 ，Q 加银杏会使做一只无？
0: 伊个真做一只叫做100分的好。
4: 安尼许，
0: 啊你的 Q 甲你过安怎好？
4: 食食心脏较袂喘呢。
0: 哦，啊不应该会喘呢。
4: 嗯，以前吼，你我行两步就喘呢。
0: 哦对啦。
4: 嘿。
0: 啊，即摆充电就快活啦。
4: 嘿，啊，我医生是甲我讲吼，我有敢那扩大安尼啦。
0: 我就啊就是你只伤过喘啦。
4: 嘿，
0: 伊胖伤紧了会肿起来，啊肥大了会疼的呢。
4: 安尼哦，
0: 伊肥大。
4: 讲两项拢做伙食，我见吼。
0: 嘿，啊食饭啊，拢做伙食饭后嘿。
4: 嘿。
0: 啊是毋愈食愈省啊，愈来愈勇健。
4: 勇健是无啊。
0: 好啦。
4: 啊，我都拢摕大组的。
0: 啊，谢谢两位等大组的吼，啊都爱食。爸爸节快乐！代理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 咱的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得力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 甲咱碰破啊，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啦，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脚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五星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灵果精送灵果精，买灵果粉送灵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嗯，以上广告。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023。嗯，咱的六支产品啊，吼，拢医生来背书，医生来徛台，因为产品真正是有够好个好。哦，你看你听足济安琪咧讲个，咱遮都是医生拢来甲咱背书，讲这产品就是赞啊。咱的身份下了有够啊，爱健康爱勇敢，吼，祝大家嘿，啊那考级廿四小时即款爱甲卡，你若着定爱卖嘞，唔嘞卖嘞唔嘞吼，安尼泡泡菜。啊！你其实电啊，全部把你暗时免想咧，会困，你无再来困，啊会作艰苦，定啊沉底沉，当你吐大心气，啊这种食药啊无效呢，你食西药嘛食袂行呢，你都无法度买啊，啊无要安怎？这时阵会记一定爱充电，你的手机啊就是爱充电，电脑爱插电，电咱的包括咱做咱搭家电拢是爱电。你话哦，你人啊无病安啊去病用啊啦，用电应该电就电心脏。对不对？就是电心脏，针对心脏用电呢，哎，无咧电爆病，都规身躯都加这立腺体就带电，所以心脏爱电，细胞爱电，加电落你就勇敢，电落金丝丝，你个知道哇，真正够简单的啦！啊，带心命的人听安琪这么听足久的啊啦，搁在咧带心命，安尼是你唔对，唔是我唔对，我已经讲啊足认真啊，对不对？所以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会惊会走啦吼，百官百乐啦，是咱的人类上界宝贵的健康。甲买药等下，甲款药等下，即卖甲咱定讲啊，买产品啦，趁机会啦，买产品趁机会，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再次谢谢大家，来个听歌，听这首歌《霓虹舞蹈》。你若是后礼拜日要去佚佗的吼，你今日就爱订我电话去。吼，因为咱这活动到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啊，爱搁等一等。老朋友保底底。对这活动保底底，因为新朋友唔知通好，啊，所以甲听啊听啊听，伊阁过唔通。对即马开始来顾身体，啊，顾健康，顾勇敢，勇敢好无？好啊，健康好无？好啊，莫囡仔是一拖磨好无？好啊，好就甲卡，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嗯，好，谢谢。哦，大大妈妈袂歹吼，哦，带林恒，林恒就闽安，闽安就是咱的经销药房吼。讲啊，闽安那都有啊，王嘿，啊，我来提刀讲好。哦，不，你搞死啊，都好。哎，你讲啊，我甲讲好吼。那闽安哦，伊那下晡那有诶药房，有诶休困，啊，有诶都无休困啊吼。来，你好，你好。
1: 安琪你好。
0: 嘿，你好。
1: 我麻烦你吼，我请问你一下。
0: 好啊。
1: 进前啊，我有听过你讲，你头壳皮会痒啊，痒啊，安怎看拢看袂好，对无？
0: 啊，我洗我的美容皂啊。
1: 啊，安怎洗那会好？我嘛是有美咧用呢。
0: 好，安尼啊，你若像头毛少，头毛爱用乌打嘛吼。
1: 嗯。
0: 啊，你对愈头壳皮规地体，甲愈头壳皮咧痒的所在遐。
1: 唔过我有一泡出来呢。
0: 对，我愈大泡，我搁坚皮咧。
1: 啊，我无坚皮呢。
0: 哦，啊，我有坚皮。
1: 我讲。伊会一扑生出来，啊，毋过伊会换位呢。
0: 哎，你是荨麻疹吧？
1: 我像讲只一扑出来对无？
0: 嘿。
1: 啊，即马我去西医摕一种类固醇迄药水，你知影吼？
0: 哎，你甲看，哎，过敏拢类固醇呀。
1: 嘿，啊，甲点伊会无去。
0: 嘿。
1: 啊，毋过一旦会发出来，搁伫别只。
0: 安尼，你应该是荨麻疹的吧？你叫荨麻疹啦，一扑个有只丘疹安尼无吼？
1: 嘿，
0: 那是荨麻疹哦。
1: 还算荨麻疹哦。
0: 还算荨麻疹。嘿，那咪荨麻疹，伊袂提药啊，你抹，迄就是过敏的荨麻疹。
1: 过敏的荨麻疹。
0: 嘿，伊个提药，
1: 你固醇。啊，你跟我无讲，你是健脾吗？
0: 我是健康健脾的哦。
1: 我无健脾。
0: 我健康健脾啊，我个灯管你讲一讲啊，啊，所以足久的，我去看皮肤科哦，做三界哦，你看我有偌认真哦，啊，佮提伊互我咧洗头毛的哦，迄粉红色的，等下用头无效就无效。
1: 我
0: 就对，拢无效。啊，我用迄黄金美容皂就好呀。
1: 啊，你逐工个洗去？
0: 我逐工洗，我足认真嘞，因为。
1: 啊，你看我状况洗够。
0: 因为医生，啊，你荨麻疹啊，荨麻疹洗都有汗啊，你过敏引起的呢？你安尼咧，你偌久啊？
1: 2个月。
0: 只两个月尔。
1: 嘿，只两个月尔。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啊，你爱陪我讲，讲你是安那？
1: 伊讲什么植物性皮肤炎呢？
0: 哦，皮肤炎，爱陪我你，咱你得过来洗啊。啊，你食两个月，你较较认真较洗咧。
1: 植物性皮肤炎呐、啊。
0: 嘿啦，你个毛囊哦，这毛囊哦，油分伤济啊，塌掉、积掉的所引起的啦。啊，不过你种个，佫会一点一点会补人，你也无爱。
1: 我无。
0: 嘿啊。
1: 伊足奇怪哦。
0: 嘿。
1: 伊即马你即点就改点了消气吼。
0: 嗯。
1: 伊发出来所在是无同
0: 位。走别位吼。
1: 哎、欸、对。
0: 哎，过敏的呢，那荨麻疹。荨麻疹就是安尼，你甲酷狗就知影荨麻疹的症状，伊就出来互你看。
1: 哦，出 Google 就知
0: 道啊。嘿 ，Google， 你也晓，你也讲荨麻疹的症状。
1: 哦，啊，你家了解起来就是，我这就是荨麻疹。
0: 你应该是荨麻疹啊，荨麻疹还是安尼，你也不是像我这尿巴空的啊。
1: 啊，你有尿巴，佮有人哦。
0: 嘿，我无人啊，我尿巴空，我都等过你头发皮伤着的啊。
1: 我知啦，我今日唔该你啊啦。
0: 好啦，啊，无你啊，去看佮 Google 一下哈。好啊，好啊，哈，好啊。哦，我袂赴，我本来要讲这个，我看敢袂赴哦。因为我逐摆听会伤长，啊伤长无听过迄落，啊不就要讲生伤迄个啊，所以想这样吼，哦，所以个啊，八月十六今仔日啦吼，啊到八月二日吼，到拜六吼，即个礼拜啊到拜六吼，安尼，啊这十月生伤吼，财王佮财后哦，吼财王财后吼，第一名吼正财外快全部包。正财偏财吼，顺路来意思就对啊，安尼啦。哦，即个想到即下半年吼，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吼，咸鱼要冰心啊哈。但是烦恼拢伫七月，哦，诶期间会动辄得救嘛吼。但即命理诶专家吼，宇阳吼，伊就咧温馨提醒，即礼拜六今日吼，甲后礼拜六今礼拜日吼，甲后礼拜六即礼拜吼。就是这运势吼，吼运势哦，分水岭哦，有人会得到贵人哦，足强力的倒三工哦，你就是你是扶不起的阿斗，伊就要扶你，互你扶起来安尼，互你直登事业巅峰，含这副业哦，吼、哦，含副业都大有所斩获安尼啦，所以所有有的人哦，说啥啦，这慎防和爱慎防哦，爱以防哦，这个纠纷。哦，啊，甲这突发的开销，哦，这个七月第二礼拜运势前三名，哦，这来来甲讲哦，这个第二名是鸟鼠，第二名的五颗星啊呢，事业五颗星，感情嘛五颗星呢，这个运势的强劲啊吼、哦，而且合作的运有够赞的赞，这足简单，贵人该提者你就去你啊，啊那食人头路哦，主动来争取机会。啊，若创业的吼，爱拓展客户，会进展会顺利，吼进展足顺利哦。哦，啊，若鸟鼠啊吼，第二名，感情五颗星，吼啊，若独身啊吼，你的社交的魅力啊，会提升，诶，袂歹。你诶，即个后日拜几啊？后日拜三就情人节啦呢，去参加无定就拄到你适合的对象哦。啊，若有伴人吼，甜蜜蜜吼，甜蜜蜜，吼啊，分享着心事吼，当好关系。红阿婆关的又在升温吼，啊那财运四颗星，正财稳定，哦啊那额外吼会进账机会也袂歹，所以消费的时阵爱避免了冲动吼，啊做好这支出的规划，啊牛咧三颗星，工作压力较大，突发状况也较侪吼，啊这上班作业爱注意流程，啊个设备的这操作，啊安尼那啊那在做生意的吼。爱先整顿内部一些问题，吼安尼，吼、哦、啊那如果这个感情上嘞吼，像牛的感情上吧，两颗星俩，独身啊容易想过侪，想侪，怎错过良机？啊那有伴唔通冷静，吼、哦、啊唔好因为执着胜负，我得变这个样唔通，哦爱多多倾听，会当化解僵局吼、哦。啊像牛的财运吧，两颗星，哦容易有突发啊个医疗的支出。哦，啊，投资爱保守，哦，千万唔通替人做保啊，吼，啊，卖借钱予人，哦，爱建议啊，你爱备足预备金安尼，哦，啊，那这今年好运，吼、哦，啊，这礼拜好运，大多是第二名了起吼，啊，这第三名是好，上好的吼，事业五颗星，运势足旺盛的吼，啊，适应力足强的，上班族有机会当接受到重要的专案，哦，啊，这创业者哦，积极来拓展人脉，有所突破。啊，上好的感情四颗星哦，桃花运袂歹。啊，那独身啊嘞，会拄到你心仪的对象， 有伴咧，互相哦彼此关心哦，互相诶很种啊。啊，那财运四颗星，家宅稳定哦。啊，额外这你所接诶 case 哈、哦，斜杠人生诶吼，诶、哦、收入也袂歹，爱注意健康哦嘿，啊个生活方面支出。投资票面过度乐观哦，哦，啊，这袂歹，搁个误锐唔通哦，唔好乐观加码，因为你哦来上头啊四颗星，运势稳定啦吼、哦，啊，拄到困难的时候得到贵人该到三十房，哦，啊，那上班的咧，哦，咧优先爱处理已经 end 的工课哦，唔能够拖刷吼，啊，那该做头的家人吼，爱、哦、优化作业流程吼、哦，感情三颗星，对新的关系偏向谨慎，哎、啊，用寡时间来培养吼。啊，有伴的人撇面就用想个无用，哦，啊，怎无想个无甲关心对方安尼，哦，爱主动关心对方，哦，减少这疏离感哈。啊，那财运三颗星，哦，正在收入正常，但是外出交通还是临时开销增加，哦，撇面冲动买物件吼，啊嘛冒险的投资安尼。啊，那上两个四颗星，团队的合作啊，甲主管哦，而且帮助之下，哦，啊你原本卡关的工课会当哦杀进前哦，袂歹。哦，啊，若创业的人维持服务的品质，会当累积到客户信任吼。上两个感情三颗星，都是那因为现实的代志，可能考量伤过济，哦，难以进展哈。有伴人沟通的时阵，爱注意口气，啊，甲表达，啊，避免误会。哦，啊，若这个上两个财运哦，四颗星，登记合作，哦，当带来稳定的收入。哦，啊，若涉及借贷，啊，是共同支出的，一定爱注意吼，书面记录，以防争议。白纸黑字写的吼，这个上量的哈，哦啊，爱记了诶，啊上蛇吼，事业三颗星，合作机会增加吼，但是执行压力也不小吼，爱注意美感吼，啊时间的配合，啊若家做头家吼，爱讲究着品质吼，胜过速度哈，唔嘛咧乌了无济吼，啊想要落错袂使吼，安尼感情三颗星。独行啊，唔通凭借第一个印象就投入感情吼。啊，若有伴，唔通因为伤过欠皮就欠缺耐心。哦，啊，建议安排放轻松一些心情吼，去舒缓紧绷安尼。哦，啊，若这个财运吼，容易有交通啊健康的突发的支出。哦，啊，这个财务的规划爱保守。哦，避免替人负担的费用安尼吼。啊，来想买哦，想买这个牌，伊第一名吼，第一名就想买。伊个即个事业五颗星，吼、哦，读甲足清楚，头清脑明，效率哦大提升。食人头路主动哦，接到即重任的考，会当得到肯定。吼、哦，啊那家己做生意的吼、哦，推动新的案件吼，即、哦这个、成果丰硕，袂歹。感情嘛五颗星，独身仔吼，会当拄到金投银合一个对象。啊那有伴吼、哦，默契升温，对未来规划吼，会容易得到共识。吼、哦，啊那即个财运呢五颗星，因为第一名吼，想、哦、买第一名。财运哦，正在偏在顺落来哦。过去投资拢赚多顿来吼，啊，着适合将资金投入长期规划安尼。上一万两颗星哦，啊，容易受着只流言蜚语吼，沟通不良啊，资源无好，影响你进度。一人头路要注意吼，安尼交办的期限吼，头家叫你做啥物代志，你拢安尼无做，也无规划好势，无做好势，安尼袂使哈。啊，若家食头路，偏偏盲目的多头进行哦，无啊，只要要甲投资，投资唔通。因为你运多啊两颗星尔吼，上油啊感情吼，独身啊容易无安全感。啊，若有伴容易因为你咧各个代志哦起冲突吼，爱冷静吼，好啊讲个好势，啊卖牛高西瓜吼，上油啊。来啊，财运嘞两颗星，即、这个大开销哦，甲合约美甲爱看详细吼。啊，若投资甲要借钱，唔通冒险哦，爱减少无必要的付出吼。啊，上高的哦，高唔止安尼，高过五颗星哦，上高的哦。五颗星事业吼，这个、表现的机会增加吼，得到这个主管无贵人一道三工。啊，那这个家己做头家吼，会当把握到这个时光吼，啊，甲新的客源吼，啊，积极来推进，会当多赚钱吼。啊，上高的感情四颗星，吼，啊，靠着聚会甲朋友介绍，会当增加吼脱单的机会哦吼。啊，那有伴适合安排共同的活动吼，啊，减少这个探索，哦，少试探多真诚啦吼。啊，关系才会越来越好。上高的财运三颗星，这个正财平稳，吼，还有南山的这个外快嘛，袂歹，吼，爱做财务规划，避免这小小的这个消费吼累积，造成财务的负担，安尼吼。来上加三颗星，事业三颗星，吼，应该易于吼沟通落差，还是分工不明的应用进度，吼，啊，人头路爱做好工作记录，啊，家做头家人对 合作这项目啊吼，一定爱谨慎哦，避免因为一些疏忽，怎造成财务的这破口安尼吼。啊，这个上家感情四颗星，独身啊嘞，拄到一个跟你有相谈甚欢的对象，哦，啊若有伴，借着这坦诚交流，会当化解着之前的误会。哦，啊若财务未歹四颗星，哦，价值稳定，啊若副业甲奖金嘛会收用哦，看涨哦嘿。哦，但是若涉嫌着合约，项目一定爱详细甲对看。千万唔通哦，安尼健康听人讲，啊造成损失咯嘿。诶，上高诶，上高事业四颗星，哦啊事业平稳，哦啊容易容易钓到这个稳健的贵人到三公，做代志较低调、较踏实的吼、哦。啊那家己创业的深耕熟坑的领域，哦不急于求成哈，哎、啊、慢慢一步一开吼，啊金胖无好洗，金鸡无好打鸡哈。诶、啊，上高诶感情四颗星。那独身啊吼，容易识识到温和、个性认真的对象哦。啊，那有伴人哦，互动哦，平顺哦，平顺哦，啊，稳定陪伴，当帮助恁互相增加恁的信任。哦，啊，那这财运哦，正在稳定当中，啊，适合做长期的投资，累积的收益吼、哦，控制人情啊，甲聚会开销安尼。哦，啊，上低下来，上低下事业三颗星，容易受到临时的变动影响，到你工作进度。爱放慢脚步吼，啊，做好交代，安尼吼，做好交接，啊，该做头家嘞，先做完成你即马有诶业务，暂时哦，即、這個、新诶计划，请甲小卡藏者，吼、哦，你甲即、這个即马你现有诶工作先做好势，甲来安排下一个新诶计划吼，兄弟，感情三颗星，独身啊哦，比较会较会被动多虑吼，想伤侪，啊，若有伴爱片面的将生活压力吼带入感情，哦，爱当互相包容安尼。哦，啊，兄弟财务三颗星，哦，正财还佫会使，哦，啊，但是偏财有限啦，吼、哦，家庭也是维修，哦，支出增加，所以建议哦，预留吼、哦、弹性的资金，啊，来缩减着你的开销，吼、哦，即今日甲恁分享诶，今日礼拜，加即个后礼拜六，吼、哦，即十二生肖的运势，哦，第一名就上马，吼、哦，上马第一名，哦，啊那即个啊，上好诶，吼、哦，第三名。哦，啊，上鸟鼠的第二名，哦，第一名上马，第二名是鸟鼠，哦，啊，第三名是上虎的，嘿，祝大家哦，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哦，嘿。好啦，咱来听歌听，陈英杰甲迄个甲骗钱的潘建强哦，期待再相会。

0: 好嘞，谢谢好朋友。你那是如果哈，这个拜六有要去啊，后礼拜你有要佚佗的，你会记得嘿，爱紧啊，卡电话哦嘿，电话爱多巴多利用。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嘿，谢谢大家，咱这活动到后礼拜一。好，搁从八天完满十指，希望各健康各用家，趁机会上爱重要吼，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你心扉，只要你心。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 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919。以上广告由中华管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那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内底，要用着有0800-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哦，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在这呢，大家都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都可以准时来收听哦，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了了三三七七。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啊，有一个手艺真高的木匠哦，用钢制张的大手啊，做三个茶桶啦，三个桶大小差不多，模样嘛差不多，连那茶的温度拢差不多，拢同款同款。但是因路尾仔的文明却是无同的，头一个茶桶和做农的邻居呢，用来打屎啦，得大便啦。所以大家叫伊屎桶，迄若有人经过啊，拢会鼻啊地调的，无想要鼻迄屎味啊，拢想要离较远的啦。第二个桶啊呢，叫人用来滴水，人叫伊水桶啦。无论是讲种田要压水啦，要洗菜啦，要煮饭，拢用水桶去滴，因为水桶对咱的日常生活帮助真大。所以水桶去到倒位都受到人的欢迎。第三个桶呢，叫酒场啊，买去底酒啦。将厝啊，大家拢叫伊酒桶。嘿啦，过年过节啊啦，办桌啦，庆祝啊，人拢会围着这个酒桶，拢是欢喜的啦，快乐的啦，笑哈哈。这个酒桶啊，变作这三个桶啊里底呢，上受人欢迎的茶桶就对啊。你看三个茶桶明明就同一张手啊做出来，外表嘛拢同款，但是人对因的态度就是天差地气。这个故事你跟人讲，一个人的价值往往不是伫伊的外表，但都是你的内心底什么货，你巴肚底底什么货。同款是人，有的人心底真够怨叹怨妒，真够计较。有的人伊的心是得着善良、智慧甲责任，当然外表无定会当吸引别人的眼光，但是真正决定一个人的宽度的，是伊内在的品德。所以讲，好朋友啊，人生就敢那一个茶桶，你得什么货入去，伊就有什么货；你长期间累积什么货，伊就会变做什么货。因此啊，你讲用心。要把你的外表用得好看，我们不能说这样不好啦，但是绝对不如你用心来充实你的内在。因为一个人的命运很多时候啊，不是由你的外表来决定的，但都是由你的心来你的肚子带什么东西来决定的。好朋友，你说是不是？感谢收听，谢谢。
1: 来来来，过来吼，咱来妈妈送一个。

0: 进攻格。
1: 石墨烯的一个超导云感内衣，第一个它穿起来要凝着感，就是让你穿的，你会觉得我刚才没穿来衫，赶快来速洗。再来就是石墨烯的一个材质，去帮你做到一个远红外线健康概念。你打刚在穿这个来衫的时候，你会觉得全身的一个循环有被启动，那边常常要去用抓铃啦，要去用做一些舒压，因为这一件内衣本身的一个材质就是可以帮你做到一个促进循环。然后我们在穿来衫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看那一个罩杯嘛。今天的这一个罩杯全部都是给大家用到材质最好、弹性度最棒的这一个按摩乳胶罩杯，它是有那种按摩凸点的，所以我们在叮当的时候它会去帮我们做按摩，而且它是完全做到跟胸型的完美贴合，不会让你有空杯的一个问题。然后在下方内衣的部分呢，帮你做到一个高弹力无感的一个下凸台，让你在叮当的时候一杯它不会位移，不会让你有这一种跑杯的一个问题。再来呢就是肩带的一个地方，很多外面的内衣都只有1公分，1公分的话胸部比较大的你就会发现说，哦，我颔棍的地方肩膀的一个地方压力值很大，直接帮你加宽到 4.5 公分去帮你做到一个减压加宽的一个肩带，去舒缓我们肩部的一个压力，而且它不会勒漏也不会滑落，就是它的固定性是很好。另外把这个我们女生最讨厌的这种束缚的钢圈帮你把它去除，然后束缚的钢圈去除之后，我们用到的呢全部都是这种裁切片侧压片去帮你加强包覆这一个侧乳，让你的胸型一样是可以集中托高，但是穿起来会更加的一个舒服。另外你会发现这一个内衣除了就是它有一个石墨烯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叫做导电纱的这一个纤维，这个导电纱的纤维它的柔软度很好，所以你会觉得说它的亲肤贴合性非常非常的棒，让我们的身体对于外在的一些有害的一些电磁波啦去帮你做到一个防护。以及这一个布料的部分呢，有帮大家加入了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凉感的一个科技，让大家在台湾闷热的潮湿型的一个气候，你也不会觉得说啊，我内衣穿了一整天哦，都觉得身上湿湿的黏黏的，整个布料都黏黏的那种尴尬，不会让你有这种不舒服的一个感觉，让你真的是找到一件穿得住的内衣。
2: 咱今天来衫就是让你穿会条，让你会舒适，又让你会健康的来衫。趁今仔日咱当地优惠，这百货公司都有在卖哦，一件1980元，总共有四个色底。好朋友，咱今仔日四件拢给你，同款给你收1980元啦。你买一件，趁三件啦，赶紧哦！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阿伯常常优惠啦哈，趁优惠咱来个提哈，真呀真的你一定爱提，为什么呢？因为这哈，你想看买呀？真呀，原价都爱1980元，咱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咱四件拢给你，等于哈。上你三年的意思就对了啦齁。Hello, 咱爱来三齁。
3: 哎对。
2: 好，你电话提来齁齁。好，来赶紧齁。啊这齁，这心肝下骹齁，伊做跨板的。所以你袂跑杯齁，不会跑杯齁，袂走进去。啊这个肩带呢，肩胛头这还是宽的，你知影无？肩胛头这就较无压力齁。啊你肩胛头甲这胸下缘这拢宽的齁，穿的绝对舒适，压力甲你分散齁。啊而且咱这蕾丝的齁，不会裸露齁，穿起来敢像背心同款，直接你搭一个小外套就用出门啊。伊还佫有一个侧压片齁，你穿起来齁会集中齁，侧边加高啊佫美背齁，你袂有副乳，拢无钢圈哦。齁，你看买啊这穿的有够舒适，下面吼胸坎遮吼，搁一个圆形的，你胸部的正下方，这是一个蜂巢的石墨烯吼，会使改善咱的微电流吼。QMAX 的凉感值是 0.164， 最主要有一个 Pretex 的超导纱，所以今天穿起来，我跟你讲，柔嫩舒适吼，抗静电。抗静电呐、啊，奶色哦，佫不容易派哦，所以我跟你讲哦，伊连这吼、哦、乳胶的罩杯拢互你啊，给你做一个弹性的支撑吼、哦。这个罩杯啊，底佫有一个按摩凸点哦，会当给你按摩凉凉，有透气的孔洞，穿的凉凉佮舒适。所以今天你穿安怎，你摕来做运动，你嘛袂翕热哦吼、哦。啊，今仔日你电话卡来。 四种色拢给你，四种色拢给你哈。啊，咱无定定优惠，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你一定爱做吧，阿无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会使抗静电的哈 ，Playtex 的导电砂，非常非常的柔嫩哦。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啊，拢袂起毛球哦，袂变形哦，好比如吼，这个是有机能性的，这石墨烯也在帮助咱的循环代谢哈，啊，这远红外线过来个0.83，过是快肩带哈，哦，我跟你讲，这几件的你个穿了，就是舒适啦，真正穿了哦，你袂输有一种吹冷气的感觉，就是凉爽嘛，就是凉爽，运动嘛不跑杯哦，嘿，来黄小姐。哎、欸，爱来啥哈？啊，你电话得嘞？有春节，你电话得嘞？甲阮小姐讲哈、欸欸。喂 ，Hello， 系咱来来啥哈？嘿，你爱来啥哈？
0: 哎、
2: 欸，对。啊，你甲我讲，你几公斤啊嘛？
0: 我100。
2: 我讲公斤，公斤，嘿、欸，公斤。
0: 公斤哦，我唔知嘞。
2: 活动啦，差不多活动。
0: 嘿、哦，54。哎。
2: 50-55安尼啦，哈，哈，
0: 哈，54.2
2: 啊。哦，好好好，安尼我甲你讲吼，诶，你穿 L 的吼，诶，阮这寸脚甲人较无同，你穿 L。
0: 我咧买来衫，我拢买34号
2: 呢。嘿，我知影，我咧讲，你就是穿 L 的就对啊，哈，啊一组啦，哈，啊我咧讲吼，啊迄个19号派衫给你收哈 ，OK， 哈哈。啊，9月2号派成 L 是9月2号给你收，交给李和，嘿嘿，交给李和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哈，啊好朋友哈，今仔日哦你电话卡来哈，你一领哈1980，咱一摆互你摕4领回去，你赚3领啦，赚3领哈。Hello， 来嘿吴太太，嘿你甲我讲你。
3: 我
2: 来三哈，来你电话摕来，电话摕来啊哈 ，OK， 好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看起来，甲阮讲你几公斤吼？啊，小姐，甲你看你穿什么寸脚安尼吼？四种色拢给你，四种色拢给你吼，乌、哦、色、肤色、香槟色跟红色哈。拢免拣啊啦，你去百货公司一领1980吼，啊，搁一个手工我买什么色，我规矩拢给你，四领拢给你哈。好来，彩霞，你爱来啥哈？
3: 对，
2: 好来，你电话摕来哈。好来，好啊，一领哈1980。一两三四四领嘛，1980，都是今仔日哈，都是今仔日抢完都无啊，先讲吼，抢完都无啊哈，抗静电哈，啊这机能型的，今仔日穿哦，哦，袂输敢吹冷气的，就是凉爽啊，就是凉爽，拢袂糟践，互你穿舒适。穿的水，穿健康，搁防静电，搁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讲实在 ，Playtex 的导电纱本来是穿的太空人吼，贴身的来衫哦，吼啊，这个因为太空人无法度逐天洗身躯嘛，吼啊，这超级的机能哦，调节咱身体的这电流吼，阻碍迄种无好的电磁波啊，这领衫穿个个抗静电吼，因摆吼，你迄个导电衫哦，一般拢可能迄个酸痛贴布。大声点，迄种大布，你知无？哈、哦、啊，今嘛咱直接用这个材质咯，就对啊，哈、哦、啊，所以讲哦，你就爱会样穿，好不好？哈，到来嘿，啊，咱来来啥哈？喂，好，你几公斤？你甲我讲者。
3: 60
2: 哈，啊、哦、好，安尼我甲你讲，你行客这种量有大无？
3: 不会
2: 嘞，不会哈，安尼你穿 L 的哈 ，OK 哈，好好，安尼哈，赶快呢，交给李和和你收哈，谢谢你哦，好好好 ，OK 哈，四种色全部你哈，咱若有肩胛头，较常常安尼袂爽快，有个人肩胛头较好安尼硬僵啦，啊酸酸对不对哈，啊常常拢安尼腰酸背痛，今年你爱怎穿哈，啊我你讲伊个拢袂干练哦，吸湿排汗，佮袂臭哈。肩膀啊，个即个胸部下面拢是哦，迄个宽版的啦，吼！啊，新闻护理师，你讲我，你电话继续卡，咱拢有迄个服务小姐伫甲你接安尼吼，啊，你继续甲卡安尼吼，抑菌啊袂臭吼，一穿吼，身躯袂出敢来吹冷气的吼，因为伊这凉感的吼 ，Q Max 吼是0.164，先看下骹这下肚台嘛，跨半的，啊，个有一个侧压片吼。哦，所以讲我穿了这件就熟悉的啦哈。来，雪云小姐爱来啥哈？ 对啊，电话听咧，电话听咧。好来，空白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哈，优惠优惠就今仔一天哦，抢完了无？抢完了无？哈，大刚清，大刚素是有幸福的感觉哈。即马即个天热个即型个吼，即个爱穿即种个啦。咱即个哦，大只小妹吼，你爱样穿。今年百货公司吼，你买今年是1980。今仔日一两三四拢予你哦，拢予你哦，你赚三领哦。哈喽，来，嘿，你爱来三哈？
4: 嘿，对对。
2: 哎，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4: 50几。
2: 好，五十几有没有超过？哎，
4: 我穿36的。
2: 啊，好好，你L。好，你穿 L 号的哈 ，OK， 呵呵呵，安尼，还的赶快呢，9月2号好，你收哈 ，OK 哈、哦，谢谢你哈，呵呵呵，谢谢你哈，好啊，达刚清达刚素西啦哈，达刚清达刚素西哈，啊，赶紧优惠酒，今仔一讲拢无钢圈的啦，穿着的时候你也感觉哎，秘书敢那无穿的呢，之前有一阿姐也跟我讲，哦，你那内衫有影真好穿的，哈，到来下咱内衫哈。
4: 哎嘿，
2: 来你电话提来哦，好 ，OK， 好好 ，OK。喂，咱来来三哈。喂，嘿，你来来三哈。
4: 嘿，
2: 嘿，啊，你几公斤？你甲我讲者。
4: 55。
2: 哦，好，安尼我甲你讲，你穿 L 的哈，啊，迄个同款，迄个9月2号哦，你收哦，哈 ，OK， 好好好。啊？哦，叫龙安街家乡，好、哦哦哦，我给你写好啊，哈 ，OK， 去龙安街，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等我一个卡这里用，哈。啊，希望护理师弟讲话的曝光期间哦，啊，等我哈卡这里用哦，优惠金只有今仔一天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还没结婚，男人嘛，有当时啊，拢会想讲要佚佗者，尤其那是免开钱，搁较好。之前我伫网络上，诶一个交朋友的团体里底，交一个炮友，唔知好朋友听有炮友的意思无？就是约出来去旅馆呢，佚佗一下。这个小姐，我是感觉伊的身材甲伊的面貌啊是普通那样啦，但是配合度真好，所以真紧阮就发展做固定的炮友关系，伊真好参详。去旅馆，还是去野外，或者是要角色扮演，或者是发泄在伊的身躯底。只要我若提出要求，伊拢总无问题。除了这以外呢，伊阁主动会甲我出所有的费用，一人出一半。连我开车去载伊，伊拢主动会甲我讲要帮我出一寡油钱。但是阮讲好啊，无要讲感情，只是单纯炮友的关系。这点伊嘛相当的配合。虽然见面也是会开讲，但是我完全都无感悟到对方的生活或者是感情。除了要做眠床顶的这种运动以之外，我是从来都无交流到对方。就是安尼，这段关系维持了大约2年，一直到有一天，伊甲我讲伊有心啊。当天我要去找伊的路上，我把各种的可能拢想过啊。上界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出钱带伊去提远界。虽然伊的个性可能会讲一人出一半的钱，安尼就好啊。我嘛有想过讲，敢会是仙人跳这种的骗局？但是如果是安尼，应该是无偌久伊就用个行动啊，那就要等这么长，得要2年时间。无疑个见面了后，伊头一句话就甲我讲，伊想要甲这个囡仔留落来，但是伊同款未干预我的生活，伊想要家己抚养这个囡仔，无需要我斗三工，嘛未甲我提钱。当时我是叫伊的想法惊着，因为伫个路上，我想过各种的情形、各种的状况，就是无想到 伊会想要甲这个囡仔留落来，而且阁是用这款的方式。等到我恢复冷静了后，阮阁讲真济。伊讲伊考虑真久啊，嘛想甲真清楚啊。伊讲伊后摆袂麻烦我，只是因为这嘛是我的囡仔，伊嘛是希望会当经过我的同意。只要我若是同意，这就是阮最后一摆见面啊。我甲讲，我尊重伊的决定，但是如果一个人若伤过辛苦的时阵，随时会当甲我讲，我嘛是会负起我应该负的责任。无想到伊只经讲的到做的到，自迄一天分开了后，伊真正连一通电话嘛唔捌敲乎我。颠倒是伫个伊无出现的这段时间，我还会想起伊的身躯，甚至会伫遐幻想甲大巴肚的伊做爱的情形。我知影我安尼真变态，但是对我来讲，伊自头到尾就是我伫个发泄性欲的炮友娘娘。本来想讲我的故事到这就结束啊。伊应该一世人就是留在我的性幻想里底，无疑个前一阵啊，甲一个真久无见面的朋友食饭，伊带因某甲因后生做回来，看到因行入餐厅的时阵，我实在无法度相信我目睭看到的，伫个我遐尼侪年的好朋友身边的迄个人，竟然就是我迄个大巴肚的固定炮友。伊当场看到我嘛认出是我，刷落来气氛就真尴尬。我嘛是互相假做无熟悉，问一寡啊，素话要安怎称呼啦，做啥物工课啦，啊，这种戆问题。但是我迄个朋友敢若拢无感觉到阮之间这种很尴尬的气氛。佮一直甲我讲，因当初就是伫个网络上的交友团体熟识，有囡仔了后，因就决定要结婚。伊可能完全拢无想到讲，伊即马抱喺手的笑咩咩，这个心肝宝贝，其实是我的囡仔。发问题来啊！一个是我曾经答应过，无要交了伊生活的炮友。一个是完全不知事实，我这么多年的好朋友，我是在想说，我到底是不是应该让他知道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我也想到说，我这个好朋友之前有跟我说，他就是发现女朋友大巴肚，决定要先登记结婚。但是我之前没想到说，怎有这么好的事情。到现在我如果对他们太关心，好像也很奇怪，但是看到那个孩子很孤罪的，而且还知道是我的孩子，我的心里已经怪怪的。我当然也有想过说，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因为这个小姐在做我的固定炮友的时候，她也有约过其他的人，这点他将来也没温暖都会跟我说。当当他跟我说他有心的时候，那几个礼拜只有跟我做伙，所以孩子是我的时候，我当然选择相信他。虽然没去病医院，但是应该是真的。自从跟他们吃那顿饭了后，这件事情就一直让我很跨心，我到底就应该安怎做较好呢？实在让我真伤脑筋。感谢收听，谢谢。

0: 尤其是大好朋友，今仔日咱真荣幸邀请到咱养生达人雷庆来跟咱节目的现场。雷庆你好，
1: 大家好，新慧姐姐好，
0: 谢谢雷庆。对这个养生的物件哦，非常非常的有研究，这已经是几十年的功力啊。
1: 那讲研究哦，其实是不敢说啦哈，但是我感觉讲较好的物件哦，讲哦，咱好朋友大家知影，那大家可以用很简单，然后很容易的方，因为起码很多人都是怕麻烦嘛。
0: 对啊。
1: 那怕麻烦，有时候咱要吃一寡保养的物件，咱都吃较袂焦稳。所以咱今仔吼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和大家吃来降温，吃来降温吼，对着咱的身体健康，伊就会起帮啊。
0: 对哦，嗯，但是咱知影，普通有当时啊，咱的用心保健，咱有的人想要用上介简单 ，CP 值上介好，对身体上介好，
1: 嗯，
0: 其实真侪人拢会去想到啥。枸杞，
1: 哎、欸，真的，其实枸杞吼，有可能咱厝内底毒啊，内底都有。那为什么讲这个枸杞吼？其实为高山高筋嘛吼。我们先讲啊，像讲你本册广播当中包含着药店店名，其实都拢有记载着啊，枸杞的一个好。那不是讲干那药店哦，包含着的国外阿东啊。
0: 是
1: 阿东啊，其实伊嘛真介意食这个枸杞哦。
0: 阿东啊嘛食枸杞，
1: 对。哦、
0: 我想讲，噶这中华民族的人在吃咧。
1: 没有没有，
0: 哟、
1: 根据我所知呀，吼，在英国有一个凯特王妃。
0: 哦，我知呀，
1: 是凯特王妃听讲伊的嘴食咩啊，都是枸杞。
0: 哎，真厉害哦！
1: 伊伫早顿哦，早顿食完吼，甚至来到着中昼顿，而且中哦，伊都用枸杞当做嘴食咩啊。
0: 哇，有劲！
1: 再来，还有那个马丹娜，
0: 马丹娜嘛，
1: 对，
0: 枸杞，
1: 对，马丹，这是这两个人比较较知影的人吼。马丹娜伊今年67岁，可是吼、哦，伊在45岁时阵哦，都有人改问讲，阿里拢安那用心保健，
0: 然后
1: 伊讲我拢食东方的神仙果
0: 啊，东方的神仙果，
1: 阿郎都讲东方神仙果是
0: 啥？
1: 后来伊就甲讲，都是这个枸杞，
0: 哇。
1: 真的
0: 真厉害，所以这个枸杞咱会当不快真济人拢个称呼讲是超级食物啦。
1: 真的，而且不是说只有阿东啊，咱来讲一个较禁忌的吼。这嘛是我对着枸杞忽然间干嘛讲真的要对他立正站好的吼。在咱历史当中有一个老中秀，那这个时候伊叫做。

0: 伊吼，伊家己咧讲，伊讲哦，伊灯会收的这个原理哦，应该是有三种啦。
1: 三种
0: 啊，这三种的其中之一就是伊365天拢食枸杞茶。
1: 伊逐天拢啉枸杞茶哦。
0: 对
1: 哦。哦，你看哦，伊是中医师哦。
0: 对，他是中医师。
1: 伊个逐天拢啉枸杞茶，安尼你就知道这枸杞偌好啊。
0: 然后再来哦，你刚才伊食到一百回时阵哦，通常古早人要食到一百回就无简单点。
1: 对啊，其实的古来西啊，过一百回，
0: 对，阿姨才过一百回哦，政府都颁发掉，我类似像证书这种的哦。讲阿丽娜只熬才过一百回，伊才过200回时阵，佮四界去咧演讲呢，
1: 真熬，佮我都四界演讲，
0: 就无简单。阿上届主要是伊才过200回，照道理讲，咱七八十回都了了了啊，对
1: 不？
0: 伊无，伊才过200回，伊个气势感官有够好诶，好啦，是食枸杞。
1: 我都是吃枸杞，
0: 没有错
1: 哦，不怪啊呢，精神体能这么好，干200回啊，够我都四个去演讲。
0: 所以讲哦，咱来讲这个枸杞哦，为什么这么厉害？其实现在吼，不是都很流行说吃什么叶黄素吗？
1: 对呀、
0: 啊，对不对？啊，叶黄素上盖主要伊都是要保护着咱的目睭。
1: 叶黄素都是有一挂对目睭真好诶。
0: 对，
1: 咱知影嘛，有种贝塔胡萝卜素，
0: 是
1: 有无？人讲吃红菜头嘛。
0: 对对对 对, 对，其实枸杞内底伊都是有这两个成分的，
1: 两行拢有，拢叶黄素跟贝塔胡萝卜素。
0: 没错，所以讲哦，枸杞其实有一个外号，伊叫做用啉的目药水。
1: 用啉的目油水哦，
0: 对对、
1: 啊、所以你若打湿啦，老目油这种来啉真好哦。
0: 你看吼、哦，真侪有诶阿爸阿母啊吼，伊伫外口咧做事咯、
1: 哦，日
0: 头当当拿咧拍新拍甲目睭拢睁未开。
1: 哎呦，迄个就伤目睭诶。
0: 对，然后尤其吼、哦，你甲看有时候咱咧敲刀麦呀，一拄着风当当拿一个来吼、哦，是不是目油就开始碎碎了？
1: 啊、
0: 然后真侪人敲刀麦目睭睁未开呢，
1: 我还危险嘛喏，
0: 因为湿。湿家吼，迄风当当啦，一个吹吼，啊哒哒哒，啊所以讲哦，迄真侪人翘得摆眯眯眼，你甲看翘得摆眯眯眼吼，是不是足危险诶？
1: 足危险！
0: 你甲看即马吼，真侪一挂即个事故，拢真侪爸爸妈妈有时候都是那一个无注意，啊都发生啊！
1: 哇！
0: 啊所以讲你若会动吼，逐工即个枸杞来甲啉诶话吼，我咱诶目睭也袂打，也袂湿，也袂打袂湿，你都袂点。都袂擦，啊袂点袂擦，啊你都袂老吧油。
1: 真的最近爱啉，
0: 对，然后再来吼，咱拄则讲到这个叶黄素吼，
1: 对，
0: 其实叶黄素伊对着咱目睭的水晶体。
1: 水晶体，
0: 和咱比较较袂白来讲，
1: 对啦。
0: 伊对着咱的玻璃体，和咱的目睭较袂有白斑啊讲，
1: 对。
0: 伊对着咱的黄斑部，
1: 哦，那最重要
0: 诶。对，和咱真侪有糖分咧看物件袂歪哥起穿。那这个枸杞内底伊就是有这个叶黄素，
1: 是。
0: 所以讲，因厝咱讲枸杞，另外我阁有一个名叫做用啉的乌林目镜，
1: 用啉的乌林目镜，
0: 等于就是甲咱做保护，无你甲看即马真侪。光线一个伤害哦，
1: 对
0: 哦，就亲像咱咧蒸迄个吼，鸡卵同款
1: 哦，两人哦，拢蒸熟啊，
0: 对对对，你看两当当那一个卡类吼，啊咱哦，拜拜呀，会一直咕咕咕，故是不是伊就熟去呀？
1: 对啊，
0: 其实咱来把酒的白来种就是安尼啦，
1: 是，
0: 逐工光线咧青，
1: 吼，
0: 出门在外有日头光，看手机有蓝光，
1: 对哦，
0: 看电视嘛有一挂蓝光。包含着半部啊，有时候晒照哩吼，迄、那个眩光拢会去影响着咱的目睭。
1: 所以讲啊，这枸杞内底有贝塔胡萝卜素，還有叶黄素啦，不怪对咱的目睭哦，这两类目睭安尼帮助这么大。
0: 是的，然后再来吼、哦，枸杞你甲看吼、哦，什么色的？
1: 红色的呀、
0: 啊，红色，
1: 系啊，
0: 红色吼、哦，其实在咱啊中医来讲的话吼，红色伊会当入咱的心脏。
1: 顾心脏的就对了，
0: 对对对，心脏就是咱生命的源头啊！
1: 啊
0: 你甲看心脏当当啦，
1: 袂当袂跳啦，
0: 对对对。啊，所以讲哦，伫遮我会建议吼、哦，像讲咱有真侪爸母啊，有会像讲血压较悬呢，对不对？血压比较高的吼、哦，基本上嘛含咱的心脏有足大的关系 哦。
1: 我这都蛮注重通血路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讲咱当当哦，血压呐较悬的人，你当当来使你枸杞加加加
1: 挂，加加五百行好，无半行歹啦。
0: 对对对对，你枸杞当当来加加挂吼。伊针对着咱的这个，咱的血管内底等等脑血流回去哦，伊会当去帮咱做一个代谢。 特别我要建议吼，像迄大口人，
1: 大口人，
0: 巴肚是唔就大，
1: 大巴肚烫诶，
0: 巴肚当当啦，大内底都北来油，
1: 是啊，
0: 北来油伊都会包着咱的肝，
1: 对、哦，
0: 人讲的脂肪肝，
1: 就是肝包油啦。
0: 对对对对，其实枸杞内底有一个最好的成分叫做枸杞多糖体，
1: 听到多糖体就知影拢是好的物件、
0: 嗯。没错，伊、都亲像啥哩在，亲像咱的快速炉哩在，快速炉咧下迄个低油的原理感官，
1: 是讲你能伊个甲对付的 对
0: 对对对对对，快速甲这个油吼、甲代谢掉，
1: 代谢。
0: 你若像迄有脂肪肝呢，也是巴肚汤啊较大的，包含着咱血流血口，去影响着咱心脏这条泵浦啊，要拍袂出去，然后造成你的血压比较高的枸杞就好。
1: 枸杞爱啉，
0: 吼、哦，真正枸杞都爱啉哦。
1: 真的真的真的。
0: 你甲听听咧，你会发现枸杞不是干那单单枸杞，红色的本来对我们的血液循环就会非常好，
1: 对血流较好的啦。你若常常头晕的人。这个爱回流嘛，
0: 对，
1: 我人天天暗棍啊，紧暗暗暗白白，我人连手刷也麻呢，真的呢，夹不起来呢。
0: 我讲有一个我的好朋友，伊就是常拢干妈讲阿妈棍紧暗暗，然后伊拢干妈讲哦。好真像有拍咪啊去跌伫伊个卡车片你知无？
1: 哎呦！
0: 啊吼，伊也去用养过啊，吼，去有人收惊养养嘞。
1: 结果嘞，
0: 你卖想想者，
1: 无较好。
0: 你应该是回流回口，你来当你科技卡车。
1: 哎呦！
0: 结果讲真嘞，伊食无半个月哦，因为卡车片吼，未输那爱一个囡仔，迄个感觉伊都无要。
1: 讲啥？
0: 真正早讲啥？
1: 包括有个人诶，卡麻无力嘞。
0: 对对对，
1: 即种来食嘛真好哦，
0: 嘛真好，嘛真好。所以讲哦，科技吼，甲咱阿爸阿婆讲。过目睭医治我，过咱的循环，
1: 好过循环。
0: 再来，其实枸杞伊无分大细汉，你看较早咱阿母啊，有时候当当拿来煮鸡汤，是不是都会买一撮啦枸杞？
1: 哦，鸡外好吃，个鸡外好看，最主要个营养，
0: 对，营养医治我吼。其实枸杞内底我都叫讲的，因为咧枸杞多糖体嘛，
1: 对啊，
0: 通常多糖体拢伫菇类的内底，对不 对？啊，但是菇类的有时候咱当当拿来买像牛樟菇，还是灵芝，有时候贵三三咱买袂起啊。
1: 松啦，无法多特工食啦。
0: 对，咱就来个食枸杞。
1: 枸杞特工食，
0: 对，枸杞内底这个枸杞多糖体哦，一定伊就是替咱的细胞哦清净甲。
1: 哦，你的意思讲会当加强咱家己的对啊？
0: 对，伊会当加强着咱的抗体。要看吼，真侪爸母啊吼，有时候药啊食侪，药啊食侪，心抗体都无好，抗体当当那无好，有时候来病院一下，还是讲有时候去到着人较侪的所在，啊，等来都开始那未爽快。
1: 对啊。
0: 哦，就开始感冒啊，啊，就开始发烧啊，啊，迄就是咱的抗体无够嘛。
1: 个细胞像增加，安尼就愈厉害的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就亲像一个平安的护身符咁款。
1: 哇，安尼赞！
0: 出门在外，你都免惊病毒。
1: 对啊。
0: 出门在外，你都免惊讲风吹日晒，包含着吼，就讲囡仔有无？囡仔有时候吼，咱单位阿孙咧是不是拢较过敏体质？
1: 我体质做势很歹啊。
0: 对对对对对，啊，你家想哦，囡仔细个哈，那你要叫伊食药啊？你看了会唔甘？
1: 最不爱啦，
0: 对，不爱不打紧哦。药啊，食侪，咱家丢咧食药啊，咱都知影。
1: 忌药吼，三分毒。
0: 对对对对，啊，食过这个囡仔体质绝对无好。
1: 对啊。
0: 你都用枸杞甲讲，啊，这枸杞吼，食起来迄个感觉，甘甘啊，
1: 甘甘滴滴。
0: 对对对，啊，佫好食，啊，好食，囡仔都会愿意食，啊，愿意食的过程当中吼，伊就会当增加着伊的抗体，囡仔唔只袂搞刷刷。
1: 对啦，较袂人伫对流行，伊嘛伫甲人对
0: 啊
1: 呢。
0: 对对对，啊，所以讲我会建议啦吼，其实枸杞伊无分大细汉。
1: 哦，大人囡仔拢糖啊食。
0: 对对对，囡仔你都体质歹个，啊是像讲咱若有开刀吼，大医院，啊，等下你都要要调养调身。
1: 最爱调养啊。
0: 对对对。

0: 包含着有咧化疗诶，
1: 对，
0: 有咧化疗诶，是不是？有时候
1: 身体体质就歹，
0: 对，激素那无加遐吼，医生嘛唔敢搁甲你顶当啊，
1: 对不对？
0: 所以你抗体你都爱靠你家己。
1: 对啊，
0: 那包含着三个药啊，那食侪人人拢会比较较生气，对不？
1: 是啊，
0: 要叫你吃，你带三个你唔敢乌白吃，估计来家吃都无唔
1: 对。对啊，那像迄西游记诶，
0: 西游记当然也 OK 啊。其实估计吼，伊内底有真侪一寡维生素，包含着矿物质。那维生素简单讲就是维持生命的元素。
1: 对，
0: 啊，你家想你无生命一个关手，人变安怎话？
1: 所以讲，就食这枸杞，百行好，无半行歹啦。
0: 没错，所以讲哦，伫遮提供我咱好朋友哦，这个枸杞的好，希望咱真侪时段好朋友大家当参考看
1: 卖。对，枸杞，咱即马安尼读，他都要讲来安尼。一到底有什么好处？来总结一下，
0: 简单讲吼，三个，第一个就是顾目睭，
1: 顾目睭，
0: 目睭重要无？真重要，
1: 这重要诶！
0: 目睭那看无，随时你都绊倒。
1: 对，
0: 目睭那看无，危机随时都来。
1: 对，
0: 所以讲目睭要顾光明，这是自古以来拢知影讲枸杞对着这两类目睭是足好诶，这个物件。
1: 对，这两类要顾好，这枸杞爱食。
0: 对。再来第二个就是顾啥？顾咱的循环。现代人嘛，惊啥惊塌掉嘞呢？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惊血磷能收管，惊胆固醇收管，那个惊血压收管，是啊，动脉去硬去。
0: 你家想呢？财产遮尼啊济，万不你若塌掉嘞，中风啥物人咧开？对不？是不是？所以讲，
1: 家己身体顾好较重要，
0: 顾好较重要。啊，所以讲你当当那惊中风的人，惊血流血亏的人，你来食枸杞都无唔对。
1: 对，安尼对。
0: 再来，你的抗体当当那无好的人，好，咱的体质当当那歹的人，搞刷刷搞毛病，常常咧看医生诶，大病小病不断诶，你就是爱来食枸杞，
1: 对，枸杞内底迄个贝塔胡萝卜素。诶，除了讲对咱这两类目睭真好，听讲对黏膜嘛真好、
0: 啊，黏膜嘛真好啊。对啊，这个黏膜吼、哦，像咱的目睭，目睭里边算讲安尼，滋润滋润，它也是需要黏膜，
1: 是
0: 对不对？包含着啥？你看真侪人的脑会打。有冇喉咙会干干的？这嘛是需要着黏膜。
1: 对，
0: 啊，你个看咱的胃有无？人家咧讲胃伤，胃伤。
1: 哎，这嘛爱黏膜。
0: 对，这个也是黏膜的一种，包含着咱的皮肤，皮肤嘛是赶快属于黏膜的一种，无一边抓将咱的水分保留掉咧。
1: 是，
0: 所以讲枸杞来对吼，它还有一个很好的成分哦，就是也当去给咱修好着这个黏膜。黏膜当当那修好后，你都免烦恼讲病毒去给咱做一个侵入安尼。
1: 哇，所以这件是有。够好诶啦！既然枸杞遮尔啊好，伊但是枸杞嘛有品质好甲品质歹呢。
0: 当然啦，
1: 阿变哪紧？
0: 好，讲到这个枸杞吼，拄则你听咱讲啊，遮尔侪好处，
1: 是
0: 你一定有一个动作，要去甲你柜仔内底迄个枸杞摕出来。
1: 对，
0: 对不？一定想讲吼，哎呦，我赶紧来玫瑰条巴来泡茶哩。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好，我甲咱好朋友讲哦，其实人常咧讲哦，食好诶物件爱食啥，食三地。
1: 加山地
0: 爱加哈加原山地，
1: 原山地，
0: 因为原山地出产的这个物件才会是最好的。
1: 是，
0: 讲到这个枸杞哦，其实全世界，你若讲种枸杞品质上盖好的，就在宁夏。
1: 宁夏我知呀，
0: 对，
1: 宁夏哦，专门在出药材啦。
0: 对对对，啊，宁夏这个所在吼，伊的特色都是啥？伊的关山吼，三四千公尺以上完全无污染哦。
1: 我捌去过，拢无污染的环境。
0: 对，而且吼，上主要是伊温差变化就大。
1: 对。
0: 关温哦，30几度啦，就像咱即马吼，真侪冰冻地区诶，有无30几度迄个意思感觉？
1: 对、哦。
0: 可是来到暗时低温哦，-30度
1: 啊，所以有法度底下生长诶吼。
0: 对，啊，所以讲做就着，
1: 品质都真好。
0: 对对对对，啊，做就着吼，你看咱诶枸杞吼，有时候你去菜市要买回来送个伯伯对无？
1: 对啊。
0: 但是你敢知影吼，这宁夏的枸杞哦，有类似亲像人诶tomato，你知无？
1: 哦，这大粒吧？
0: 缩小版呐、啊，
1: 缩小。
0: 像 tomato 加大料一起想哈，但是它就是缩小版的这个 tomato 加你大料，所以讲人家有咧讲起故为吼，宁夏枸杞甲天下，
1: 宁夏枸杞。甲天下，
0: 对，也就是讲，伫咱这个宁夏自治区，伊所出产的这个枸杞是全天下间上盖有名、上盖顶级的，才有这句话出来。
1: 意思就是讲，伊的有效的成分呐、啊， 绝对哦，全世界无人比较好啊！
0: 对对对，啊，所以讲咱买食吼，第一吼，这个关山茶很重要。
1: 对，
0: 然后再来吼，应该爱安那食。
1: 当
0: 然，你不是讲啊去外口中药房，安尼下枸杞我买回来，
1: 今来买一包回来泡。
0: 对对对，一包贵三三，啊，我是要泡十粒较好，还是要泡二十粒较好吼？
1: 哦，
0: 这就是咱要讲的重点。
1: 大刚要食偌济，安尼效果上好啦。
0: 其实喏，在咱的这个药店顶面有下掉，你讲通常吼，咱哪要食补？用的齁大概是20克20克，那20克来讲哦，伊就是纯粹保养，补充着咱身体需要。
1: 是，
0: 可是哦，我拄只都讲着哦，枸杞也当治病，对不对？
1: 对啊。
0: 当你要治病，你都要食个偌济，30克，
1: 30克。
0: 对，20克跟30克就有差了哦。
1: 哦啊、麻烦啊，我逐工都爱摕一个亲啊，底下你崩过30克，拜托诶。
0: 尤其吼、哦，即马中药材吼拢起价，
1: 嘿，
0: 你敢查？20克的宁夏枸杞，跟30克的宁夏枸杞价小都差哦。
1: 当然啦、啊，价10克呢，
0: 就差很多了嘛。
1: 对啊，
0: 过来，生理人吼、
1: 哦，
0: 有诶为着吼、哦，降低着成本哦。外口真侪一寡这个枸杞，虽然伊嘛是甲你做浓缩诶，无唔对，
1: 是啊，
0: 但是伊都甲你做15克，
1: 哦，
0: 甲你做20克，量较少一数啦。
1: 哦，
0: 啊，你当当那边食出条效果，你爱食2摆，
1: 爱食2摆，
0: 你就变做爱食2摆，啊，2摆咱先加开2摆钱。
1: 嗯。安尼等到无较俗个，等到较贵。
0: 所以讲哦，我讲哦，真济一寡哦，真正咧做野外人哦，有时候都是将心比心。
1: 对
0: 哦，伊帮你做掉吼，第一个医生甲你做浓缩，为什么要做浓缩？
1: 浓缩，
0: 因为吼，真济是大人，有时候要叫你吞哦，咱有迄个吞咽的问题，
1: 是
0: 可能你要吞你较无
1: 啊。啊，有诶嘛，无法度你捌济啦。
0: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讲伊第一吼，医生甲你做浓缩，浓缩都是安怎，互你做方便呢？
1: 对哦，
0: 像我今麦咧讲个这个枸杞，它就是浓缩包的。
1: 哦、
0: 那这个浓缩包的就是你拍开，
1: 对应该啉吗？
0: 你听开一对当啉，伊甲你做随身包。
1: 哦，真好，你都免遐免做，免跑。
0: 对，
1: 拍开对应该啉吗？
0: 啊，无我讲真诶啦，我真正有在配伍你啊，你敢有可能逐工去拆灯来用？
1: 不可能啦。可能啦
0: 对，啊，所以讲因住哦，伊这一包甲你做30公克，
1: 对啊，
0: 加低料诶，加感应诶，唔是加起毛，唔是加新生诶。
1: 哦，加有效诶啦。
0: 对对，啊，这就是咱含了无同款的一个蔬菜，而且吼，唔是讲干那单单高。
1: 复方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人咧讲一句话吼，高味不行药啦。
1: 对，
0: 哦，人常咧讲团结力量大，对不对？
1: 一加一大于二，
0: 没错。所以讲哦，我今麦所讲的这包枸杞吼，第一个伊足量，甲你做30公克，
1: 30克，
0: 三十克吼，和你食了会起身一煮瓜吼，伊内底个帮你用着啥？黑醋栗，
1: 黑醋栗，
0: 帮你用着决明子，
1: 决明子，
0: 含你用着菊花，
1: 菊花。
0: 你敢知这四味吼搭配着这个枸杞起来吼，在咱古早有。店当中叫做啥？叫做面膜素滚珠。
1: 面膜素滚珠，
0: 对，面膜素滚珠。所以讲这个面膜素滚珠吼，对着目睭大涩当当拿来吃，一礼拜你都感觉。
1: 一礼拜，
0: 真正一礼拜你都感觉，因为伊内底迄个黄金比例的调配非常的好。我拄只有讲到吼，枸杞是不是会当通血咯？对不对？
1: 对啊。
0: 好，那通血咯吼，没有你感应搁较深嘞。像我拄只有讲到吼，像那脚趾偏暗暗哦，
1: 哎，
0: 好亲像拍一个囡仔感官，像那随家随有感觉，因为伊内底除了枸杞，伊搁加上丹松。
1: 丹松哦，这好物件。
0: 丹松都是要帮咱做瓦灰。
1: 对。
0: 伊内底搁帮咱做啥？做黄芪。
1: 黄芪。
0: 对，你看吼、哦。较早咱老辈诶，阿爸阿母啊，当当老人破病倒来，也是开刀倒来，人心比较较散气，
1: 对，
0: 较散气就会去点迄个吼冬瓜青气。
1: 黑菜鸡就是要好你，黑菜较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啊，所以讲哦，咱今嘛唔免遮麻烦，咱全部拢甲你家己一包枸杞来滴。
1: 哦，算讲伊甲你用好好啊，
0: 用好好啊，
1: 你就只要最简单的拍开甲啉落就好。
0: 对对对对，啊，所以你呐有时候哦，全讲咱为一头我爬起来，头壳长咧戆，徛袂在，袂输那干到安尼酷酷蛇这种的啫。你随甲夹一包啊落去，
1: 吼吼，随在，
0: 很快，真的很快，因为对配方真正就好，
1: 对。
0: 然后最后吼，咱都叫共丢吼，讲迄个做化疗诶，
1: 对。
0: 吼，是不是假设他的那个白血球的指数不到那边，
1: 对啊，
0: 他没办法。
1: 人无完期呢，
0: 对，伊无多做第二拜的呀。可是偏偏做化疗诶人，有时候要食个食咖啡的，对不对？
1: 对啊，
0: 你来啉这包枸杞就对啊，因为这包枸杞来对吼，伊除了就容易煮瓜，伊来对个加上黄精。
1: 嗯，精
0: 这个黄金就是要补啥？补咱的脾胃，补我们的脾胃，
1: 所以你也靠胃口啊。对对对对对，可以吸收啦。
0: 没错，其实咱爸爸妈妈哦，你会当当哪一个有哦，摆伫倒位在摆伫这个脾胃未吸收啦。所以讲哦，伊来得个给你添加掉这个黄金落去哦，让你的脾胃会变好。
1: 是
0: 啊，脾胃当当哪一个好，营养啦吸收会掉，就亲像一张树啊，赶快你个阿水倒，等我伊就会大长起来。
1: 既然有这科技的物件，大家拢给你配合好啊。你阿免煮阿免炖，趴伫度通阿啉哦。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3: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咱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吼，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另外，咱在地那是哦，拜一个拜人哦，我都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哈，那会当手机啊哈 ，Google 哈，甲搜寻咪咪啊秋公播网 APP 点入去哈，都应该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哦哈。啊，咱平常时拜一个拜六是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多多利用。当然，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尤其今嘛啊，新会护理师啊，你讲话的曝光哈，现场你拢赶快会当卡哦，空吧。0800663377，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今仔日咱快闪带来的是枸杞浓缩液精华饮，
2: 是的，枸杞吼，不分大细汉拢会当啉。第一吼，我做的吼比人搁较大包。外靠真侪，有诶做15，有诶做20，但是咱一包是足足30克，
0: 你就是浓缩，
2: 浓缩诶，啊，这足重要哦，因为咱一克来讲哦，咱有10包，这10包内底吼，咱是用着一斤哦，诶，这个宁夏枸杞，落去做浓缩，浓缩以外，咱搁添加着真侪一寡红红诶一个成分，所以讲是要恁食有感应诶，
0: 是，
2: 唔是咧食起毛对流行诶哦，这无同款哦，那红红我要建议吼，第一咱。也咧讲，两类呐，较无好诶人，看物件会打会涩，会蒙会雾。我倒摆当当呐，徛出去，定定拢无多看到日头诶。啊，是讲我倒摆当当呐，一个徛出去吼，
0: 顺着风就流目油。
2: 对，一拍电话看做两拍电话，这种会蒙雾诶。一个影看做两个影，
0: 是
2: 你爸面爱食枸杞，
0: 对，
2: 吼，一定爱食枸杞。我内底吼，除了啃枸杞以外，也个有黑醋栗、决明子，包含着菊花。
0: 菊花，
2: 这叫做明目素君子。所以讲，对着咱这两类，要互你安尼金清明，是足有感应的物件。
0: 哇，真的！
2: 再来，我要甲咱好朋友讲，唔是讲干那讲两类医嘱歌吼，现代人三高的问题就多啦。
0: 对，
2: 啊，你三高的问题就多，你甲看吼，即阵嘛，即个温差变化就大。
0: 对，
2: 人定咧讲热胀冷缩，有无？
0: 啊、
2: 你伫外口学得摆咧徛，烧红红，礼拜到出来退，
0: 冷气
2: 降落，
0: 然后水缩起来，
2: 对，水缩起来吼，你卖讲三一个地杯啊就好，地杯啊你甲揢起哩吼，冷冻顶面哦，啊，即马揢出来甲呛烧水玻璃杯啊就对破。
0: 对啊，
2: 阿爸母啊。这热胀冷缩都是安尼哦，在咱身躯当中哦，为头壳到脚底，咱只的循环会当是地球的2.5，未堪只一条去有病伊，
0: 凊彩一条甲你劈开，
2: 一条
0: 拿生锈啊，
2: 对，一条当当拿起来病伊，你后尾头无目屎，你都变做出来的拖屎人啊，
0: 对啊，
2: 啊所以讲哦，你当当脑咧食枸杞，你免烦恼，因为这枸杞内底吼，伊个甲你加上这个丹参。
0: 都
2: 加上这个黄芪，哦，这拢是咱补气最好的一个物件。啊，气就会当带动着咱全身骨的一个循环。
0: 是
2: 气吼，当当那穿叮当，头壳都袂戆嘛。
0: 对啊，
2: 气那穿叮当，咱这个碰扑啊，拍会出去。你都免烦恼讲安怎，脚手会麻。
0: 是啊，
2: 哦，人会偏偏喘，人会菜，这些问题都拢总无。
0: 对啊，啊所以嘛，数理吼，较袂遐尼怪。
2: 对啊，早起时啊起来，拢咧牛嘿数理的有啊，数理拢安尼哦，超过100-105。爸啦，
0: 惊人嘞，
2: 看太惊嘞，对，你都爱食枸杞。那有的妈妈讲哦，阿光吼辛苦疼卡济呢，疼卡济吼，拢病症拢爱食医生的这个药啊呢，更加你爱食枸杞，因为枸杞你脑咧食的话吼，也当去帮你做一个稳。 吼，互你稳定，互你稳定哦。啊，无你甲看即阵嘛，吼，维水果比较较甜哦，
0: 是啊，
2: 袂堪即食，食落吼，数字都加悬。
0: 吼，
2: 啊，所以讲你来当你来啉这个枸杞，
0: 那
2: 枸杞伊嘛无分大细汉大人囡仔拢会使啉，
0: 拢会使食。
2: 对，因为伊会当替咱的这个抗体去做一个加强。
0: 对，
2: 人当当那无抗体话吼，就亲像无穿衫同款啦。
0: 是啊，
2: 啊，无穿衫你敢敢出门？
0: 唔敢
2: 烫光光啊，人会歹势会惊啊。啊，爸爸妈妈恁当当脑咧食枸杞，甲咱的这个抗体吼去做一个加强。出门在外去病院你唔免惊，
0: 对哦，
2: 你唔免惊讲啊，万
0: 不要用胃，
2: 对，唔免惊去用胃。就算讲无注意拿去胃掉的胃，你有咧食枸杞吼，好料较紧哦，
0: 对啊，
2: 好料较紧哦。
0: 是啊，
2: 那再来哦，当当脑讲真侪时段吼，有诶定定登记咧扫扫未好有无？
0: 哦，
2: 这嘛是抗体比较较无好哦。你枸杞落去甲做一个加强，你会发现讲哦，这扫吼。足紧好无大劲，你清咱内底迄个垃圾啊，继续好清。
0: 我平常那是讲，比如讲我开刀前、开刀后啦，或者讲我生惊前、生惊后啦，
2: 更加爱啉。
0: 人等你去的时阵啊，
2: 是
0: 来啉这拢就好呀，
2: 就好诶，非常非常诶好，而且伊甲你做成着随身包，都是无分时间，很不搭你即马要出门啊。出门在外，有可能安尼总归刚去病院，总归刚你体力就歹对无？
0: 对啊，
2: 随身包你个扎哩，
0: 随身拍归
2: 来，随来个啉伊无分时间，
0: 对啊，
2: 甚至咱暗时啊有无困个手咧麻对无？
0: 是
2: 啊，困个手咧麻要安怎啊？你的眠床头甲放一包啊枸杞落去，哎，随个啉一包啊落去，你后气那惊。阿爸阿婆，你都免惊讲卡手会麻，
0: 对
2: 哦。哦，所以讲哦，枸杞对咱身体来讲是足好诶。
0: 啊，百行好，无一行歹。
2: 没错，啊，尤其我今仔个你高浓缩诶伊珠瓜吼，咱内底成分就好。
0: 对哦。
2: 重点是我今仔要送哦，咱诶好朋友30克的。
0: 够浓缩诶。
2: 对，
0: 随身包诶。
2: 没错，一克下来对20包来讲哦，原价那你那伫外口诶药房要买到这种啊这么高品质的，一克下拢爱1900块。起码吼，凊彩干啊一斤诶宁夏枸杞啊。全部都爱上千块起跳咯，
0: 对啊，
2: 啊，咱内底个加红红的哦，
0: 加红红的啊，
2: 对，
0: 你登记吼，啊免煮啊免炖啊免泡，
2: 对对对对，
0: 应该啉，
2: 对，啊所以讲咱一天啊吼，原价是1980块，但是今仔日喏来。很主席你定位等当脑不好通，我不要只给你一盒，
0: 对
2: 哦，卖给他几 K 啊，我给你7K 啊，70包，
0: 70包啊，这边满4块啊嘞，
2: 对，原价爱满4块，但是很不搭，你今嘛定位等当脑不好通的哦，来3500块就好。
0: 七啊，只要3500块，
2: 对，等于一天啊，才500块，娘娘。
0: 啊，你赶紧一定要紧抢啊！数量有限，电话紧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天，今仔日哈好康诶，所以一定要赶紧做把握。而且咱优惠中哦，只要抢完就无啊哈，所以讲一定要先抢先赢，安尼好不哈？你想看卖英国迄个？凯特王妃拢用枸杞咧做脆夹面咧，啊，咱个比别人比较大包，人做15公斤，咱做30公斤咧。来嘿，啊来，咱来枸杞精哦，啊贵州，啊贵州，
3: 啊几周？
0: 啊几周？哈？
3: 几周食偌久啊？
0: 几周食70天，无你也袂用买两组，趁优惠，无定定滴优惠。
3: 两组偌济？
0: 两组7000。嘿。
3: 好。
0: 啊，你啊贵州？
3: 啊，两组，
0: 两组吼，好，爱来两组7000吼 ，OK 好，安尼迄个拜三吼，19号互你收哦吼 ，OK，
3: 拜三，
0: 嘿嘿嘿，谢谢你 ，OK， 好，
3: 好，
0: 那拜拜吼，啊，我你讲啦吼，来马丹娜吼，45岁时阵记者问伊讲吼，安怎保养，伊讲伊拢食东方的神仙果，就是讲这哈，就是讲这，来，哎呀，咱来几组，估计哈，
4: 几组偌济啊？
0: 一组70包，70包才3500呢，你啊？
4: 无我买一包，买一组，
0: 买一组哈。OK， 好啊，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哈。
4: 啊，我自己也袂甲你讲。
0: 我你讲，我即摆拢先抄电话哈。啊，落节目了，阮小姐哈，电脑查若无资料，伊会敲电话甲你问安尼哈。OK， 谢谢你。即摆拢先抄电话安尼啊。
4: 我要出去啦。
0: 嘿嘿，无要紧，伊卡卡你有滴个吼，吼、哦，谢谢你，嗯、我即马无法度，即马电话接袂完吼，哦、okay, 谢谢你。嗯、好来，0800663377啦吼，啊，我咧讲吼，历史当中有一个老中秀吼，李成云中医师吼，伊吼就是拢食枸杞吼。Hello 来嘿，啊，咱来枸杞精啊。
4: 对对对，我要几组？
0: 啊好，哎呀。 同款拢十九号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
3: 哈、哦哦。
0: 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安尼啦哈。啊，这个你若骑机车会眯眯眼的哈，因为会闪嘛哈，安尼危险。见风就流目油，见风的哈，都流目油的哈。这组你爱会啷食 ？Hello， 来邱大哥呀。
5: 喂。
0: 嘿，你爱国际精啊？
5: 哎、
0: 欸，阿列贵州两组哈，好两组两 組,、哦、组7000块哈，啊一样是下礼拜三给你收19号哈，谢谢你哈 ，OK
5: 好好，
0: 日头卡你做事的人，目睭常常拢睇袂见对不对？嘿，日头对咱的目睭吼伤害真厉害，即组你会晓食安尼哈 ？Hello， 来周大哥，喂，嘿阿列贵州。
6: 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哈，有巧会用提两组好啊！赶快拜三号你收嘿哈 ，OK 哈。
6: 拜三我加吧。
0: 嘿，我你讲，我即摆拢先查电话安尼啊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哈。即马就算起来，咱拢先抄电话安尼啊。罗杰伯的啊，阮小姐电脑查看买有足迹无哈？啊，那无足迹就卡电话甲你问安尼哈。因为即马线顶电话太济，啊，你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来嘿，啊，你爱高基金哈？喂，
3: 我要一组。
0: 啊、哦、好，拜三号你收嘿，哈、啊，拜三号你收哈、啊。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哈，啊，好朋友哈，你头卡哪里做事的？目睭特别金的，你爱养食？你啊，大刚爱养食咱的这个。这是浓缩的精华哈，你这两类就袂打袂涩哦。阿公阿妈，你一打一涩，这组一定爱吃。你都较袂点，你较袂安尼杂杂，你都较袂安尼吼，你流目油吼。啊，你看麦啊，这枸杞吼，伊是红色的吼，够胖不矮，够胖不矮吼。啊，再去你啊。手伸出来，尿素哩吼，啊，拢伤悬嘞！你这组绝对爱啉，因为咱大家拢知影，讲落爱互伊通嘛，对不对？吼、哦，就讲有个人会得会客吼、哦，我甲你讲，你会通啉这個，伊会当甲你做一个代谢哦，吼、哦，安尼咱就较安全吼。过、哦、来，大颗人吼、哦，大腹肚汤啊！巴肚咧，巴肚底吼，巴内有巴内油的吼，吼、哦，像有个人有肝包油，对不对？吼、哦，你这组你拢爱吃，因为枸杞内底有一个枸杞多糖体，哎，甲油代谢很干。包括吼，咱有会热会渴，去影响着胖脯啊，吼，啊，你讲会拢拍袂出去的。真正这种爱吃，真正这种你爱吃哈。啊，你哦，常常会头晕的哈，阿妈滚滚安安哈，啊，这个病病哈，手会麻，脚会麻哈，你拢来啉这個，拢足好足好的哈。百行好无百行歹啦，吼，顾你的能力，佮顾你的循环啦，吼。啊，尤其人讲冬病夏治，啊，冬天脚手尾啊会冷叽叽的，棉被啦、大衣啦、袖安尼，安怎加你都加袂少的人，即摆你都爱调养身体啊。逐天你来佮啉一包，真简单，佮有效，佮方便，免动钉动灶，最主要有效。到秋冬天的时阵吼，你人就快活哈，你也。真感谢家己有啉这组，吼、哦！啊，这吼、哦、就是要让你的细胞清洁、增加、加强咱家己。尤其阿公阿妈，你若去病院吼，即惊传染对不对？啊，孙啊熬敏感的，身体熬啰嗦，这组拢爱食啦，增加你的抗体安尼吼。来，看吧，看讲聊聊3377吼，像有滴化疗的人吼，这组更加爱食啊，对不对？吼、哦，增加你的抗体。你有三高爱食，你有滴西药剂，我拢建议你食，因为食好咱靠抗体。哈，好来，玉姬阿姊嘿，哎、啊，你爱几组？甲我讲，
3: 我哎，最爱两组，
0: 啊，两
3: 千块，
0: 好好，两组7000哈，好，安尼拜三号你收哈，哈 ，OK。
3: 你知影我主机、
0: 啊？我你讲即马拢先查电话哈，啊，你放完假我有主机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好来，啊，我你讲哦，够两类个够循环呐，替你的细胞清洁啊，增加安尼哈，啊，咱这。足量吼，一包都是30公克哦吼，你看平均册价一包才50块呐，尔，即摆连一个手摇饮都要甲你摕70-80块啦，啊，咱50块，甲你食讲身体吼会较强壮的，当然爱摕啊，趁优惠甲摕哈。来，蔡小姐，你爱几组？
7: 喂，
0: 嘿，你爱几组？
7: 两组，
0: 爱两组哈，拜三给你收嘿哈 ，OK 哈，谢谢你哦哈 ，OK 哈，好来啊，大家拢真巧，养摕两组，因为我伫讲吼，实在俗足多啦，嘿，因为平常吼，阮一盒就1980啊啦，啊，今仔日吼，七盒总共70包，再给你收3500啦，无怪大家拢摕两组，来嘿，文琪阿妈， 嘿，阿弟爱几
7: 种？
0: 啊好，阿拜三阿弟收嘿，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呐哈。像那底吼，阮复方的啦，那底阁有黑醋栗个决明子，这拢控用化吼，大人囡仔拢会当食，拢会当食吼。好来，阿咱来几种 ？Hello。
8: 喂，
0: 嘿，你爱几组？
8: 一
0: 组，啊，一组哈，拜三啊，你收会当无？
8: 好，好，
0: 谢谢你哈 ，OK， 好来，赶紧哦，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手新摇，新手新摇，无定定有哦哈，新手新摇。好，谢谢。你爱几组？
9: 一组，
0: 一组哈，三先接一个，好来，来，你爱几组？
8: 我要一组。
0: 好来，一先接一下，一先接一下。好来，哪几组？
9: 一组，
0: 一组哈，好，好来，二先接一个。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机甲卡做利用哈，抢完都无，抢完都无啊哈，啊，啊，优惠酒今仔一组，新手新赢就对啊啦哈。
10: 嘿，对。
0: 好，那几组？几组？嘿，你几组？
9: 一组。
0: 好，电话听你哦。好好好，安尼，嘿嘿，你讲。哦，更加爱食哈！啊啊，你拄啊有订啊，就对啊啦哈。刚有一哈，啊加码一，总共爱二就对啊哈。好好 ，OK 哈 ，OK 哈 ，OK 哈哈，拜拜。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哎，奶奶贵州。
11: 喂。
0: 嘿，等我个听你哦。来，过来，奶奶贵州。
11: 贵
0: 州。贵州来，等我听你哦。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金卡做利用哈，啊，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来，啊，你爱几组？喂喂，
12: 讲一声。
0: 嘿，那你爱几组？你甲我讲一下。你要几？你要爱几组？你爱几组？爱一组啊，两组？
12: 两组。
0: 爱来两组哈，好啊，迄个拜三给你收哈 ，OK 哈，好，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阿兰电话刚卡，来来来，贵州，
13: 哎，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来来贵州，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嘿，来贵州，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来来贵州，美琴呐。美琴阿姊，好来电话听嘞，视线听嘞哦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到接一个哈，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看哦，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你稍等我哈，我甲你抄一个，啊，你爱一组嘛哈？嘿，你是迄个0635这支嘛哈 ？OK， 好好，安尼，比如拜三你收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 ，OK， 好，拜拜。来，空吧，空空0633777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你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今日时段，好朋友伫个瑞士所举行的雪车世界杯的比赛，出现了让人大家哈哈大笑的场面，未输干那喜剧嘞。美国霍恩队开始比赛时阵啊，本来这个雪车的比赛是3+1，总共四个人，结果比赛一个开始，后边迄三个人4-5啊，拢无上车啦。只有坐驾驶座的霍恩坐在车顶就出发了。这个比赛就是雪车在一个长长的流浪向下脚一直流下去，八台车都是四个人，只有他们这队加一个人，所以规定是团体赛哦，所以莫名其妙变作一个人的挑战。最好笑的是他坐稳了后翻头一个看，哎，后面三个人怎么都没上车啊，敢是去的画面里面车顶加伊一个人，佮后壁迄三个无上车，变做伫涂骹伫溜滑梯的队员啦。但是已经伫比赛啊，要安怎？伊只好个起紧加安呢，向前冲啊！因为迄个比赛道就敢那溜龙安尼溜滑梯啊，为甚物伊只会当一直向前冲呢？因为伫个四人雪车这比赛里底，头一个人是驾驶。是伫个控制方向的，后壁则是动车的刹车的。即马重点来啊！伊坐头一位驾驶，啊后壁拢无半人，啥物人要打档啊哈？实在毋是无想要停啦、啊，是根本就无法度停啊！即、这个驾驶霍恩嘛无法度啊，只好勇往直前，一直向前冲啊！无冲嘛袂动的啊，因为无人打档啊，一直要到终点的时阵啊。这个霍恩雄雄站起来呢，这个比赛的解说员啊，本来想讲伊是要跳车的，因为车无法度动嘛，真危险的。结果那知影讲，伊一声就跳去后座的，家己就开始打动啊。这实在讲是真厉害，家己救家己的场面啊。结果这个比赛啊，这是团体赛哦，人特别给伊一个个人赛的冠军，加这一点就会用给伊操蛋规世人啊啦。大家这当中啊，才想着讲是安怎叫做霍恩队？原来上场比赛只有霍恩一个人啦。比赛完了后啊，这霍恩看到伊个队员，记着人都怕啦。那是你，你会安怎做呢？小小故事，跟咱和朋友做一个分享，谢谢。妈妈有吃过无？咱的枸杞精。
1: 袂歹啦，我嘛是分阮查某孙仔食，但你爱三组，
0: 哥哥你爱枸杞精哦。
2: 我一组。
0: 阿姐你食过哦？
1: 自从食你枸杞甲精拢毋捌感冒，啊，目睭哦，太紧嘛，啊，较袂感冒。
0: 阿姐你食咱这食了安怎？
1: 是目睭来先晒哦，先晒过我来甲食，好就好啦。
0: 阿姐你食咱这食了安怎？
3: 眼睛不会雾雾的啊，哦，较袂遐干燥。
0: 阿姬，
1: 阿姨做，看较清楚了。
0: 阿姬，你食咱这食了安怎？
1: 迄个糖尿病会使食未？
4: 爱食爱食，因为咱糖分的人循环拢较歹，所以讲咱内底有助循环的成分，更加爱食哦。啊，含你的糖分浪一点钟卖做伙食，好不好？
1: 哦，卖做伙食，
4: 卖做伙食就会使啊，对糖分是有帮助的哈、啊。哦，来等我一个卖挂灯哦。
0: 阿姬，你食咱这食了安怎？
1: 我要一组。
4: 好一。现在天气当当啦，一个热三不五时啦，吃一个比较吼较凉的物件，啊是讲当当啦，吃一个水果哦，受力就压悬，有没有？妈妈，我黄芪对着温糖就好，吼、哦，对着温糖就好哈。
0: 阿姊，你吃咱这吃了安怎？
1: 啊，都目睭有较好啦。
4: 啊，无本来是那看较袂清楚哦。
1: 有。
4: 哎呦，
1: 无无啦，
4: 无无哦，辛苦。咱年会那有加减拢有这些问题啦，吼。
0: 阿姊，你吃咱这吃了安怎？
1: 啊，阮早顿来食啦，那阮食了吼，迄个吼月经来射精较袂痛。
4: 哦， 多一部分感觉袂歹。
5: 身体较虚啊，搁胃寒。
4: 嘿。身体较哦，身体较虚，甲胃寒，算食食拢较有差就对啦。
5: 啊，无力赶紧食，食食就吹好。
4: 恭喜恭喜，
6: 食足好诶，我唔知会买。迄个咱目睭吼，徛起时吼，拢有敢那迄花纹安尼吼。
4: 嘿，
6: 啊，即马拢未啊？
4: 啊，即马食食拢无啊呀？
6: 是啊，
4: 甲你恭喜呢。
7: 哦，那我太太在吃。
4: 啊，太太啊，
7: 讲是讲真个，讲难讲哦，卡你买卡买只买你，那食食炒老便。
4: 好，要一组来等我一下哈。
8: 我要一组，
9: 我要一组，
8: 一组。
9: 来，我要一组，
4: 来，
8: 嗨，
4: 好，
9: 我要一组，
8: 我要一组，
9: 我做一组好。
4: 好在，
8: 哎，我要一组，
4: 来。
10: 我昨昏开了白来吃，
4: 嘿。
10: 啊，食这个美食家，
4: 会使也可以啊。伊会当吼，因为咱开刀是毋是拢比较人讲的较会吸元气，对不对？伊会当听咱的元气，听咱的元气，伊自外伊内底营养成分会当顾着咱这两类，所以讲会使食，可以的，可以的。
10: 啊，我会使用这门水食，还是个爱让我估计会使食。
4: 你有医生的药啊无？
10: 有。
4: 有啊吼，你让医生的药啊，让一点钟就好。咱的嘿，跟医生的药隔一个小时就好了，没有关系。
10: 啊，我这本个在家。
4: 对对对对，啊，让医生的药啊，让一点钟就好啊哈。
10: 哦，都要加两组了。
4: 好，两组吼，来等我一下哟吼。你若讲打开刀等下要做手术，建议恁早两组吼来。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优惠装吼，即马差不多抽一半去呀哦，卡手外面哦，难免抽无着吼，拼无后悔哈，趁优惠了，咱即马紧提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可以做利用哦，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还有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最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呢大家都有好康的，绝对给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平常拢会当准时收听。另外，咱在第拜一甲拜六嘛收听袂着，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吼手机啊吼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球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就应该收听着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吼。新会护理师平常嘛是伫做快闪的，拢专门做优惠组的就对啦。好朋友若要卡电话吼，要甲新会护理师吼，平常啦唔是节目期间，你会使讲，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交代什么会，伊就帮你看有优惠做无，直接优惠给予你安尼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1: 3500。进攻个。
4: 拄只吼，山卡有人咧问哦，问讲这枸杞吼，直接啉就好，敢会使泡茶？原则上你要泡茶嘛会使，你无要泡茶，你要食原汁，或者是加在牛奶。早起时也毋是是大人拢有咧泡牛奶嘛？
0: 系啊，
4: 你买当个加段牛奶来滴。那你当当哪咧食吼？第一类上界明显就是这两类，
0: 是
4: 这两类吼，这两类当当哪大些？特别你若讲有去开刀，有去换过珠啊，换过珠啊，毋是讲袂过再来哦，换过珠啊，你无过去甲做一个保养，爱。过去换第二摆，
0: 是
4: 啊，过换第二摆，咱就食啦啦，
0: 食啦啦。
4: 对，所以讲哦，你若有特工咧食这个枸杞吼，我就讲伊有一个最好的外号叫做用啉的乌林麦镜，
0: 用啉的乌林麦
4: 镜。对对对，乌林麦镜都是安怎咧？甲咱做保护的。
0: 对
4: 哦，你若惊讲哦，有时候咱伫外口咧做是青光青一个骨料，
0: 对啊。
4: 有时候咧看物件拢咧雾雾有无？
0: 对啊，
4: 未清楚有无？
0: 对啊。
4: 特别咱有带糖分呢，
0: 是
4: 带糖分的人，这两类你更加。爱顾，你当当那无顾，就亲像较早人咧洗你咸迄个原理有无？你甲看你两类拢浸伫汤水内底，你要偌清，无可能啊！你要偌明，无可能啊！所以讲，为什么带糖分的有诶拢三分吧，还是讲五分吧，拢看无雾沙沙，你就更加爱啉枸杞，哦，更加爱食枸杞。那有诶讲哦，啊，囡仔会使食无？可以，囡仔吼，常常咧看手机啊。
0: 对啊，
4: 黑龙无眉无力的有无？
0: 对啊，
4: 哪里有发现讲囡仔数字拢会加重？
0: 是，
4: 较早吼一班内底揣无一个近视的啦。
0: 即马头前迄两块玻璃拢嘛愈大愈高。
4: 真的真的，所以讲你可以啉这个枸杞吼，啊来甲做一个保养，用啉的乌林目镜帮你冻光，冻咱囡仔人吼手机啊上爱耍的迄个蓝光，甲你冻掉咧，你都免惊讲咱单位阿孙的吼度数愈来愈重啊。
0: 对，搁一点。 有的囡仔身体搞啰嗦，你知无？这种搞啰嗦的囡仔，爱喝啉这个。

0: 顾着这两类吼，一定爱藏着啥枸杞、黑醋栗、决明子，包含着菊花，这四味是自古以来油灯当中要明目上盖好的四君子，咱就帮你加滴来滴咯。所以讲吃着这两类是绝对好的这个物件哦。
1: 啊，佮有丹松加黄芪呢？嗯，
0: 是丹松黄芪吼，对着咱真济爸母啊吼，酸、抽、疼、麻、擦。哦，酸抽疼麻擦，这拢代表啥？循环未通透。啊，枸杞你当当脑咧食吼，哇，啊，这都上解对路的路啊。包含着你那胃脾比较卡不好，人讲哦，啊，食袂醉吧，哦，瘦瘦也袂醉吧，这种的，啊，是打开刀刀等来吼，你要补这个元。营养要补充可以有够诶，咱内底我甲你添加着这个黄精，
1: 哦，
0: 咱真侪阿爸阿母啊，你食吼营养摄取加较紧哦，吸收加较紧哦，你的体内咧好都会加足紧。
1: 对，而且这内底吼拢抗氧化的物件咧，
0: 没错、没错，
1: 抗氧化吼你就较袂安尼乌白生。
0: 是，好咱吼亲像咱的细胞，就亲像咧体液电多感官，体液当当啦做电多是较袂生生，
1: 啊，
0: 咱人想弄会生生，因为你无抗氧化这个成分，所以咱枸杞内底甲你抗真侪抗。氧化的成分，
1: 和
0: 咱真侪是大人哦，当当拿咧食，唔是干那体质好尔，连带免惊讲即马生头发尾这个问题嘛就好。
1: 对啊，这简单对啊，一包个拍开，安尼一嘴个啉落去，
0: 安尼就好。
1: 的健康个营养
0: 是好，所以讲今仔要恁做优惠哦吼，一盒原价带2000，今仔我是七盒3500就好。这阿关价是带2000块1980嘛，咱带2000嘛吼。今仔我有你七盒7盒783500，一盒只要多少500块就好，500块都会当够身体。
1: 这价大嘞。来哈，阿咱今仔日哈快闪咯哈，七盒3500块，70包3500块啦哈。以上广告来电话金卡0800-66-3377咯哈。这优惠做千万都无啊，平常哈无滴优惠人就来滴买啊啦哈。一盒10包就是啊1980，今仔日是哈七盒哦，七盒听清楚，总共70包哈，才3500哈。一包平均册价叫话在50块，今嘛讲实在啦哈，外口哈迄手摇饮一杯都要爱你70-80块啊啦。你吃这个啦，吃这个啦，真的顾身体。Hello， 来嘿，来林大哥哈，喂喂喂，阿、你几组？
2: 两组
1: 哟。
2: 哎，两组
1: 。哦好，我咧讲拜三，你收嘿。
2: 好
1: ，OK， 好，拜拜哦，好，OK， 好。好，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0800-66-3377哈，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哈，趁优惠啦哈，啊，无优惠人就来去摕啊，何况讲今仔日优惠价呢，70包都3500呢，哈，平均册价哈，1包才50块那尼啊，哈，诶，讲实在哈，咱这是原汁哈，原汁浓缩淬炼的精华的地方啦，哈，品质好，口感好，效果够。好好哦哈，来，咱来几张？
3: 谢谢
1: 哦。喂，你爱几张？
2: 无啦，我唔捌食吼，啊，我就讲我咧问你啦，啊，敢会使？
1: 好，来，我咧讲，咱要报关，你才卡来问好嘛？
2: 头壳拢会讲。
1: 头壳讲，当然爱食这组啊，你人会虚的。
2: 头壳拢，逐日都会讲啦，我拢食当倒好
1: 啦。嘿，我甲你讲，你爱食咱这吼，我咧讲虚弱的人，虚心胆大的人吼，食这上好。吼，暗时吼，脚手会麻的人吼，嘿，一定爱食。气纳通你都袂麻哈。吼，
2: 拢会酒精，拢
1: 袂惊。哦，安尼更加爱食吼，嘿，保你的气血吼，全世界上好的零下枸杞来去做的哈。嘿，对，这叫做用恁的乌林目镜吼，顾你的两类。哈，嘿，来，阿你要几组？哎，几组？
3: 对，3000。
1: 哎，
2: 一组啦。
1: 啊好，安尼拜三号你收。
2: 安怎食？
1: 好，一天食一包，身体较无好的人，暗时佫加食一包嘛，无要紧哈。
2: 啊，就
1: 安尼啉啦。嘿，就安尼，拍几道啉落，安尼就好啊哈。
2: 安尼
1: 啉落就好啊。嘿，是安尼哈 ，OK， 好好，谢谢你。
2: 好，
1: 好来哈，这哈叫做用啉的正感哈。咱老大人爱食伊煮锅，囡仔嘛爱食，这食控体会好啊。身体熬啰嗦的人，你更加爱食体质爱调整啊，对不对？吼，全世界上介好的零下枸杞的去做的，你知无？吼，高效一排呢。这个所在吼生出来吼，伊的枸杞就是比别人较好，口感嘛较好，有效的成分嘛较好啦。别人拢无法度甲伊比的啦。来，你爱几张 ？Hello， 啊？
4: 枸
1: 杞丁啊，嘿，你爱几组？
4: 两组嘿。
1: 两组哈，我咧讲哦，迄个拜二，迄个拜三，若讲唔对，迄个

0: 后礼拜三19号哦，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后来0800006377哈，哦，像他都阿姐啊，你问讲啊，我有糖的困扰呢，嘿，我敢会使食这個？当然爱啉嘛，这乎你会稳定啊，对不对哈？嘿，我跟你讲，这组大人囡仔拢会当吃啊，哈。一盒哦，十包哦，吼，一盒就是用枸杞吼，宁夏的枸杞用一斤哦，啊，咱个复方的，所以讲吼，这是互你食会起身的，你会蒙会雾吼，会涩会胃更个一影变两影，忌风的老板以为吼，你更加爱食，那块黑醋栗吼，菊花吼，决明子，搁加枸杞，搁加丹参，搁黄芪，哦，我你讲这补气，气那带动你人袂戆吼，啊，所以讲吼。伊连这个抗体嘛，甲你加强。来，咱来几组？
1: 喂，
0: 嘿，你爱几组？碧莲，
1: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哈，好啊，拜三收嘿。啊 ，OK 哈，谢谢你哈。啊，这吼，我咧讲，尤其你啊讲哦，诶，迄个手麻的人有无哈？你暗时吼，眠床边吼，甲放一包。吼、哦，啊你啊，刚刚你买的时候你来甲啉，你来甲啉。啊，咱这随身包哦，随时拢会当啉，带出门拢无要紧哈。哈喽喂，嘿，咱来几组？哎、欸，嘿，你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啊，好，拜三哦，你收嘿。啊哈，谢谢你哈。啊，好朋友，我跟你讲哈，像有个人喜新蛋蛋，这一定爱吃的嘛哈。啊，这是用啉的乌林目镜，专门你搞你这两类啦哈。啊，有阿姐问讲哈，啊，我着换过煮啊，同款爱顾啊，换过煮啊，着免顾，爱顾，同款爱吃。带糖分的真侪三分目更加爱吃，你爱顾嘛哈。囡仔爱啉，帮你冻光，冻手机的蓝光。只要有在看手机，还在看电脑，这组拢爱吃哈。来，咱来几组？喂，嘿，你爱几组？
2: 我买三组。
0: 哦，你买三组，内行的趁优惠摕三组哈。好，来，安尼10500哈，啊拜三给你收安尼哈。好 ，OK， 谢谢你哈。啊，像你啊，冬天的脚手袜冷叽叽，袖啊拢穿袂烧的，我甲你讲，皮啊拢盖袂烧的，即马都爱顾身体啊。你即马逐工来啉一包，今年冬天你就足好过啊啦。Hello， 来，你爱几组？喂，嘿，你要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哈，啊，拜三，你收嘿，哈，啊，谢谢你，拜三，19号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的了，3377的，一工哦，食一包至两包啦，内底拢抗氧化的物件，抗氧化你就知哦，较袂安尼生头发白、乌白型物件，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哦，这组你来个吃，老大人爱吃，囡仔爱吃哈。工课吼，真忝的人嘛爱食，吼啊！我你这吼珠宝用心啦，吼囡仔食抗体啦，吼牺牲咱底一定爱食，吼大只小妹更加爱食玻璃的器械，玻璃的器械，吼这组你爱食吼，啊就讲有个人去手术的，吼这更加爱食啊！来，咱来几组？喂喂，请讲，嘿，你爱几组？
1: 一组，
0: 哦好，阿姨的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就讲吼，咱有的阿公阿妈吼，你常常拢去病院去回诊啊，对不对哈？出门在外去病院你免惊，对不对？这组甲啉嘞，加强咱的抗体。哦，就算讲哦，我即摆在你破病啊吼，也是讲我去用传染嘛吼。你有滴食侪，你嘛较紧好啊吼。手术前、手术后要顾身体吼，拢互你即组来个食，加强你的抗体。生囝前、生囝后来食嘛，足好诶，喜乐诶，足好诶。有个人常常爱咳、爱嗽，对不对？迄抗体较无好，你嘛爱啉侪啦哈。啊，所以讲哦，咱做随身包诶，你做你个食，两类食了会即。会金会清会明吼，对头吼，甲你的脚，我咧讲循环哦，吼，咱身躯的循环咧讲落用的洗地球两连半，对不对？黄芪丹参吼，这拢甲你带气，气带会叮当，坐起来尿素你的时阵吼，我甲你讲，你啊超过140，即组你拢爱样啉啦，好不好哈？有糖的困扰拢爱样啉啦吼，抗体做一个加强吼，出门唔惊去划着，像即马新冠啊，甲迄个流感即马拢当地流行，对不对？热天嘛有迄个什么？什么肠病毒对不对？我你讲侬即件爱画着，安尼我你讲，咱加强咱家己抗体，甲做一个加强，即组你来甲啉，有诶真够爽诶，尤其爱啉，安尼好不好哈？因为你抗体较好，你就较袂安尼艰苦嘛哈。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喽来嘿，阿爹几组？
4: 你爱食顾目睭诶
0: 吼？拢有嘿，你讲顾目睭顾循环嘿。
4: 一盒一组
0: 偌济啊？3570包。
4: 3500。
0: 嘿，3570包。
4: 三千五
0: 七十工。
4: 七十
0: 天哦。嘿，对。
4: 啊，一日
0: 就
4: 是
0: 包尔。对，嘿。
4: 七十天
0: 就
4: 两个月。
0: 嘿，两个月个嘿。
4: 啊，你
0: 给我提
4: 两
0: 组
4: 好啊。
0: 要提两组哈，好。安尼，我甲你讲拜三哦，你收嘿。
4: 拜三
0: 会再会报。嘿，看乌鸟哈。嘿，谢谢你，嘿，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电话卡做利用。哎，来来，贵州。
2: 我一
0: 组，一组来，一线接一线来 ，Hello 来，
3: 哎呀，好，
0: 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来来来，贵州，
5: 没鸟，我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个接一个，嘿，来来贵州，你贵州，
6: 我爱两组，
0: 两组哈，来电话听听哦，好来，嘿，来来贵州，
6: 我
0: 一组，一组哈，来电话听听哦 ，Hello 来，来来贵州，喂，
7: 小姐，我一组，
0: 好来三双，三双来接一个。好来赶紧咯吼，咱传800组，即马后手剩200组啊，然后一定要紧哦，无你会抢袂着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即马电话继续卡做利用。

0: 赶紧吼，趁优惠，咱电话吼，紧甲卡，紧甲做利用吼，出门带咧啦吼，随身包随时拢会使拎吼，啊，足好诶吼。啊，这吼，我甲你讲吼，咱抗体做者加强，出门较毋惊去划着，划着你嘛较紧好吼。啊，像讲有诶人则够扫诶吼，诶，你来甲拎吼，抗体较好，你就较袂扫。对不对哈？按这两类哈，啊，你啉你嘛，较会清，较会金，较会明安尼哈。啊，这组哈非常非常的好啦哈。尤其咱啊讲啊，我有三高，我有糖尿病，敢会当食？更加爱食，好不好哈？嘿，因为这让你较稳定哈。啊，你啊讲嘿，会乐会客的人对不对？哈，你啉这也在做一个代谢哈。啊，大个人啊，大腹肚汤啊，腹内油较有诶哈。哦，你拢会当食，因为内底有一个枸杞多糖体，应该油代谢很高。吼、哦、啊，所以你看哦，像会得会渴的人，伊嘛影响着胖脯啊，对不对？会拍袂出去，这真正爱啉，好不好？你常常头晕的爱啉，常常安尼阿妈滚安尼按按边边手会麻吼，脚会麻，你拢爱啉，好不好？哈、哦，顾你的循环啦，顾你的能力啦，哈、哦，啊，顾你吼、哦，加强家己吼、哦，抗体较好啦，哈、哦。啊，孙啊，老敏感的，你这组爱养好食，阿公阿妈去病院家去用胃掉的，你这组爱养食，身体搞了衰，你爱养食哈。哦，你讲我。你化疗，我你西药剂，我拢建议你食。为什么？你爱靠控制嘛，对不对？哈，哦，啊，再我你讲吼，趁优惠安尼好不好？尤其你若讲吼，目睭，这两类讲吼，会蒙会雾吼，会涩会畏光诶，我拢建议你食，好不好？基隆老白油诶，这拢爱食，吼啊！这是用你诶正价，囡仔更加爱食，安尼好不好？有开刀诶哈啊！开刀前开刀后哈，啊，这常常出门的哈，啊，这个生囝前生囝后，虚心难得人虚弱的哈，嘿，你拢爱食哈，来，无分大细哦哈，阿公阿妈食甲阿孙通通爱食，吼，啊，即组来甲食，一工食一包至两包安尼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做利用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无定定有趁优惠哈，你看卖啊的哈，咱平均册个一包才五十块呢了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2: 这枸杞吼，完全拢做唔免当丁当造，咱就是拍开直接啉就好。我有一个好朋友诶，妈妈，伊就是伫迄个迄养护中心，哦，养护中心，那养护中心讲真诶哦，有时候咱看未到，顾未到啦。
0: 对啊。
2: 那所以讲哦，伊就拢特别用这个枸杞吼，啊，完全拢做唔免煮，唔免啥，啊，都好客气为妈妈食。
0: 是。
2: 哎，妈妈咧食吼，伊就咧讲哦，因为咧活动中心哦，加减拢会五六五六啦。
0: 是啊。
2: 有时候咧五六五六吼，能力看未清楚吼，哇，有时候反应都比人靠。你知道但是伊自从开始食这个枸杞精了后，开始咧食咱兜这个枸杞精了后，伊讲哦，伊即卖哦，迄看物件加做清楚，有时候大家当当拿咧五龙哦，反应拢比人加较紧呢。
0: 哦，厉害厉害、哦！
2: 所以我都讲哦，你当当两类呐，看无你要做啥物代志，你完全无阿多做。你连干那要去扫卡揢一个物件，半暝啊当当那要爬起来便所放尿，你看到你就惊，因为你看无嘛。
0: 半倒。
2: 对对对对，啊，所以讲哦，食枸杞除了顾身体，伊就。以防意外就好，预防意外非常的好，因为你等你看会清楚啊嘛。
0: 避免不起啦，
2: 没错。那再来吼、哦，嘛有人讲啊，囡仔食感冒，囡仔食上好，因为囡仔食啥食抗体嘛。
0: 啊、
2: 我都讲哦，阿孙咧当当啦，怕尤其哦，定定一讲讲唔多咧感冒，
0: 啊
2: 去到着学校，嘿同学哪咧感冒，
0: 啊咱到家人对流言，
2: 对对对对，
0: 身体搞啰嗦搞刷煞的。
2: 啊你讲想哦，阿孙咧自细汉都开始会食西药感冒，当然是不好嘛。
0: 体质爱个。调整啦，
2: 对，啊，我都讲哦，你当当脑咧食枸杞哦，一定就是用你的正价，
0: 是
2: 用你的正价替掉咱全身躯的这个抗体去帮你做一个加强。
0: 是，
2: 什么人无需要抗体？
0: 人哪拢爱啊？
2: 人哪无抗体，就等于无穿衫啦，啊，无穿衫你敢敢出门？
0: 嗯、对不对？
2: 所以讲，即阵啊，当咧流行诶，
0: 哦，
2: 像讲哦，出门在外一个无注意去感冒，你啊，就开始酷酷扫扫未好诶，啊，无就是开始安尼全身躯软哥哥好未哩诶，麻烦你来食枸杞，麻
0: 烦。心难得，
2: 对，
0: 点爱价，
2: 对对对对对。那尤其吼、哦，都只刷卡嘛，有人好朋友来问哦。啊，我有咧食一挂三个的油啊呢，三个的油啊吼，你当当哪要搭配着枸杞，麻烦浪一点钟，
0: 是
2: 哦，隔开一个小时，不要一起吃，完全不会有冲突到。
0: 是，
2: 那因为我都讲，咱的枸杞内底，咱帮你添加着吼，这个丹参，
0: 哦，
2: 包含着这个黄芪，伊就是要补啥？ 波咱的气会，人常咧讲气会气会气那惊会都出来叮当，啊回来底就是咱人的营养。你甲想哦，你的气会叮当啦，袂叮袂当的话啦，你的营养变哪食会着？
0: 对啊，
2: 营养啦食袂着，头壳绝对戆啦，
0: 系啊，
2: 阿妈公斤绝对硬啦，
0: 是，
2: 卡手绝对麻啦，
0: 是，
2: 心瓜头这个所在只喘气都袂断崩啦，
0: 是，
2: 卡只片都袂输那爱一个囡仔咧足艰苦啦，有没有？卡骨对袂惊，卡骨对麻对无啦啦。啊，这东西你当当来当吃枸杞上盖好啊，
0: 对啊，
2: 带动着咱全身躯的这个气血循环，这个就最好了啊。
0: 就他都啊，我觉得妈妈。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你来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下更新啊！明天上班空你就啊！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在咱美国进口的三线前辈，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阿弟你好。
2: 四川哦，
0: 好来讲重点
2: 没
0: 来？
2: 啊，讲重点啊！我食迄三片天宝，真好哦。嗯，迄皮啊豆脑哦，
0: 你知道啦？
2: 食咧困宝皮啊豆脑拢好去。哦，啊，迄血糖嘛，即摆嘛，先生嘛，甲我讲，我降食侪药啊，食较少啊。
0: 哎呦，好，等下来。哎，大姐啊，咱即摆咧犹太哦，桂叶房，尽量啦吼，桂叶房关哈。好，谢谢。你好，你好。哎，还是请讲起来。
3: 我爱讲你靠。我含气，
0: 我笑爽，我笑爽啦，讲啦，请讲，我笑爽
3: 啦。我讲要甲你，迄、那个我换个感情钱包吼。
0: 嘿，三千钱包啦，现
3: 在。嘿，啊，放个要夹夹放个那种好去呀、哦。我拢甲迄个。
0: 即卖袂白白放个就对了。
3: 嘿嘿嘿嘿。哦。啊，我甲迄、那个，我拢甲迄个啥，调安调安。
0: 冇紧冇紧，阿你静静挂就好啊。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60粒，整个半罐价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细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的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跟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您提早去关啊，提早做文，提早买哦，哈。因为呢，咱两三当这一拜年哈，阿袂关的人较紧的哦。哎，去哦，咱的好朋友，那要加码人，要加你买，拢来关，拢卡里边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
3: 买六组三件。
0: 哦，你去买六组，哇，對對對好棒好棒。
3: 好，
0: 谢谢谢谢，那个大嫂，谢谢，感谢你哈，谢谢。跟人当小宝，谢谢。
3: 关啊！
0: 你讲你买十罐
3: 等于五组，啊，我关啊来顺发买。
0: 啊，五组就是送五罐这罐。
3: 我得买十罐开两万三啦。
0: 哎呀，会好啦，会好啦。啊，
3: 你这个你从来唔捌听，有啦，你两三当前有送一道啦。
0: 好安尼呢。
3: 啊、我三罐给阮二哥啦。
0: 阮的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啦，
3: 现在。我问阮二哥，我讲二哥，你这三罐提一只。
0: 嘿，我那大姐，你该喝那个上我林哥哥呢吼，好谢谢，好谢谢你哈。来哟、哦，那你好朋友，你有贵有帮瓜无加嘛无？那么我烦恼是哎，咱的血管呢，到时哪无搞呢？血管呢那是无，咱就无法度犹太，所以咱的好朋友两张贵有帮瓜啊。当然啦、啊，咱的你也家己算我好，算看你今年多这个犹太你到底是要管贵州安尼吼？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啊，咱的家己算好哦，看你即届呢，你要这个准备几组，看是要半档啊，是要一档啊，是要两档，家己想，那无搞得紧加嘛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欸，我秀爽、啊、你好嘿！
4: 啊，你秀爽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4: 关掉个素珠。
0: 好、啊、好，邓姐来接招来，谢谢，我给人来听好，谢谢你，谢谢。来，田妈妈要听什么歌？你好，你好。
5: 喂，
0: 要听什么歌？嘿，阿
5: 秀爽诶，
0: 嘿，要听什么歌？
5: 我有讲一罐两罐两组呢。
0: 好好，谢谢你。
5: 哎、欸，我拢总罐六组啦。
0: 哦，安尼好好啊。
5: 哎，啊，我点一。会使点歌未？
0: 听什么歌
5: 嘿？我听一条迄落《秋风秋雨秋夜情》。
0: 秋风哦，这个是红颜红诶。
5: 好的。
0: 好，等下给你唱哈。
5: 好，
0: 再见，拜拜啊。来，你好，你好。
6: 哎，是什么？是大夫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6: 我代理的蔡太太。
0: 蔡太太哦。哎，我听什么歌
6: 嘿？我点歌，我点《今宵多珍重》。
0: 好，等下拜，再见，拜拜。
6: 哎 ，hello。嘿。会议亲戚喂。
0: 好，等下拜，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哦，秀华你好，我王大姐啦。
0: 你
7: 国家情形又够好的呢。
0: 你今晚是要讲过年呢？
7: 要啦，啊，我要去点歌嘞啦。
0: 我知你拢要点歌掉啦，我知啦。 袂好，你无点哪会哪？来，等下来，产品也无济。你讲你食钙过，你讲你食钙过去食哪哪好？嘿，
7: 足好诶！我只有拢酸诶嘛，啊，我拢有当食有食，有当食无食。啊，我这边我
0: 袂使啦，爱准时食啦，嘿啦。
7: 食嘿，我爱
0: 过来食啦，嘿啦。啊，食哪哪好啦？
7: 哦，拢袂酸哩，足好做工袂。
0: 腰拢袂酸着着啦吼。好好，感谢。好好，啊，以上广告完毕，好，谢谢。来，你要听什么歌来？
7: 乡情，乡情，乡情。
0: 哦，乡情呢？好，等下再好，再见，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今个未收线呀？
0: 是嘿，你好。
8: 哎呀，我食你个三点钟，不拢食几年烫天个啦
0: 吼。啊，你要听？
8: 啊，我昨昏要叫啦吼，伊讲有讲讲啦，要两罐，送一罐吼，
0: 送
8: 半罐啦。
0: 对对对，啊，但是点数爱加起来哦哈。
8: 啊，伊个点数两罐拢加起来。
0: 本地人爱加起来啊。
8: 我知。
0: 你讲上三。你上三品干免共加点数，哎啦，啊咱点评嘛是安尼啊，
8: 拢同款。我讲伊太拢加加了了。
0: 无啦，咱点评又太麻呢，你有上点上三品就无上点数啦哈。
8: 好，安尼哦。
0: 好来，
8: 啊多点几条歌，多点个安娜达。
0: 请问恁在注意？
8: 我在东，我东西林。
0: 姓啥？
8: 姓东。
0: 哪个东啊？
8: 东西南北东。
0: 哦好，等下给你请哈。
8: 我给你食几日烫天的。
0: 嗯，感谢感谢哈。
8: 我是较少咧上山啦。
0: 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9: 你四川会点歌？
0: 咱在注意。
9: 我好，德南的洪太太。
0: 德南哦。
9: 哎。
0: 德南的洪太太哦。
9: 三点水的洪太太。
0: 是黄还是三点水啊？哈。
9: 黄黄。
0: 你要听什么歌下来？
9: 我要听迄个《碧螺向柠檬》。
0: 要打要国语的吗？还是
9: 日语？
0: 没日语的。好，那你吹好，再见哦。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小帅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10: 我到来阿抓皮，我麻烦你个。
0: 敲敲门，敲敲门，姓啥？姓啥？
10: 我姓吴。
0: 哎，那讲姓就好啊，卖讲外号啦，嘿啦。
10: 好啦，我姓吴啦，黄大哥啦。
0: 你听我，你听我久啊？
10: 哦，听真久啊。
0: 我阿你即个有去关无？犹太有关
10: 无？无无无。
0: 你有冇食我的产品就对了吼。
10: 哎呀，麻烦你给我帮一首《尽体谅难》好不？
0: 我尽量哈，好不好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哦，咱的好朋友，哎呀，咱今麦白歌白袂了哈。我先来，稍等我一下来，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11: 喂，你好。
0: 好，你好。
11: 小爽，我叫一罐你
0: 了。好，好，等一下来接电线哦。嗨，谢谢。啊，我先来个讲了气象啊，咱的好朋友最近到了嘛，怎落雨？我真正是落了有够焦闷的呢，今年都全世界气候拢总不好。你要看地动啊，台湾像日本啊 ,7.2 的过来个玻利维亚吧齁、哦、然后就我看一下齁台湾是 7.2, 啊过来的是哥伦比亚讲错了来稍等你好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本来就是啊因为咱点点嘛呢啊。
11: 我是说我听一声我听不到。
0: 哎啦我都有在做节目啦嘿啦。
11: 有
0: 啦有。啊我说咱点手本来就要加起来才会上三品三品而已啦嘿啦。
11: 嗯你本来就是。
0: 没上半罐我去年嘛我两当前嘛是同款拢是同点手要加起来。啊不你个想一只牛八成香料皮哦。嘿啦。对不
11: 我要点一只罐
0: 啦。拜拜了呢拍摄哦哈。
11: 我十八点拢点不到也奇怪哦。
0: 我知啊你是喊的卡吧。
11: 我喊的卡嘛我就是说奇怪今天点罐就点不到啊我不点到的。
0: 啊不你要听什么歌我拜罐嘛拜不到我就不要
11: 啊。我要去为何你爱着别人啊。
0: 我尽量啦吼，啊，那拜拜了就拍谁哦哈，
11: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好啦好 ，OK， 好好，拜拜。来，对不起，要点关了，先停一下。那么咱这今年多呢，迄天气天公伯啊，唔知是咧想起啊，先啦吼。迄今年哦，日本 7.2， 然后哥伦比亚 7.4， 前天呢，套炸 7.7， 印尼。啊，懂啊喂，真的 7.7 呢，要惊死人家呢！哇，所以啊，那即马今年多，恁个感觉风台个特别侪，已经到第17个风台啊呢。那么，所以今日气象局的讲呢，讲哦， 气流季风流环流的关系呢，当然啦、啊，这个有那大雨的机会更高，尤其是中部以北啊，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很高，所以呢，明仔在咱今仔日开始到后礼拜呢，拢总是落雨的几率更高，所以你若无介必要呢，尽量卖去山区，卖去北山，卖去啥深水哦，跟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哪里你好？
12: 哎、欸，秀贤吗？
0: 还是你好？
12: 哎、欸，没有啊。
0: 阿姨，谢谢。美丽好。
12: 快起来！
0: 啊，
12: 快起
0: 来！我快起来，你来二线哦。啊，佮佮咱报个一个汽油，讲是无起无落。那么咱即马讲的是一个哈，今日下晡以后五点要公告为主哦。那么要建议咱的好朋友，咱也是有咧食咱的产品的人，啊，你若无食过，冇食过，利用即摆有咧犹太呢，咱就甲关，因为呢，阮是两当半只犹太一摆。所以当然啦、啊，唔是咱唔是一档哦，犹太三拜无，我无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食咱的产品的人呢，利用即摆咱的加准备过，啊，总是。比你钱加银行佫较有利啦，对不对？你来买一组，就省1250块；啊，你来买一单分，会当省15000块；那是买两单分，会当省或者30000块。所以咱当然看咱家己的钱额，然后啊，你来当为了要顾身体，当然啦、啊，咱平时都有咧食，啊，你加买我，当然对你有帮助，对你嘛较好，啊嘛较省钱。来，谢谢。来，那你现场看到那个卡里边哦，咱要加码。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哦，还是咱的好朋友要登记到，咱登记到28号也可以的哈、哦。啊，咱好朋友呢，经过有旁观，因为我惊血管的，到时血管的那无教会，我都无法度犹太啊哈。因为咱公司有讲血管的较少，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哦。来，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里牌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谢谢你，等我一下的。哪里你好？
13: 啊，先生啊，
0: 还是你好？
13: 哎，我没个位的。
0: 好，我讲，哪个姐姐哦？

来，我先来个吹这首歌曲哦，这首歌《秋风秋雨秋》这个《秋风秋雨秋夜明》哦，这个跟那是这是安永红所唱的吼、哦。来，咱的现场看到咱们跟咱朋友帮咖喱呗，咱的好朋友个咖喱呗哟，尤其是呢，咱也是有咧吃咱的产品，也是新朋友，当然你也当利用这摆加买歌加广告，我来个曝光下来，谢谢。

0: 好来，谢谢秋风秋雨秋雅晴。那么这是安永红收起来的田妈妈收电没有来，谢谢。
1: 我是杨梅的
0: 徐大姐，嘿，来你讲。
1: 我吃你的钙过是吃几十年
0: 啊？你吃了安怎好？
1: 啊，就个脚头安尼骨了些，足好舒啊，爬袂起来，安尼就吃足好个啊。
0: 问题是骨了爬袂起来呢？
1: 系啊。
0: 啊，今麦好无？
1: 我吃吃。
0: 今麦爬起来呗？
1: 爬起来啊！
0: 哦，安尼呢好。安尼继续看你哦，阿恁今麦有咧游台，你知吼？好，过静静的膀胱哈。好，谢谢。你好。
2: 嘿，你好。
0: 我来车工重点回来嘿。
2: 我食你的三鲜真补吼。嗯。因我心脏痛痛叫，我食了好。
0: 哦，心脏较袂皮薄菜啦吼。
2: 嘿，心脏袂皮薄菜。
0: 这老朋友啊，身体够好哈。好，安尼保重哦。阿恁的好变健吼，过个膀胱哈。嗨，谢谢。我、来三片，我们接阿公重点，阿伯公重点，
3: 公重点。三片进步，
0: 好好。
3: 阿公，
0: 阿你过，好好。阿你吃了
3: 那个？哎呀，对啦，我从九十岁头一直吃，
0: 吃
3: 你的节目，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到今麦。
0: 嗯，
3: 九十岁今麦，
0: 嘿，
3: 九十五岁啊。
0: 哦，阿你吃了好无？
3: 吃了真好，
0: 哇！哦，安那好呢，公重点哦。嗯，
3: 好啊。还做心脏科，经经啊，经文四级
0: 哦，
3: 阿弟，阿做收腹线
0: 哦，
3: 即摆拢唔捌去回诊啦，即摆食迄个阿亚德那，个恁三行的物件吼。
0: 嗯嗯，阿恁你妈伯你保重哦，阿伯我见起来哦，嗨好，感谢你妈伯哈，谢谢你，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款三鲜金宝，即款你啊挂灯啊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即款三鲜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即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即马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啊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睡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鲜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鲜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鲜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盖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好朋友咱上街帮关，或者是来去咧商店给咱助文呢。啊，你当然，那你好朋友如早关系如何？你唔要当个阿伯面啦吼，尤其是因为咧，我有讲过哦。那你习惯呢？当时要买，我唔知影呢。所以，咱你好朋友呢，咱有咧叫咧用的人，咱加关挂，加买挂吼，啊买着，咱就是有省着安尼啦。以上广告，当个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我咧讲过，你那是有定期的，100万件定期的吼，一年嘛才1700块是吧？1700块利息呢？啊，你若甲咱，你若买咱即毛咧犹太吼，一组就省1250块安尼，啊，一组就啊两组就省2500。所以呢，咱上个是安尼看你家己算，我拢讲恁家己算，看你拍算咱即摆犹太你要这个要注文几组，看你要半档还是一档还是档半还是两档呢？咱来量查注文哦哈。而且呢，如今关你看没还到血管的无哈？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听你好，
4: 李秀山。
0: 嘿，你好，
4: 我的马抹掉。
0: 来个接接微信哦，嗨，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4: 李秀山，你好。
0: 嘿，是你好。
4: 李秀山呀。
0: 嘿，
4: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4: 哎，我要买物件。
0: 没搞没有，来个先接接哦。嗨，谢谢。没有，你有贵有膀胱无？那是贵有膀胱吼。这看你要跟咱讲一下，看你挂几组安尼啦。哎，好玩开心一下，好玩高兴一下啦哈。要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你有铺卡筋无？那么如果那是已经铺卡筋足久啊，会变成你铺卡筋的所在红、个肿、啊个烧、啊个变会疼、啊个变顶顶哦。啊，那都不可以咯，要赶快去看医生哦。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可能是啥，你也会更高血的时候才会劳告一下血栓。那血栓掉呢，会引起的啥？严重的啥？细胞的血栓引起人无救， 所以咱的好朋友无小看到蒲卡金哦吼，啊，我个顺续甲咱建议者，你若穿迄个蒲卡金的袜呀，尽量卖超过六点钟，六个钟头就好了。包括你下腰夹嘛是六个钟头，包括你大腰部嘛是要六点钟，拢无超过六点钟哦吼。所以蒲卡金的好朋友呢，啊，你要注意哦。那么咱新闻阁报了一人，有一人我刚才有讲，暗时有讲过，有一人呢，去食牛排。然后这个牛排呢，一个上了啥鹅啊，好生蚝啦，不是鹅啊，是大大粒的黑啦。嚯、哦，这个人吃完了呢，八分钟呢，跟他八分钟哦，哦哟呀，马上这个人心中定起，脑部欠氧气，安尼地素因缺氧，因脑缺氧了怎么办？啊，都上个病的缺脑部缺氧了，怎么变成啥瘫痪啊？太严重。那么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你要吃鹅啊，我来煮吃海产的物件，尤其是热天哦。啊，这种米海产的物件，我拢听讲过呢。那无够清淋的无吃。那么如果是你本身有肝有问题，有肝炎、B 肝、C 肝、A 肝哦，啊，肝包有好朋友呢，你来要吃海产的注意，是不是有新鲜无？那无新鲜的无吃。上个调个一个，如果是你嘴有破空，你有肝炎的人呢，免去吃清淡的海产。因为今天去地的上面呢，海洋附近那就完蛋了，哇，那就惨了哈！所以呢，给人建议咱呢，喝冰水哦。来，你好，你好，
5: 你是双人？嘿，好、哦，我给你买啦。
0: 要干杯哦，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来，那你好朋友，有听到无？咱今麦的犹太呢？当然啦，咱的喝冰，咱头一摆的爸爸姐犹太哦吼，所以当然嘛，希望喝冰呢，咱这两单半，嘿，两本这是两单半在犹太一摆呢，所以当然啦，咱也是有咧食，咱来赶紧赶登来，紧赶吼，看要贵有房关是开业商店都可以的，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6: 哎，又爽哈，
0: 哎，你好。
6: 啊，你好，你好，
0: 啊，你好，
6: 我吼唔捌在卡等车足久啊，啊，唔在买介些物件啊。
0: 谢谢。
6: 我这回个买了三千点八哈，
0: 哎，
6: 买两桌，买四桌啦。
0: 四桌，买四桌哦。哦，
6: 啊，就买了诺诺皮羊啊。
0: 哦，你好，好，谢谢
6: 啦。
0: 好，感谢。
6: 啊，今日白菜啊，我在迄个，我最近跟买啦。
0: 哦，安尼，唔紧，咱就紧
6: 关。我在讲，我买在小船买。
0: 好，唔紧啦，咱好，咱就紧关就好哈。
6: 好，感谢大。
0: 好，大嫂，谢谢。
6: 感谢你
0: 哈，
6: 谢谢，
0: 好，拜拜，好，谢谢，感谢一雄哈，来感谢阿毛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喂，秀爽你，
0: 嘿，你好，
7: 哦，我上十四罐的盖过子，
0: 哦，你
7: 十四罐，
0: 你是讲你上十四罐细罐的哦，
7: 系啊，啊，那就是十四桌，
0: 十四桌呢。
7: 系啊，七八万吼，
0: 哇！你
7: 我吼，迄个有讲吼，搁点数吼，我搁上一大堆洗碗巾、洗衣巾、面那个毛巾，哎呦，都吃了等来嘞。
0: 哎，这商店不讲。
7: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嗨，谢谢谢谢，嗨，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8: 又说啊，我有去
0: 张雅慧大姐，你好。
8: 我去买三个，叫上五桌怪我。
0: 上五桌，你买五桌呢？
8: 哇、
0: 哦，好棒哦！好好好好好，好，好，阿丽姐，家己身体过好哦，好保重哦，张大姐，哎，谢谢你，好，拜拜，谢谢你，好，感谢。来，感谢咱的好朋友，感谢恁拢贵友帮，给咱加油，给咱支持啦，谢谢你们哦，感恩你们呢。我看到我进入无，迄刚姐大姐去友帮我摕三十组，哈、啊，阿姨家友帮的头家官呢？哇，刚才要秀帅哦！你跟我骑对哦，你唔好跟我骑别人去哦，我要秀帅哦！你若骑别人啊，我不爱买哦。呵呵我讲感谢啦，大姐，谢谢你哈！啊，因为伊都食咱的产品呐、啊，当然是骑咱的嘛哈。伊惊讲哦，一个骑去别人的去，伊讲伊不爱，伊就是要秀帅啦。啊，我就是要秀性的啦！呵呵谢谢你哈！啊，那我先来干杯了，关机哦。柠檬三波之气呢，有像柠檬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日本語叫做雷蒙散歩之前的又来谢谢哪里你好
1: 哪里有什么我来叫
0: 好来谢要干杯哎接接哦一心哦来谢谢那么我都听到我们那边交代千交代万交代拜托的你们不要乱吃偏方啦不要听人说吃什么种汁啦吃什么果汁什么青菜油啊啦啊你就是这个什么血糖的降低血压的降低啦我们那边没这个事情有一个先生60岁啊结果呢他本地就慢性有几病人你敢知道他什么他去吃那种那个我现在说不是说口味吃不好是因为它本身有油脂的问题那么这种油脂这种口味跟青叶叶如果越青的东西它的吃盐素是不是越高加完手越高那么这个人竟然吃它血糖没降低竟然是飙到糖化血色素多少 9.2 而且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惨了医生说它的油脂哈啊为什么啊那就吃青菜吃吧所以咱的好朋友，不是如我被乱吃的好呢。那医生若开药，你得该吃，因为咱听讲过，上好买得到慢性病，尤其是咱今麦要讲啥糖尿病哦。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定该想讲哦啊，足恐怖啊那点，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上刚迄个拢感官，甲咱都只讲个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喏，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些糖尿病呢，大部分油脂拢歹，啊，所以你也得着慢性油脂病。啊，那些糖尿病人呢，便要大便的袂顺啊，因为跟油脂有关系嘛。啊，那些糖尿病人呢，各位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伊既然有高血压，当然嘛是跟心脏、跟高血压有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着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除了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的血嘛无顺无好啊，就是有问题啊，有浸伫糖水内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想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爱讲什么都不好，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60到100以内，还是。饭后两点钟后八十到八十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不好，哈，啊，不是保持的安全的数字里底吗？问题是你又够食油啊，你嘛是爱食油啊，啊，你若无食油啊，你个食食个无咧控制哦，还有小块无注意的啥，还血糖的飙起啊呢，还成了这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飘了的起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控制，因为无啥物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茫想讲哦，唔知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咧食落去吼，拢免控制诶。较好，啊，若到有这物件无通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医袂开愈开愈大间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处方签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筋，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干那高血压嘛，同款啦，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吃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一个医生，因为袂长筋啦。包括我今麦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通用的吼。虽然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卖或引起的并发症，啊，卖引起的并发症就是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空腹就是爱伫个保持60到100以内，是100以内。饭后两点钟啊，伫80到80以内。糖化血色素爱伫糖化血色素爱伫40到100，上个是哦，40到100来对面以内哦吼。哎，真不，虽然无爱病变的是安尼啦，啊，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传呢，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啊，那个接接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还是我先传你好。三生肝油管。还是嘿。
2: 我要跟你请问你讲
0: 哦。好呗。
2: 血那个糖分管要加啥？
0: 哦，不是三生肝油管哦。啊，来糖分管哪个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乡愁。那么这些龙千一首曲，是咱这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老弟哥你好。
1: 哎，先生啊。
0: 哎，来，请讲嘿。
1: 我家你吃的三斤金箔啊，也得啦哈。
0: 嗯嗯嗯嗯嗯。
1: 也做五年去啊。
0: 哎，阿姐啦，那
1: 好。
0: 啊，那好，吃啦，那好。
1: 吃咧大伯的棒肉的。
0: 棒肉。
1: 啊，吃糖粉肉酸的。
0: 棒肉看哪较好吗？
1: 啊，我无食安那多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粉你食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外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外悬呐。
1: 百，饭前收百三四啊。
0: 哎呦，啊，即马呢？
1: 即马剩一百。
0: 哎，标准呢？阿伯安尼好啊，阿、啊、你也记哦，贵有房官哈，咱即马在犹太哦哈。好，阿伯谢谢。哎，你讲哪嘿？
2: 三千金宝真正都好用。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食这吼，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那个糖分就对了吼、欸。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啊，今麦咧有台仔吼，好，贵重金有旁观呢，谢谢。啊，你好，你好。
3: 你好，是吗？
0: 哎，请讲起来。
3: 啊，三斤全部啊，食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啊。
0: 食得上面好。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汤有变啊。
0: 哦，啊，原底咸啊，较悬呢。
3: 啊。
0: 原底是悬呢。
3: 啊，这像汤有变啊，有去大烟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拢开始食这三斤全部啊。
0: 哦，啊，即摆呢，好无？
3: 啊。
0: 即摆好
3: 无？有啊，即摆有好啊。
0: 好，安尼要继续看呢哦，我那个琼翠哦哈，大嫂，阿妈袂见呢，咱即摆伫舞台哦。好，会记得过中间的帮官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哈。
4: 哎呀，我迄落食三清金宝哈。
0: 嗯嗯。
4: 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哦，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
0: 啊。即马偌济啊？
4: 嗯，才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一哈。
4: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啊，
4: 我
0: 你问这
4: 啊，我迄落空腹八九十。
0: 八九十无？安尼标准啊，安尼好棒，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嘿，啊，咱曾经有帮官，咱即马咧犹太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讲好咧，
0: 啊，请讲下啦，
5: 哦，我食三顿金宝吼，食啊，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5: 食啊，搁食钙过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5: 原底拢得百五啦。啊，今麦剩一百尔，
0: 剩一百尔哦。
5: 我食你的遐物件哦，三顿食十外当安尼。
0: 好，安尼继续看呢，阿妈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人正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烦恼。食咱这罐三省金宝，真的是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的咸味呢。所以你们食得固然固然壮啦，那么食三片食这较好啊。看门食个瓶瓶罐罐，看门加一罐遐一罐面呢，加一罐滴滴五罐的哦。那么啊，冬天哦，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得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咯，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呢，忽然规身骨照顾的食一罐三千金宝。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即届咱的犹太哦，咱犹太咱的钙过剂，咱的钙过剂，你有看无？啊，巴得吐的，表示加强的哈，成分个如何？所以咱即届犹太开始，咱的好朋友来吃哈，啊，咱的产品的会愈来成分的个如何哦？所以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上半罐。上半罐哦，当然啦、啊，你若讲买愈侪，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咱的加罐罐加买罐呢，买你若买两组的上，就省两千五呢。啊，若买一档会当省万五块呢，绝对会当我你省掉吼。啊，难得的机会，咱两档半在犹太一拜年，经过有房官，还是看来山顶，还是加买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哎、欸，你好，你好。哎、
6: 欸，你好，谢谢呐。
0: 还、欸、是。
6: 哎、欸，我要跟订东西。
0: 哎，嗨，接接线哦。嗨，谢谢。我是耍力和你好。喂，你好。
7: 谢叔。
0: 海西。加工喂。
7: 那个。
0: 哈。
7: 先吃那个三瓶金宝。
0: 三瓶。好，蛋姐来接接二线哦。我讲听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啊，你好，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8: 啊，你是吗？
0: 还是，
8: 我来跟你请问你讲哦。
0: 好呗，你请。安尼我讲听来，三线接招。啊，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
9: 哎，秀山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书？
9: 我要讲鼓励话。
0: 我要讲鼓励哦。啊，来，请讲下。产品要不一个讲重点下来嘿。
9: 嘿，我食迄三山珍宝哦，即摆暗时啊，唔免起来放足侪解药诶。
0: 哦，安尼好啊。
9: 好。哦、啊，过来就是牛酸，原底有食牛酸诶药啊，即摆唔免食。
0: 我安尼哦，我、哦、好好，
9: 哎，
0: 好，感谢你哈、啊，
9: 好，谢谢，
0: 啊、感恩你好，谢谢你，阿姨兄，公哥，
9: 我有去挂，我有去挂，
0: 哎，公哥完毕来，谢谢，去挂几组？
9: 我挂两组，
0: 好，不要紧，好，咱
9: 上两关，下关嘞，
0: 好，上，上紧挂就好哈，好，感谢，
9: 好，谢谢，
0: 谢谢你，感恩你，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加嘛，你有贵有帮关，啊，那无咱的好朋友不方便的人嘞，啊，要给咱。上啊，看看山顶，咱家己上了，可以的哦，哈！哎，咱难得的机会，我都讲过，咱两当半才有得一拜呢，不是一当三拜呢，无啦，咱是两当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吃产品啊，吃好的，咱来吃对的，啊，吃肯对你有帮助的。那要吃产品哦，唔好，刚才听讲吼，一白天正地，无咱无可能会讲安尼吼，咱拢是实实在在来，对有啥物新闻，咱就会当家你讲啥物，你有啥物好处，所以吃产品，哎、欸，爱对着人吼，所以呢，跟咱建议好朋友，啊，我来给唱这首歌哈，秋天的暗暝来，那么咱要跟咱点钢珠文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秋天阿米，那么继续关注小亮是唐飞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又说那个你好，不然要跟咱加码的人，恁那想想诶，你那无买个十一单婚呢，等十二组，你那无买一单婚呢，然后呢你可能无够哦，你无法多先盖济哦吼，所以咱就是个关有够量哈，咱要跟咱加码个卡里拜哦，来谢谢。
1: 我只要来半关年呢。
0: 哎呀，等啦，阿姐无半关，阿有靠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安尼你真正比较阿三你较紧呢，唔过你上无买食两顿较好啦哈。好，阿妹感谢你保重哈，谢谢。食红参食咱啊好，
2: 拢袂脆哒，
0: 袂脆哒。
2: 嘿，无平常时我拢会足脆哒。
0: 吼、哦，所以食红参袂脆哒。
2: 对啊，对啊，足、好个呀、啊。
0: 哎呦，好棒哦！
2: 嘿，我想讲要创一个阮囝食啊，想讲
0: 买。好啦，这大人囡仔拢会当，会啦，拢会当食啦，无问题啦，可以的，可以的。嘿，谢谢。
2: 德纳，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3: 德纳，好。啊，本来睡觉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
3: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2: 哎呀，德纳，足好用。
4: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那么睡的很好。
0: 没人
4: 管，
0: 安尼好，没人管好，一做对，好，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神健保个加阿雅德那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那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哎呦，我讲是啥物呢？咱惊是血管上完都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无当作咱手上在画口号呢，迄无啦。那么这是公司跟我讲的呢，所以当然就是有这个过路呢，才给提出给咱报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会记紧关嘞来一箱广告，等下接班长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5: 喂，
0: 我秀爽你好呢。
5: 哦，秀姐啦，
0: 还是、
5: 我手机来卡未通嘞。
0: 卡不通哦，唔知呢，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摆啊？
5: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嘿？
5: 明天我给你订。
0: 好，你等我一下，我要搞美女来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喂，
5: 嘿嘿，
0: 好，我是陈，你好。
5: 嘿，你好。
0: 阿西，什么贵事
5: 嘿？你遐讲有迄、那个夜未困起来？
0: 来，小丹姐，医生在接接，谢谢。没有，那你好朋友，你有贵有帮家吗？无，你有官无？那阿伯家嘛，咱的好朋友呢？咱的两扎主文吼，当然咯，我嘛希望好朋友呢，会当管路者，对你来讲会如何？因为安那讲呢，咱哦，咱平常时拢是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利用这摆咱有咧犹太吼，当然啊，加官官、加买官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来，那么甲咱报告，咱人上个惊是惊啥呢？中风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呢，卖去拄着啥，拄着中。风哦，来哟！我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哈，也有一个图都X 光照出来哈，他心中的动脉近年哦，心中的动脉哦，近年有塌掉的呢，这个人近年无中风，心中还搁在跳，哈？怎么可能？跟您讲，这就是咱人体的奥妙，伊边啊呢发出的啥新鲜的微血管。去个连到几，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哈、是哦，所以咱人吼会加生，迄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部较大小块，咱咧讲的叫做主心脏，伫咱的肚边吼，啊，咱有够一个第二的心脏是啥，鞭末。在我们这个脚，所以我们人为心中打出来，为肚皮出来，洗一淋了来到我们这个脚，又洗到我们的末梢到我们的心中，拢总会当打回哦，十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会当洗两淋半。你敢知道有人有一种病啊？你敢捌？洗心中哦，有分的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中颠倒啦、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症，那这等安尼啦， 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的。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不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干那干那讲啊，伊的心脏退化呢啦，啊，找不出的伊真正的病，迄、那个名。一个60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啊哟，定定胸腔闷闷啊，喘气喘袂起来，双脚拢肿，这么呢，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要唔过呢，这个病因呐、啊，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的伊个病院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RCM 嘛？啊，哎、啊、名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间质吧内底，哈、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呢，即马有做者是啊奇怪的病呢，伫咱人的身上发生了吼。所以咱啊，干嘛先干爸爸走路的串，咱啊先去看医生哦。啊，来时间的关系，小邓姐刷卡呢，我、哦、等你哦，来试试感谢你个多。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2段248号，客滚德方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方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是今宵多珍重，听下马上是费玉清哈。那么这是咱的蔡太太说店面要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嫂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啊，我食三鲜食补啊。
0: 嗯。
1: 啊，食
0: 三片。
1: 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1: 哎。
0: 好，阿哥呐。
1: 阿德。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棒。安尼，咱今嘛咧有台你知吼。好，贵有房，今天有房个关哈。好，感谢大姐，谢谢。
2: 呀，你的双层根部真好，我爬起你上楼拢袂喘啊，
0: 拢袂喘。哦，阿妈，好，安尼保重哦。好，阿你家嘛无？好，感谢今天关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0: 欸、哎、欸，我秀爽，你好。
3: 我讲要讲好诶。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3: 哦、我食三层三宝吼。
0: 嘿。
3: 食了吼，
0: 嘿、hey ，
3: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3: 较，哎，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啊。
3: 哎，啊，目睭目睭骨较金，袂啊淡淡啊。
0: 袂安尼老目油啦吼。
3: 哎哎。
0: 哦，目睭继续金着着啦吼。
3: 哎哎。
0: 哦，好大嫂，好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啊，那需要咱过亲近的房间，因咱即卖咧游台哦哈。好，感谢大嫂，谢谢。
4: 三圣珍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不要紧，哎呀，阿舅妈来保重。那么咱舅妈吃嘛是袂慢啦，嘿，继续加吃哈，好，谢谢你大嫂，谢谢。
5: 三圣珍宝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阿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哦，好好好好。
2: 三圣珍宝啊，哎，心常常拢会疼啊，
0: 哎，
2: 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哦、我吃金钟，吃三钟，金宝吃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大嫂保重啦！哪有咱你好朋友，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因为咱您刚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怀疑，这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好处啊！可、就是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免吃咧，固然固然种啊。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较袂吃个宠物，较袂吃个贵量哦，较袂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哦。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咧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个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个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该有人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对我食得无唔对啊啦，因为我是想食到钙好，大家嘛拢食到钙好，啊，咱今毛咧犹太哦吼，利用着即个咧犹太，咱咧好朋友咧，咱来家己算看嘛，看你即摆犹太你要赶几周啊，啊，咱咧先。经济，咱的经济来使，你得加款一档啊，还是两档？因咱两档半只犹太一摆啊，所以你免加关关呢，无你要先按对起爱先啦吼。所以上紧要放关，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就说啊，讲迄个心律不整的叫啥？
0: 哎呦，哦，一线接招，嗨，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7: 哎，先生。
0: 哎呦。
7: 我那边先搞你哦。
0: 好呗。
7: 他到我卡拢无声。
0: 安尼，我叫伊改听了啦，我先个接接来。哎，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边加码的人，还是你要登记到月底28号都可以了。今天开始拢会动吼，所以欢迎好朋友，你那是讲有客入了，算算的，必须要加码，咱得个卡里边加码，还是贵有房加码哈。可能不过，咱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拜个拜六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吼，暗时8点到10点，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县市到高雄市的好朋友呢，麻烦你甲转咱的暗时啊8点到10点的90.5到91.3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嗨谢谢，等一下哦，来你好你好，
8: 谢谢，
0: 哪只耳机啊？
8: 秀爽，
0: 你哪只耳机啊？
9: 我那个机啊，
0: 哦，机机叫啦，机机叫嘿，哎，安那嘿，
9: 翻起，
0: 有啥物代志？
9: 我食个三片金宝哦，
0: 哦，三片有，
9: 食个头发红，哎，好呢，有康好个啦。
0: 哎呦，好棒哦，安尼
9: 对啊，真的超棒，我食我食药，我食无好食，你会准食好去啊啦。
0: 对嘛，所以你得爱加管管哈，有咧有太阳吼，好，爱加管管哈。感谢大家，谢谢医生公给我们的好，谢谢。好啦，就是嘛，就是安尼，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啊，对不起，咱个订个卡哈。来哟，咱个卡也加两一个啦，还两边钱。啊，咱的好朋友呢，是要给咱问药房，要给咱加嘛，是要给咱鼓励，弄个当卡的吼。我希望好朋友呢，啊，你那贵药房关吼，看你要给咱讲一个吼，当然我欢喜呀。我精神都拢来啊呢，我的运气的是，我本来个讲了些真正的代志，真正老听过人个听一摆吼，有一个医生啊，那么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嘛是朋友啦，甲伊是好朋友的对啊，这人六十几岁是一个头家啊，这个头家呢，伫别人的眼中呢，伊是白手成家，算白迄个靠双手拍拼。啊，到中年的时阵，伊投资真侪房地产啦、股票啦，哦，啊，最近那个啊 AI 迄个产业呢，伊有投资，所以赚真侪钱。因公司的资产哦，因公司哦，开拢开袂了就对啦。因规家族啊，大家拢哦，因好好过日子啊，亲戚嘛，心心伊啊，朋友嘛，心心伊，伊的晚辈拢向伊学习安尼啦。那么伊家己嘛，认为讲哦啊。应该上辛苦的日子已经过去啊，吼！今嘛来会当好好享受啊，想袂到啊，迄人拢意外，人拢啥？意外啦！啊，人讲无常的对啦吼，有一工的透早，一定到一间啊说 ，good， 哎呦！那么咱你普通想啊 ，good 呢？伊六十几岁呢嘛吼，应该是没有什么，想袂到啊！真个人竟然髋关节骨折呢？啊，懂啊喂，那会这么严重？然后呢，去经过开刀、去住院、去复健了，哇，一直来，结果呢，要出国吼，去办代志拢无法度去啊，含伊上介是爱上介个高尔夫球拢无法度拍，上介简单，干那要爬楼梯、落楼梯，伊就无法度，好个再引导电梯啊吼。但是啊，伊本地是吼是一个精神足好、真爱讲笑的企业家，因为即摆呢跌倒了。完全失去的伊个行动的能力呢，互伊感觉有这个足错愕诶。所以有一摆回诊的时阵哦，伊就甲伊就甲安尼甲医生讲来讲，陈医师，我吼研究投资过了十年啊，安那算嘛无算着讲我这个风险，就是我健康，一个是骨头的问题呢，我竟然无投资的这方面的啥的风险。我从来拢无想着讲过骨头会这样怕。医生佮讲我骨头内底空空呢，佮骨头内底啥骨质疏松呢？就是讲，这个企业家呢，伊安那投资拢赚钱 ，AI 嘛赚钱，股票啊赚钱，房地产啊赚钱呢，伊拢有投资。伊无想着讲伊的健康爱投资啦，哈、啊，其实啦，那医生哦，我那有甲看伊的迄个检迄、那个报。算检查的报表的，对迄个研究员呢？哎呦，其实伊家己唔知尔啦，伊六十几岁吼，其实啦，伊骨头早的骨质疏松，而且又真严重啊，啥物呢？腱肌吧萎缩，哈？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哦，这个伊几啊年来拢无啥物，就是讲，迄咱人就是平安日咯，平安日过得太好了，平安日过了伤过好啊，唔知讲一个跌倒会这么严重，叫伊。正式的真认真去看待伊啥，伊骨头，伊只查讲，伊竟然应该爱投资伊健康，唔是干那投资事业尔。那么是我捌讲过有一个案例嘛，我直接讲这个阿瓜拉大姐，这个大姐吼，伊就是咧做清洁工啊。唔过人伊无讲，甲这头家无讲咧。伊虽然赚辛苦钱，讲扫拖卡伊较钱较收入，兼个伊拢投资，伊达个月的投资啥？保养身体，一个是保养的骨头。为什么？因为伊做的工作是靠劳力啊，靠体力啊。为什么也投资呢？因为伊看到因阿公，因爸爸为着因阿公呢，结果呢，因爸爸欠的钱拢要甲因阿公治疗病呢，开了，拢去有医生开去啊。啊，包括伊本身哦，因老爸嘛破病哦，严重呢， 结果一欠200万呢，为了要救因老爸呢，嘛开了了。虽然在讲我咱的健保做好点着，但是健保你呢一般门诊拢改好，咱的治疗简单的拢改好，一旦啊拄着开刀啊，医生呢我甲恁建议啥，用自费也较好，卖讲啥，干那讲白内障就好啊。迄白内障若开刀呢，听讲上无的至少几十万呢，自费的呢。啊，医生也甲你讲啊，啊，自费的材料较好，佮包括装镜啊。整你的心脏、心肌梗塞镜啊，毛分的自费的，卖讲装镜啊，干那装迄个镜啊，要甲抹油啊，迄、那个油毛分自费，甲健保的呢。啊，医生拢会甲你讲啥，自费的较好。所以呢，这个阿元啊大姐，伊唔愿讲伊将来赚的钱呢，拢总去予病院开，拢去予医生开呢。伊要甲家己投资，伊唔爱为着将来袂惊咯啊，啊，予伊惊，予伊惊，为伊的负担，伊无爱。所以这阿瓦拉大姐虽然一个小小的工人呢，伊对这个投资健康的观念嘛呢，啊，结果这个企业家60几岁，因到好个搞的变过呢，竟然无想到要投资的伊的健康，而且人医生已经检查伊的骨头内底空空啪啪，伊的骨质疏松非常严重，而且伊腱子嘛个萎缩，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有投资有差无？人伊阿瓦拉这些嘛身体勇敢啦啥？有差无？钱爱开伫对的所在啦。你忙讲啊，我钱来寄寄吼，啊，我后摆用用利息开利息得好啊，迄钱哦，阮囝孙来去开，哎，啊，你家己免保养家己身体哦，唔好安尼想，食春用春，没有时势才好伊，唔免得留什么物件，有的是假啦。那从我来讲的，阮爸爸妈妈是拢无啦，负债呢啦，无颠倒无财产啦，阮倒也无土地啊，较早，所以好朋友，咱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人的人生就一生而已，一世人而已，那一世人没去就没去了，所以要保重哦。来呀，我要来跟唱歌啊，心爱小姐，来咱的好朋友呢，这个，我先来跟唱歌，那么咱继续跟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所以你要投资无？爱投资啦，啊，咱现在，若要投资健康，咱现在上升对不对？我们现在有油台啊，买两罐上半罐啊，啊，而且哦，你那是啊，款一当分哦，等于12周呢，会当先15000块呢，嘿，15000块偌好用的呢。我那7月时咱要拜拜，要普渡，15000块买个真澎湃啊，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用伫这个所在，听我秀传建议哦，一定要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啊，省钱呢，省钱这时阵，有咧油台这时阵上盖好啦哈。来听我唱歌啊，我们的上空你就啊，来谢谢。

0: Are you happy？ 哎，听我这波礼拜的是爱快乐，因为今天是 beautiful Sunday。啊，礼拜是爱快乐啦，然后啊，大家拢爱快乐啦，唔是干那礼拜呢，知道吗？都讲的讲的，哎啊、这个咱咧讲到这个骨头的重要，拜托的，我今麦要讲一个，我常常讲的，你唔要嫌我啰嗦，啉茶的重要性。咱人啉茶呢？哎呀，这不是我讲的呢，佮包括弗莱明、盘尼西林的发明者，迄个弗莱明无，他也伊嘛讲，伊嘛研究的这水的治疗作用呢。伊讲咱卖食药啊，咱啉茶，所以呢，伊有写一个研究的成果呢，有写一本册，而且伊感觉讲这水哦，帮助足侪方面的好，拢介好，比如讲对心脏啦、中风啦，咱的血会当改咱的血吼。咱的水会当甲咱这个血吼，较袂落啊，你较袂中风嘛，较袂血管塌掉啊，对心血更好啊，啊对骨头好啊。你敢知人咧抹阿弥陀，一定爱抹完了，一定爱隔工爱去压水，为什么？迄空骨恁才空会掉，迄空阿弥陀才空会掉，起来坚固耐用啊，对不对？所以咱的骨质疏松，就是你水分啉无够，伫咱人的生长过程内底，你的骨骼也无确定啦。无够坚固安尼啦，所以对水对咱的骨质疏松有好处。啊，水呢，佮对咱的白血病佮淋巴呢有甚物好处？咱会当也当帮助咱个氧气送入细胞，或者癌细胞吼无氧气以后再见安尼啦。而且佮对咱的高血压都只有讲过，因为咱水是一种哈上好天然的利尿剂，所以你一定爱啉水。啊，佮来对啥糖尿病啦。啊，因为咱水呐有增加有高呢，咱的人的色氨酸呢含量吼，才会影响到咱的啥糖尿病。也过来，咱呐困水分呐啉有高呢，会当调节到咱的暗时这者褪黑激素个如何？那水分呐啉有高呢？哎喂，会当包括和咱的血清素供应个如何？安尼水有好无？好啦！哎呦，阿秀说，我拢啉茶叶，佮啉咖啡呢，嗯哎。你把这当作是白茶哦，唔通啦，尽量是啉白茶，唔是碳酸饮料，嘛唔是 coffee， 嘛唔是 tea， 唔是茶，唔是咖啡呀。所以呢，医生拢甲咱讲哦，最底咱体内用多介多，包括对只讲迄个弗莱明，弗莱明哦是盘尼西林的发明者嘛。所以咱的喝冰，咱有足侪病拢甲啥，甲水有关系呢。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腰子，甲的膀胱，因为咱人啦欠水的造成咱的。心电代谢功能的乱呢啦，啊，咱的心电代谢是靠啥？肝加油脂啊，啊，水甘是咱的生命源泉。有啦，咱若无水，人是袂堪的，咱袂当，咱人袂当三工无啉水的再见的，你唔知？所以咱人哦，一定爱啥？有固定的量的水分，比如讲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咱女性有70%是水，当然就是安尼，你的啉物爱补充有够，啊，你有咧讲流汗，你有咧讲放尿，啊，你免讲补呢啦。哎呦，秀嫂，我拢有啉足济水呢，唔过奈我那医生讲我水分阁无够，嗯诶，啊，你得啉伤凶、伤过紧啦，迄啉伤过紧，你的大脑，咱这大脑戆戆呢，要经过15分钟，伊才知讲你咧啉茶安尼。啊，所以等下，让伊感觉有你啉茶15分钟，你啉足济啊！所以咱一定要改变，你莫听大脑讲，你就是靠练咱的啥身体功能，你要甲要求家己。反正啉茶就是1公斤啉30cc 的水分，咱利用日时的时间，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尽量啉啥温的茶对腰子上好。上好是腰子无好人，唔要啉冰的。啊，咱来啉温的哦吼，啊过来，咱的腰子对当然。金木水火土的水是咧讲啥？腰子甲膀胱啦，所以当然不只是对腰子好，佮对啥嘛好？膀胱啊，无咱有真侪女性朋友啦，天经过了啊，困眠无饱咧，火气大咧，佮糖尿病咧，哇，迄点点白白哈，膀胱发炎甲腰的发炎，啊，你甲想讲，安尼状况是咪造成了啥物问题？当然，你也变成啥？点点感染、细菌感染、佮只感染，药物抗生素变无效，将来容易得啥败血症。所以，给人建议， 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啊，老大人啉茶吼，会扎掉的人呢，尽量用输管啉茶就好啊。啊，个爱记哦吼，咱除了是啉茶以外，你还去兼做提肛活啦，啊，兼做我讲的啥打卡地啦，这种对咱的膀胱有帮助呢。所以咱就算给恁建议的，拢是希望你健康的方式呢，你爱做啊，提肛活爱做啊，查甫拢爱做啦吼，所以唔通别记哦吼。那你最近来啉无够？要哦，佮加上你个老瓜，你个食冰啊，食冰就袂脆大，就不爱啉茶啊。到时你的血内底无够水，会脱水，会脱水，咱就得到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就造成咱的血流。那么到时你的变形骨一大一大乌青，啊，那佮较严重落去，得到急性的肾脏衰竭，就拜拜，一生就无去啊，就一生就再见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啉茶有重要无？太重要啦，知影无？所以呢，如果是恁感觉讲我小常讲有道理，听我建议，啉茶一定爱啉温的。啊，你若运动完了呢，唔好啉冰水，嘛唔好食冰。你唔好冷气房吼，食冰佮食冰水。那么到时吼，迄、那个汗拢体内迄个烧气拢排袂出去，怎么变成啥物？变成呢，人的体温的悬啊！啊，体温的关心中的跳进呗，哎呀，你看在安尼啥？哎，猝死呢？哈，加冰啊安尼哦，是吹冷气个兼加冰个兼吹电风，所以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姓山，你好，
1: 啊，你姓山呀？
0: 哎，什么贵叔？
1: 我暗时啊做搞摇边喏。
0: 哦，讲到你呢，来先个接一个。

0: 莎莎莎莎。来呀，到今日阿拉达，那么这是方一平说，请问喜兰就业，这个是东小姐说店面来，谢谢。
1: 放我啊！今嘛准6.5哦，
0: 本来6.8啊，今嘛6.5呢。
1: 嘿，
0: 哦，好好好，有进步，有进步哈。
1: 嘿，我迄个迄个甚至求过利率哈，120倍的概率广，
0: 120，好啊。大姐，上好的是83以来呢，你连那个不好，哇，你很棒了啦，嘿啦，不烦的哈，好，谢谢。哎，上面老伯姐，请讲起来。
2: 高官
0: 官，食了呢，好啦，食了呢，好嘿。
2: 伊食，伊放少，食了，今仔暝是较少起来啊。
0: 哦，暗时较袂高油呢。
2: 哎呀，好。王先生，伊迄落
0: 暗时较袂高油就对啦吼。
2: 哎，好好好。开脑啊，食了好，你那好啊。
0: 哈，开脑啊。哦，安尼个唔好。
2: 哎，就骑车向弄着啊，开脑啊。
0: 好好好好。啊，今麦我看好你，
2: 哎、
0: 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啊，咱今麦在犹太哦，好，贵有榜官哈，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你好，
0: 哎，车工回来，
3: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车工三片有不接，
3: 想买三星金宝贝第三罐了，啊，我食了暗时吼放了。今嘛加较少盖，拢一盖两盖安尼尔。
0: 哦，
3: 我本来拢放五六盖安尼。
0: 哦，五六盖在边困啊？好，好，安尼较袂高热就对啦吼。好，阿贵先生个官啊，咱有咧优待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4: 阿姨，秀川。
0: 哎，请讲下来。
4: 我甲你食三年金宝食五年，
0: 啊，食了哪好呢？
4: 膀胱，会疼。
0: 膀胱啥呐？较袂高热啥呐？
4: 我拢开到阿沙光差了，拢袂迄个袂放，啊，食三鲜金宝食到会放，安尼。
0: 哦，会放就无。哦，安尼好啊，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好，大姐，咱今晚咧有台哦，贵有榜官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就算你好。
0: 嘿，请讲重点
5: 嘛。我拢伫阮附近讨论的，
0: 因为附近附近，附近关系来，请讲嘿。
5: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5: 食食暗时再困哩，还佫较袂啊够油啦。
0: 哦，较袂够油啦。哎呀，当山你嘛是食了几好，啊，这个人到小宝谢谢。
5: 暗时较袂啊够油。
0: 哦，啊你嘛同款呢，好，好，这个人甲咱到小宝啊，谢谢。
5: 哎，三时经过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哇，好棒哦！安尼继续看嘞，哎，会记得贵个榜官哈，咱今麦在犹太哦，好，谢谢。
6: 我这种尿酸哦，本来7点几哦，今麦是6点几。
0: 进步，进步，好，谢谢。来哟，你个听到拢讲咱有够好，大家讲好拢看，你要给咱鼓励，就是拢讲咱这款三省进步。你听到大家讲好拢无讲补一点点。但是大家拢是赶快食这罐，拢是食这罐三千金宝啦。咱要再食这较好，咱这有量一天的量拢有够，啊，个别宠物个别过量，而且全部拢给你照顾，就是五脏六腑给你照顾，就食一罐低的五罐。咱要食啥物啊？食这哦，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那多呢，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咱这摆呢，就是咧犹太两当半只犹太一摆88只感恩的犹太呢，咱就是买任何产品两罐，咱拢无甲你限哦，任何产品两罐拢会当夹。一旦上半罐，啊，上个嘛是不该你喊，虽然过上间有旁观呢，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就加观观，加买观，尤其是你当算看要一当分，那是两当分的，甲买起来，你得省掉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喂，
7: 喂，
0: 嘿，我先生你好呢，
7: 迄个请问吼，
0: 好呗，
7: 你迄款呢？盖过这一块
0: 三片都不见嘿，
7: 接我敢没接哩？
0: 哦，可以了，蛋姐来这边哦，嗨，谢谢。来呀，天哪，不想吃那个卡里白哦，你有加码无？我拢希望好朋友爱加码呢。啊，为什么呢？啊，咱平常时都在吃，对不对？啊，利用这个的犹太人免加买挂。 啊，咱这当放三档呢，咱的产品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呢，所以当然个关呢啊，放咱到你只要卖放冰箱。没放冰箱，没拍到去头就好啊。那么咱这个犹太感官哦，拢是点数爱给你加起来，因为咱有上的商品哦。来，李慧你好。
8: 喂，秀才呀。
0: 哟，我秀才你好。
8: 啊，我是我在等候那边呢。
0: 我的邓姐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一首《春宵吟》。那么听我唱歌，阿兰的好朋友要干哪边呢？会紧个卡。啊，你买单卡高用的电话订商品哦，072268888，来听我唱歌咧，谢谢啦。

0: 春宵吟，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啦，我谢谢你好，你好，嗨，
1: 盖过去呢，是不是当补的迄种顶骨跟软骨拢补的？
0: 有啦，当然有啦，
1: 啊，是，好
0: 是的，好，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好，拜
1: 拜，拜
0: 拜，和平啦，不了解开业门哦，哎。啊，你若无问，我都唔知你要问啥物啊！你啊，卡你要甲咱问哦。遐秀山，啊，啥物叫珊瑚钙啦？唔是，是啥物叫做这个海藻钙啦？海藻为人呢，干嘛讲啊？这海藻来都有碘呢，啊，就甲种啥种多人干咪当食？错了。那呢，海藻钙就是提炼、提炼咱的海藻来底面的钙质，提炼的钙质的尔，其他咱袂用。那袂输讲。咱这个血里头，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淋巴。那么，如果是这人欠血小板，伊才会当化疗。那么，当然，咱的经过这个血，经过筛分离呀、啊，这个分离给它分开。迄、那个血小板一种白血球，一种安尼，然后这个欠的人再个补迄个欠的，伊就好啊。所以呢，这种叫啥科技？这个叫科技哈。但是不管是这个。不管是科技多发达，多发达啊，多厉害啊！啊 ，AI 佫多厉害呢？咱人同款的啥会老？咱拢会老，咱的骨头会老，咱的器官会老，咱的面会老，会腰纹落来。咱的腱子嘛，会老，会变减少。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咱得爱注意啊！吼，咱就是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当然介重要，嘛是爱去补充的啥？关节的软骨来胶原蛋白，也过来个补充咱今麦要讲的腱肌吧。诶，得到肌少症，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长期点了腱肌吧，诶，肌肉太少了，不是肥肉。那来吃优质的蛋白质，优质优质的蛋白质，什么呢？蛋、鸡吧、鱼呀、啊，啊，过来豆腐，啊，过来诶、牛奶。那么你的腱肌吧收缩，咱人腱肌吧收缩是，我有讲过，也产生一个叫做激活素。那么这个激活素的、就是。那你讲叫做抗发炎，伊就是当帮助咱的慢性发炎未较未来，较未得到慢性发炎，而且伊也当帮助咱的腰肌呢，这个较未衰竭，较未纤维化。所以咱的好朋友知，所以为什么讲，咱的食伊的食肉的物件，为什么我拢会鼓励恁来食啥鸡吧？因为鸡吧是优质的蛋白质，那是红肉呢，伊是属于较多饱，伊是饱和脂肪。脂肪降落去，会变肥吧？啊，未变相。诶，你咱这食优质的蛋白质料，一定要经过啥运动，过来得有 D3， 过来安尼才能形成的啥肌肉、腱子吧？咱人规身骨的腱子吧，我这男性体重占45%，啊，咱女性呢占36%。所以当然啦、啊，咱这年这腱子吧呢，都是爱靠啥？啊，靠咱有咧补给吧。你有咧运动啊？那么适当的钙质同款，达刚刚补下者，1200mg，咱无够1500，无你到时到40以后，咱的钙质流失会破坏较侪，制作较少的怎么办？得骨质受伤啊！咱有讲过哦，骨质受伤哦，伊是一个慢性病，伊袂疼，或你感觉疼拢是对髋关节啊关节，这个关节。咱的关节里底有竹啊碗啦，啊软骨啦，软骨啦磨了减少啦，竹啊碗歪起啦，骨伤无够呢，还是生了骨刺呢？那么你会造成咱的关节痛。像拄只咧讲迄个企业家，伊跌倒了伤了对髋关节的骨，迄、那个骨啦，一种骨折呢，伊是骨折哦吼。所以相对呢，后摆将来呢，这种那是我的髋关节的关节呢，后摆换好了，有介济人啊。因为往后搁在这个搁退，结果然后搁开刀几率改观，所以你若换髋关节的人呢，咱的好朋友要注意，你若落眠床的时阵呢，一定要先脚一定要先打伫涂骹了，你才会当第二支脚才会当救落来。啊，无你若是打无好，就打落去，就徛要徛起来，安尼就出落去啊，得跪落去，啊跪落去，髋关节绝对脱离。开刀的时候一定要脱离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为什么要运动？哎哟，你若无运动，你我拢定建议你来做逆卡位呢，袂你腱子板软落去袂呢。咱人的脚我讲过，那是无运动呢，两礼拜就好啊。两礼拜若无运动，你的脚会力啊，会降低10磅，你的脚会腱子板减1/4呢，安尼有厉害无？真正的够厉害啦！我都讲过，咱30岁开始，咱的腱子板就一趴。 啊，一拍不要紧啊，嗯诶，一拍不要紧哦。啊，那到五十岁嘞，30%萎缩，哈，看差者，对，啊，那六十岁更愈侪，50%。啊，个落去当个如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无希望得到肌少症呐、啊。啊，因为你若得到肌少症哦，你卖想要行路，你含爬，你含徛，你都无能力，到尾变成啥物呢？完全靠人家你照顾。那么，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运动以外，动运动更重要啊。啊，过来健肌吧啥？这个蛋白质爱嚼有够爱嚼掉。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卖乱食偏方。卖乱食啥？吼、哦！迄串筋络的补药头啊，补药酒安尼一直食，食食，结果你骨头关节无好，结果得着啥油脂出问题，因为内底拢有油啊，有油的物件啊。啊，结果咧，你敢知有人讲一个笑话啊？嗯，有一个人吼、哦，吼、哦，逐天都啉哦，要困以前啉迄种眼镜蛇浸的酒安尼啦，吼、哦，啉到尾啊，你敢知啥物代志？用奇怪，阿卡这只眼镜蛇拢未死啊，拢未烂去啊！伊个高起来看呢，结果迄只眼镜蛇原来是啥？塑胶！伊去用喷气无有？哎呦呀！我被人家保有酒吼，结果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咱人呐，观察听我的歌咧，和平咧，去医生看。咱该食药啊，食药啊。但是咱平常是按40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因为咱补充钙质钙重要呢，你莫当作不要紧呢，因为这是伊是无声无碎呢。啊，但无等下你欠钙质的时阵呢，啊，我想减钙质的时阵，万一你若跋倒两骨含烧，一巴结个地做伙，迄阵啊怎么办？开刀哈？啊，开刀要创啊？灌骨浆啊？无变啊？无你两骨坐起来呢啊？你两骨的徛起来呢？哎，灌骨浆啊？灌骨浆嘛，分着主肥甲啥根部的。自费的吼，自费的哦，会当我你动10吨以上，而且自费的未烧，啊你若健保会烧，所以当然你也看我得查呢啊。所以咱的医学改作奇怪，为什么都要分自费的跟那个人，自费的跟那健保的吼？所以上好是咱家的骨头，咱家的骨浆安尼上盖好的哦。那我谢长，你好，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嗨，
2: 我。对不起，卡不烂，
0: 卡不烂，卡不烂，我来接电线哦，欢迎谢谢。

0: 爱丢巴人，这是会议轻松，请问喜兰姐旅游小姐说店面来，谢谢。阿丽慧你好，嗨，
1: 哎，谢谢，
0: 来请讲下来。
1: 我叫你介绍一卡，食食个好
0: 去了。你电话等伊嘛？你电话等伊，你讲食介个是安那？哎，
1: 食介个即个卡疼，本来开刀，食食个会好去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即摆免开刀了吗？
1: 好，哎，就较
0: 有声。哎呀，大姐，你电话怪怪呢，来接接，谢谢。哎呦，来谢谢你。
2: 你过来，早上你过来，
0: 不然你过来过来。食了那好，讲重点，食
2: 了
0: 那好。
2: 食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吼？有较有力啦，脚啦有较有力啦。
0: 你是食钙骨剂吗？
2: 对啊。哦。我给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啦，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啦，还搁来买啊。
0: 你有食钙骨剂就对啦吼。
2: 有啊，给买两罐来吃。
0: 哦，安尼吼，啊，搁食什么？全部食了安那好。
2: 拢食你的，哎呀，做食了，感觉筋骨加真好啦。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咱今下咧又开始知吼。好，阿贵又帮个关哈，好，谢谢。
3: 哦，我要
0: 讲啊，
3: 钙骨质哦，足好诶。
0: 好，安那好，安那。
3: 我要食一盒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佫要食一盒。
0: 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
3: 嘿。上完好，足好行诶。
0: 靠，有咧通去行的对。
3: 啊，所以我只要只要爬山吼。
0: 爬山吼。
3: 啊，爬一定诶。
0: 安尼阿妈，你要小心哦，哈。好，阿兰你有台哦，一个贵的房间呢，谢谢，感谢你啊，谢谢你。你好，你好。
4: 喂。
0: 来，请讲你好。
4: 小爽。
0: 嘿是嘿。
4: 我要讲好话。
0: 好，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4: 我食十罐钙固质，我五十斤好去。
0: 哎呦。哦，
4: 这三罐哦，
0: 这三罐哦，哦，好啊，好好，这样很好啊。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嘞，啊，咱今麦嘞有台仔吼，好，真紧要帮关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大姐，谢谢。阿弟你好，
5: 啊，是什么谢谢啊？
0: 来，恰公讲见面哦，嘿。
5: 我食你的那个钙固醇哦，
0: 嘿，
5: 食个会跌楼梯的呢。
0: 哎呦，哦，啊，无你稳定，你稳定先啊。
5: 跌下去啊，
0: 哎，无你稳定先啊。
5: 啊，稳定，我这。卡吼，有些
0: 退化，卡倒，卡无力就对
5: 啦吼。嘿，啊无力啊爬袂起来，啊你们食你的，
0: 三片
5: 金宝食甲舒服。
0: 食钙过去啦，好，安尼好，阿姆谢谢哈，谢谢。我如果那是咱那边，你得惊着咯，软卡软卡，电来跌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跌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常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根据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一粒，食早暗的哦。上好是来当咱即马有咧犹太就是加加。钙固质加加三型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档。哎，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了啥？钙固质细罐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要等个月底，然后哎，知影无？啊，你有吃吗？无？你有算一个无？你到底是哦？哎，这个犹太你要关几罐？你看啊，你只有够量呢，够够行个吃呢？啊，你家己算安尼啦吼。啊，尽量咱就是经过有帮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你是什么呀？
0: 还是
6: 啊？你讲的
0: 嘿，
6: 干过滴滴。
0: 三片了不记得？我来接电线哦。阿伯等嘞，嗨，谢谢。哪里好？你好。哦，
7: 哪里好？
0: 哪里有机？哪里有机？嘿，安那。
7: 哎，我先搞你的。
0: 好，嘿，请讲下来。
7: 我骨轮就是啊，个这个，
0: 太严重了。
7: 够，够，就搞嘞耳朵大腿头是够拽的骨膜。
0: 骨膜啊，没有哇！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时间的关系，虽然录节目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哪边跟咱订商品，一旦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22688888啊，那边找个市场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 4163。那么个人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这卡，麻烦你哦，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一个有责任的查甫人呢，绝对袂好某老目屎，袂有后生查囝会不安。一个有责任的查甫人呢，绝对袂感情方面呢，一个换过一个，一个哦，错过一个。当然啦、啊，伊若有能力是，当然是无唔对。要唔过啊，这种感情的代志啊，我感觉女人最委屈了。迄一个查甫人啊，那是讲娶你过来某啊，哎，过年是变哪去过年啊？我想拢无吼。当然啦、啊、吼，一人一福气啊，是不是安尼？不要啦，哎，冤家了，知影啦吼。这个所以咱平常时呢，咱做代志拢爱做啥正确的代志。行路嘛是行正确的路，阿公的嘛是爱讲正确的话，吼、哦，所以咱做代志就是爱安尼。你才有资格去讲别人无好，啊，你家己都无好，你有资格去讲别人无好呢啊？对不对啊？你凭啥讲别人啊？你家己先检讨家己吧。所以呢，即卖人就是安尼，镜头拢记别人，未记家己啊。吼、哦，所以呢，咱来甲家己顾好哈。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洞油房 建中路菜市仔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妈祖经的斜对面，林信安药房伫道安路妈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妈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礼拜日的下播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下播的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高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有一挂听众啊，会打电话来啊，问到呢身体一挂状况，有的是问家己厝内人的状况。哦，像一位听众，伊问起的是伊的太太，包括伊的后生。哦，因太太呢，就是妇女方面较有人会产生这状况的哈、就是腺瘤啦，流失禁。啊，其实呢，咧妇科内底。流失禁的人数呢，无算少呢。啊，常常拢是安怎呢？啉者啉者安尼是。因为这感觉讲歹势讲，歹势讲，嘛歹势看医生。甚至呢，就较爱出门吧，会减少社交活动。其实安尼算是错误的哈，因为咱呢，腺瘤那个漏尿哈，唔是单纯的老化的现象。会当经过专业的评估、积极的治疗，啊，是会当改善的哦。所以有一挂呢，咱治疗方案，咱就是甲大家做一挂建议安尼先哈。包括呢，专科医生嘛来讲，因为咱国内的调查哈，女性，咱讲的尿失禁，有20%以上呢。当然有的较严重，有的唔是较严重，较轻微安尼先哈。但是啊，超过20%以上的女性。有出现无同程度的流失禁的现象。年纪呢，愈老愈大呢，是不是就较会发生哈？无唔对，年纪愈大，普遍率就愈高。但实际上，选择来看医生的比例呢，无甲两成，无甲两成啊。所以呢，真侪女性是认为讲，我得靠年纪啊，靠年纪拢系安尼啦，就选择就是忍耐。这严重应用在咱的生活的品质，包括对你家己的种自信也好啦，心情、心理健康也好呢，拢会造成负担，因为你错咧蛋嘛，会变安尼先。女性因为先天哈，咱身体上，咱的结构啊，咱尿道啦，尿道是较短，佮加上呢过去有心啊、大腹肚啊、生囡啊，来到更年期呢，荷尔蒙的变化啦，身体较大啦。不是讲骨盆，骨盆呢，咱这肌肉松弛，顶顶的因素，造成讲妇女啊，这泌尿问题，咱讲的流失禁哈。一般来讲啦，一般来讲呢，临床常见的症状，包括讲咱尿道的感染，泌尿道感染呢，这真多。另外就是讲，一个咳咳嗽啦、哈呛啦，而且笑个大声了。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呢，会腺瘤，这种应力性的尿失禁，另外一种，就是突然间的赶紧的想要尿尿，很强烈的尿意，到你维护呢，维护到便所，这叫做呢急迫性的尿失禁，当然有真多是个频尿啦，暗时啊搞尿啦，还是讲放尿呢解尿困难。这当中有这干那哇问题真多哈、实际上哈、咱目前女性的泌尿医学，这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啊了哈、所以针对无同程度的流失禁，拢有适合的治疗方式。有的是透过着咱生活形态调整就可以呢。像讲控制咱的体重啊，较卖啉咖啡嘞。甚至咧，较卖尿出了咖啡因，这是一种。为是加强着咱呢骨盆底肌训练，就是咱讲的凯格尔运动，冇用呢电刺激的方式，冇用磁波仪等等这方式啊。过来呢，有用阴道雷射这阴道雷射来改善的是更年期的症状以及轻度的流失禁。冇用药啊，药物的治疗来改善的是咱膀胱过动、膀胱过动的一个现象，甚至来到呢手术的治疗譬如讲咱尿道的悬吊手术，是咱尿道边啊一个尿道旁注射，这是较属于中等度的患者安尼是，当然会较轻微啊，会较重症啊。拢有方式来给咱做呢帮助，还是治疗完的事哈。所以呢，泌尿科医生嘛表示啊，
真侪女性，伊就是那歹势讲，我耽误了治疗，伊讲这真可惜呢。哦，其实呢，了解正确的观念，找找到专业的协助，大多数啦，拢会当得到呢真好真好的改善。哦，你就是要行出第一步，啊，来做呢了解，来做治疗，啊，然后呢，你的生活会得到真大真大的改变，更加唔免安尼讲啊，啊，行出门啦、啊，哦，拍摄讲啦，都无这问题安尼是。好、哦，这是因太太状况，咱做的建议。哦，安尼因后生呢，因后生呢，少年人，少年人有什么问题？好、哦，好啦，啊，结果呢，因这个后生的身体问题哦。好、哦，几个行过一行，检查了才知影。好、哦、啊，其实呢，咱讲即卖少年人真侪是安怎呢？就是啊，规工坐吊的啦。好、哦、啊，无啥运动啦。啊，食呢，好拢食一种甜的啦，有无？以为啦。哦，食一种珍珠奶茶啦，啊，烧烤啦，啊，火锅啦，即卖少年人你看，拢食即种的。迄餐厅呢，好拢呢门口的排几堆人。啊，虽然你少年，但是一检查了呢，你会遮侪红字啊！啊，血油也悬，吼啊，血压也悬，啊，身体呢啊，身体遭煎起吼。所以呢，这少年的时候呢，吼，伊是上班族，人家好心上班族，哦啊，就是拍电脑的嘛，啊，坐了坐真久，啊，佮有熬夜，这熬夜真害，哦啊，少年人伊靠伊少年呐、啊，熬夜那要紧哈。无影哦，会出代志哈，所以欠少运动，哦，啊拢叫外卖，啊食外口，啊这拢是会较油嘛，啊是较甜，啊是较咸，拢是安尼是哈，过来是压力真大，哦，这真竞争呢，是不是啊？吼、哦，你这种科技啊，咱台湾科技啊非常厉害，但是厉害当中的高手真多，哦啊，所以你啊爱认真，啊这压力就非常的大。啊，所以因这个后生上大的问题是心血管的问题啊，早就亮红灯了啦。好、哦，哎、啊，看起来还好啊，哦，干那呢，较无明啊，较甜甜啦、啊，实际上问题真大。那么可能安怎呢？真大苦。哦，伊叫做安怎呢？咱台湾话讲垃圾肥啦，啊，就是讲唔是一种健康的体重。过来呢，血压偏高，对不对？少年人呢，血压过高。啊，血油伤高啊，甚至呢，惊讲呢，血糖啊，刷到会产生问题。哦，啊，看起来嘛，干那你有倒伊无爽快吗？干那呢，较歹困啊，较甜甜安尼。其他呢，其他嘛，干那还好，就是讲无虾米无爽快的状况安尼先哈。其实呢，即卖上班族呢，少年人一坐呢，都几啊点钟，普通时啊，食少咧运动，啊，压力阁真大。啊，困眠的不足，这拢是因一般啊，真普遍性的问题。长期间落来呢，就是感觉神神、懒懒，啊，个安怎呢？身体哦，敢那规身骨拢黯然，包括精神嘛黯然，身体嘛黯然。啊，阿哥呢，吃方面呢，你看因拢吃什么？炸鸡啦、薯条啦、烧烤啦，哦，这真多。哦，啊，食一寡呢甜甜甜的物件，尤其逐工啉迄种甜甜的饮料，佮加上食一寡加工食品，啊，你的代谢绝对会出问题嘛。哦，所以因的重点咧多呢，少年人的重点呢，爱为生活习惯呢全面的调整第一优先。好、哦，啊，咱来注意的是啥物呢？就是讲心血管相关的问题，早期呢，你无一定感受到伊产生问题啊。哦，这少年人，什么人咧尿血啊？无可能。哦，是讲固定咧体位检查，知影身体状况嘛，无可能。嘛无都会不舒服，啊，就认为讲家己啊，就健康健康。实际上，伊个血压、血油、血糖咧，有可能拢开始咧走进去啊。啊，尤其少年人，为压力较大啦、熬夜啦，佮什么咧，食薰。

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讲现代人啊，无闲啦、忝啦、代志多啦、压力大啦，所以咱呢，开安尼疲劳啦、无体力啦。所以咱嘛看到真侪广告哈，有一挂呢，啉落去，哇，消毒疲劳，哈、啊，恢复体力，精神就好，元气十足。啊，称呼叫做机能性饮料啦。那是讲即马现代社会，确实啊，真侪人有需要，疲劳啦、亚健啦，啊，啉一罐啦，哦，精神就真好，真好安尼先啊。啊，是讲有一挂较劳动界朋友，咱是劳动的工作，需要长期间做事啦、开车啦、经常加班啦等等，可能这种机能性的饮料啊，敢那逐工拢咧啉，但是。医生专家的提醒哈，这种啊机能性的饮料，干那会当治标，更加注意的是呢，你那过量的啉嘛，甚至安怎呢，无啉袂用的哦，会啉较刁的哦，有上瘾的问题，啊，嘛有可能会增加咱腰子、咱肝脏代谢负担，不过尾啊，会变作是咱腰子衰竭。啊，一种你看不到的隐形帮凶哦，哦，所以有医生咧讲，伊讲啊，北有一位啊，较做粗重的，而且有糖尿病的60几岁一位患者，伊来看医生呢，就是水肿，啊，人无爽快，啊来看医生，后来经过抽血呢，发觉就讲伊的腰肌功能呢无理想，哦，伊身骨的钾离子啊偏高。啊，患者呢，因为工作的关系，长期间呢，就啉这个机能性饮料啊，啉这饮料啉落去，哈、啊，来对抗疲劳啦。有时阵吼，甚至一天会啉安尼啉了2-3罐。国家上呢，有一挂这种啊机能饮料，可能够酒精的成分呐、啊，所以造成腰子的功能呢，下来受损。医生是建议呀、啊，暂时卖啉吧。啊，暂停啊，啊，卖啉这种啊机能饮料。后来呢，伊的电解质啊，就恢复较正常，伊最近的症状呢，嘛得到相当的一个改善。哦，虽然呐、啊、吼，这种机能性饮料，咱嘛无要多工作一些腰肌衰竭的主要原因呐、啊、哈，但是一旦讲是帮凶之一啊，这嘛是咱来注意。哦，所以一般来讲呢。腰肌功能啦较歹的人来啉这种啊机能性饮料呢，本身呢就较无法度代谢其中的一挂成分啦。啊，尤其是心脏心率不整，啊，是有做心瓣膜手术后的这个患者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因为咱必须要来吃到抗凝血剂。好啊，这。

很重要的能量来源嘛。哦，所以一旦啊沸腾较偏低，咱的精神就会变差。哦，所以适度来补充这种高浓度的糖分啊，确确实实会当提供咱大脑上该需要的葡萄糖。所以这种啊机能性的饮料，即系呢，敢那一啉落去，你的这个精神就比较充沛一点，这种感觉。但是你过多来摄取的糖分呢，会造成咱人大苦。哦，一斤的糖尿病的患者呢，你的血糖会失去控制哦。哦，另外咖啡因，这个咖啡因的这种啊机能性饮料当中的角色呢，主要就是提神醒脑。因为咖啡因也刺激到咱的中枢神经嘛，刺激到咱的神经系统，哦，来呢压制到咱的疲倦感。但是咖啡因一旦啊过量呢，啊，心脏的轻呢，手的颤呢，啊，甚至有可能呢咖啡因中毒来发生大问题啊，拢有啊。哦，阿索罗啊 B 群啊，虽然充足的维生素 B 群会当供应到咱身体所需要这能量，但是腰子较差的人呢，伊无法度代谢其中的啊某几种，哦，所以身体会出现状况。哦，较早看到的成分嘛，啊，有这个啊牛磺酸啦，维他命 C 啦，好等等加，好，是这个机能饮料来对成分啦，哈，所以。哦，所以呢，伊嘛产生咱较大颗啦、血糖啊失去控制啦、心脏的轻啦、啊手的颤啦，等等这，这你家己啊，请注意一下安尼先啦吼。所以咱讲到倒来，一般族群呐，咱上接看到的，就是讲啊疲劳啊疲劳的原因呢，就是糖分较偏低，啊精神较歹呢，确确实实买当照着这个咖啡因来提神过来。就是比较针对个人无同需求的啊，这个维生素的补充啊，所以适量啊，适量来补充这种啊机能饮料啊，一旦呢真正的啊，你短时间来对啊，有这个提神的这个功效，但是你唔当将伊当作营养补充品来啉，我阿那无呢啊，热量过高。咖啡因过量等等的心，尤其有一些这种饮料还有酒精的成分，那真的不知不觉当中呢，像喝调的，哦，这对身体就会产生损害，就会产生损害，哦，这是我们特别要跟大家提醒说的。所以有一位医生也说过，他说在看患者的当中呢，假设说我们问患者说，你最近有吃什么吃吗？啊，你最近在吃什么药？这患者通常都会说，又吃什么药啊，什么药啊，这样子，就是说，如果这样问呢，一般人都会想起的，就是说我在吃什么西药。啊，因为吃中药来说，一般是认为吃中药是吃保养的。哦，所以患者更加不会想到说，我有呢吃什么食物的东西。哦，还是说这种机能性的饮料。啊，都不去提起到了，其实呢，这饮料当中，啊，各种的成分，也质量多少，哦，等等呢，也不是太清楚了，哦，所以呢，比作习惯啊，安尼啉的啉的，较会摄取过量，哦，甚至产生其他副作用的这种风险嘛，就是啦，哈，假使讲即马即个人，伊咧食这抗凝血剂。啊，是咧降血油的，啊是也胃药，啊是含铝的胃药，或者是讲伊咧食是癫痫药等等，咱就无建议伊啊来食这种机能性饮料。哦，所以若短时间需要提神的人来讲，吼，你要啉这方面的饮料，建议你嘛得要甲一寡物件隔开，譬如讲你到这段时间唔通食这个葡萄柚，啊是柚子。啊，是蔓越莓等等啊，较未发生啊交叉作用啊，是啦吼。啊，因为啊，这种机能饮料针对腰子、针对肝脏，哦，你那是肝肾功能较无理想，
或者是讲你有心肺梗疾病的患者，啊是讲你是有心，或者是讲你即马咧饲母奶，哦，啊是即个囡仔咧十二岁以下，安尼咧你来啉这個，啊可能伊安全性拢是较无够的啦。啊，譬如讲咖啡因，啊是讲啊刺五加，拢可能影响到胎儿，包括到儿童的发育啊，哦，这都无适合。哦啊、所以咱要对抗疲劳呢，上界基本呢，咱就是健康的饮食、正常的睡眠啊、作息啊，保持一个真好的运动习惯啊，减少身体负担，安尼来降低咱的疲倦感嘛。哦、啊，你若讲长期间，感觉讲奇怪咧，我这长期间拢感觉身啊、忝啦、啊、啊无体力、无元气呢。哦、啊，实际上你应该做的。啊，是找专业的医生做一个身体的了解，可能较正确。哈、啊，这是咱的建议哦，医生。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强呢？三个不够熟，那去鬼赛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烫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4: 香菇精，啊靠，伊是你往安尼食，即下安尼就会喘啊，即下都未，啊都未。
5: 三椒食脆脆疼，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些老水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哎，
0: 你好，我亮啊。
6: 哦，
0: 哎，
6: 阿亮啊，你电话卡出声。
0: 哦，阿妈，你讲来。
6: 我有甲伊买大枣香菇精啦。
0: 有啊，你知我知影。嘿，有甲你发路啊，吼。
6: 哦，有啦。
0: 嘿。
6: 啊，我甲你请教。
0: 好。
6: 迄个瓦骨甲，我搁关关个啊。好，啊嘿。啊，骨卡挂药啊，安尼即马食个在康巴。
0: 康心食用诶，
6: 会用诶啊，
0: 会用诶吼。
6: 两个合诶会使食，
0: 两个甲隔半点钟好啊吼。
6: 好，无香菇精未使含瓦骨当鸡啊。
0: 香菇精会用诶，用诶斗阵食，会用诶吼。
6: 啊，无你讲挂半点钟。
0: 因为甲瓦骨啦，瓦骨甲维他干吼，两项拢是药品啦。
6: 好、哦，啊，就安尼，啊，无我就，改，我外国家己另，即马甲食，啊，等下甲食维他丹甲香菇精安尼。
0: 啊，可以可以，安尼用的哦，吼。
6: 安尼用的哈。
0: 安尼用的哈。
6: 谢谢。
0: 好，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哎，阿亮，那请问问一下哈、哦，那个园林的那个，三角比较到一个。
0: 园林要买三椒，有公型药房、立信药房，拢总有。
7: 公型是多。
0: 来，我给你讲一个地址、啊、
7: 还是你要帮我记？
0: 好，没问题。
7: 嗯。
0: 你的电话我有哈。你
7: 要做、这个手机对。
0: 三椒钙好，一盒1500块，大组的3000块。
7: 好。我爱大组的。
0: 好，大组的3000块。来。
7: 哎、欸，你可以跟我礼拜二再寄，礼拜三到吗？因为我这两天会不在家，礼拜一都没有人在家。
0: 下星期三送到好吗？
7: 嗯，可以。好，货到再拿钱是吧？啊，
0: 对，3000块。
7: 嗯，好，
0: 好不好？下星期三嘛，哈。
7: 嗯，
0: 好，
7: 嗯、
0: 谢谢，再见。
7: 拜拜，嗯，拜拜。
0: 以上广告，你今嘛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8: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

0: 还在跟你爸拗啊？你小时候跟你爸像哥们一样。
1: 他每年都会在那边。

0: 你啊，你的音乐对这个世界有用。
1: 来啊，上来啊，上来啊，
0: 干什么？
2: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由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3: 当天天看得见，百分之百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0: 啊，这么多？
1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幸せ。だから死をも厭わない。大切なのは魂が一緒であること。強い愛に生きる女心を歌います。絶中アイアイ傘です。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即摆热天啊，愈来愈热哦，一天呢比一天更加热。尤其常常讲哇，倒位呢已经啊突破一个新的啊纪录啊，热到什么情形啊？顶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呢非常注意，这天气啊对咱人的影响当然是真大啦哈。哎，防止热出病啊，这热出病包括着咱的循环。咱的皮肤、咱的泌尿系统，好、哦，等等啊，所以咱今日要来讲的，就是因为热热出来啊，七大疾病。那个热天相关的疾病真正真多啊，循环包括讲伤热，所以咱的体温呐、啊，会调节啊，失去啊，一个平衡点，产生安怎哩热掉啊、中暑啊，甚至是心血管的问题。好亲像啊，拢是咧热天开来发生。其他呢，亲像结石啊，咱的尿道感染啊，皮肤、胃肠等等啊，拢咧热天呢开来发生。所以咱呢做一挂整理，嘛，家己去做一挂提醒。哦，头一项要讲的心脏病，咱的心脏啊，咧较极端的环境当中来发生问题。啊，比如这寒这寒，还是这热这热，啊，伤寒伤热，拢会对咱的心脏呢产生真大真大一个威胁。啊，一般人拢认为讲啊寒啦，但是热嘛是哦。咱的体温吼，只要增加一度，咱的心脏每分钟会跳较紧，紧要十个，而且咱的血压会升高。这当然就增加咱心脏的一个负担，哦啊，心跳呢愈紧，即甚至啊超紧，可能会造成啊咱的胸闷、胸痛、心脏的轻啊、心律不整、他家的戆哦、他家的痛，以及咱的心脏的功能就会受损啊，甚至产生心脏衰竭、心脏病啊，哇，就那晕落去啊，甚至啊。准啊死亡哦，所以英国嘛做过一个研究，讲啊气温那升高一度，心肌梗塞的几率就增加1.9%。原因就是讲，你长期间在这真热真热的环境之下，咱人会流汗嘛，因为真热，你的血管吼会扩大，扩大要散热哦，所以你会流汗流汗。啊，流汗那是过侪时候呢，就会产生啊脱水、脱水。啊，咱的血就会变较黏，啊，血在流就变较慢。这个时候呢，咱的血小板伊就会哇哇哇哇哇啊，就会聚集啊，变作血管，造成咱的引发着心肌梗塞的几率。所以天气热，咱要注意啊，啊，咱这个身体啦、心理的压力。啊，你若过大食，对咱的血管调节的功能较差的这种心血管的患者啦，哈，譬如讲高血压、糖尿病、血油伤高、腰椎病，还是讲啊，咱这阿公阿嬷较有年纪，其实拢有无同程度的血管硬化啦，血管呢较狭窄、较碎掉啊，这方面的问题，拢开始产生呢心脏病的发作。哦啊、一旦呢出现了，敢那人啊软软啦、虚弱啦、心脏跳真紧啦、喘气啊真急的方诶现象啦发生啊，赶紧看医生，好、啊、赶紧看医生。头一点提醒，天气热，心脏病这边要注意。第二点提醒呢是脑中风，脑中风啊，寒天嘛开脑中风，实际上真侪研究发现啦、啊，咧相对的。
啊，很极端的真热的高温之下，咱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病的风险嘛是欠管的。啊，因为即摆真热，真热的情况之下，流汗真多，佮加上呢水啉无够，啊，水啉无够，就会影响到咱的新陈代谢，包括到咱血液的循环。安尼是呢，咱血当中的氧气量、血氧量就不足，所以你的血就较柔咯，哦，比较粘稠，安尼开易发到咱呢脑血管啊，产生阻塞，产生的中风，啊，这叫做欠血性的脑中风，啊，有带着心脏病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血油较高的这种慢性病的患者。天气一个恶热闷热，开始产生血管的欠管，啊，所以引起了严重的并发症。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来到中年以后，啊，老大人伊针对温度吼，迄，那个感控的能力较退化，所以伊对高温的环境啊适应是较不良的。哦，爱适当补充，哦，滚水啉呢，啉呢，啉呢，片面呢。血路循环来产生问题，来引发到脑中风。哦，这是第二点的提醒。第三点的提醒呢，跟热天呢特别注意泌尿道啊、泌尿道结石啦、干裂啦，吼、哦，这真多。天气热，泌尿道结石、泌尿道感染，这是较会发生的季节。根据统计，哈、哦，热天。咱这尿道结石来发生的患者，甲寒天比起来，热天加三倍至五倍。包括咱的尿道、膀胱、哈、哦，咱的输尿管、咱的油脂，拢有可能发生结石啊。啊，上主要、上主要原因就是水啉无够，啊、哦，水分的摄取量不足。嘛、哦，真侪阿嬷讲呢，我都袂嘴干，你干那一直叫我啉水。好、哦，唔是嘴大家啉水，水就是爱啉的啉的安尼先哈。啊，热天，遮尼热，流汗嘛，啊，造成咱身体水分就下降。啊，你放尿尿嘛较少吧？哎呀，寒天时啊，哦，遮高尿；啊，热天时啊，啊较无尿。为什么呢？因为流汗嘛。好、哦、啊，所以呢，咱的尿就比如讲，嗯，你咱的身躯的啊，产生滴流。啊，是过多的饱和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结晶，哦，结晶沉淀，哎，啊，就变作结石啊嘛。哦，所以卡叔讲，咱家族啊内底有人有这个结石的病史，那么开始产生啊啊，这尿道结石，哦，一挂症状嘛，比如讲啊，放尿血，啊，真搞尿，啊，小便的疼，啊，是小便呢，哎，排尿困难。啊、人安尼冰雹冰雹要吐要吐，或者是讲发烧，啊、哦，有可能并发了咱尿道的干裂、尿路的阻塞，啊，甚至腰肌功能的损害，严重的败血症、腰肌衰竭，这拢有可能哦。哦，尤其是虾米，就是讲伊的活动量真大，咧室外工作者。这尤其你要注意啊，水分的补充。哦，咱小便你要注意迄个色泽，小便的色泽那是哇，真黄，啊、哦，真深色，哎，代表讲你的水分摄取无够啊。好、哦，所以一天呢，希望你水分的补充要来到1500cc 至2000cc。哇、哦，咱一天都来放尿啊。哦，啊，咱的放尿呢，几遍呢？大约。八遍至十二遍，咱会当将呢真油真油的幼石啊，啊真自然呢，安尼甲放出来。啊，另外，哦啊，啉饮料吼，饮料呢，热天时啊，当然真侪人爱啉饮料啦哈、哦。这嘛是安怎呢？适可而止，因为有一挂饮料有这个磷酸盐，啊是有咖啡因。啊，或者是讲有草酸这些成分，这些物件，拢开始促进着咱呢小便当中的钙质的排出咯，所以产生结石的机会啊就会增加。嗯、啊，那呢，啉什么上好？
白滚水上好啊。白滚水上好啊。哦，啊，啉迄个饮料啦，啊，迄个饮料其实拢无白滚水遮尼好。哦，阿哥，几个行拢是热天呢，啊，特别咱大家要注意，咱即阶段先啊提醒诶，是心脏病、脑中风，甲咱呢泌尿道诶问题，好、哦，当然结石感染，这是特别提醒诶。也个有就是咱皮肤来到热天的状况，哦，咱胃肠来到热天的状况，啊是讲啊，这天高热、登革热咧热天的情形，哦，过来热伤害，这嘛是咧热天绝对开始发生的，咱下一段再甲大家做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不好行呢。大家不带我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跳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地方安尼食，加上加你两公里串啊，啊，即个拢味，啊，都味。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哈，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里温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10: 好啊，好亮哥，哦，你足够吹的。
0: 哦，拍摄一直咧接电话，请讲来。
10: 诶、欸，我讲吼、
0: 哦，嗨，
10: 我要甲你，我有去买去欠话买雪利旺吼，爱来我食吼，我不要。
0: 来雪利旺吼，爱是注意哦哈、哦。啊，你甲拍开了，内底有一块碎的熬啊，对不对？
10: 嘿嘿嘿。
0: 啊，你即卖咧三顿啉，将雪利旺啊停咧，迄个碎的熬啊，差不多挖半熬哈。
10: 对。
0: 诶、欸，啊，所以温暖的滚水甲冲落，冲咧咱家己的杯啊啦，吼、
10: 哦！哎、欸、
0: 哎，啊三顿啊，安尼来啉，啊那胃肠。
10: 啊，我搁买外国搁买做三椒咧。
0: 嘿，啊你即马冲好啊嘛吼、哦，你的三椒两粒，外国两粒，就夹咧食，配咧食，安尼就好。
10: 我是讲我暗时咧困拢未困咧，啊搁当搁咧就困到半暝拢未困，啊拢脚骨咧一直喵一直只，啊我人家搁都脚尾拢在一直起讲。听你的工作的雪利旺食火热旺的，安有够好？
0: 你雪利旺好好甲啉两罐啊！哈，
10: 我那边早早早顿来，啊你未开困的。
0: 你即马雪利旺甲啉一盏嘛哈？你即马买大组是不是啊？
10: 诶、欸，我买大组之前，
0: 你即马大组的雪利旺也未啉完哈？你卡背啉几几的情形，应该就真大的改善啦。
10: 那讲肩甲头上拢规身骨拢会疼啊！你那。都无闹就无看，啊！但安尼，一只多趁钱先，我坐咧啊，着听啊，毋则听你安尼讲吼，是讲，要倒来食看嘛，食看。啊，今日问你讲
0: 安怎食，啊，看食咧
10: 安尼。你即马啊，含咩三椒拢到店食会使了。
0: 诶、欸，会用诶三椒瓦棍啦，配咧食就好啊，哈。
10: 好啊，好，谢谢，谢谢。
0: 拜拜，拜拜。
10: 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11: 亮啊，你咧当时咧，你咧。
0: 八八节。八八节活动开始啊！
11: 开始啊！
0: 嘿，灵果精两盒加半盒雪利旺呢，每一组。
11: 我等于跟你讲，无讲要买香菇精个。
0: 哎，即摆拢有啊，去药房。
11: 雪利旺加香菇精呢？
0: 有大组拢有啊，你药房拢有哈。
11: 啊，甲叫，
0: 甲叫，伊就甲你送来。
11: 啊，我都唔知伊个电话。
0: 啊，你拢甲倒一间叫。
11: 迄间我嘛袂记哩啊！
0: 我叫伊，我敲电话叫伊，甲你送来，好唔好？
11: 好啊，好啊！
0: 啊，你拢找倒一间？
11: 我人拢去提药啊，我袂晓讲。
0: 哦，啊，无要紧，你拢
11: 你去甲讲，我台中市我中美街啦。
0: 哦，中美街遐、嗯。啊，都阿要买买。
11: 你袂放药，拢去甲提药啊？
0: 好，中美街啦，吼。
11: 嗯。
0: 啊，这个林国正大组的雪利旺大组是唔是？
11: 嗯，
0: 好，啊，拢一组是毋是？
11: 嗯，
0: 好，安尼4000、4000、8000块，好唔好？
11: 哎呀，8000
0: 唔咩？哦，啊，明仔日再甲你送去哦，哈、嗯。好，明仔日甲你送林国正大组的，雪利旺大组的，拢一组一组甲你送去哈。
11: 嗯，好。
0: 好，拜拜，拜拜，嗯、再见。
11: 我逐工拢听你的节目。
0: 啊，谢谢你哈。食、哦嗯、了安怎卡电话我哈？
11: 好、
0: 嗯、
11: 好、
0: 嗯，拜拜。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2: 本来酸酸甲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13: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食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甲瓦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未行呢。
14: 吃恁的三椒介好啊，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5: 也用袂衰吼，三椒介好，用得足好。
16: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这嘛拢无行几点钟？
14: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那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吃，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个故国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的话题是真热真热的热天，为什么款的病症是热出来？热出来的啊疾病啊呢？啊，因为即马全世界啊全球暖化啊，所以全世界热天啊是讲啊这个气候拢大变化嘛。啊，这温室的效应之下呢，咱台湾的热天嘛是不断的创下了新高呐，啊，日头赤呀呀，哈、啊，虽然过四秒唔是啦，虽然呢爱将家己的身体调整好，哦，所以你讲啊，每一年热天是不是啊？咱常常报道讲呢，不止咱台湾嘛，哦，多位啦，澳洲啦，多位安尼先哈，热呢，热死人，诶，新闻真多，哦，所以今日要讲诶，嘛，请大家啊，先注意着。哦，咱已经介绍的讲心脏病，也是讲脑中风，然后热天上界发生的就是尿道结石啦、感染啦，哈、哦。即马来给大家提醒的是热天时啊，这个皮肤的问题。因为热天呢，温度真高，啊，搞好，哦，啊，湿，闷热潮湿，咱皮肤呢，日头安尼啪啪啪，啊，温度高，啊，个流汗。哦，所以种种的这种刺激之下呢，真多皮肤的问题嘛开始发生，譬如讲湿疹啊、湿疹、汗疹啊，是咱的毛囊炎。哦，一挂人的体质，三星的异位性皮肤炎，日头啊，有一种关敏性的皮肤炎，更爽啊，更敏性的皮肤炎。包括咱较侪人有诶，即香港卡啦、骨癣啦、增加即个灰指甲啊，这是啊皮肤啊霉菌感染这方面的问题。哦，啊那汗疹，汗疹就是讲咱讲是不雅啦，啊是不雅啊汗疹。爱、啊、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流汗、流伤多，产生了咱即个汗腺来糟蹋。哦，较会发生诶，你咱诶即个身躯诶、颔棍诶、脚人卡，也是属膝部，哦，改变即个所在，会出现呢一点一点诶不一样，啊、哦，甚至是脓包哦，刷落呢会安怎会痒，啊，甚至会擦疼，会安尼先。啊，那湿疹、异位性皮肤炎，伊嘛较会咧热天，因为流汗来恶化。因为咱流汗嘛，啊，你流的汗水呢，也刺激皮肤嘛，啊，佮加上呢，患者可能本身呢，即无健康的角质，啊，所以造成疾病的发作。以颔棍、脚人卡，还是胯下痒啊，这个所在呢，啊，特别开始发生。过来呢，热天因为啊温度真高，啊，咱呢皮脂腺，开始因为啊过度的分泌，来产生阻塞毛囊。啊，三星的就是毛囊炎，一造成呢皮肤发炎、化脓哦，等等安尼先哈啊，就是痤疮或者是咱讲的青春痘啦。好、啊，所以热天时啊呢，皮肤这方面呢，有一挂小姐感觉讲哇，假困了哈。啊，有一挂人呢，伊就是光敏感呢，对这日头啊、光线啊，这较敏感的，就是咱讲的日光性的。皮肤炎啦，日光性皮肤炎，日头安尼啪啪啪，啊、哦，伊皮肤呢开肿胀，哦，啊，敢有烧灼感，甚至有这小丘疹，啊、哦，严重诶起水泡，啊、哦，或者是造成咱呢皮肤啊有这脱落，啊，经常都是安尼，好啊过来，好啊过来，反复发作，哦，所以呢，这种诶患者，你防晒爱做好啊，啊、哦，另外。温度真高啊，较湿，这种的环境啊，霉菌开始发生，啊，开始发生闷热的部位，像讲咱呢啊，这个属膝啦、胯下啦、脚啦、脚人卡啦，啊，是女性的这乳下，一个其他皮肤呢有皱褶的，啊，像讲啊，香港卡、骨癣、灰指甲，啊，这嘛是咱看到的拢是皮肤的霉菌感染所发生的。啊，所以热天时啊，皮肤就是即马，甲大家提醒的这部位哈。好啦，第五项提醒的是胃肠炎，
尤其是急性的胃肠炎在热天。热天啊，急性胃肠炎上盖多。啊，热天呢闷热啊，加热啊，无胃口。哦，啊，开始吃什么？啊，开始吃啊，生菜啊，生鱼片哦，这个较清凉的物件啦哈。哎，但是卡叔讲，伊那无经过呢啊，适当的一个处理，还是保存，所以你吃落去的啊，可能有细菌啦、病毒啦，哦，甚至寄生虫啦，啊，都会造成你啊急性的胃肠炎。好啊，细菌呢？细菌当然伊上介意的就是讲啊，温热潮湿的环境嘛。啊，你温度即马遮尼热，物件保存呢，要保鲜是比较不容易，开派啦，开派哈。啊，咱较常看到的病原菌，包括沙门氏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是大肠杆菌。爱三星啊，食物中毒引发着咱急性的胃肠炎。一般的症状，闹塞啊、腹肚疼啊、啊冰白啊、吐啊、啊也是讲血便啊，即个胃肠的问题哈。有当呢一天哦，安尼下哦，敢那闹水气啊呢，几啊遍，甚至几十遍呢，或者啊非常不舒服哈。啊那细菌性的胃肠炎所引起的。排不到哦，只要讲啊，短时间，短时间呢，先禁食啊，禁食卖食，只能讲啊，啊配合到呢，吃药啊，和咱的胃肠啊，得到充足的休息，和细菌啊是病毒的毒素甲排出，哦，通常三天内就改善。啊，这个时候呢，你要补充的是水分、电解质。啊，千万唔当清清菜菜吃一寡什么药啊，还是吃止泻。啊，你吃止泻。

啊，病媒蚊呢，就特别的来啦。啊，所以每一年拢赶快，你搞每一年，吼、哦，登革热啦，登革热啦，新闻呢啊，攀名顶片啊，甚至卡到一个政治的因素，吼、哦，这新闻真多。登革热，就爆发。啊，登革热呢，伊是有蚊啊，好、哦，埃及斑蚊、白线斑蚊的传染的。哦，你叫七只蚊啊，伊带着病毒，哦，甲你叮着，啊，你就被传染嘛。啊，通常会产生发烧、头壳痛，啊，咱目睭啊，后眼窝痛、眼底会痛，啊，你脚手肌肉会酸痛，啊，骨头关节会痛，啊，冰棒啦、会吐啦，啊，胃梗哈，或者是讲呢，不明原因的红疹也是出血。啊，大多数感染到登革热的病毒，这个症状好亲像感冒感觉。啊，少数的人嘛引发严重的症状哦。哦，出现登革热的出血热，啊是讲啊登革休克症候群，甚至产生重症，甚至死亡啦。啊，目前敢无预防下通去做？啊，目前无这疫苗，上有效的防治方式。就是徹底来清除到咱这环境，啊，清除这个蚊啊，啊，病媒蚊也滋生源嘛。尤其啊，咧梅雨季后、大雨季后，啊，咱厝内边啊，大大细细这积水容器呢，拢得安怎，拢得爱清清扁扁。啊，那去野外、去山区，会记得穿啊，长衫、长裤。而且是较浅色的长衫长裤，但是无可能规身躯包条条啊！哦，你外面身躯咧外面的部位呢，你都爱呢抹这个防蚊剂啊，防蚊剂片面呢蚊啊，给你叮。好，好啦，第七项要提醒的是热伤害，日头安尼晒啊，好汗安尼流啊，哦，失去真侪水分，嘛失去真侪盐分。造成呢脱水，造成电解质不平衡，就引发了咱讲的热伤害。上只看到的都是热衰竭啦。这患者感觉讲非常的脆大，面色泛白，头壳痛啊，四肢无力，人安尼身冰白一坨，等等。有倒呢，佫会产生呢脚手慢麻哦。哇、啊，这就是咱讲的热痉挛。啊，通常体温未超过40度，哦，啊，咱就缩缩，来个补充水分，啊，佮补充盐水啊，啊，身体呢应该还好，哈，啊，上接听到就是安怎中暑，热中暑是会有性命危险的，会急症哦，吼、哦，其实并不常见呐，对，你也感觉讲哦，非常的燥热，啊，心脏呢跳真紧，吼、哦，啊，喘气真急。啊，肺也会降低。啊，这个时候，这种人吼、哦，伊的皮肤啊是打冷的哦，皮肤打冷，无法度流汗。哦，啊，伊的体温呢，可能超过41度以上，所以低速到伊的中枢神经系统，伊的散热这机制呢，哇，失效啊！啊，所以这人吼、哦、会产生心地错乱。哦，抽筋啊，甚至呢癫痫、昏迷，严重的会引起呢多层器官的衰竭。这若无赶紧呢送病院来处理啊，死亡率甚至达到80%。哦，所以热到尾啊，热死人，这嘛是因素之一咯、哦、哈。啊，咱即马呢7月、8月啦，甚至到9月来呀，啊，拢有可能啊个真热。啊，特别呢，在节目中给大家提醒，这七大热出来疾病，请大家要注意哈、哦。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都要行呢。大家不该有事，那去买菜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连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干呢，起码给弄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跳到来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水里往安滴食，不是安尼用胃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10: 喂，阿亮先生好。
0: 你好，我亮啊。
10: 哦，我前代志要请教你。
0: 好，请讲来。
10: 我之前是拢食迄零果煎吼，食足济只，啊，一阵无食。哦。啊，我过年诶年初呀吼。
0: 系。
10: 爬楼梯啊，有坐出来摔一个脚吼，迄大腿呀，啊有断去，啊有开刀啦。
0: 哦。
10: 啊，有诶电梯啊，啊有灌浆，啊即卖吼。行路吼，啊，举个四只，啊，那安尼，要举一支的，所以讲安尼，你行无力，安尼是爱食什么？
0: 哎呦，你骨头怕去啊吼，
10: 无
0: 灌浆伊就袂自然啦，哈。
10: 哎
0: 呦，你这已经是一段时间的故乡啊吼，所以你即马需要食的吼，三椒解火一定爱吼，
10: 啊，
0: 搁有你以前食的灵果精，即马嘛搁爱继续食。
10: 嘿嘿，啊，因为我吼，一早时困觉拢。脚床底拢麻，啊，个两个脚拢硬硬的咧啦。
0: 有啊，所以你啊，灵果精甲三椒这两项哈，较对症啦。
10: 哦，我之前哦，我下半身拢全，下半身拢肿麻哦。哎，昨我无看医生，我拢一直食你灵果精，一直这食无了困，就足济做好。
0: 是，怎啊好去？
10: 嘿，做拢未麻，我是叫讲啊，坐轮椅啊，讲做啊未麻安尼啦。
0: 啊，你以前规个下半身拢安尼。干那你麻吼？是虾米原因？
10: 你是较早我不是跳，啊有去蹬着，少年时阵哦，啊蹬着吼，弄者蹬着，啊就起来，去少年尻川薄薄，啊拢无一个医，
0: 是
10: 啊个骨肿也都发作。啊我无转吼去买你听你的广告，转去听，一直接一直接，转好转未去，就早惊咯。
0: 拢有在掉，
10: 但做咧特地。
0: 哦，在孙啊，过去读册。
10: 嘿，我食好了，你想弄麻？
0: 嘿，
10: 哦，弄无到徛呢。
0: 哦，遐严重哦。
10: 嘿，啊，食了我食足济种样，食了啥好？啊，即马过今年咯，食落安尼，我爽即马还过食啥物？
0: 灵果精一定爱，啊，三椒盖好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甲你的灵果精斗阵食。
10: 哦，安尼啊，
0: 嗯，啊，即卖咧灵果精甲三椒拢有大组去买大组诶。
10: 哦，好好
0: 好，谢谢，
10: 好，
0: 拜拜，再见。
10: 好，再见，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11: 啊，你好。
0: 嗨，
11: 梁先生，你好。
0: 你好。
11: 诶，啊，请问哦，我哦，
0: 好，
11: 我有去买咧雪梨王吼。
0: 是。
11: 啊，我买大组诶，啊我。
0: 是。
11: 啊，开去安尼钓个冰无？
0: 开去吼，你那是咧一个半月来食完啦，无晒日头，安尼唔免冰嘛，无要紧。
11: 安尼哦。
0: 啊，你那冰咧冰箱诶，安尼当诶三个月食完无要紧。
11: 哦，安尼哦。
0: 诶，
11: 你一罐是食无几工落了？
0: 伊一罐食十工咧。
11: 安尼哦。
0: 诶，好冇。
11: 好，安尼我了解啊，安尼十工都。唔免冰啊！你吼，
0: 哎，十家唔免冰，唔要紧哦，哈。
11: 哦 ，OK，
0: 好，拜拜，
11: 谢谢你哦，
0: 再见，再见。
11: 好，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联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公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0900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大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来来，咱空中好朋友哦，山卡老来滚滚，你也看，就早上哦，闪闪闪闪到现在了哈，来啦 ，Big Mac 这波继续闪下去了哈，啊来，好好爱我，来要找 Big Mac 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电话卡好通哦，咱今仔日要卖啥啦？听落去就知啊哦。

0: 好爱我，要好好爱自己啦。
1: 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
0: 幸福人生在哪里？幸福人生在你的身上啦，吼！对啊，哥哥爹身体够好啦，吼！好来，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平和向前行，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线电话，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坐几工啦，脚麻伊是咩啦行啦？这个广告大家记得无啊？有吼。其实这个风格吼，当初一出来，想我刚刚讲做创意的，迄、那个阿妈，迄、那个阿妈咧困，爱困吼，迄、那个左囡仔呢，骑一台四台卡达车，到过阿妈的卡，竟然阿妈无感觉，阿妈阿妈阿妈阿妈，哦，安尼阿妈啊困啊，困啦，啊，唔知影讲阿孙啊到着伊卡啦，阿孙啊骑卡达车到着伊卡，唔知影无感觉啦，卡白啦。咱的脚吼，那坐，咱若讲吼，坐伤久啦吼，坐伤久，脚麻手臂一定会，脚会麻，会肿，会抽筋，对不？嘿，来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要来讲一个铺脚筋的问题吼。恁即马来看卖恁的脚，来即马吼，恁的恁脚吼，正脚倒脚吼，你甲压起来看卖啊，有你铺脚筋无啦？有无？铺脚筋是啥？有啦，你拢知啊，铺脚筋就是为了像蜘蛛网安尼啊，有无铺青筋啊？嘿啊，啊，这个青筋呐铺伫个小腿叫铺脚筋嘛，啊，那铺伫个咱的面呢有无？哦，拢讲抱青筋，手嘛有啊，手嘛有啊，啊，迄个咱的太阳穴家嘛有啊，哦，拢讲抱青筋嘛。那么连咱的脚叫做铺脚筋。啊，是安内铺脚筋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咱的肌无力的关系。啊，爸母啊，咱吼坐伤久，徛伤久，还是讲咱年岁有啊，年岁有啊，咱的肌肉流失对不？肌肉流失，咱的脚腿愈来愈无力，咱无迄个无肉嘛，脚无肉，无肉就无力咯。吼，咱有讲过啊吼，你即卖呢，咱的血无法度拍动个心脏。咱的静脉拍，那个血无都拍动啊，心脏就接伫咱的脚腿，接伫咱的脚腿过，安尼慢慢啊吼，咱的迄个细条血管会阻塞，细条血管就是咱的静脉血管吼，这条血管本来是爱血流动来咱的心脏，啊，都因为咱的静脉的血管有一个膜啊，啊，这个膜啊本来爱关。打开关起来，打开关起来啊！今嘛这个门啊吼，派起啊啦！你这个门派起啊，门派关未起来啦，关未起来，我要安怎？今嘛呢，血管都无法度流转来咱的心中，流得比较慢，所以慢慢啊，接的接伫咱的脚腿，变成这个静脉曲张，也就是咱讲的铺脚筋啦吼。做者阿爸母讲有啦，铺脚筋哦，一二十担啊，不要紧啊。包括比今晚我嘛有哦，我嘛有地图吧。我问我阿妹啊，阿妹啊，你有吗？啊，年轻人不知道，你现在看一下你的脚，伊唔知道今晚去怎，应该为今晚你看。我跟你讲，不管几岁，慢慢啊接，慢慢啊接，因为吼，咱的祖先人做个老，啊，咱的脚腿弄迄个铺脚筋，啊，这是你拢无要紧哦。最近一个新闻跟你讲尔，这个阿嬷你唔知啊，抱孙抱几枚啦？因为吼，一个阿孙啊，你哭了个阿啦阿，啊讲抱孙啊，徛咧啊抱，坐咧啊抱，啊那个阿孙啊哦，个笑喵喵，啊你唔知啊，为着要抱这个孙吼，坐伫个迄个碰衣顶馆坐几枚啦？哦，坐几枚是较夸张啦，意思讲坐足久的意思啦。坐嘞，你敢知影？伊个铺脚筋本来无问题，结果迄暝怎啊，规个脚呐筋敢那咪骨嘞？迄双脚顶酷酷硬冰冰，嘿，像个石头安尼嘞，腰受的痛敢那无都行，你敢知？迄、那个阿嬷惊着，赶紧嘞哦，厝内底人个甲送病呀，急诊啊，要送急诊啊。 啊，这个上什么科来啦？就这样知影吼。你若讲有问题吼，脚啦，就血路的问题，爱这像在静脉曲张，爱挂心脏外科呢。心脏血管外科呢，吼、哦、啊，所以是上过了后，医生就讲啊，你这种血夹啊，拢塌掉的啊，啊，你的血胖袂断啊，胖袂胖袂，没有办法往上跑啊，啊，拢就伫咱的脚腿只啊，结果个肿起来啊，啊，个疼啊，个顶酷酷啊，你敢知啊？医生讲你也个慢来一步，你有可能的血夹的阻塞呢，你可能的喘气困难，甚至会猝死呢。啊，你阿伟，这恐怖，你唔知哦？哟，啊，佮几啊件哦，咱要请专家来甲咱讲，什么叫做静脉曲张？咩啊，来解决这个问题啦？吼，因为这足重要。就是阿爸婆讲，都放我瓜，啊，我个伊个蜘蛛帮了对我一世人啊，那要紧，那要紧，嘿哦，有要紧的，那也不要紧，吼，来，啊，咱先听一首歌，等下来甲恁安，来恁请到这个咱的来宾吼，来甲咱分享吼。这个要很重要哈，所以当然爱注意听，爱注意听哈。来听歌，春风歌声安排江辉的歌曲，那么找你去吗？看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哎啦，你问啊啦，美金啊，你是咧要买啥啦？你都阿伯伯，免紧张，慢慢听节目吼。来，咱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学。

0: 好，咱今日健康教授要来讲到静脉曲张，也就是咱讲的普卡金，吼、哦，普卡金，来，今麦看麦啊，恁的脚。敢有蜘蛛网有吼？我甲你讲啦，十个内底有九个半吼，拢有啦，无可能无的啦。就甲你讲吼，范围宽是细安尼尔啦。有的人吼保养较好诶吼，较无你徛，较无你坐哦，可能保养较好诶，蜘蛛网就较少啦。吼、哦，啊那较严重诶，毋是干那蜘蛛网尔，毒菌啊嘛走出来啦吼。啊，其实讲到这个普卡金静脉曲张，吼、哦，伊是一种个病症哦。吼、哦，一般来讲，咱拢爱挂号挂啥物呢？心中血梗、心脏血管外科，吼、哦，或者是呢，血梗诶外科，吼、哦。那么可能这是较严重，是爱挂侪啦吼。啊，你若讲轻微诶来讲，为人去看皮肤科，吼、哦，皮肤科啦吼、哦。那么呢，一般来讲，这个是一种病症。好、哦，啊，你会想讲普卡金到底要紧嘞？哦，啊，这不是大家人拢有吗？虽然讲大家人拢有啦，但是有的较严重的毒菌啊，造出来来讲啦，吼、哦，迄个是开始啊、哦，你的血管拢糟蹋了，你的微血管开始要阻塞了，可能有一挂血管给造出来。那么血栓一旦形成，哇，歹啊！你所谓血路循环都未顺啊，你无法都拍起来心脏嘛，无怪爱看心脏。外科哦，这就是安尼意思啦吼，严重的话啦吼，所以啊，咱唔通拖到迄个时阵哦，趁咱即马诶，只是讲初期哦，我相信即马吼，足侪人听咱的节目吼，你一定拢有普卡金的问题啦哦，只是讲阿未到毒菌啊吼，阿未看到这个毒菌啊，只是讲蜘蛛网尔吼。那么呢，咱等下马上要来邀请今仔日的特别来宾吼，咱的静文吼，静文伊算中这方面吼，足了解吼，咱来邀请伊来甲咱分享吼。即马目前为止，包括医疗界、医学吼。是不是进步到说我们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去因为现在嘛就进步用雷射的啦齁，但是呢是不是用抹的就好，听说有一种现在最新的为德国来从德国来的草本配方齁，用抹的哦，用这个抹的方式哦，可以帮助我们的静脉曲张的问题来做解决就对齁。来，我们来邀请静文，静文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静文哈。
0: 哎，是静文你好，要来请教静文呐哈。就这人来认为讲啊，我个普卡金嘛对我几日当啊啦哈，啊，打工你恐嘛看个熟悉熟悉啊啦哈，跟那是身体的一部分呐、啊、哦。啊，敢有较严重？
1: 啊，有个人讲吼，啊，无紧啦，普卡金是较歹尔啦，无紧啦，其实是严重的。
0: 有、
1: 啊，是讲普卡金的人就是咱的。下半身就是咱的卡腿循环有问题，对不？啊，不过有问题，因嘛不是讲一开始伊就足大的问题，伊是慢慢啊有问题。咱初期吼，咱的卡腿啊，你会感觉，我的卡那足叮当的，
0: 哦
1: 真叮当的。我走路不是走足侪路，那那足叮当的感觉，搁一个安怎，卡酸，
0: 哦，脚容易酸痛，
1: 对，容易酸痛，我奇怪啊，我无去弄掉。啊，我嘛无安怎，有啥物我那会感觉我的脚吼紧紧啊，痛痛个酸酸啊呢。
0: 嗯，
1: 搁一个会痒。
0: 哦，会痒不是因为打蛇的关系吗？
1: 不是哦。
0: 哦，
1: 会痒哦，是因为你的皮肤，然后你的后边已经要开始，哎，皮肤已经有点要扩张了、
0: 哦，
1: 因为已经要长那个网出来啊，有无？就你讲你啊，你有蜘蛛网啊？
0: 对对对。
1: 哦，伊就开始会痒啊、
0: 哦，
1: 啊个半面会掉筋。
0: 嗯嗯。这个有，这个我非常感觉有，我真的觉得说脚很容易抽筋，哎、欸，尤其是我蜘蛛网迄个卡，我左脚，我每次抽筋都在左脚，
1: 对，哎、欸，抽筋，啊，搁一个是安怎，咱卡巴的所在开始咧紧，
0: 哦，
1: 咱 AM 套扎穿个啊嘟嘟啊好，那个 AM 我 AM 穿袂对，因为你的卡巴较紧，
0: 哎、嗯，
1: 这是初期哦，啊、哦，搁初期的。外观哈，哇靠！你看的变化是安怎？就是像你讲的，蜘蛛网出来。
0: 对对对，不好看，啊、我都不喜欢穿短裤，我都穿长裤。
1: 啊，你也感觉怪怪啊啊！哇靠，那哪是个知识的？
0: 嗯嗯，对、哦、对，
1: 补起来一点点啊，安尼有无？啊，那到后期哦，佫较严重是啥？就像我跟你讲，我妈妈安尼，伊就已经变啥？变普卡金，已经有迄
0: 毒菌啊，
1: 毒菌啊，
0: 毒菌啊，啊，
1: 毒菌啊，呢，就大条，就大条，一条一条的，佫变大条的浮起来，有无？啊，佫来一个喏，嘿，变深，是变深，
0: 颜色会变深，
1: 哎，是变深，佫一个啥？变硬，你的皮肤摸起来是硬硬的，
0: 安尼哦，
1: 白白，
0: 哦，你们做严重的呀？
1: 对哦，啊，过来什么湿疹嘛出来啊，啊，个有伤口啊，啊，你空嘴无就是溃疡，那溃疡那不好诶，老疼老烂出来，还有更严重。
0: 怎么样？
1: 好、哦，因为你就是循环不好啊嘛，对不？啊，你啊血液循环不好的阵，就变血梗出来，
0: 就有可能血栓。
1: 嘿，血栓血梗出来的阵，你就变什么？你可能有心血管的疾病出来的。嗯你可能会有中风的疾病出来，
0: 哎、欸，真的吼、哦，危险呢、哦。
1: 对，啊，你的心呐、啊，吼、哦，肾脏呐、啊，肺啊，有可能就发生栓塞的。哦，
0: 所以阿爸母啊，你听到这，你就知影讲，咱代志爱想较严重诶。好、哦，可能你即马刚刚讲普加金也无啥，一两条小蚯蚓跑出来无啥物，哈、哦，阿个顶多麻一个啊，丢紧一个啊，那要紧哈。但是呢。在多啊，这个咱的经常讲到，上危险的是有血栓呢，这血管的问题呢，好啊，这个血管走去倒位个，塌到倒位呢，好，这是足严重的呀、啊。所以咱在第一这个代志还没发生之前，好，咱有好多来处理，咱来给处理。好，啊，因为今麦科技的进步啦，吼，你得爱趁即阵，只是讲低度忙尔，吼，咱是不是用什么方法？好，会使缓解掉咱的无爽快，好，包括你讲啊，痛痛啦、疼疼啦、抽筋啦，是不是用什么方法来个处理？一般你来你看医生啦，哦，医生会跟你讲啊，你要穿这个弹力袜啦，啊，不然开药给你吃啦，啊，不过药啊吼，这是副作用都大哦，吼，副作用都大，上药剂。那么有人讲啊，最严重啊，就是即马就是开刀嘛，啊，开刀嘛，但开刀了会个生哦，会再长出来吼、哦，你循环不好啦嘛，是个 A 吼。那甚至有的人会去做这个雷射，哈、哦，做雷射，其实这东西属于侵入性治疗啦，哈、哦，侵入性治疗。那么呢，过来要来请教。进门呢，就是讲呢，今麦目前为止吼，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啦，更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会使取代、会使取代，然后也比较安全的、比较较安全的方法。
1: 有哦，因为伫德国遐，因为德国你知影，德国的科技是足够的。
0: 哦，当然，德国非常厉害。哦、
1: 你看、德国伊就是连开车哦 ，BMW 啦、宾士啦，足最厉害的那种车有无？用德国做出来。
0: 对。
1: 哦，所以德国伊咧做一挂高科技的物件，拢是足牛的。啊，因得去研究。我今仔日我若无法得食药啊，我若无法得开刀，还是讲注射的，还是雷射的迄种，要安怎？因得去德国找着一款什么物件，叫德国的草本研发的配方。
0: 哦，用草本，
1: 嘿、啊，伊是一种凝胶。好、哦，伊是一种凝胶。啊，伊较厉害的是安怎？伊知？伊伫德国遐，伊是接。百年的品牌，百年的品牌啊，几百年啊。正经哦，伊是皇室，德国的皇室贵族在用的。哦，一般人是摕袂到的啦。
0: 是是。
1: 哦，皇室在用的，过来慢慢啊开放的，外靠在用的哦。医生，哦，过来是啥？德国的运动员。
0: 哦，运动员，哎、欸，运动员他们也常运动伤害啊。
1: 对，为什么哈、因为运动员，你看厉害运动员呐、伊那比如讲哦，伊那他球他抬来受伤，你个抬你就整个抬下去之后，哎、你上高诶，运动员无啊，比赛是变安怎？
0: 系啊，
1: 对不？伊得爱上快速诶，上紧诶，我无话落去，水舒缓，水有效，可以紧赶快上去比赛。
0: 啊，伊遮厉害，伊敢无西医的身份伫内底吗？
1: 哎、运动员哦，伊上惊啥？伊上惊去人验出讲你食用到西药，有无？有兴奋剂啦、
0: 欸，不行不行，对 对，他们会取消比赛资格。
1: 对哦，啊，所以为什么这支啊这厉害？这支凝胶运动员用，因为内底是无药啊，
0: 嘿，
1: 哎，伊是草本的。啊，伊上厉害，我讲伊三种哦，咱连听都不听过吼。伊内底有三种，就是伫欧洲的药店内底草本植物，一个叫。玛丽树，
0: 也叫嘿
1: 七叶树，
0: 哎、欸，七叶树好像有听过，嘿阿哥上，
1: 啊，一个叫红藤叶，
0: 哎、欸，真的比较少听过这种东西、
1: 很没有听过对吧、因为已经的是皇家御用哎，啊，这药材哦，全部都锁在皇家，啊，起码在有开放哦，我靠哎，咱像咱就是百姓嘛，咱用会着嘛，对不对？一个用什么？用厉害十倍超凝结浓缩纯化生态技术。啊，你也知影，生态技术就是一波水吸收的嘛，
0: 对，分子小，
1: 对，分子上细嘛。你知道我跟你讲，一波水有效，来，再来一个是，伊内底哦萃取出2000瓦种有效的纯天然的草本配方。 两千瓦种哦，
0: 哈、哦，不简单，嗯，
1: 爱、啊、就是无副作用，啊，所以有世界86个国家的专利认证。
0: 哦，这么厉害，86个国家的专利认证哦。
1: 哎、嗯，伊唔只讲伫德国遐哦，伊就讲是卖静脉的是高脉，
0: 嘿，用脉个好。
1: 哎，对对对，高脉你无侵入性诶嘛。
0: 啊，所以这款产品伫国外来讲，哦，伊唔是干那舒缓哦，它不是只有让你抹舒服而已哦，伊真正有这个治疗的效果哦，对不？
1: 咱那爸爸妈妈拢知影哦，咱那去病院哦，医生可能会开乎你一种药叫血循剂、
0: 欸，
1: 哦，一种是血循剂，搁、嗯、一种啥物？降管压的药，
0: 嗯哼，
1: 啊，个一个是溶酸剂，就是溶血栓的药啊。
0: 是
1: 啊，丁义公哦，咱这三种草本植物萃取出来两千瓦种五毫的天然配方，
0: 嗯，
1: 会当安怎甲这三种同款？我让你血流较通，
0: 嗯，
1: 我让你循环变好，
0: 嗯哼，
1: 啊，我让你压力变小，咱就安尼较袂完啊，较袂血甲倒出来。
0: 是
1: 啊，伊、哦、就是用这种方法。
0: 是是是。好，所以呢，咱今仔日吼，请静文甲咱讲了，就是讲德国吼，因就是用这个舒缓凝胶，用麦这种草本配方，好咱的皮肤紧的问题，再做一个解决吼，安尼是解好吼。你讲免讲啊，当家吼会甲拢三星啊，迄个危险嘛吼，一定要提早吼，提早来做处理哦。好，听到这呢，做只阿爸母啊，甲你问啊，今仔今仔快闪的组合是安怎啦？免咯卖掉啦吼，你唔免烦恼，等下互你足优惠的价钱，因为这是原装。德国进口的啊吼，德国原装进口的东西，在咱台湾是卖较贵贵贵哦吼，所以你要准备好恁的定位吼，等下爱抢买爱速度爱紧哦吼，来锁定咱等下广告时间来给恁做报告吼，咱今日快闪组合是安怎来？有需要比金马好不的所在卡定位，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现场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好，需要笔记吗？好不卡电话，来安排叶诺凡的歌曲《乱爱风》。

0: 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咱节目当中吼，讲到这个普加金的问题啊，爸母啊，咱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有产生这个静脉曲张，一开始拢看到蜘蛛网对无？微血管扩张，就是看到一条一条，敢那蜘蛛网在吼。你哪个唔察觉到第二期的时开始啊吼，你的血管开始也扑进吼，甚至呢，感觉讲哎呦，那愈来规个脚拢水晶水晶吼，然后你会开始。红红晶晶，甚至呢出现着毒菌啊！哇、哦，这个严重啊！哈，这阵去看医生嘛，看袂好势啊！来今仔日咱要介绍，互你是来自德国哈，这是一种用抹的哈、哦，用抹的，那伊是透明的啊、哦，啊抹起足轻松，吼、哦，拢袂黏贴的。这是一种的新奇的草本的配方，这早期是。御用的哦，皇室御用的哦，吼！来，咱请咱的厂商代表静莹来给咱做介绍。
1: 这支品牌啊，其实它很厉害哦，因为它是德国霸尼的品牌啊。那我讲到的是讲，德国霸尼品牌一进进东西，皇室在用的，所以也成分咱听都不听过安尼。啊，嘛是这几年吼、哦，到开放的是外靠的百姓啊，咱就是算百姓哈、哦嗯，百姓也当用啊。进进的是讲，在德国啊，王室贵族爱用。啊，因的病院的医生嘛爱用、嗯、对不？哈，过来一个啥？德国运动员嘛是爱用的，
0: 是
1: 哦，伊拢指定爱用安尼。
0: 是
1: 啊，因为这支啊有啥物厉害是，一出毒料伊的迄成分呐、啊，三种就搞的之外，伊用的技术啥？十倍的超临界，然后浓缩的纯化生态技术。啊，咱就知影生态吼、哦，就是分子量较细，
0: 那
1: 较好吸收。所以就讲你呐有。袂听，哎，会酸啊，会听，会麻安怎？你若摕来抹，
0: 好
1: 一抹，一直吸收入去啊。
0: 是，
1: 啊，因为伊内底有两千瓦种哦，有效诶，哈、哦，活化的纯天然草本配方，
0: 嗯、
1: 啊，伊就是无副作用。
0: 是，绝对无副作用。
1: 哎、嗯，绝对无副作用，因为抹得好啊。
0: 嗯，
1: 啊，那过来是啥？有86国诶一个专利。
0: 嗯，
1: 啊，86国诶专利真厉害啊呢、哦。
0: 是
1: 抹得轻松对不、
0: 嗯？
1: 啊，咱下都有讲到哈。为什么咱诶有普卡金诶现象吼？就是咱诶血路未通啊，啊，咱诶循环一定歹嘛，因为咱诶脚腿是第二个心脏，啊，得跟它胖普对无？咱要甲咱诶内底气啊、养分啊、有诶物件吼，来甲咧啪起来管定做一个循环。
0: 嗯哼。
1: 啊，不过你啪未起来的时，你就感觉拢较吊诶啊，
0: 吊
1: 吊诶，咱定定爸爸妈妈吼，大哥大姐定定拄着就是安怎？我手吼、脚啦、麻啦。哦，麻麻的，
0: 嗯，
1: 然后那也感觉丢丢，
0: 对，
1: 刚丢丢，啊，痛痛，
0: 嗯，
1: 啊，个酸酸，
0: 嗯，
1: 啊，无就是 AM 倒的阵丢筋，
0: 对，
1: 哦，啊，有的人是安怎变较迟钝？什么叫迟钝？就是，人讲你坐久啊，那阿妈你把你爬过去，你那脚那无感觉，
0: 啊，就
1: 变迟钝啦，
0: 啊，那都唔惊，都惊未起，
1: 嘿，啊，就反应变迟钝啊，麻起啊，对不？
0: 吼。
1: 这种就是安怎，拢是未通。
0: 嗯，
1: 你若未通，有这种毛病的人啊，你就紧甲摕来抹一下。
0: 哦，所以这一罐我们的凝胶，唔是讲敢那普卡金的人会使抹。
1: 唔是哦。
0: 所以你刚刚所讲的，包括你循环不好的人，包括阿爸母啊，你刚刚讲脚把手臂，拢总会使起来抹。
1: 拢会使。
0: 所以不是只有抹在脚上，如果是手麻呢，手咱手骨那些买麻，你唔知？
1: 咱买到台湾是瓦根的，因为是草本植物，伊毋是药啊，所以伊也当瓦是瓦根的。
0: 哦，
1: 啊，个一个是安怎，就是讲哦，咱若有上班的人啦，
0: 哦，
1: 咱若咧上班呐、啊，有的人做会计啊，是做像上班族无，坐伤久，
0: 坐几工，
1: 坐伤久，坐几工，你起来的时候你也感觉哦，
0: 脚会肿肿的，
1: 肿肿、
0: 对，
1: 你走路怎么开始有点？你刚开始站起来，你点到你讲卡麻麻，奇怪，我坐遐久啊，我卡那会麻，那会反应变慢。这种东西都擦掉未通啊！
0: 那
1: 啊你的，
0: 那所以我们
1: 管理公司
0: 好，那所以我们在使用上面啦，面啦，使用你甲咱加一下。
1: 使用的时阵哦，其实简单啦吼，伊唔是药啊，袂讲你一工来啊抹一届啊，一工抹几届，你得安怎吼？上好的方法就是你要抹正经，咱就透早 AM 来抹，因为爸爸妈妈你可能哦，你感觉我的脚已经问题已经真多啊，啊我。身体嘛无爽快啊，你、你就摕热毛巾，把你的脚吼捂捂的，捂好烧。
0: 嗯，
1: 啊，捂好烧。啊，你甲咱的凝胶吼抹在对，抹在你不舒服的所在，丢紧的所在，
0: 嗯，
1: 会痒的所在。
0: 啊，要不要按摩？
1: 咱的抹上去之后，你就由下面，就是从咱的嘿 嘿，卡巴噶为卡多啊，慢慢那个按摩上来，可以吸收啊，吸收了也得使。
0: 咱今日阿爸母啊，你要注意听，咱叫只优惠组合吼。今日当然咱就请到这经理来啊吼。咱这来做德国原装进口的哦，原装的吼。啊，咱这是规罐的哦，吼，规罐的吼，唔是规条的吼，伊是一罐的嘛。
1: 250毛。
0: 哦，250毛好。
1: 对哦。
0: 起价安尼一罐卖偌济？
1: 在德国跟台湾有在卖，医生差不多医生在卖给你差不多2400块一罐。
0: 哦，不便宜呢，
1: 不便宜，因为不过有效的东西，医生都在卖的东西，有效你就想再贵也买下去，
0: 不过它
1: 是咱是算快闪价啦，
0: 对啦，
1: 介绍
0: 好来来快闪价，今天的组合是怎么样？
1: 来，今天的组合哦，咱两罐1680给你炸回去，两罐。
0: 哦，那么便宜。两罐1680吼，
1: 对，
0: 好好好啊！今天还有没有 special？ 因为吼，咱阿爸母啊拢爱帮伊争取，因为咱这波登记的嘛吼。
1: 对，
0: 按你来讲，你今仔日两罐1680，刚够要给咱 special。
1: 来啦，我跟你讲 special 哦，因为我家己嘛咧用，阮全家拢咧抹，爸爸妈妈拢咧抹，所以今仔日快闪啊，阮特别甲德国家，咱来讲一个快闪价格。
0: 好，
1: 本来两罐1680对不？
0: 是，
1: 咱今仔日。打电话成功，搁加上一罐给你，
0: 好啊、
1: 八罐1680块，一罐才偌济呢？560块。
0: 哎、欸，真的，这个安尼阿爸母啊，安尼你有欢喜无？安尼有优惠，甲恁争取到啦吼！因为讲实在，这大家爱抹的物件，吼、哦、啊，一罐你讲抹一定是抹完的一缸嘛，啊，你抹完的一缸，你个要搞特，都无这个优惠呢？你可能爱去，哎、欸，这个药房买得到吗？
1: 药房现在买不到，但是有些医院有在卖。
0: 啊，医院
1: 这、啊、就是2400。
0: 对啊，你要去便宜个医生特啊，医生嘛卖你这个更小啊，对不吼？2000几块一罐的呢吼。今仔日咱快闪哦，你若买个蹲回起来，蹲回起来，因为这个期限应该很久嘛。

0: 八，一千六百八，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以上广告。
1: 来，大罐的哈，大罐的哈，你干嘛？哦，啊，这用唔到星星啊，我跟你讲看用量啦。哦，啊，你咧宝宝啊，抹个好，那规个规个宝宝啊，安尼抹，去按摩哈，按摩哈，一罐。平均才560块尔哈，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米吉吗？
2: 喂，
1: 来高雄哈，来二线二线，谢谢。来0800715715电话继续卡哈，你若要爱，赶紧卡哈。啊，抹偌久，感觉咱等下阁继续请来宾来甲咱讲哈，恁着认真抹，吼，认真抹。来，你好，你好，米吉吗？嘿，来，你买几组？
2: 一
1: 组来，一线一线，谢谢。一组三罐哈，一组三罐，今日卡电话你买整一百个，搁送一罐给你哈，两罐送一罐，两罐送一罐哦哈。来，你好，米吉吗？
3: 我嘛要爱
1: 啊，你嘛要爱哈，你心足虎口哈。
3: 对，
1: 我叫小姐给你接哈，好好。厉害厉害，咱的好功夫啦。来，米金妈，给恁一个观念哈，抹咱这罐是卖，让你恶化落去哦，不要让你恶化下去哦，让你原本的蜘蛛网卖变毒菌啊哦，安尼了解无？哦，绝对有效，这个有效就是讲你会愈来愈爽快，你袂愈来愈恶化啦，你不会越来越恶化啦，卡把手臂拢会使抹。你的运动伤害，你阿孙啊，拍球、跑步，那受伤，那迄个肌肉酸痛，拢会使抹，吼，都可以抹吼。来，好功夫，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酸一句，双人感情要长长久久。
1: 一天抹两遍啊，一天抹两遍啊。哦，啊你呐要抹正经，先甲热敷一下啦。哦，啊你啊讲暗时啊身躯洗好，别抹，安尼拄啊好啊，刚刚好吼，刚刚好吼。好，来，咱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零八。

0: 0800715715，现场的电话赶紧卡哈，赶紧卡来。你好，米奇吗？
1: 喂，
0: 哎，来被爱贵州，好，来几州一线帮他接一下哈，谢谢哈。来，您电话哪卡哈？咱电话拨卡办的0800715715。咱今仔日快闪有两项产品吼，两项产品啊，所以你若讲要爱普卡金呢，100组，整100组卡里边送一罐给你喏哈。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波我是米金妈现场的快闪专线，好，咱的免付费专线、抢买专线，0800715715，电话继续卡哦，拢满线歹卡吼，歹势啦，阿爸母啊，你若要爱吼，你若要爱迄个抹普卡金的吼，今仔讲限量哦，吼，恁电话继续卡，继续卡，0800715715。搁算嘞，这个时间吼，毕竟要甲大家开讲一下啦吼。足侪人讲啊，哎，顾身体吼，爱食维生素吼，维生素。足侪人会补充这个维生素 B 啦，维生素 C 啦，吼，咱之前嘛介绍过维生素 D2 对吧吼？那么这所有维生素内底呢，有一项足重要，就是这个 B 群吼 ，B 群。那 B 群大概嘛在哦，伊就是 B1、B2、B3、B 足侪哈，总共有8个啦哈。啊，算未完，不要紧，等下咱来请咱的文心老师一项给咱介绍哈。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哈，毕竟嘛先给您报告介绍哈。来，咱来进广告哈，进广告。毕竟嘛，今日要介绍好哩，这款呢是跟一般的 B 群无同款。咱这款是酵母哈，酵母啤酒酵母所提炼出来哦，伊是跟一般化学的无同款，伊会使冻12点钟，长效12小时，一天食一粒就好。一般市面上大部分包括医生开给你的这个 B 群哈，拢是化学的哈，伊要因为高剂量嘛，高剂量。那么其实咱唔免食咁高剂量，我们一天就是吃一颗就好，因为重点剂量会使冻12点钟哈。你家咱这款是复方的哦，好复方的。那么我先甲您报告介绍，好您去抢买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毕竟嘛先甲您报告介绍，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哈，原价一罐30粒哈，30粒的哦哈，原价980块哈。那么咱家快闪就是一组5罐，好5罐好哩。啊，你个想5罐。一罐30粒，会使食5个月啊，对吧？哈，来5罐，今仔日咱的快闪价1200，1280，1280，一天才开你8块尔，毕竟卖人算好，一天只要花8块钱而已哈。包括你常常你疲劳的啊，困无好势哈，啊，常你嘴破，邋遢门的啊，是讲呢，你个脾气较无好诶哈，常常情绪无稳定诶，常常你感冒抵抗力无好诶哈，啊，你做夜班呢？熬夜哈，你啉酒食薰呢，这拢爱食，还是呢？本身你食素食的人，本身你吃素食的人特别缺少维生素 B 群哦，哈 ，B 群一定爱食哈。咱这款是天然的酵母 B 群，哈 ，B 群是有分的，有分等级的哈。咱这是酵母提炼出来，好个特别好，长效12小时。搁虽然要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哈。咱这罐三片是复方的吼，唔是讲干那食着 B 群呀，对不？好，是复方成分的
2: 吼。因为那个加着多种诶氧气萃取物，譬如讲咱的人参萃取物啊，咱的牛磺酸，好，咱精神这部分，好、哦、提升的速度搁较紧。
0: 是。
2: 过来个，咱来讲身体运作了后，拢会酸软痛啊，这种
0: 好。肌肉会酸痛。
2: 对哦，哈、哦。然后，所以咱内底有肌酸，啊、嗯，过咱啤酒酵母的萃取物，拢会使增加着，即垃圾啊咧排会较紧。对，啊，个咱来保护咱啦，防护力的保护，咱有红花木素加葡萄糖酸锌，这嘛使更讲更加占一点落去，好，咱这个防护力更加完整。所以咱除了的这个啤酒酵母 B 群以外，天然酵母佮加上多种氧气萃取物，那规管咱有经过 SGS 的检验，当然啦、啊，咱这安全性一定袂使有死药嘛，这拢爱检验过，
0: 好、
2: 哦，所以你开食咧安心，食咧放心。那使用的方法足简单，
0: 安怎食？一羹就是一粒，
2: 一羹一粒、哦，
0: 有没有时间限制？
2: 我建议就是会再食饭吧。
0: 哦，早上
2: 食饭饱了，会使应付着咱一天，吼、哦，再营养素的膨胀。
0: 哦，
2: 不管你中昼你的暗时，因为本身我的啤酒酵母 B 群，咱的金石酵母 B 群，伊就是长效缓释型，就是长时间会使伫咱体内作用。比如讲，你若有食物礼拜。的较有去个运作出来，
0: 好、
2: 哦，所以一粒，所以一粒你若看到， 尽管一点一点一点，这都是伊特殊的剂型，这不是派气，不是臭铺气，
0: 你唔通开退会哦。
2: 对，第二，对外先讲我讲我前阵，这都是特别做诶，好，所以建议的是会在饭后来吃。啊，你讲我哪有一个妈妈讲，我今上暗班呢，啊，就起床了，你吃第一顿的饭啊。
0: 哦，反正不管怎么样，反正起床之后的第一餐就对。好啊，所以大家拢了解啊哈。今日呢，那么推荐的金石橡木 B 群哦，您赶紧看下电话来买哈。因为咱平常时的原价是一罐30粒，一罐30粒吃一个月。爱980块哦，980块哈。今仔日呢，咱的快闪组合价的一组五罐，直接互恁赚五个月两顿去哦。五个月只要花1280，五罐哦，只要1280。安尼平均册一罐偌济？平均册吼一罐256块尔呢。一天才开你8块呢，阿爸母啊，这吼长效型的哦，会使冻12点钟哦。你唔免讲啊，像咧外口化学的吼，你啊讲一天食一粒两粒吼，食几啊粒，咱这一天一粒就好，会使冻12点钟的哦吼。金石酵母 B 群今仔日咱的快闪特惠价，赶紧卡电话来订，一组有5罐，1280。会使食五个月哦，一天一粒就好，一天开你8块钱哈。来，0800-715-715，要爱赶紧卡电话你来订0800-715-715。以上广告。啦啦啦啦啦！今仔日有两项产品拢足重要，足重要吼、哦。你若要买，恁个爱卡手电出来吼、哦。咱有两线电话哦，两支专线电话，互恁使用0800-715-715，这是一支专线。阁有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这两支专线电话拢会使多加利用哦。来，你好。好，你要什么？好 ，B 群哈，你姓蔡哈。好，没问题，帮你留一组啊。对，星期三到，好，谢谢你，拜拜。不能看，爱了白眼我怎么办？美丽的姑娘嘛要欣赏，偷偷地往。卡电话礼拜，甲小姐讲你买 B 群，啊是买普卡金呢？吼、哦，普卡金呢，迄不要讲，你个讲普卡金呢个好哈、啊。嘿，做派讲寻境通很难讲，你讲普卡金呢，买我普卡金呢，咱了解吼。啊 ，B 群也要讲啦吼，好啦，看要爱啥吼？因为吼、哦，咱开选广播电台相亲，敢那听第一点钟，所以我赶紧爱好两项产品，互恁了解一下啦吼。后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

0: 好，你被扑克今天好，我给你下起来哈。阿弟的零三嘛哈、
1: 欸，你买零吗？
2: 零三七的，
0: 好好，阿弟拜三好你好不好？
2: 我讲阿我要讲你的地址。
0: 不要紧，你老贝过拢有啊，阿那无小姐个看好你好不好？哈，我是给你查定位哈，好，阿姨谢谢你哈。
2: 无啦，我唔是我伫恁去台北。
0: 安尼好，有安尼个好哈，安尼拜三好你哦哈。
2: 礼拜三是早上下，
0: 都可以早上好不好？哈，谢谢。
2: 1680。
0: 嘿，对，哈，三冠。
2: 是的，我请问你啊，这敢晓哈？
0: 有，我跟你讲，有效的意思就是卖愈来愈严重，冻掉的，到家冻掉的，你了解意思无？到家冻掉的，因为你若讲无抹，会愈来愈严重。好、哦，我的功能是要让你冻掉的，到家冻掉的。好、哦，当然卖恶化落去啦。哈、哦，阿、啊、你要干哈？阿姨，好。
2: 我的地址了哈。
0: 好 ，OK，我电话你摆啊哈。好，谢谢，哈，好，来。好啦，普卡今天也好，比群也好，拢总好啦吼。来，组长，你问为什么咱人的普卡金呐吼？咱来听看麦。
3: 什么人吼？开讲像静脉曲张安尼开普卡金哦。一个就是讲吼，你来坐伤久、徛伤久的人，比如讲老师，吼，对不？个是专柜小姐，或者是讲护士，
0: 拢徛拢徛几工
3: 啊？个像你个一个办公室的办公室，
0: 你讲调过，我嘛是拢坐几工
3: 啊、你坐几天，你若无讲固定一个时间哦，爬起行行的，啊，伊就堵在遐嘛，整个堵在遐的阵，对循环较无好。
0: 真的。
3: 啊，这是一个，啊，搁一种是哦，咱查某人是比较辛苦啦。为什么？少年的时阵呐，有心吼，有心的时阵呐，伊就有压力，得着。好，你若压力得着的时阵呐，你就定定，你就感觉讲啊，那有心的时阵哦，咧，咱的脚就开始。不卡紧出来，
0: 你了解吼，所以啦，咱的电话你赶紧卡个掉，好你摸好爽快，会卡会麻会静，吼会不爽快，拢总甲摸，0800-715-715三罐1680哈，三罐啊，大大罐，每一罐拢250ml哦吼，来啊，那要爱 B 群的嘛，继续卡0800-715-715好，来等你到电台做工商服务，第二点钟搁等来定位继续考。
4: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库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哟、哦、来哟、哦，讲半暝的丢金呢吼，半暝的丢金呢，咱今仔日这两项产品拢总爱买。第一，普卡金的问题影响着恁困眠。第二，你比全家无够，绝对会丢金呢。哦，这个也是哦。咱今仔公司安尼安排是介好哦吼。所以你若买，咱这两项拢总买哦，拢总买。酸痛毛好，抹酸痛毛好哦。哦，唔是讲干那普卡金尔哦吼。来，网中小姑娘，咱来听林俊彦唱歌。等你电话继续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当然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妈。好，你那需要咱的商品呢，你都可以卡咱的快闪专线，咱的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接下来美金妈要来邀请到咱的文心老师，哈，恭喜在啦，咱日常当中三顿的讲，哈，咱来讲阿嚼营养嚼平均，咱拢个知影六大营养素啦，稀稀巴巴啦，哇，蛋白质啦，哈，啊，食爱食蔬菜水果啦，爱有纤维啦，哈，爱嘛有油脂啦，爱食好的油啦，哈，啊，你敢知影这六大营养素里底每一项哦，每一项拢有B 群哦，到底 B 群是什么？好，咱来请文心老师来跟做分享了哈。来，咱来邀请文心老师，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哈，咱拢知影 B 群，它就是一个族群嘛哈，它有几啊种啦。大概咱所知就是到 B1、B2、B3啦哈，大概是不是有八种？啊，到底是哪八种？
1: 咱那个算起来 B1
0: B2
1: 啊，你那听着烟碱素，伊就是 B3
0: 哦 B3
1: 嘿，啊那泛酸就是 B5 哦 B6 啊个生物素和这 B7 叶酸就是 B9 啊个咱这里 B12，所以维生素 B 群为什么供一个群？刚才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C 一种的，高高一种不讲，这一群里诶，这八个人做伙，伊开始发挥着伊个功能。
0: 安尼哦，
1: 所以你若高高食一项讲，啊，我对着神经诶啦，我补充着 B6、B12，修补神经，啊，就一项俩。
0: 啊，或者是怀孕不是说吃叶酸，就是 B9 一项
1: 一项。
0: 哦，
1: 啊，我高高补一个 B12一项，所以你身体伊咧五脏六腑咧运转。伊就有当下吼，你感觉咳咳袂顺，人嘛是舔舔，神神无关系。
0: 所以为什么说为市面上都卖 B 群是安尼来的？
1: 但是 B 群你嘛爱看伊内底含量，所有伊有先甲即杯酱拢夹滴。你这两B群来对，这很重要
0: 哦。所以呢，咱们来请教文心老师哈，所谓B群来对，这样子一行，伊的作用是啥物？它的功能在哪里？
1: 第一个。你身体细胞要吃到能量，好，这个要靠这八个人帮你一起辅助，所以第一个有体力，能量代谢。因为我讲诶，胃肠接入来这糖分、蛋蛋白质、脂肪，一定爱靠 B 群，比如讲 B1、B2、B3、B5，因这几个伊去胖，每一个拢有伊个负责的范围。比如讲，你负责扫地，你负责变粪扫，你负责煮饭，B 群伊就是安尼。所以你一粒 B 群走里边咱体内。就是咱请八个人伫你身体咧做工课，因拢分作清楚诶，对。啊，比如讲负责神经诶，好，咱上听听着，爱食 B1 啦、B6 啦、B12诶，对，神经修补诶，
0: 是，
1: 这个也是。所以有一寡咱神经疼啦，失眠啦、歹困诶啊，这拢甲咱神经有关。
0: 视神经也是，视神经、脑神经、
1: 全身躯诶神经。拢需要着咱 B 群来做辅助甲稳定，啊，过来伊的信号有强无强，嘛是靠咱 B 群
0: 去传导嘛。
1: 对对对，迄个网络线有无？信号好歹，甲你身体反应有关系。
0: 嘿呀，所以我那 B 群对咱的神经系统真的太重要了，
1: 很重要，是不是？你受伤过开两骨嘞，有无？伊讲爱食 B 群来做修补，
0: 对对，
1: 这个也是 B 群应用所上重要的一个部分。过来，咱的皮肤，好，皮肤要水啦，会干水啊，啊，较袂好好，较袂大涩啊，较袂生条啊。哦，卡袂去红浸诶，这生理啊，
0: 这个 B 群也很有帮助
1: ，B 群尤其是 B3，
0: 是
1: 好，咱的烟碱素，好烟碱素，这有人做这 B 六嘛有啊，但是你饮食有人讲你是食啥，面皮那一只水，就是 B3，
0: 了解了解。
1: 过来咱血品质爱好，血爱生成有无？
0: 造血吗？
1: 造血造血，对，红血球这个形成，伊这个品质好加歹，迄个那体内的车物。咱上手这代志好甲歹，就是甲咱的红血球有关系。所以你有啊，有体力无体力，有上手无上手，有营养无营养，嘛是伫咱 B 群内底 B6 啦、B9 啦、的叶酸 B12，这拢参与伫咱红血球的生团。所以有大家讲欠血，
0: 对
1: 哦，欠血的 B 群就最重要
0: 诶。哎呀，
1: 啊内底特别的时间，像咱怀孕的妈妈啦，吼，还是讲咱囡仔咧发展当中。所需的叶酸，这嘛是咱米群内底其中一种。
0: 是，
1: 个米群唔单安尼，其实对参不着咱三个的代谢， 咱的油，吼，咱的胆固醇，咱的氨基酸，所以我讲米群伊是上基础的一个营养素，
0: 是
1: 哦，所以很重要，这八个都要去补充到。
0: 是，这八个就是米群，吼，这最重要，爱达刚叫，吼。啊，今麦市面上呢有一种叫做酵母 B 群，好、哦，来来，咱请文心老师给咱说明一下，这个酵母 B 群是什么？
1: 酵母 B 群哈、哦，专门就是为着咱台湾人设计的 B 群。
0: 想到讲，为什么
1: 是天然的哦？
0: 针对台湾人设计、哦。
1: 有啊，哦，是咱台湾人压力大。
0: 哎，讲到咱的心声啦，
1: 三顿外靠足济啊，哦，大概生活卡步足紧的啊，是，所以食物件拢卡啊，时间无够，啊，拢赶时间的这种，啊，这拢会影响到咱身体 B 群的运作，
0: 是。
1: 那酵母 B 群以重点对着咱啤酒酵母哦去做发酵，啊去提炼，然后借由咱这个国立大学的专利合作，你经过伊的干燥破壁去萃取着咱内底要爱八种 B 群。
0: 啊，那听起来，这个啤酒酵母 B 群，可能听众朋友听到这里讲，哎呦，啊，啤酒酵母，干没有酒味啦，
1: 完全
0: 不会啦，
1: 完全无，而且因为咱的技术有够嘛，吼，所以一品质足稳定的，重点是好吸收。
0: 这个是科技的进步嘛？哦，用上好的一个高技术、高规格，但是可以做出最天然的东西的。
1: 对，你要摕遐侪啤酒酵母来去做培养，其实成本比一般咱咧食啊化学合成的米群贵足济哦。
0: 当然啦、
1: 啊，对啊。
0: 哎、欸，就像你讲化学，它要多少剂量？它用调的就好了、啊。
1: 用调的、啊，
0: 就像外面的果汁，对吧？黑的色水，你要爱调瓦青就调瓦青嘛，你要爱什么色嘛乌嘛。
1: 对
0: 啊。但是天然的啤酒酵母 B 群，一个是真真正正用这个秘鲁诶酵母发酵出来呢。
1: 对。
0: 哦，所以它其实是最天然的。
1: 上重要的是讲你天然以外啦，啊，你品质爱稳定，嗯，啊，过来咱身体爱吸收，这是最重要，嘿，很好吸收，很重要。哦、
0: 哎呀，安、啊、老师，啊，这个啤酒项目一般我们是用运用碟做酒啦、结酒啦，还是讲碟烘焙咱做胖丁管，所以就是代表伊的营养分足侪转的。那我们即用碟诶烘焙丁管，那通常我们听到这个啤酒项目，就觉得它是很营养的嘛，哈。所以呢，请教咱的文心老师，是不是代表伊营养分嘛是足侪转的？
1: 哎、对，因为啤酒酵母你可能我讲除了咱米群以外，有无？伊内底嘛做有一个只氨基酸，吼、哦，就是咱讲的蛋白质最小分子氨基酸。个咱除了米群以外，其他的维生素、矿物质，咱身体被爱用到只营养素，
0: 细胞都有哦，
1: 系细胞，咱细胞被爱。那重点是米群哈，伊、嘛是要带动到咱细胞食一点营养。嗯，哦，这个带动你讲，咱这里来。饭啦、肉啦、菜啦，吼，还是你吸到油脂啦，拢爱靠到咱这个米群，吼，米群内底拢总有八种，每一个人拢管一种，吼，所以你爱靠到这八种，甲咱只营养素帮助咱细胞被只营养，所以人讲生理代谢啦。哦，代谢代谢加营养，好咱细胞加，所以咱咧在维持五脏六腑运作是正常，就较袂有三高的问题，较有精神，
0: 是
1: 人较袂忝，过来情绪嘛较稳定，咱再皮吧较袂发啦，发一挂裂疤啦，吼，还是生条啊啦，咱嘴较袂破，哦，你素甚至较袂邋遢毛，这拢是咱身体有食的能量。它也在正常运作的过程，
0: 是是，所以这天然的啤酒酵母发酵出来的这个 B 群，是不是也吸收比一般更加好？
1: 啊，当然啦、啊，当然，因为既然我们为什么要用天然，就是为了好吸收，就是咱一台车啦，
0: 是
1: 好，这台车带动着咱营养素，和咱身体吃会到，所以咱第一有时候在讲营养学上，可是这生物利用率。在为什么当初诶一直去选择讲咱这个酵母米群，都、就是因为伊的形态，甲咱平常时咧食诶天然的食物足像诶，伊迄个形，吼、伊迄个结构很像，所以你对着食去做提炼，所以咱咧吸收身体。价条想讲，哎、啊，这个平常时咧价食物，迄、那个形态
0: 哦，因为它也是食物嘛，
1: 食物啊，
0: 所以它从食物当中萃取是最自然的嘛。
1: 对哦，啊，过来你食的味吼，迄、那个味啊，无药味啦。哎，你咧吞，你来吞一般医师开的，还是讲要合成的迄种化合成的，其实拢有一个药味。嗯，嘿，所以你也干嘛讲，
0: 好像在吃药。
1: 对哦，啊来放出来吼，咱食代谢了的，黃黃的嗯嗯，大劲。 啊，各有一款那油味迄种，哎、哦、啦。
0: 所以这个要吃吼，咱要食都爱食在上天然呢。
1: 是，
0: 为这个天然酵母，咱来提炼出来哈，啤酒酵母 B 群哈。好，啊，等下呢，设定咱公格的时间哦，马上要跟恁讲，咱给快闪组合吼，一定要买到，这个太优惠了。B 群咱大家拢爱食，所以咱今日合理的组合嘛是。有够恁食啦，好有够啦吼。后来电话赶紧卡，那需要恁产品的服务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今天给咱的 B 群拢有限量，啊，咱的普卡今天嘛拢有限量。各100组而已哦，量无济哦，吼！你若要爱规年通天拢食，等于五个月嘛，咱有五罐嘛，五个月嘛，吼！啊，你若讲要规年通天要食，红阿婆要食，还是规家口要食，你个加买两组啊啦，吼！来安排歌曲，心茫茫，这是黄西电的歌声，咱的电话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啊，唔知啊，介绍不要紧，等下广告会甲恁报告哈。啊，你若要两早知影，会使敲电话你来问哈。

都有人即马甲听到米奇妈的声音嘛，好啦，我啦，就是我啦，吼，不要怀疑啦，吼，好啦，空八空空，七英哦，七英哦，吼，买到物件较重要啦，吼，我拢都惊恁抢袂到呢，吼，来0800715715，吼，看要爱比群扑卡，今日卡电话来甲小姐讲啦，吼。

0: 对对，好 ，OK， 哈，哎，嘿 ，Q 上哈，阿姨，谢谢你哈，好好，来，你迄别个节目有买过拢不要紧，啊，你若搁要加买，来这边今嘛最后一档啦，吼，来，感谢咱的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今嘛？
1: 拜沙修，
0: 好，恁来进攻个，今日俾今妈介绍这款吼是晶石酵母 B 群。听到这个酵母 B 群，你个怎样吼？一个一般的 B 群无同款，伊是有这个上天然的原料，就是这个酵母、啤酒酵母哦，啤酒酵母来对 B 群，伊个应用上侪全，上好吸收，吼、哦、上天然一个跟咱食食物同款的对话啦吼。而且呢，咱这就是复方的吼，复方的，所以要价格爱食咱这款上好吸收。长效十二小时，今天给咱的快闪的组合来，咪今嘛给您报告一下哈，一组五罐，一组五罐，1280块给你哈，原价爱九啊八哦。哦，那五罐爱4000九的哦，吼、哦！来，今仔日咱的快闪特惠价，快闪组合五罐1280块，那要爱赶紧卡定位，0800715715，0800715715。咱今仔日吼，就是要推荐咱这罐晶石酵母 B 群，您客掉的时阵，伊是裂白嘛？好、哦，它是定状的，
2: 的
0: 然后一罐有30颗。
2: 对，
0: 那为什么设计30粒？
2: 因为咱做大是咩？你一个月，一罐就多吃一个月。
0: 而且我坦白讲，这也很贴心。为什么？你不要太多颗。
2: 没，
0: 你知道吗？我大概可以外靠 baby 群哈，哦，几百粒白点子啊，吃个一半时阵。它就变质了，
2: 对，
0: 一管的笨鸡的，我们刚刚寄来的，
2: 会氧化嘛？
0: 对，会氧化，然后就变质了，甚至颜色会变。啊、哦，我觉得这个太贴心了。
2: 对，我要讲诶，咱晶石酵母 B 群也设计讲，我一罐30粒，
0: 嗯，
2: 你一缸只要吃几粒？
0: 就一个月一罐，
2: 一个月一罐，
0: 嗯，
2: 好、哦，就给你准备哈。过来你几粒几粒，我你看到迄粒顶罐有一点一点大点，
0: 嗯，
2: 迄唔是臭铺去，
0: 嘿，
2: 迄唔是，迄就是我做到的剂型。长效缓释型、
0: 哦、
2: 所以一再吃饭饱了的这补充，因为你吃饭饱了要把我们这里的食物转换到能量，要靠到米群来做带动，所以你吃下去你不会说、啊、吃下去流棒、嗯、没天然的一般有没有，其实没什么事、
0: 嗯
2: 啊、所以你要后面补充到水分让我们身体去做运转，
0: 对呀、啊，
2: 它可以维持一整天，
0: 我觉得这个就是
2: 小时，
0: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你知道吗？哦、啊不，我大概套餐起来，我吃一罐 B 群 ，B 群，结果到中岛先吃饭包，我个爱困啊！我今天不是有吃 B 群了吗？不好不好，因为伊唔是长效型呢。但今日又被推荐好哩，这罐晶石酵母 B 群，一个是属于长效型的，你卖看四个粒吧，几粒哦？它可以维持12小时哦，一缸只要吃几粒个喝啊哦。这你要顶贵的晶石酵母 B 群，那今日推广好哩哈。咱本来原价啦吼，30粒一罐是980块。今仔日文心老师来啊，当然咱要推广这罐晶石酵母 B 群。咱今仔日一个组合，吼一个组合，恁爱注意听哈，这个组合太优惠了，一组咱一组内底就是5罐。
2: 对，
0: 而且加5个月，咱加快闪组合注意听哦，这段若无听到注意听哈，咱关给一罐爱九啊八哦，今仔给咱的快闪5罐好哩，一组5罐好哩，而且加5个月哈，一组5瓶给你，1280块，1280，好1280哦，一瓶只要256块。一罐256块，一天开你8块而已，你可以吃到上天然的酵母 B 群，天然的好吸收、哦、而且呢一天一粒刚刚好，长效12小时、哦、里面还有红的、哦、复方、哦、里面有牛磺酸，还有多种的氧气萃取，红花树木萃取，还有我们的西洋参萃取，还有加上锌、哦哦、这里面、哦、很多应用的都红的，而且呢这是国立大学技术产学合作，所以你要吃就要吃这最有效最天然的东西，赶紧打电话5罐只要1280块，今天含量100组，一百组卖完就无啊！赶紧卡电话来，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0800715715。来，你好，你好 ，B 君吗？
3: 你好，
0: 你好，被爱 B 群哈。来，你被贵州。
3: 五罐
0: 哈，我给你下起啊，拜三好礼哦哈，你是0988这个电话吗？好 ，OK， 好，谢谢，礼拜三，好，拜拜，好，谢谢。 来，您电话赶紧卡哈，咱今拢限量一百组尔哈，0800-0800-715715。来，你好，B君吗？来，要爱B群呢？
4: 嘿嘿，
0: 来，你要几组？
4: 好，我今日唔到，16号嘛。
0: 嘿嘿，
4: 按你甲9月5号才送的
0: 噻。你爱给你哦，我今日也白给你。哎吼，爱给你哈，九月初五收好 ，OK， 好，好，无问题哈，谢谢，好，拜拜，好好 ，OK。你若防护到一天，恁家己爱给你哦，吼，因为运费阮拢无甲你收啊，啊，到时阵恁若恁。你那定定的不爱，我嘛是搁加了迄个运费尔啦吼。好来，你二线，好，谢谢。来，林木吼。
5: 喂，
0: 嘿，你来来杯贵州。
5: 我要四组。
0: 什么四组？李俊你。

0: 来
1: 给你。你好，嘉义哈，嘉义哈。哎，阿姨，好了，二线妈妈介绍，她等下问你。亲手表达我紧张的心情。叫你喊你，你敢有听？专六岁以上个在吃哈，六岁以上就可以吃了哈。咱的 B 群，什么人爱吃？什么人爱吃呢？来，B 今妈跟您讲哈，第一。无体力，无元气，感觉定定哩安尼吼，安尼人亚神亚神吼，火气大，嘴臭嘴破，定定哩臭嘴角个，这拢爱食，皮肤会痒会痒吼，来爱食，肌肉会酸痛吼，奇怪，啊我了比今仔讲个外句吼，你食来个会关节个会酸痛，迄个是神经线搞无安，你爱食 B 群，食 B 群，暗时无好困嘛，爱来食，过来。大腹肚的，吼，大腹肚的，迄个一定爱补充 B 群哦，吼，一定爱补充 B 群，吼，过来啉酒的来，啉酒吼，一定爱你爱食 B 群，为虾米会解酒？吼，它可以代谢酒精，安尼了解吼，啊，你个有三个人，有三个人嘛，一定爱食 B 群哦，吼，安尼了解吼，安尼公共的大家拢爱食啦，嘿啦，一天一粒就好，非常简单。透早食饭饱，透早食饭饱，甲摕一粒个 B 群，规天的元气拢总有啊，动十二点钟的哈。长效十二小时哈，不是药效十二小时，还笑十二点钟，有效十二点钟啦吼，是安尼啦吼。好啦，恁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阿咪今仔你讲的普卡金是安怎啦吼？普卡金的啦吼。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波我是比今嘛现场的专线定位哦，抢买专线，咱的快闪专线吼，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今仔日呢，咱两项产品呢，你拢有需要，拢会使敲电话，你来抢买哦，拢限量的吼。因为咱今仔日做快闪，都非常优惠的价钱，所以你要把握机会吼。当然，咱今日讲到这个普卡金的问题啦，就这样咧问讲，哎呦，啊那安尼莫名其妙，我嘛拢会普卡金的吼，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啦？后来咱请静文来跟咱分享。
2: 咱就知影，老妈唔是一天造成的，对不？
1: 对。
2: 静脉曲张嘛，唔是一两天就造出来呀。静脉曲张是安尼啦，咱脚部啊，咱的那个血液啊，无法度拍到咱管顶来的时阵，伊就伫安怎，伫咱脚部遐，积在遐，啊，积在遐就变成功哦，有静脉曲张。我开始可能会有啥物蜘蛛网安尼，
1: 吼，
2: 蜘蛛网爱掉一掉。
1: 对。
2: 到后尾就变成啥，就变刚刚那大粉啊安尼，较大条安尼。
1: 嗯。所以静脉曲张，阮知影讲静脉跟动脉伊的功能无啥共，所以有人咧讲啦，讲是毋是我血流循环无好，所以我开始静脉曲张。因为我大部分发现说静脉曲张拢是伫脚腿的所在，尤其是小腿。
2: 对哦，为虾米？因为人讲吼，咱的心脏是上厉害的，对不？不过咱的脚腿啊，定义是讲第二的心脏
1: 哦，
2: 因为伊血液啊，为安怎为脚腿啊呢？整个循环。上来心脏做一个循环，那么过你呐循环不好的人啊，循环不好的人安怎？你可能有血管，
1: 嗯，
2: 他在遐，啊，你咱的血液没有办法通上来的时阵，伊就无循环呐，
1: 嗯，
2: 啊，伊就变成功啊，咱的血管有可能会变安怎有中风，
1: 嗯，
2: 较掉的，
1: 嗯，
2: 哈，啊，无就是你循环呐不好，咱就开始普卡金，
1: 是，
2: 咱的所有的问题。那个一些疾病都拢造出来。
1: 所以你个想哦，阿爸我来想哦，咱的心脏离咱的脚是咪足远嘞？真的太远了，我像台北到高雄到垦丁啊嘛，你来看啊，所以拍未起来，会拍未起来就变成会造成这个静脉曲张了嘛，吼，咁是安尼意思。哦，所以呢，常常听到静脉曲张，虽然了解到跟你的静脉有关系吼，那么呢，咱都等下讲，我怎样讲坐伤久，干哪买？坐伤久，徛伤久，对不？
2: 对哦，你来。坐伤久、徛伤久的人，
1: 嗯，
2: 比如讲老师，
1: 嗯，
2: 哦，对不？个是专柜小姐，
1: 嗯，
2: 啊，或者是讲护士，
1: 哎，拢徛拢徛几工
2: 啊？个像你个一个办公室的办公室，
1: 但你讲调过，我嘛是拢坐几工的。
2: 啊，你坐几工，你若无讲固定一个时间哦，别去行行的，啊，伊的堵在遐嘛，整个堵在遐的阵，对循环较无好。
1: 真
2: 的，啊，这是一个，
1: 嗯，
2: 嘿，啊，个是种是哦，咱找人是较。比较辛苦啦，为什么？
1: 嗯，
2: 少年的时阵呐，有心吼，有心的时阵呐，
1: 嗯，
2: 会得有压力，得着。好，你啊压力得着的时阵啊，你啊定定，你啊感觉讲啊，那有心的时阵哦，咱的脚就开始 浮卡筋出来。啊，你个年岁愈来愈大的时阵，啊，咱正常人怀孕呐、啊，还是安怎压力较大的时阵，伊就后边就较严重，咱的卡筋变较严重。
1: 跟压力有关系哦？
2: 有压力有关系。
1: 哦，你讲的心理压力吧，吼。
2: 不是，是生理的压力，
1: 是生理。我想讲，
2: 哇，身体上面的压力，
1: 是不是咱做人压力较大？不是哦，是迄种，是我们的工作量，还有我们可能劳动比较多。
2: 怀孕劳动哦，对，因为怀孕其实是上大的，好，怀孕上大的，所以咱女生啊，女性的那个经脉曲张啊，比男生还要再严重。
1: 所以啊，听到这查甫人哈，爱听上做人的啦，哎呐，哎，家来事拢上你做，妈妈你做，
2: 妈妈你做。
1: 所以其实我发现很多以前的女人，拢骨来西衫，骨来你流口卡，拢就是他们腿部的，像你讲的腿部造成的压力会很大。
2: 对，啊，像我妈妈啦，哦、我妈妈伊生四个囡仔，你想讲生四个囡仔，一年一个安尼啊，伊的卡的压力的。是有够大的，
1: 开天不倒你啊！看，
2: 哎，我妈妈起码七十外岁啊，七十外伊静静啊，伊后边就是哦，嘿，拢已经静脉曲张，已经扑卡，已经扑卡，佮就大条的啊，
1: 你、
2: 哎、啊，
1: 真的
2: 哦，所以妈妈是真的叫辛苦、嗯、对不？啊，佮一个啥，是大人，嗯，是大人，你有三高的问题，糖、哦、尿病啊，哦，这种问题的人哦，佮较严重，
1: 循环，
2: 因为你已经循环不好，嗯、啊，佮一个啥喏，糖尿病的人哦，伊本来有伤口有空脆呀。伊本来就很难好，嗯，嗯啊，你那个扑卡筋扑到后边吼，你不要插，你已经病是讲安怎有空脆、嗯，有溃疡啊，哦，迄个真害啊，迄个已经足久，可能空脆未好，你得爱可能爱截肢啊。
1: 哎呦，你看，所以糖尿病患者也非常容易哦，非常有这个问题个对吼。
2: 对，啊，搁一两下遗传呢。
1: 哦，欸、啊你，这个会遗传哦，
2: 会遗传。恁爸爸妈妈吼，恁若有讲有迄浮卡筋呢？嗯，哦，爸爸妈妈，你看凊彩一个人有哦，嗯，你着90%哦，你嘛会有，吼、哦，因为其实你应该是讲吼，恁、哦、若爸爸妈妈是讲你阿妈迄代吼，恁若较血管啊较无好诶，你循环较歹人，你着遗传落去，恁的全家吼都循环拢较歹。
1: 哦，对对对，这个真的有关系，对啊，欸、哦，
2: 啊，所以讲，你若感觉讲，哎、欸，我好多讲诶哦。你可能领导拢有哦，你都要较注意
1: 哦。这个是遗传呐，啊，遗传呐吼，所以无怪啊。你讲莫名其妙，我想要买普卡金那个是四大人有哦，啊，这是家族遗传的无法度吼、哦。包括你本身人较大块的人，循环较无好的人，坐伤久、徛伤久吼，或、哦、做生理拢徛几工的呢吼，无在条坐啊，这拢会哦，这绝对会普卡金的哦。吼、哦，啊，过来年岁愈来愈大，咱循环愈来愈歹。好，包括可能你有慢性病，尤其这个糖尿病人，绝对会啦，100%绝对会扑卡筋的啦。所以为什么咱这罐产品你一定爱买回来用？买回来用个对，吼、哦，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哦，吼。啊，十多广告啦，无听到的吼，不要紧，来等下美金妈妈想要甲咱广告啊哈。快闪专线马上会使卡。0800-715-715，好，阿伯买到想要加买，拢总会使卡电话入来，0800-715-715。来来来，你好，美金吗？你好，你了，你讲哈？
0: 我来讲，嘿，你迄美琴，我有你食恁公司的维他干，阿甘哥爱食迄美琴。
1: 不要紧，维他干是内底冇美琴冇唔对，但是伊无量无遐济。嘿，啊，你买是搭配一粒 B 群来吃。
0: 啊，嘿，敢袂当同一个时间吃？
1: 不要紧啊，维他跟个这做伙吃不要紧啊，嘿啊，对啊，嘿，无问题，无问题哈。
0: 确定会使个吃吗？
1: 可以啦，因为我跟你讲，来大姐，我跟你讲。

0: 今天的咱这两项产品吼，拢足重要哦。第一，咱普卡金，普卡金的问题吼，阿母会甲我问讲，我这是有效无啦？来啦，咱这款产品是要互你抹，互你安尼舒缓，舒缓是啥意思？就是讲，互你安尼无爽快时来抹，吼，无爽快时来抹。啊，你唔通愈来愈严重，抹咱这款袂，就到这为止。你了解我意思无？因为恁即马只是蜘蛛网，啊唔抹，你唔抹，过来个毒棍哦，啊毒棍啊，佫唔抹，就会糟蹋咯，被粪角哦，吼、哦，就是安尼。你要看做怎样去开刀，就是安尼吼。所以要抹，啊抹了后呢，你会较舒服，你会较爽快吼、哦。了解吼、哦，啊无扑克金的人，你讲来那个电话接一下，你讲无扑克，因为酸痛，酸痛会使抹，运动咧退退的啦吼，肌肉酸痛这种会使抹。你甲看，人个德国的运动员拢咧抹呢。哦，所以这款好抹无？好哦，真好呢吼、哦。来，你好，高雄哦。来，一线帮他介绍。好，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好，咱来进广告吼。今日给今妈介绍的这款是德国原装进口，德国的大品牌。百年的品牌寻境通，寻境通用这款产品专门在给咱抹普卡金的酸痛，你的脚把手臂拢总会使抹，包括因是运动员指定的哦，吼，佮有因的王室贵族御用的吼，内底全部拢是草本的植物所萃取出来物件。来，咱来请静文来给咱做介绍。
1: 这支品牌啊，其实它很厉害哦，因为它是德国霸尼的品牌啊。那我们讲到的是讲德国霸尼品牌，一进进东西王室在用诶，所以也新闻咱听都不听过安尼。啊，嘛是这几年吼、哦，到开放的是外口的百姓啊，咱就是算百姓吼、哦嗯，百姓也当用啊。进进的是讲伫德国啊，王室贵族爱用。阿英的病院的医生嘛爱用、嗯、对不？哈，过来一个啥？德国运动员嘛是爱用的，
0: 是
1: 哦，伊种指定爱用安尼。
0: 是
1: 啊，因为这支啊有啥物厉害是，伊除除了伊的迄成分呐、啊，三种就搞的之外，伊用的技术啥？十倍的超临界，然后浓缩的纯化生态技术。啊，咱就知影生态吼、哦，就是分子量较细，
0: 那
1: 较好吸收。所以就讲你呐有。袂听，哎，会酸啊，会听，会麻安怎？你若摕来抹，
0: 好
1: 一抹，一直吸收入去啊。
0: 是，
1: 啊，因为伊内底有2000瓦种哦，有效诶，哈、啊，活化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伊、嗯、就是无副作用。
0: 是，
1: 啊，加上一个，哎，绝对无副。

0: 卡啦，麻啦，哦，麻麻，
1: 嗯，
0: 然后那也感觉丢丢，
1: 对，刚
0: 丢丢，啊，疼疼，
1: 嗯，
0: 啊个酸酸，
1: 嗯，
0: 啊无就是 AM 倒的阵丢筋，
1: 对，
0: 哦，啊有的人是安怎变较迟钝，啥物叫迟钝的、就是？哎、欸，人讲你坐久啊，那阿妈你甲你坐过去，你那脚那无感觉，
1: 阿个
0: 变迟钝啊，
1: 阿个都唔惊，都惊未起
0: 啊，嘿，阿个反应变迟钝啊，拔起啊，对不？
1: 对对对，
0: 这种就是安怎拢是未通，
1: 嗯，
0: 你那未通有这种毛嘿毛病的人啊，你就紧甲起来抓起来。
1: 安尼了解吼，咱就辛苦辛苦哦，咱的血液循环上好的时阵，这个时阵来抹上盖好，小刮个按摩之类哦。啊，唔免惊讲这两天两天要不要做轻松的吼，很清爽，马上都吸收了吼、哦。来，咱今日有一个快闪组合，第一点钟了无听到，即卖注意听吼、哦。这原价起个，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哦，这无俗哦。好、哦，即卖伫迄个通路来讲啦吼，药房嘛买袂到啊，即卖去病院挂号才买会到啊吼。来，一罐呢，大大罐250ml的吼，250ml，伊是罐装呢，一罐一罐的那个对吼。来，啊，这一罐原价哦，2480块的哦吼。来，今今日快闪价买两罐1680块。卡电话入来，搁送一罐吼，整一摆，整一摆，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一罐啊，那一摆那、名额结束了之后就恢复两罐了啦吼。好，咱今日快闪整一摆，买二送一，1680块，一罐好偌济。560块尔哈，56尔哈，来，你要抹个抹济，完全无西药的，86个国家。86个国家专利认证的吼，连这个运动员拢会使用，你个想咧，这效果好无？对啊，无含西药的啊吼，扑卡筋的啦、脚麻、手臂的啦、水肿的拢总会使抹吼。你若抹了后，唔是讲敢那血流通尔呢，皮肤嘛变好哦吼。来三罐哈，三罐买二送一，三罐168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啊，咱这每一罐吼，拢是大罐的哦，250ml的哦。哇，这一罐差不多多久？
0: 罐差不多，你若早晚抹
1: 安尼，
0: 一个月、2个月差不多。
1: 差不多吼，嘿呐。啊，你若看，差不多半年，你看用完啊，你搁要等来搞我退无啦？人这拢你了推广价吼，推广价，所以三罐只要1680块，恁赶紧卡电话。不管你身体好，还是你本身已经扑卡筋啊，还是像比今麦咧初期的蜘蛛网已经跑出来了，都要抹，都爱抹哈。啊，你若讲无想要去动刀的，无想要开大条钱的，恁就来买。啊，包括你的吊筋呢，吼，也是讲你的刚刚存款无好，定定你徛规工的做生意的，坐规工的，这拢会使抹吼，拢会使抹来。今天打电话进来，三罐只要1680块，整一摆的较有哦，整一摆的较有三罐哦。那一摆的超过了，阁剩两罐尔哈。咱本来就是两罐优惠价1680块，整一摆的卡电话入来，阁送一罐给你哈，三罐1680。0800715715，以上广告。
2: 鲜花朵朵开，梦中光女郎。
1: 来，你好，碧玉姐，来你好，呗，普卡金呢？啊，普卡金呢？哈，来，
2: 我全部的爱，
1: 两份早晚各一次。你若我来讲，你小可涂一下吼，小可按摩一下，让循环较好。对啦，热敷是效果较好啦。啊，你若讲无时间来热敷吼，你个按摩一下，按摩是一定要吼，按摩一下，嘿，按摩一下，小可推一下哈。

阿姨你问啦，讲无时间热敷啦，不要紧啦，我跟你讲，暗时洗身躯洗好迄个吼，你甲水抹，洗身躯洗好水抹，因为洗身躯洗好循环上好嘛。啊，早时迄个吼不要紧啦，早时迄个你个按摩一下，安尼了解。啊，你卖刮伤高，迄宝宝啊，安尼你抹个做好推个啊啦，嘿啦，足省个，你来看。咱这一罐讲用两个月哦，吼，好省哦，真的很省哈。来，你好，来，要爱凝胶吼，要爱补卡今天吼，再来要几组，一组你够用吼，哈，对，三罐哈，一千六百，嗯，妹妹你这有主机无？有啦，你免讲讲，哎，免讲，好，好。好，阿你知啦，吼，好。

0: 吼，厝内底阿孙啊，那咧拍球啦，啊是咧运动啦，啊是咧甲人行路行行脚酸啦，这拢会使抹，无一定个爱铺脚巾，才会使抹，这循环无好的拢会使抹。啊暗时爱铺巾吼，迄个有迄个糖尿病人拢会脚爱铺巾，这拢爱抹吼。来，你好，比基吗？来一线帮他接一下哈，帮他服务一下哈，帮阿姨服务一下哦哈。这两天猛讲安怎用哦，安怎用来，咱来听看麦哈。不过阿爸母啊，你刚刚讲脚把手臂拢总会使起来抹，
1: 拢会使。
0: 所以不是只有抹在脚上，如果是手麻呢，手咱手骨那些买麻的，唔知。
1: 咱买到台抹是抹紧的，因为是草本植物，唔是药啊，所以也当抹是抹紧的。哎，啊，个一个是安怎，就是讲哦，咱若有上班的人啦，哦，咱若咧上班呐，有的人做会计啊，是做啥上班族无，坐伤久，
0: 坐几工，
1: 坐伤久，坐几工，你起来的时候你也感觉哦，
0: 脚会肿肿的，
1: 肿肿，
0: 对，
1: 你走路怎么开始有点，哎，你刚开始站起来，你颠倒，你讲卡麻麻，奇怪，我坐遐久啊，我卡那会麻，那会反应变慢。这种东西都擦掉不通啊！
0: 那所以我们在使用上面呢，面呢，使用你给人加解。
1: 使用的时阵哦，其实简单啦吼，伊唔是药啊，袂讲你一天来啊抹一盖啊，一天抹几盖，你就安怎吼？上好的方法就是，你要抹正经，咱就透早 AM 来抹，因为爸爸妈妈你可能吼，你感觉我的脚已经问题已经真多啊，啊我身体嘛无爽快安尼，你就摕热毛巾，把你的脚吼捂捂的，捂到烧。啊，我头烧，啊，你甲咱的凝胶吼，抹的对，抹的你不舒服的所在，丢紧的所在，会痒的所在。
0: 啊，要不要按摩？
1: 咱的抹上去之后，你就由下面，就是从咱的卡巴噶位卡刀啊，慢慢那个按摩上来，可以吸收，啊，吸收了啊，就会使。
0: 哦，所以阿爸母啊，恁注意听吼，一定爱好身体烧热起来，你才来外口效果哦。然后在正文甲恁教讲，你用热毛巾，那如果呢，你身躯洗了，迄当时也嘛会使对不？循环袂歹的时阵
1: 会使。像我吼，我拢安怎，我教我妈妈拢是，我拢放一罐伫咱的
0: 下
1: 囝仔内底嘛。咱身躯洗了后啊，你就甲摕一个烧烧嘛，脚个烧烧，你就甲抹。因为即支是安怎，你抹了后你。一个感觉凉凉啊，哈，啊，搁一个，你也感觉你的脚变较轻对不？哈，搁一个是啊，你的皮肤变较好，
0: 是哦，皮肤也跟着会变好哦，
1: 会，因为你那脚吼，那较硬的，你脚那循环较慢的人，你的脚拢较钉，那你脚腿拢较钉，摸起来粗粗啊，
0: 对对对，
1: 啊，不过这罐你摸起来，你也感觉你的脚腿哦，骨溜骨溜啊，
0: 哦啊，那所以如果抹这一罐就不用再抹乳液了嘛。
1: 如果说你很严重，你那脚脑裂开啊，什么干燥还是要。但是如果一般的保养，擦这一瓶就好。
0: 你甲看哦，咱这款产品吼，互你抹吼，除了讲互你爽快了后吼，皮肤会变好，因为你皮肤打湿的药嘛。咱这款吼非常非常天然，这德国原装进口的，所以你要爱就趁今仔日，若无你若去网络顶管买，我跟你讲啦。两千几块的物件啦，嗰你嗰个小无可能五百几块买会到啦。你若爱趁今仔日，咱一百组织要卖完啊吼。你若未买到，赶紧去卡电话你来订。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唔是普卡金的人才会使买哦。你若想德国的运动员引来买这款，就是代表讲运动员他有运动伤害。好，运动的伤害，肌肉酸痛，咱脚把手臂拢总会使抹，吼、哦，三罐哦，三罐哦，吼、哦，今仔日一百组，整一百组，搁送一罐，吼，你等于买二送一的意思啦，吼、哦，0800715715，空白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电话继续卡。啊 ，B 群哈、哦，你们爱 B 群的五罐哦，赶紧来哦，哈、哦，来0800-0800-715715。

0: 咱今日两项产品吼做热销的吼，啊，歹势呢，互恁定位吼无好卡。你今仔再一次甲恁强调，什么人爱食 B 群吼？你有你啉酒的吼，有你啉酒的一定爱食 B 群。B 群可以代谢酒精，可以代谢酒精。轮班呢，轮暗班呢，较疲劳的、操劳的工课，拜托一个查甫人一定爱食 B 群，互咱体力有，吼担当担当的这吼，也是讲呢，咱的这妇女朋友，咱这阿母啊，心情无好，定定哩忧忧闷闷哦，对啊。啊，就讲个暗时阁无好困的这，定定哩感冒的这，拢爱来食哈。暗时无好困，一定爱食 B 群。你早上吃 B 群，到晚上就比较好睡了，稳定咱的神经系统，安尼知无吼？你若要，就电话赶紧卡，赶紧卡吼，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好，各位，一点时间哈，咪今麦来讲个哈，咱五罐哈，五罐 B 群哈 ，B 群这是由酵母 B 群所提炼出来哈，酵母就是上天然的食物当中所制作出来哈，咱总共有五罐，1280元。五罐1280元，尔一天才开你8元尔哈。这有效日期放两冬，会使放两冬的哈。早顿食饱食一粒，一天食一粒就好，这会使放两冬哈。一组五罐1280元，这是咱的金石酵母 B 群。另外呢，今晚吼来介绍，这是循境通，就是咱的普卡金的这吼，这嘛在坑个2029年的哦，哦，搁坑两当半的吼。这呢，就是用抹的静脉雷射，用抹的普静的，还是讲你会酸痛的，要通血路的，拢会使来抹，拢会使来抹。三罐优太价1680元，三罐1680。好，以上公告。来，你好，你今麦要爱什么？
1: 好，那个，好，
0: 你好。你要爱普卡金呢，是要爱 B 群？
1: 我爱 B 群。
0: B 群哈，来，大哥，我给你下起来哈，你要几组？
1: 我一组啦。
0: 好，安尼拜三号
1: 你
0: 嘿。
1: 你今仔你讲的讲一组有
0: 一组五罐对
1: 哈，
0: 系1280对哈，啊你拜三号你哈。
1: 好，谢谢。
0: 有不要紧嘿，麻婆小姐个靠你，好谢谢。紧哦，冲啊哦，冲啊哦，0800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来你好。
2: 喂。
0: 来，要爱什么？
2: 你讲要
0: 拨开，拨开哈，来二线帮阿姨接一下。来，你好，要爱 B 群还是要爱拨普卡金呢？
2: 我要拨
0: 嘿，拨哈，来，阿姨啊，你要几组？
2: 一组
0: 的。安尼拜三号你哈。
2: 啊，讲呀。
0: 好，1600元。
2: 嘿，
0: 好，谢谢。嘿，OK。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你今麦发到要无声掉啦，真正是哦，真咯。好啦，好你家在有这罐呐吼，好你家在厝内底爱藏这罐哈，随时要抹拢会使。你宝宝啊抹个好啊，有效较要紧啊。来，你好家人吼，来要爱什么？你要爱啥？嘿，阿姨要爱啥？

0: 你说拜拜咯。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9: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8: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0007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你啦哈！阿咧，咱就是来讲一个健康话题，来跟大家分享哈。今天要讲的是腰子啦，咱身躯有两粒腰子哈。好，这是营养学博士刘伯仁医师的分享哈。伊咧讲。腰子病为什么总是无症状呢？好，这因为就是前几天有一个50几岁的欧医生摕着伊的健康报告来催伊啦。这落来，大家刘医师讲，刘医师，迄公司吼讲叫我一定爱来看啦。按照刘医师甲看伊这个报告，伊的这个肾丝球过滤率讲剩52啦，啊，这个数字就代表讲你腰子功能咧下降啊嘛，对不对？所以刘医师在问讲，啊，你最近敢有对无爽快啊？哦，这个逆商啊讲无呢，哦，好食好困好放呢，啊你啊嘛无感觉讲腰会酸会疼呢，拢无呢，哦，所以讲说落来，这个一个问一句，真侪患者拢会问的话啦，吼，刘医师讲啊，如果若无症状。无竞争，为什么腰子的已经出问题？出问题啊！伊家讲伊腰子，伊好食好困好好白啊，啊无腰酸背疼啊，然后佮补一句讲啊，若无竞争，为什么腰子会出问题啊？伊讲这是刘医师讲，这是足侪病人拢会问伊的话的对啦吼。好，所以讲今仔要讲的这腰子最让人忽略的地方吼，就是让咱会袂记伊存在的一个原因吼，是因为太安静诶。腰子是安静的器官，跟咱肝是同款。人讲下高我肝啊，腰子嘛是点点点点头前三碗公饭的迄个对啦吼。这个刘医师进一步讲吼，腰子伊每一工点点啊，过滤着大概是180公升的血，来帮助着咱身体排除着代谢的歹歹物件，吼，来讲代谢废物嘛，吼，代谢废物啊，来维持着这个水分、电解质跟血压的平衡哦。所以讲，有记者工课嘛，真济呢，要较舒肝呢，吼，晓啊。所以，这素呢部分功能已经是下降啊，啊，剩落来的肾源呐、幽丸。努力代偿啊！简单讲就是讲，就算讲咱迄个经营过头去啊，吼，你伸手甲老爸老母摕着有安尼意思啦，吼。所以即使部分的功能下降了，剩落来肾源又完也努力代偿，所以真侪人伫早期是几乎无任何感觉的。也因此呢，这个慢性腰子病定定拢是伫个健康检查的时阵，住红衣才知讲原来我腰子出问题。好，那即马说来要来讲，什么种人比较容易有这个慢性腰子病？第一种人就是有糖尿病人，第二种呢就是高血压，第三种就是你长期有咧食止疼药啊，第四种就是大口肥胖。代谢不好，就是有代谢症候群的。啊，再来第五种人就是家族啊，本身就有这个腰子病的病史。啊，第六种人就是你长期在吃荤，这就是叫做高危险群呐、啊。因为这些因素都是慢慢的伤害了咱肝，但因为伊的袂疼，所以袂疼，你就感觉伊就是无代志哈。所以真侪人想讲啊。腰子若无好，腰会疼；啊，腰若袂疼，啊，腰子有啥物代志？拢是即个迷失的对啦吼。其实啦，腰子无参像胃，嘛无参像心脏，伊通常袂用疼来提醒你，这点要记的。好，所以真正等到咱脚已经水肿啊，哦，咱的脚汗布啊水肿啊，啊是你放泡泡尿啊，啊你即个胃口歹啊，啊定不是感觉。肚肚恶心，哦，咱看到物件啦，要看物件会感觉好食袂？会，但是你就是感觉总要变白安尼吼。再来人会较神，甚至呢会喘。所以你讲爱喘，这不是心脏， 所以就是这样，有一种叫做非典型的啊，我们常在说非典型的嘛，所以说腰子不好，甚至他在说原来会喘哦，如果有这种情形，其实良心说腰子功能的这个损害已经是很明显了啦，很明显了，有到一个添迄落一个添多安尼就对了吼。好啊，所以讲平常时啊，咱保养腰子的足重要的。刘医师伊就是有建议患者吼，有几件代志爱记一记。你若糖尿病、血压，你就是爱甲控制好好，因为你控制好好，就是咧保护你的腰子，这足重要的代志。好，第二点就是讲，唔通动不动就要食止疼药啊。你讲头壳疼，你要食止疼药啊？啊，倒一件疼，你要食止疼药啊？像顶届我迄疼是哥布林三种的，你无你迄发炎无食袂使。啊，有一种人尤其是头壳疼的人，头壳疼的人动不动啊，个头壳疼，伊就要食止疼药；动不动，伊就要食止疼药。啊，唔知讲迄止疼药食侪，伤肝嘛伤腰子，好啊，无然讲肝甲腰子有连带关系。对不对？是啊，止疼药袂当当做饭食，三工两工就咧食止疼药诶，这爱注意啦吼。啊，搁再来，人来报一寡啥物咧平衡药草啦，嘛唔通乌白食啦。有人会食一，有人袂食一啦。所以讲症状不一样，你袂当讲一味特别治百病，迄是无可能诶代志啦吼。因为所以讲，迄个止疼药是真正唔通当做饭食啦哈，不要常吃止痛药哦吼。第三点就是维持理想的体重，哦，就是讲你有偌悬，你就应该是有偌济体重。这敢那有一个计算方式，恁会当去 Google， 让着专家来教。哦，所以讲你迄个呐，一粒麦囝要到160，但是你的体重是70-80。安尼就唔对了嘛，这个超崩去啊！所以维持理想的体重，爱规律运动，吼啊，减少内脏脂肪甲胰岛素的阻抗。所以你讲减少内脏脂肪，就是咱有做做个物件，咱就爱较卖食呀啦，吼，高热量的你就是少吃了啦，吼。啊，第四种咧，第四点就是饮食要均衡，咱人爱喝水到达行价，平均价，啊卖。偏食，甚至就是讲爱食拢食足济，唔食你就拢唔食。好，啊，搁再来，就是咱迄个盐，袂使到咱这个年纪，其实盐吼拢爱减啦，唔是拢卖食盐袂使哩，哦，是咱盐会当减一撮啦。啊，再来就是甜嘅物件，嘛唔通贪迄个好心贪甜，人讲好心贪甜吼，甜嘅物件嘛是爱减寡。好，啊，搁再来加工嘅物件嘛是爱减食寡。哦，即马较少听到咱的乡亲都比如上山咧，甲我分享哦，迄个什么菜头龙啊啦，哦啊各类菜啦，不得得爱安怎来生，安怎来生。较早我节目真正有咱只阿母，我知恁做个变只物件，啊拢会起来分享，讲哦爱菜，迄各类菜都爱安怎吼，啊然后都爱拍偌久啊。各类菜干啦，直接各类菜干也是好食，啊，佮有种是花菜干也真好食啦吼。迄种个拢是在用足济盐的去处理吼，所以这个你们就是要少吃的啊，这个少吃的哈。啊，第五点就是定期健康检查，尤其有三高或者是有家族史的人，更加爱定期去追踪着这腰子功能佮尿液的检查哈。所以最后有补充啦，伊讲真正可怕唔是腰子病。是因为伊伤过安静啊，啊，伊阁做拍拼做工课，简单个歌同款，迄个任劳任怨呢，尤其同歌同款啦吼，因可能感觉做啊怕，就是真拍拼咧做工课，你等啥好做伊嘛做，伊做起来阿基伟哈，所以讲任劳任怨很少在抱怨的，得爱真正冻袂掉啊。伊才互你发现讲，伊才互你发现讲，伊已经有受伤啊！哦，比如讲，你定最近半夜拢泡泡尿，我这个你真的就是要去检查一下啦，哈！所以，刘医师讲，唔通等个身体出现症状，才开始关心家己的一个腰子。哦，一摆简单的抽血，也是一个严格检查，可能拢会当互你及早发现问题，为腰子争取更加多的这个健康的时间。哦，就是讲，看要治疗要来保养的时间。 经过治疗应该就是都没有关系啦，然后从规律饮食啦、运动啦、生活起居下控制，其实是没什么 大不了的问题啦，齁，就今天就是不管你真正在破病，你也要黑病，也是小姨子怕你啦，哈哈，这些囝伊呐，无得真早讲，伊只有问题啊！你也是不过要帮你靠靠来，啥动作来靠哈？所以你唔听小姨，伊得到尾啊，伊会反噬你啦，伊个你这个退回啊，记得对了哈。所以因为健康唔是等个诶破病者知影别珍惜哦。我感觉刘医师讲这句话是真好哦。伊讲因为健康唔是等个破病者才珍惜，是伫个你无症状的时阵，你爱开始保护伊。这句爱听诶，是伫个你无症状的时阵开始保护伊。啊，若等到有竞争，你较要插伊，务农的时间一定会较久的，好不好哈？刚才永庆都不要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迄、那个我要听歪歌哦，我是上电歪歌哦，阿秀啊啦，阿秀啊，我要听郑敬依因的歪歌啦，安尼无咱来听这首男性的复仇啊，趣味趣味啊啦吼。

找到男生要紧头一层，就是爱有志气。我失志的时阵，受人体谅，比心所爱的人放散。消极的人，为着要介绍世人的痛苦，往往走上绝路。你看呢？每天的新闻报纸上，有真侪青年男女，不是为情自杀，就是他杀。你他杀就无杀，不是无杀就杀，不是凶杀就必杀。啊！我了面床顶的野蛮杀。哎，有影。下暗时来酒就饮酒，煞来讲到这款无趣味的话，你这位姑娘，你都唔通见怪只好。啊，你嘴人客，请

是啦，三年前我有一个女性来给我放屎，不过咱卖讲遐，来，我上啊，迄个七八十换一罐来。

0: 小妹，你的名叫做小妹啊，实在好了真好听。后面小妹，
1: 安怎是？
0: 我下面在酒店啉酒，扎着一张相片，这是三年前我事业被人放生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也无发喙手，嘛无挂目镜，而且身体治病，完全甲这张面容无同款。这张相片你摕去看较清楚。
2: 我唔对，小妹。
1: 哈，哈哈哈哈！
2: 这三年来，都着我男性的志气，伫事业上认真打拼，今仔就这款的地位。小妹，
1: 安怎是？
2: 哼，我今仔就无啥物目的，要你知影，男性伟大的龙胆，一包皮包内底，拢总是认真，你爱客气吗？
1: 哎呦，谢谢啦，我都无客气，收起来了，你。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哈，
1: 我跟你讲，我好利民宿吼，一家，他我是食
0: 必给的吼，
1: 第一缸就好啊！
0: 哦，是哟，哎。进广告来，请讲。
1: 我本地是拢有秘诀啦，啊嘛是同款拢哦，安尼面地啊都爱用酒
0: 哦。哦，鸟诶，啊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1: 地干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顿。啊，了后我就食火力面素。
0: 嘿嘿。
1: 火力面，啊，我搞了王冠钱各一包哈。嘿，啊，到尾话啊吼，我倒过来增加迄个维他干，光管齐下。嘿，维他干是一样丰富的哈。嘿，我早晚各两粒，啊，又搭配火力面素啊。我现在哈蹲大。变了，它不会痛哦，啊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来了。
0: 啊！你这回咱爸爸节活动有去，你活力民宿客几组啊？
2: 我客两组。
0: 啊，是有活力好棒无啊？
2: 有啊，我就是吼，我七十几岁啊。但是你从我来接是先是原因，就想自己想要放，啊放无出来，放未出来，安尼啊足艰苦安尼。啊，我拄啊伫电台有听着你咧广告，我讲啊无甲要来食看卖啊，食这咧吼，个吼咧排得继续顺，继续困我。
0: 啊这，敢无亲像我昨咧讲讲，迄袂相像咱的喷口吼，抹一丁一种润滑油，放个得出来。
2: 对啊，对啊，
0: 就是那种感觉哈，就轻松的有样。
2: 哎呀，我
0: 啊是这样，国家啊，好食好困好绑，你啊吹只白去。妈妈，
1: 活力民宿哦，
0: 嘿嘿，
1: 我是台边比较不通，用恁的活力民宿食吼。
0: 哦，
1: 台边炖，好啊，一日食两包，
0: 嘿，
1: 半暝后吼，就炖食一包。所以我去年买的啊，我买一年份啊，所以讲我即马算算的吼，会阁买一年。我有介绍人食吼，啊，伊冇食，伊讲伊有改进。
0: 哦，
1: 啊，因姐姐因咧秘书姊妹有迄个提醒那款啦。
0: 哦，
1: 伊讲伊办十包吼，因大姐啦，大姐讲改进，啊，伊知影伊家己较严重啊。哦，伊讲爱有咧继续咧食啦，但是有改
2: 善。啊，恁的活力民宿我买当来食了吼，我啊食了，即马拢未清完啦，一起来吼，差不多爱三十个啦，大家拢加不多等啊吼，可能拢怕等伊啊。
0: 不多等要出得要严重哦。
2: 你唔知哦，迄一届三十个拢无停个咧。
0: 只过了嘛，真痛苦咧。
2: 我这太严重个安尼啊，提五啊，食两啊了吼，再是唱吼，就开始改善啦。五啊已经食完啦吼，拢未清完啦。
0: 安尼吼，食五啊伊就即马完全无迄个唱唱叫很
2: 凶啊！哦，
0: 恁拢敢若知活力民宿咧食好棒的尔，拢唔知讲唱唱叫有够好用的。那我甲看哦，咱遮个坐伙人起来做见证，拢差不多都是迄个歹食歹棒。啊，但是这唱唱叫的唔是敢若老人的专利哦，今嘛做一少年啊，就是这种体质，七杂八杂唱唱叫，我着其中一个。我若温差伤大，还是空气伤歹，我就唱唱叫。即马佫差足多呢，即逐工有咧食活力民宿，哦，活力民宿，想爱起码无嘛，讲无长筋无嘛，想爱起码无就讲去偏歹念掉去，对不对？差足多啦。当然，你要改善着你种体质，嘛是爱调调啊死啦。好、哦，你袂当讲哦，像喷蚊仔水爱足紧的，无可能。好、哦，种体质是爱慢慢啊调。那要论真讲起来，咱进调拢有较慢啊呢。啊，要上好是安那，自细汉，所以你囡仔然后种体质，你愈细汉好食愈好。加那一十八岁过二十岁，这种很凶的消息咯。所以愈早食是愈好。啊，当然咱进，咱讲这个物件来食，一定调咱这个体质。虽然有较慢。但是有条总比无条较好，对不对？啊，那放的这是简简单单，亲像桌顶的人干呐。你肠啊好困啊，正好坐，正好好，正好调，自然伊就会甲你摆啊啦。唔免安尼定定甲讲阿妈赶紧才粗，甚至定甲像讲怎么别等会等什么中风吼？迄定甲真正你唔知啊，足恐怖！迄放袂出，一直定，老人家袂堪接的。而且戴姐真正呐，讲真正去哦，叫坐轮椅煞袂得的，哈！那戴家拢混到伫迄个，下间啊来无人知，都死翘翘去，对不对？是哦，啊，戴安尼戴，话讲戴袂出用恶的啊，鸟的，放袂出来，唔用恶，无变安怎？哎，你当做迄个 这个肠丸迄通的会帮哦，嘛不一定。哎，定通迄袂得咯，咱就等下是会伤到哦。啊，你讲啊，无就食两片剂。你吼，当然我当礼拜六我冇讲，你哪咧放袂出来去看医生哦？医生真正干那一步尔，伊无八步诶。看我讲的有影无？对了，去看医生也无八步啦。伊就是可能两片剂互你食尔，一步尔，伊无八步呢。啊！交代你水加啉寡，你迄落蔬菜水果就是纤维的加食寡，安尼尔，伊无白补啊啦，伊无白补。啊，其实我讲这医生哦，恁拢家己知影，迄益生菌是足好的呢，因家己拢食呢，因家己拢咧食呢。啊，伊都唔敢反食吼，讲叫伊来多吃益生菌呢，伊袂交代迄句哦。你家己叫你蔬菜水果去吃过，阿姨伊个开你叫去刚刚吃蔬菜水果去吃过，伊咪甲你讲，你益生菌也要补充。啊啦，医生，那我该赞讲，你要多吃益生菌，你得记记哈。来阿君家排队，来买活力民宿。伫益生菌这只排组当中，恁真正爱买活力民宿，伊真正值得你开钱，因为伊内底有四支菌足厉害，大肠小肠。拢总该全面照顾，这是咱许庭远医师足推荐、足推荐。伊是许庭远，就是咱的益生菌之父嘛，吼！伊足推荐、足推荐一支活力民宿的。所以你看，遮侪人食阿爸阿母啊，即马放的出来的孙啊，吼，嘴角把笑啊啦，无较早看安尼面有面，甲人家讲西面西面啦，你放袂出来，你有啥食西面西面哦？我讲较唔对，你放袂出来食西面西面，较早拢西面西面的。啊，即摆放个纯粹只目笑咧，你看食活力民宿啊，好买转去，这是最不伤害身体的药哦。咱咧许许庭元医师讲讲，最不伤害身体的药，大细汉拢会食一，买较济组咧。阿公阿妈，咱咧后生祖囝、新妇、阿孙咧，大家拢做一条买转去，这是全家人都可以吃的益生菌，无咧分分族群的哈。嘛，无咧分大细汉的哈，买回去大家拢总会涨掉，所以大家咧食较香吼。啊，所以就是香，唔在不时咧问讲，阿君啊，恁咧医生，恁咧护理民宿够做精神？嗯，爱看爸爸坐啦，平时也是无啦。啊，所以爸爸坐一年我做一摆有精神，无精神你哭哭问，有精神你佫唔敢喊我嘛无法度，对不对哈？所以来爸爸坐，咱咧护理民宿咧做优惠活动哈，一盒150包。5600呢，就是两盒5600送你30包，1400块给你啦。所以迄一盒150包，30包是你赚到的啦。安怎吼？一盒5600150包，啊，看你要买几盒啊？我买10盒吼，嘛卡一个56000。啊，得咧规家口啊，大家拢会吃一啦。一年烫天开五万十万，要几家较好健康，记得啦。嘿，那咧生歹命的时阵吼，来红灯吼，啊那动不动，就要去甲咱迄落动着刀，就要去甲加算钱，讲这爱自费，这无法度健保啊。我甲你讲，你干那庄家，你着头壳大心人啦。我是甲因讲坦白吼，所以讲大家健健康康，会食会困会放会笑会走吼啊。迄落休困的时阵，做小日就小少啊来，迄落要来去倒一家。诶，佚佗要来倒一只露营，吼啊，要来去倒一只住民宿，吼，要来去度一个假。你要享受真的生活，你一定要健康身体做撇步哦，做撇步哦，一定要健康身体诶撇步哦。所以有健康的身体多好，幸福啦的。所以讲咱这趁爸爸节精神品，阿爸福气吼，来。大家拢来搞一些健康行列哈，买健康送健康，买健康上健康，买三品上装三品，一年做一百年，所以乡亲都要把握机会，不要错过哈。啊，若是咱迄个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唔知伊办伫对倒，上面对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分享者，唔免客气哦，讲电话专线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2799，晓2792你得个卡两遍啦哈，看吧看看，2792799。0800-279-279。今晚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山外人爱夜班，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02。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爱支持。

昨吼有看到一段话袂歹啦吼，啊，伫个即个节目诶开始咧，来跟大家分享。伊即个标题是安尼写啦，讲退休了后5000万甲5万的差别啦。如果你若退休了后，你每一个月拢稳稳的领5万块，就是你每一个月拢领5万，固定拢领5万。就是讲你老啊，伫厝诶昏倒，你诶后生会二话不说叫救护车，冲入去急诊室，拜托医生，无论如何拢爱甲你救倒来。因为只要你也搁伫诶，每一个月5万块月退，就是要搁伫诶。厝诶诶开销，孙仔学费，就是拢有人退掉诶。但是，如果你手底有5000万的存款呢，会安怎？当当你昏倒伫客厅，后生左囝徛伫个边啊，目眶可能是红红，但是嘴是讲啥？嘴会甲老爸讲：“老爸，你老啊啦，你安尼活咧吼，吵讲啦，倒伫眠床啦，安尼足寂寞的啦，啊，不如吼，你就好好的走啦，安尼啦。”因为你只要能好好的走，这5000万他们就有着落了哈。然后呢，因会签下放弃的急诊同意书。好、哦，你了，那要跟你求，当然医生问学生做件，啊，你们要不要签那个放弃急救的同意书啊？我想应该会讲 OK 啦。会讲，那我唔签啦，5万的迄绝对唔签。好、哦、啊若5000万的这哦，一定讲好，迄个袂讲吧，一定同意的啦。因为你那个活一天就一天医药费，因的个性的卫生的，减少一寡就对啦，就是会少了一些啦。你加一天，加开一天医药费，因个性的财产就会减啦。所以说到底了，唔是这个后生做假变啦。是咱的这个人性啊，人性啊，将来拢是经不起考验啊。所以讲钱哦，有当时也是救命符啦，但是有时阵呢，伊嘛互人心寒。就是讲，有当时啊，钱嘛是照妖镜啊。要讲这个人有情还是无情，有义还是无义，这个应该是最快的照妖镜啊。所以你如果月退5万块，你是家里的宝。但是你的存，你的这个存款有5000万，你可能会变成厝的负担。你看，这是不是该喝酒？很讽刺，对不对？很讽刺啊！所以啊，与其把全部的筹码拢堆在后生祖囝身上，不如留一寡给家己，嘛留一寡清册。好后半世人，好留点清醒给余生呐、啊、哈。所以这哦，一句话讲，钱不在多啦，有够用就好啦。钱不在浓啦哈，钱不在浓啦，但要真心啦。我用华语讲较顺啦哈，钱不在多啦，但要够用啦。钱不在浓啦，但要真心啦。所以我的时阵吼，好好啊对家己啦；走的时阵哦，较袂让人心碎啦哈。啊啦，遮现实啦，阿君，啊，这个人生啊，对不对？啊，其实吼，这篇我看看是无论5万啊5000哦，我拢感觉足心寒的啦。反正讲一句歹听的，钱咧做人啦。就算是老爸老母后生祖囝，拢总是同款啦，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讲吼，留一寡病，留一寡钱，当家己的身躯边。有当食老啊，食一大细顿啦，加减啊辛苦病痛拢是有啦。啊，你若有钱要看病，就免家己那存长手啦。啊，唔通囡仔若开嘴，就拢真恶啦。唔通囡仔开嘴就真恶啦，因为恶个你的落地若破坑无钱的时阵哦，你若破病就真正无人要插你啊啦，对不对？
啊，你讲讲五千万，你若倒落的时阵无，你就说嘿，人医生问看讲啊，这要甲急救无？啊，若是迄、那个急救是急救啦，但是不一定是成功嘛，对不对吼？啊，如果若是需要插空，你要放弃无？医生会安尼问嘛，对不对吼？对啊，迄、那个。当然，后生做囝是希望袂讲啦吼，因为卖拖啦，啊钱较紧本本的啦吼。但我嘛是感觉无要紧啊，为滴你趁钱嘛是要有囝用的啊。但是这五千万都忙提早分互囝啦，你都该用的拢该用啦。用到你袂当用倒的时，看剩偌济，要分互伊分啦，就是安尼尔尔啦。你嘛免得怨叹讲啊，什么有效啦，拢是钱咧做人啦，免怨叹的啦。会当用你就甲用啦，用到剩偌济时阵，迄落鱼也着鱼啊，啊剩咧放去本来就好啦。啊，唔当欠长内多，遐侪钱啊，佫唔甘食啊，破病吼，人唔插你，甚至就是要急救人啊，无咧甲你信道。安尼就真正怨叹啊！哦，你急救啊，你家己身体唔够，倒落的时阵，开来咧讲，啊，恁无一个有天良的，我欠遮济钱是要给恁的，啊，恁安尼甲我开一寡钱伫我身上，恁安做袂到？真迄个时，若是迄个时阵开始讲这个话吼，还是开来怨叹这个代志啊，迄无路用啦。所以咱老的爱较巧的，唔通做戆人，好不好哈？迄五万的嘛同款呐，你一个月拢领五万对不对？啊，佮会当拍拍厝的开销，啊，讲较歹听啊，迄、那个你一个月领五万的，当拍拍厝的开销，厝的人对你好，敢唔是？我那看你的五万块，对不对？是啊，啊，你嘛是安尼啦，哎，当用啦，用啦，用到袂当啊用的时阵吼，准拄煞啦。非得因啊，好卡好手的啦。准做你若巧伊无五万块项呢吼，因也是家己爱去想办法啦。啊，为了活下去，咱人的本能得发挥出来啊嘛，对不对？因也是赶快的去想办法啦，袂饿死啦，你免想伤多啦，好不好？哎、欸，阿姆哥哥在家好的。刚才那新闻嘛，咧报讲哦，因为可能就是种类似像讲啊，一个月要五万嘛，吼，啊，厝的开销就是拢是对老的这固定五万伫咧用嘛，对无吼？啊，刚才有新闻讲，因为是大人，就是因为安尼死了后，总无报呢，真正迄落甲冰伫冰箱里呢，啊，无就是安那，无就是甲用迄落福马林迄种甲生起来安尼，啊，无通报啊。每个月迄个五类似像总共领五万了，每个月这个月份继续领安尼。敢那台湾嘛捌报过這种新闻，日本敢那嘛是有啦，对不对？啊，你讲个讲，迄个有五万块的人就该当作报，嘛无一定啦，哈、啊。有当时你看像安尼，该领伫尸体啊，啊，唔该你带啦，为着五万块唔该你带啦。啊，谎报安尼，啊嘛是同款的意思，含迄五千万有啥物差别？有啥物差别？哦，所以拄只我看这篇，我就是讲，好笑的讲五万甲五千万的差别，哦，好像这篇讲起来好像是差很大啦，但是我看其实拢无差啦。我作者，我这作者是咧，你知影无？

来所收听这部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我拄只，伊就今麦来是要冲哈话，哈，今麦来要冲哈话，哦，要讲话啊啦。我昨昏看到迄个网络有一个，妈妈，哦，就是意思咧提起人哦，厝内闹小朋友吼，咱也一寡。危险性的物件，拢爱细字啦，惊去伤到囡仔啦，惊伤到囡仔哈。啊，其实在咱节目嘛，有可能用钱都比如分享过啊啦。啊，唔过有当时大人就是我来粗心大意啦，会粗心大意哈。好来，这是这代节发生是安啦，是安尼啦哈。讲有一位心碎的妈妈，哦，有一位心碎的妈妈。伊伫网络上分享真实的血泪，哦，真实的血泪。我这在咧讲这个，就一件字形容词，听得足恐怖哈。因为时间是回到哈五月底的一个透早，这妈妈讲伊拄啊陪会伴的后生吃完早餐，啊，伊就是要我先去房间揢一领外套，啊，就叫因大官，因大官在客厅，啊，就甲大官讲，叫因公公。先压一个高一个，啊！所以伊外头，我先要去房间揢伊个，揢伊外套。听到囡仔骂骂吼，伊小公啊，得叫好，反正阮大官甲我高一个。结果囡仔吼甲真正迄个声吼，袂像像个我啊，不，吼甲个声吼，袂像像个发生重大个命案。囡仔咧哭咧吼个声，咱会当个判断，伊是欢喜欢喜，一个是起膜拜咧吼个。啊，是身体无爽快咧好诶，啊，笑这种是食力咧好诶，安怎食力？因为大官甲拄啊好煮好诶咖啡烧烫烫诶咖啡放伫桌顶，迄、那个泡咖啡吼，咱要泡咖啡诶，迄个茶就用几度哈？啊，佫弄啊100度咧，是啊，我嘛是拢滴，阮兜迄种迄落水壶是，我毋知影呐，我习惯茶用煮诶咧，烧茶咧。阮家嘛有饮水机啊，但是我拢较无爱用饮水机啊。我感觉阮若想要泡开的吼，饮水机的温度无够，所以拢爱去再沸腾，好再沸腾。啊，我就想讲，你讲再沸腾，我不如踮咧灶头吼，一路甲茶先好烧。啊，所以我有一个低音壶吼，啊，伊即摆来滚的时阵，滴啊，我就用去烧茶来泡啥，泡咱的。金石一百，对啦！我金石一百在跑，我拢用100多小时在跑，我都把泡开了之后，啊拉拉的了后，吼啊，我得喝迄个，迄、那个小块喝凉一下，卖烫嘴，我就开始食啊！啊，我用糖丝啊，因为内底因为颗粒嘛，我用个糖丝啊在喝啊在食，啊拉食拉拉拉食拉拉，嘿，该趣味啊，啊个该营养啊，嘿。啊，泡咖啡我嘛是习惯用100度诶烧茶来泡咖啡呢。我来啉咖啡哦，晓。啊，就是这样。所以啊，阿公就是，拄啊甲泡好100度诶烧咖啡，放诶桌顶拄啊好一个会伴诶囡仔手端麻诶所在啦。所以讲，若要讲，开始阿公粗心大意啦，没有错啦。即卖阿公啥啦？这个囡仔去。去骂到这个一百是安怎会去骂到100度的小嘉宾呢？啊阿公，你放伫囡仔骂的所在，我知，迄就是骂的，唔只会烫着。啊是讲咱新妇的交代你赢一个，啊你是咧创啥？你目睭无看到吗？你若有斟酌伫遐赢恁孙，恁孙要骂到，你嘛会赶紧甲地婆、甲迄个嘉宾婆仔紧刷后边去，敢会去骂到？可见阿公唔知创啥啦，啊，背手机啊啦，啊哎呦，真背手机啊，也咪少年的权利啊啦，老的嘛背甲足认真的甘好，老的可能咧看手机啊啦，咧背手机啊啦，哎呀，要想啊，迄个囡仔骂一个，囡仔哦，烫迄个，尴尬真正袂听一啦，迄像哭甲像吉咧，真正袂听一啦，所以迄、那个。老母吼，哦，紧冲出来！伊讲哦，真正惊啥来啥呢？就对，伊就是讲，阿阮大官
算行算行哈，啊，唔过都想讲去摕一个外套水出来，啊，无平时应该是袂见大官爷去啦了，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啊，那个对，一个小仔看到迄个画面，伊崩溃。所以第一时间赶紧把囡仔抱入去迄个浴室啦，咱会惊紧冲冷水，没有错，烫伤第一个，第一个动作就是冲脱泡盖送啦吼，就是爱先冲冷水。啊，所以你看伫个冲冷水的时阵吼，吼，看到恁囝安尼安尼安尼皮肤怎啊，碰拍遐，唔是干啦碰拍，伊讲是有烫六皮哦，哦，那个烫那个就是真的是很严重的烫伤，再六皮无，一般的烫伤是碰拍尔嘛，对吧吼？哦，伊讲个滴，伊个咧冲水的时阵，那个皮肤大片脱落，甚至黏伫个衫内底呢。伊讲对一个才岁半的囡仔来讲，烫伤面积呐超过10%哈，讲到伫个神经边缘啊呢，啊，这严重嘿哦。对一个小 baby 哦来讲哦，10%的烫伤，就在生死边缘上了哦。所以讲囡仔吼。厝有咧偏因来烧的物件，真正拢爱细致啦，爱细致啦。你像较早我听过讲一个朋友吼，你就是原来咧做油汤的啦，哎嘛有可能是油啊啥货哦，烧烫烫的。哎，囡仔安尼，安尼去，伊就想讲，囡仔应该袂来吃啊，啊那早都好精唔精，讲惊啥来啥，你敢知？迄刚才迄囡仔走去滴，走入去，啊真正都。我的油店来的呢，要求我这个恐怖，你敢知影？啊，好好好好。所以伊讲哦，烫伤面，记得妈妈讲烫伤面积超过10%哈，就伫生死边缘了。因囝是超过25%，深二度到三度的灼伤，啊，拢集中伫个面甲脚趾片里。所以伫个专业的救护车，安尼可能有较上病，病人敢收，所以唔再去专业。你若像烧伤太过严重的，伫咱高雄好啊啦吼。你讲上中间上高一哦，上严重，有当你烧伤面积啦，是真是较严重的。有当时啊，伊会叫你专业海总，一个海总对啦吼。海总是专门咧收治烧烫伤的，好，所以讲会叫你专业做样海总。因为唔敢收啊，系啊是安尼啊吼，所以你看，伊讲这妈妈讲搁转院的呢，伊讲转院的救护车上，伊讲小小的身体不断冒出水泡，到了病院的时阵的两年管理学病院了后，吼，就转入去加护病房。哇、哦，你啊烫这这严重哦，伊讲还送入去加护病房哦，医生搁通知家属啊签病危通知书呢。哇、哦，安尼这烫这真有严重，不怪这个妈妈。欸，上网跟大家分享，伊讲哦，即阵啊经历无数次的水疗、清创、麻醉跟换药，伊讲大人敢那看得会疼，更何况连迄个连话都还袂晓讲，讲袂清楚的囡仔来讲，即种身体折磨，要看偌严重。伊讲大人偶尔不小心被烫伤，敢那一个一箍，一个更加大的烫伤。就疼到叽叽叫，更何况是一个幼童，是一个幼婴啊！哎呦呀，所以咧，伊讲吼，真侪长辈咧带孙的时阵，拢会随便挂一句话，就讲：哎呦，较早人，阮的囡仔都安尼带啦，啊，唔是同款，拢大汉，唔是安那戆戆只戆戆呆啦。哦，恁即卖的迄个老爸老母拢照书养啦，啊，阮遐早拢照猪养，恁唔是同款咧带？较早就较早。咁即卖有烧香，伊讲我遮咧讲，咱咧物件啊跋落涂骹，上甘迄落蛋卤粪扫桶啊，啊，咱即闲咧跋落涂骹，拢起来搬搬咧，共款食啦。敢有漏屎嘛？无漏屎，就算漏屎，咱嘛食臭药丸，咱嘛拍死鬼。我讲叫即赶紧去带伊病医啊，无啊，较早找拢有臭药丸啊无。你著食草药丸，那大汉的无啦？来看我滚港剧演的，拢知影啦。迄种的回忆吼，应该拢有经历到啦，对不对？嘿啊，草药丸那食起来，我嘛唔知食安怎嘛，唔知啊。回电脑上面问的，食草药丸都笑你。奇怪，阿嘛是真正的戆戆只戆戆大的点。啊，无你即摆有进步对待即摆小朋友，你就有进步来饲即摆囡仔。你看会乎恁新妇啊，是乎恁做起来，甲你囡脑壳袂？真的啦。
较早是较早啦，即摆无相像啊啦。有影即摆是大人拢照书养啦，咱较早照书养啦。啊，所以，咱较早照书养，敢一定唔对。无唔对啦，但是无符合时代啊，良心讲啦。所以老的咱嘛是爱进步啦，啊无少年的讲，看咱即老的讲，迄个无法度沟通，拢切咱老古板对吧？哈，对啦，好啦，所以说哦，这个妈妈就是公开这一段经历，就是咧讲吼，咱即马就是咱过去的时代人。老师讲这句话吼，因即摆一个名词叫做侥幸者偏差啦，吼，侥幸者偏差啦。伊讲这无叫经验啦，叫侥幸者偏差。拄啊好无安怎，啊，就互恁拄着讲啊，阮较早毋是安尼带囡仔，就拢安尼蹦蹦跳，嘿，因讲叫做侥幸者偏差啦，吼。好啦，所以说吼，不管啦，反正即个妈妈讲，我也不是要公审谁啦，毕竟阿公疼孙嘛，吼，孙受安尼伤，当然阿公应该嘛是。就唔甘的啦，啊，内心也无比自责啦。哦，应该我是做这个家己啦。但是吼，就是要互咱厝内照顾囡仔家，无论你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甚至就是你咧讲骗咧，你是保姆也好啦，吼，也是保姆也好啦。绷紧神经啊，先更加较安的啦。烧水、烧汤啦，危险物品拢爱放得远远的。我改讲放得远远没有用。即个妈妈咧讲放得远远的，我感觉吼，无够。你放得远远，你的24点钟把酒拢盯着孩子，有不然你说放得远远是多远？因的是有在调去着。哎，囡仔吼，那等下这会话等咧耳镜的时阵吼，耳白的做车漆啊个耳镜，内底一寡物件有诶无？都拢有在调，你甲伊敲出来诶。真正，你像杨进来，你阵拄啊，你学行路时阵弄弄去啦吼，啊，唔知哪去，一壁甲有在条，伊甲我找着一箍出来，啊，唔着好加再讲，伊即个囡仔都无习惯讲伊揢，伊着揢着物件堆嘴塌，杨进来拄啊好无即个习惯啦，无囡仔揢着啥拢堆嘴空，有空就塌空，有空找甲无空啊，啥物空平空平空，嘴空都拢会塌呢，真正呢，我杨进来拄啊无即个习惯，拄啊去壁甲安尼甲我。搞唔知搞安怎找一个一箍出来就对啊！啊，伊也通通捅来给我啦！啊，咕咕安尼捅来给我。哦，好，刚才你无吞落，无再来滴，是不是啊？要偌远？简单讲，危险的物件拢藏悬悬啦，因骂袂到位置，安尼就对啊啦！啊，藏个拖锁起来啦，知不知道哦？好，谢谢，感谢。好啦，啊，咱个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者，稍待再搁倒转来哦。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5: 你来笑死！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谢，感谢好听的日本歌曲，我们都哭哭了。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咪咪仔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到人 say hello 有哪里不对吗？哪里不对？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吼，哪去餐厅，还是咱去用餐的所在，咱对服务生，算讲咱咧甲话休的时阵，对服务生，咱唔通用 hello， 唔通用 hello 咧叫人哦，太无礼貌。

其实哦，一个朋友哈，就是跟一个做服务业的朋友在开讲啦吼。这个服务业，比如讲，他最不习惯的，不是人客问题多，嘛不是人客多，足无用足无用，这个石头也不是哦。我讲哈，迄个人客多是头家咧欢喜啦，其实服务生吼是大家拢做个石头石下，迄无用个真正。端香菜、香梅鱼，吼，甚至行到两支脚像壁果仔滴的时阵，尔尔，诶，是对遐服务生来讲是无一个受得了的，拢会心内吼是嘴无讲，心内讲，卖几百，卖几百啦，卖几百啦，卖过来吃啦，就是这样子哦。哈，因为我有做过服务业，我知，所以头家来看生意好吼，是嘴尖目尖，但是遐服务生大家做甲像牛的，真正。所以服务业，但是遐因的啦。抽成，但是讲当下分红还是上面，他会比较高一点。我的头家啦，愿意跟这些员工分享的，其实他们会有一个福利金哈，都是还蛮高的啦。啊，所以那看到这些钱，当然大家做了的哈，诶，欢头喜面啦。啊，那无个咧抠搜的头家哈，啊，佫袂唔甲要死，生意好甲要无，那好好甲要真正手也无通用，脚无通用，其实良心讲会留不住人，所以人工服务业的流动性很大。也是这个原因啦，啊，累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有代价的。哦，啊，那不流，伊个服务业的流动性很大，迄员工拢留袂掉遐济，啊，所以轮来轮去，轮来轮，换来换去，换来去，走来走去，哎，对啊，对是这样子。所以在我第一服务业的时候嘛，来到这一间啊，等于看，等于等到熟识人就对啦。所以流动性很大，跑来跑去也大概这几家都是会见到面的，就是这样子的哈。好啦，所以说，你说这个对我来对服务业人来讲真的太忙，我们也身心俱疲。但是这个服务生哈，对啊，这个对服务业这行活，这比如讲，其实这个也还好，工作忙也是其次。你讲最不能哈，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一个人客需要服务的时阵，开嘴就是一句 “hello”， 啊不能喂，安尼。员工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一句，很没礼貌。跟人工就是这样子称呼，感觉就是你不尊重我啦，那种感觉就很不 OK 的，对啦哈。啊，所以伊个大家来听到人安尼叫讲 ，Hello， 其实拢人客拢是无恶意啦，拢是无恶意啦，啊，只是讲未去也想着讲这种诶叫唤吼，人听着不舒服啦。就是不是在打招呼，是在叫人哈。就是刚刚讲没想 ，Hello， 那种干嘛恭喜的打招呼哈啊。但是如果你在服务业，就是讲你以餐厅叫 Hello， 其实也是在叫人没有错，但是好像没想干嘛人是你的口乐啊啦，嘿啦。虽然伊个你服务，但是你袂当个动作一些会吓人。就是领导老仔做干咧咧话休，安尼感觉真的很不好，很不好哈。所以哈，这个比如讲，我当然嘛理解讲，人客不是恶意的，只是习惯上叫人而已，安尼两两。但是结果哈喽换成了一句不好意思之类的发语词，应该听起来更加舒服。甚至就是甲你服务完了后，来一句谢谢，因为那感觉真的不一样。所以咱今哦。算上咧听节目诶，吼，即个阿爸阿母啊，是咱即兄弟姊妹啊，哈，嘿，分享啦。无定你过去去餐厅用餐，你真正不敢叫，要叫服务生来甲你创啥货吼 ？Hello 啊，喂，好吧，啊，你在笑吼？我较早讲咧，啊，你知你无恶意，但是唔知我人听伫个心肝内是很堵，堵啥堵气啦，嘿啦。毕竟不管是服务生啦、店员啦、警卫啊啦，或者是清洁人员啦，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工作岗位哈，就是每一个人在因的工作岗位上咧努力嘛，咧打拼，也都是很值得尊重的啊。所以只顾谢谢，不用花钱呐、啊，对不对？一句不好意思也不难呐、啊。哦，你讲啊，伊个服务生不好意思，哦，你手爱一个，你手牙关，伊都看到啦。哦，啊，伊你的小爱的，咋讲？你需要服务啊？哦，啊，你来，你就该讲啊，不好意思。好，不好意思，
啊，现在也说，啊，你帮我，再拿一个水杯或怎么样，好，对不对？好，啊，也说好的，啊，你就后面再加一句谢谢。因其实因应该你服务嘛是足欢喜的，足爽的啦，哦，所以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尊重别人，别人也尊重你，你多一点礼貌，多一点同理心，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舒服。好，你不要带着看不起人家的那个眼心态跟眼睛去人家餐厅吃饭。呵，这个看起来人扮得水水啊，做这服务生，你找一个较高尚的，什么会什么会？我来讲，有的人真的是这样想哦。你唔通真正当作讲，未想咱是善良的，讲啊服务生人嘛是家己靠家己能力赚钱，然后要抢、要偷、要什么会？有哪里不 OK 吗？但是对一种看管无看家的人哦，伊就先觉得服务业没什么。他对服务生讲话真的很不客气，真的是这样。没想到你的路仔、你的主干，主要一定要来服务。反正我花钱是大爷，你服务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没有这种人、这种心态的？有啊，当然是啊，对不对哈？好了，所以说你要用这個心态看人，用这眼光对待人，好人给你翻白眼、瞪不利多的时候，给你忍。都好而已，真正人说都好而已，所以我说敬人者人恒敬之啦，你尊重人当然别人尊重你，你看不起人是怎样就爱看得起你，你看人不普人当然也是看你不普，对不对？是啊，所以我们就是多一点礼貌，多一点同理心的话，很多事情真的是会变得很舒服啦。说真的，请别人帮忙解决问题，一句谢谢应该是不难吧，对不对？以后我们去餐厅别叫服务生，改了服务生，千万唔通 ，Hello， 喂，安尼煮不煮到啊？煮到哦，来，请你点些我，这个是晚点心的啦，点心要改咱说点白瓜起来，咱大家到点收听哈，到这，请你相信我，等我一下哈，我去记一下嘿。

0: 来哦 ，Q 哦，哦，这拢食好，到时报哈，谢谢。我讲恁啊，讲咱食 Q 哦，食了足好，介绍朋友食，这就是拢做功德，这叫嘴暖功德啦。我就讲咱有钱的出钱，有力出力，啊，咱若是连力都无在，量出一支嘴嘛好，这叫嘴暖功德，不然食好也看人家食三顿的清斋。
1: 小朋友吃秋天，
0: 老甜蜜哦！啊，你我爱用这呢，
1: 当然咯、哦。
0: 有啊，你吃了安怎？
1: 哦，吃了拢真好。我朋友吃迄、那个
0: 秋天米，
1: 吃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哎、欸，爱啥呐？
1: 伊心肝头十赞
0: 哦，
1: 袂爽快。
0: 你看，吃一个放轻松啊。
1: 嘿，吃三天俩，伊就
0: 开心了啦。
2: 他食哩高，食哩迄落食高档啊！
0: 哦，食我的产品食高档啊！
2: 食高档，你知我七楼顶内底，搁拢我咧洗，还搁煮饭给囡仔食。
0: 我你是几岁啊咧？
2: 我88岁。
0: 啊，娘话你是蛮惊人咧！你的声够像88岁啊！
2: 我88岁啊，人拢要我60几岁啊！我看我食哩产品食有好。
3: 回准要去二楼门诊咧，我惊看嘛咧。啊惊会喘，我去回准，医生甲讲，今天那袂喘。我讲黄医师，我去电台买药啊，买电台药啊吃。
0: 你一下就甲呛着掉
3: 啊
0: 啦！
3: 伊讲哈，你电台买药啊吃？伊讲什么药啊？啊，我咧液体啊，我就知。
0: 哦，你液体要去照看。
3: 哎，我提药看。伊讲哦，最好。
2: 你高兴啦，
0: 谁力旺啦
2: ，Q 啦，
0: 丢
2: 乖呀！
0: 哦，我他干啦，
2: 啊个真型啦，
0: 啊真型，哎呦，啊我跳得怎么踩呀，都有影哩。
2: 我食个拢去爬山呢，爬半边山。
1: 那我到第一两条龙，我拢食阿君阿介绍产品呐，爱着讲，我阿君阿给你讲过呢，我无啊，我到听足久啊，我到拢食个产品，啊食了就安尼啊，啊无你要我几回安尼啦。你讲你头尾是70岁了，我讲哦，佮差点个呢。我甲伊讲，我78啊，你讲
4: 我身体也袂歹啦，做工会吼，弯曲啦，袂歹啦。
0: 你咧只有弯曲，他较袂硬硬硬啦吼。
4: 嘿啦，你坐你弯嘛是同款，我改难做伙啦，
0: 头
4: 做
0: 伙。你伫公司上班效率足好吼，头叫
4: 我
0: 改
4: 你袂歹，我头叫我弄袂掉。
1: 啊，我过去买迄票，我吼来爬楼梯吼，爬到三楼拢会喘啊，有一群吼，甲教阮遐讲话，即嘛袂啊，我就照听你讲，照三顿食两粒，啊，我食三个月，即嘛来阮食保养的，一顿一粒面尔，安尼后会照够臭够济，爬楼梯个边，安尼教安尼，安尼喘袂起来呢，
0: 对啦，大心亏安尼啦，
1: 嘿嘿，啊，但喘有一群吼，甲讲话安
0: 尼，哦，啊，差遮济嘞
1: 吼，够济啦。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正70几岁啊，人都唔相信我70几岁，讲我差60岁减10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个？你煮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个？食个酒。
5: 酒有够好用，本来吼我是60几岁啊，那咧走路足够喘，啊，阮朋友食了袂歹，啊，才甲我讲，我已经食3罐啊，啊，感觉起码吼，那去运动啦，是一楼爬到3楼、4楼，拢袂感觉忝，袂感。
0: 这叫做美丽啊！啊，你也带新面的人，卖讲白，卖讲行啦，敢那讲话你就穿平平啦。嘿，做秘一呢？刚才古早我讲，嘿，做秘呢？还真正袂做秘呢？啊，所以你看，咱几岁呢？咱也得过担一，人讲一身躯担的啦，吼，一身躯担担嘞。啊，囡仔都要哥讲，虽然拢长大话，看即摆囡仔拢足爱读册，来读个读到进拢30、30几岁在读硕士呢。啊，你讲正经要5万趁钱嘛，啊嘛，唔敢想啦。啊，都囡仔爱读就做读过来安尼啦，吼。啊，能趁你趁钱伊个爸就好啦。但是厝个开销有还拢啊，搁是两个老个咧担的啦，有无？我正讲着恁个是不是？哎呀，厝个开销嘛是阮两个，嘛是看两个老个。你真要无迄个命，硬死死嘞哈！还不到时候，还不到时候，但是身体已经反映出来啊。40岁后，年龄差50岁，也会过差啦。那你啊讲，咱这40、50岁都还阁会做，但是你就感觉讲你啊做大心大命，我跟你讲，你求得爱这啊，迄就是吼，咱的电力流失。啊，你遐早唔知，真早讲电厂火把，咱就阁会做啊，阁做个60、70嘛，你阁做嘞，对不对？是啊，但是个秃头，迄就是电无够啊，充电充火把。咱那个当赚过六当的钱诶，知影无？吼，所以讲 Q 得甲食落去，好咱安尼真正咧，迄落咧走动的时阵，甚至咧爬楼梯的时阵，哦，那牛诶，哎，我买只牛背到5楼咪赚，有影无？当然这是夸张啦，这表示讲你真吼，还阁足美丽，还阁真有力的啦。啊，碰不啊啦， 灯打咱就无力啦，啊碰半老灯，咱伊就有力个出无路咧，哈，无出无够，唔出无路，好咧咧咱咯又不就迄拍牌无食着，迄种迄个菠菜无，吼吼安尼个，迄瞬间的战斗力拢提升，你敢知影？所以咱的迄个乡亲啊，进阿哥和阿君吼，咱当年的无吼，阮去演的对，当年其实良心讲，身体够好，咱那个做会做的，真正够做会做的，吼，唔通袂想要得业毕业投行哈，来 QMB 充电充好吧，继续充，继续行。继续拼，继续谈，好不好？来，啊，咱的这 Q&A 也当打破零工，今麦当打破雪莉汪，嘿，咱个配哈。啊，若讲吸收无好，咱就分爸来只吸收上好。吼，啊，你若讲无啦，我都拢无差啦，无差，你就会记照三顿食，一顿吼，就是个食一条这保养的。但是如果你愈侪回，你一顿一条，我感觉无啥够啦。哦，你有你啊，搁进杂杂啦，还是讲乌白精乌白条顺，迄一顿拢爱两粒吧。吼，啊，照三顿食就一工六粒，你非得到愈侪回食愈侪粒就对啦。吼，啊，当然是恁高精雪的往来啦，泡泡拢有当配，安尼知无？趁着咱即马倒有咧做精神爸爸节优惠活动，唔通错过哈。来，咱的这 Q&A 米咧买两罐送半罐。两罐半五千六，咱一罐是两千八，两罐五千六，我送你半罐九十，就是佮加赚千四块，安尼知吼？两罐半五千六，佮叫特别组的，啊，看要爱几组，佮药房看啥？林哥正说的王，咱爸爸节毛优惠，叫做家庭号的，一箱五罐四千块。林哥正一箱五罐四千块，雪莉旺嘛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去药房佮看啥哈？去药房佮看呐？啊，那是讲有啊，我有看，我要分期付款，我佮迄落。等你要结束的时阵，我要搁看一波嘞，哦好，来，啊嘛先去遐药房安呐，无惊叫无对啦哈，啊那不要无对的，老师也无嘞哈，好来，那无清楚的，也是讲吼，咱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因为你若讲行动不便，我都无倒去药房啊，住伫三百六顶哦，落落远，我去药房太远的，马紧。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专车专人送到府上，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都比我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直播来专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英雄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岁。好，来，伊拄只请你听些，我听过了嘛哈。好，来，咱即马安排着这首《红顶美人》。哇，啊，多啊！《红顶美人》上点的呢？请你听些，我背过哈。《红顶美人》哦，咱哦，我们在春花啊，加拜二呢哈，拜三呢，先买只拜，一拜三号伫厝。好，咱台中秀文所演唱的歌曲《无你较快活》，来，咱台头的收听，多谢。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谢你。

阿兰今仔拜讲诶，阿芬诶两亿人生啊，两亿哦，两亿哦，哈。阿芬讲哦，伊一直，伊拢无嫁啦，拢无嫁。啊，所以迄个时阵，伊还阁少年的时阵吼，啊，朋友带伊去一位通灵的师傅遐，啊，师傅啊也要算命啦。总甲讲安怎呢？讲哦，你无靠作业啦，你是白手起家的命家啦。但是哦，你一世人袂欠着钱，因为你真够趁钱啊。啊，少年的较辛苦啦，啊，惊老翁啦。所以你会有春啦，啊，然后呢，贵人会真多啦，所以你有什么困难的时阵，贵人就会出现啦，就会伸手相助就对啦。不如果你的感情路较坎坷啦，所以较适合着换嫁缘分安尼啦。好，最后哦，佮讲一句关键的字哦，什么关键的字？师傅啊，讲你这世人啊，会当赚着两亿啊，赚着两亿。啊！迄阿芬啊，讲伊当下听到，真正叫我心肝讲好笑。这嘛是台湾，我这嘛是台语呢，什么错咯？恁的发球拢较高尚。哟，哎，听有哈？伊在听，我这说话嘛小憨吧，好笑。什么？我当赚个两亿，是真啊假的安尼啦？因为迄时阵阿芬啊，讲伊一个月伊是做行政的嘛。行政的薪水袂当介悬啊！伊讲一个月差不多两万八尔，啊，加上年终啦、啊，有诶无诶，那佫有加上年终，加加嘛40万、40万都不到啊！伊讲就算讲吼，30单拢卖价卖清啦，就欠价轮清就对啊啦吼，不吃不喝，加加伊嘛当欠千几万尔，对来两亿啊！吼，迄只也伤憨啊吧！所以这两个对阿芬当时阿芬呐、啊，伊讲吼，这是天文数字，嘿，无法度想象诶，完全不敢相信。所以师傅讲安尼，伊嘛是，你着听听尔啦，我笑心过来，我不要无一只啦，真正变成啊神棍。不哩个，伊真正，所以你话讲伊真正无听伊咩，其实他。当然不是爱个听啦，但是你讲讲真正完全无记忆，无记忆，伊脑海内心肝内嘛有啦。所以讲说来吼，漫长而辛苦的岁月，人阿芬讲伊嘛是，房贷无，厝款啊，厝贷啊，哦，伊嘛是了了拢个6万，然后拢还清了哦，哦，啊，佫再来，阿买车咧，互厝的人用哦，真疼遐小弟小妹啦，嘿啦，唔过伊讲上届艰难的时阵啦，吼。伊毋是讲，刚买车咧，互厝的人用呢，就是伊在咧手头咧按啊，伊还阁帮迄小弟哦，咧斗分享着迄个，就是教育的钱了。就算讲我斗手着就对啦，哦，个孙哦，孙也负责着对。啊，唔只讲，迄是后来伊家己出来创业，算讲行情无做啊嘛哈，伊就怎啊家己。出来创业啦！出来创业了后，有赚到钱，但是呢，伊总是感觉啊，我正手赚，啊倒手就出去啊，敢那口舌内底，诶钱敢那永远拢用无够啦，啊个个就是留一下即个备用的急用金尔啦，有味的啦。迄阵伊都讲伊拢心内想的就是赚钱。哦，但是好处的啊，大家日子过得较轻松。伊讲其实伊拢完全无迄个什么精神，搁去想讲，哇、哦，我赚的钱我拢用无掉，啊，搁无钱无看，啊，到底是拢用滴倒去哈？啊，拢厝的人家用一个，嗯、不会去想这些啦。所以讲，我真正唔捌算过家己吼，靠着偌济钱，我只要读开来拢想讲赚钱，我无用啊，搁想遐有诶无诶。哦，因为话啊，计算讲我赚偌济。啊，结果拢用我无用去，啊，赚得就唔得，啊，就计。我就想讲，你若要赚钱，红用的人忙想黑啦。你若要赚钱，红用的忙想黑啦。啊，要想黑，你就忙红用啦。啊，你就存较济钱嘞。啊，存到到尾啊，就是存的只剩下钱的。亲像我顶几工吼，顶阵要讲日本一个学生啦，为着千几万要入去出来啦。后生孙要读册，有诶无？一生5年，伊都丢未出来啦。到尾啊，我甲你讲啦。迄、那个
迄看后生囝咧困难，你讲讲，卖讲帮财产哦，伊你伸手帮他们一下下，啊不是帮，啊不是讲钱去别人开去，你真正安尼，迄落六千为着遐钱六千不仁，到尾人嘛唔插伊啊，啊唔插伊，一日就孤苦难，啊你逐工利用遐钱看就好啊，囝我插伊，孙也含你袂亲啊。啊！你也破病了，你的代志啊！你都家己去病院啊！啊，无你都有钱呢，你请看好啊！其实这种的是安那，你心，何你搁安怎？伊是那会使的，倒一个老人，唔是讲啊，咱若真正，那来破病住院的时阵，来甲你看的，无一定是爱亲朋好友啦，真正就是恁家恁孙呐，尤其迄阿公阿妈倒一个无疼孙的啦，对不？嘿，阿孙的奶奶来个阿妈顾一阿妈，阿公顾一阿妈，伊拢足爽的啦。真的啦，我真爱吼去体检无，唔是体检啦，算讲我三个月拢回诊。我真正有一摆吼，看着才有够感动。我刚才去讲去做电脑断层啦，阿公摆足久啦。我真正看到一个阿孙的哦，足少年的阿孙，真正煞电阿妈去做电脑断层，阿妈等足久。好，这怎么电脑断层都啊？拢啊等那久，好，一家等足久呢，一个脚趾拢不平，你也不知拢翻麻。阿姨阿孙的笑，这是看咱少年家，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而已。我讲这么少年家，要家己带阿妈来看病，阿弟等啊，迄落直接坐陪阿妈安尼坐只等，迄位吼，无迄耐性啊啦！阿医生讲啥，拢阿孙在咧听啦。啊，家家要开咧卤，拢阿孙咧用拢哦。我看到只，即摆开还阁有这种音啊！即个我怎话这囡仔看，啊，即摆开还阁有这种音啊！哦，我阁生做烟斗，阁我将仔诶，未歹，这个小孩子以后有出息。对啊，啊，因为人阿坤，即、這个阿坤讲我嘛无想遐济啊，啊，其实用心讲，开拢开用伫厝里啦，啊，伊个孙呐，再不许孙娃呐，拢有用得啦。所以讲哦，伊偶尔会想起一句话，讲，伊个会笑啦，讲两亿，这两亿到底是什么数字啊？啊，我不理个是普通的一个入住，那会当去大概迄个遥不可及的程度，赚到两亿，无可能。所以来，时间一记一记过，啊，台湾啊，二十几档过去啊啦吼，回首望，对，一路安尼个经验过来，伊讲我嘛曾经，迄个阿芬讲我嘛曾经一步一脚印，安尼出去紧加嘞，硬紧加嘞。把所有的精神拢用在这个厝，啊，栽培这的事实，哦，这的孙，哎，佮二十当人嘛长大，长大成人啊嘞，讲起来孙拢大汉啊啦，即嘛开始咧做工课，会赚钱啊嘞，如今的因啊，真正一路对这个阿哥吼，至上最崇高的爱意跟敬意，伊讲是安怎嘞？得啦。是这个好物件，要友好我的对吼，真正不手软的。哦，迄个孙足感慨的就对了啦。伊讲给了他最极致的爱意跟敬意了哈。所以雄雄想着讲，好呀，哎，大叔讲我赚两亿，吼，两亿，那两亿莫非是这两亿？不是数字的两亿，

伊讲我嘛唔知吼，阿芬讲我嘛唔知这是唔是我多年来是捐固定捐款啦吼，捐善款啦，是做这慈善公益啦，为家己所积个福报就对啦。伊讲当年迄个卫生无甲三万，看到未来的命盘，感觉不可思议的自己啦。凭着一步一卡，因的努力甲坚持啦，终于嘛甲迄份看书足含的，迄个预言的对吼，嘛化成了真实的人生景色啦。所以感觉讲这人生真迷人啊，真正迷人，我嘛感觉真迷人吼。原来所谓的资产，将来唔是单单的看银行口袋内底迄数字，伊讲真看就是晚辈对伊深深的爱意甲敬意。所以讲路吼，只有家己经历过，才会当体会迄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啦吼。所以讲我不离个一届吼，一个普通的一介女流啦吼。我竟然买当用我的坚强，吐过遐风浪呢，遐风波风浪呢。安尼爱家家己爱个赞，拍拍手。所以嘛，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好遐个本地啦吼。用岁月，伊讲用岁月，可以会当脚踏实地。会当互伊感觉讲，咱有能力对别人的付出支援甲帮助，有一天天公伯啊，拢会加倍行礼。这就应验了一句话啦，叫做"自助人助天助"啦。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阿军要来个进广告哦。
1: 阿龙申请啦，加起很高兴啦，啊，家庭挺大大吼，那套很高兴，加起就你讲啊，哦，阿龙未大特别的，手拢未麻。
0: 哦、你较早人行起来就是手麻甲安尼就对了吼。
1: 嘿，安尼桥倒啊无怎行，手麻甲啊脚麻麻安尼。
0: 啊，你意思是你较早食塔牌的，食了无差就对了。
1: 对对，我食白带。
0: 无啥差别就对了。
1: 对对对，食真正
0: 食一个好起来就对了吼。
1: 对对对，我这下讲我这。
0: 好，来，这毋是讲干阿爸尔啦吼，甚至若较严重，阿胆嘛倒安来控制你呢。所以咱对头到脚哦，规身躯拢有神经的啦，无倒一只讲无神经啦。啊无咧，讲拍地球两连半，所以密密白白咯吼。啊对啦，出问题当然就出问题嘛，出伫对就出问题嘛。吼啊，甚至呢，迄个那是叫万不因吼，较严重讲坐轮椅，哇，啊你人生就真正无价值去啊，是不是啊？所以来，咱食个这回来吼，我咧公路用较久啊啦。会使切除啦，所以该通爱通啊啦，唔通过延长啊啦，脚比手麻就是一个现象啊啦。所以今年看阿妈赶紧咧按，你是讲啊设置啊啦。啊，最近也是咱过迄个物件吼，放伫倒，在咧冰遐吹吼，啊一句话吼，都已经想好啊，来托提上安尼提，迄落，是咱咧讲话，会有这种语助词，迄就是咱咧大脑咧想代志啦。想无物件，所以咱的语助词加一下，迄落，安尼，就是安尼啦。所以你老这种情形哦，你来设计啊啦。阿妈食老吼，阿达嘛恐孤立啊，叫人挂牌啊吼，啊通出去啊路哩，安尼找无行道转来，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妈咧可怜，咧坐干路啊，他妈咧爬林弄的时阵，迄是有够可怜的一件代志啦。啊，你可怜，恁厝的人也可怜呐，找你找到要死去呢，你爱知呢，吼、哦。所以，食老精工，唔只系受人尊重，吼、哦！咱啊，脚掌手咱规身躯要轻松，真正真轻就行，爱开始食，赶紧食啦，唔能够得个蛇啊啦，吼、哦！人讲食老尾怕喷，金光个强强困，就是这个件会走咧趣味咧解答啦，吼、哦！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囝老阿公买票都爱看有搭无，即要关掉去。多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供电业啊，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279要看两遍啊！来，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案子？

谢谢，感谢，好，来，啊，咱那个阿君要来报告到保德旺的服务处啊，哈，来，保德旺服务处，咱用钱的，比如讲，我那做事上去咱保德旺服务处买物件呢，嘿。你啊，当作迄个咱的百货公司遐说一下吼，你爱啥，咱得力公司所有物件拢陈列在那边，你都可以去看哦，去甲顺顺看看，爱啥你就甲买啥哈。好来，阿坤，你啊报告伫咱保德旺的服务处嘿，来，伊咱的乡亲好朋友呢，咱会当到即个公园路495号，拄啊伫即个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电话9656979，9656979，新店是伫个少年街23号，拄啊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呢是伫咱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万达纪念馆对面，电话2481039，24810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是伫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座就是文汇路，你若插过一心路都有看呀哈。来电话3315733，3315733。另外一间是伫咱即个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是22400088，22400088。屏东是伫个中正路395号，伫个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好，阿兰今日要得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还有他跟得力进行8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里面所老的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讲，在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话，冲三个，三个不冲心不开，态度唔行，臭三色。非常欢迎他家恩师来收听，由我李水英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话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听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英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话节目。哈飞飞，祝飞故修飞哈，在半月十一号，八拉个月时间，还是半月十号哈，许多可能各家有帮的八拉个月东风师来。拜飞冬天的台湾客家沙团也参加客家之夜，顾秀飞主席表示呢，来请的总统相当的重视客家文化，海外客家乡亲不单止提到异乡大饼，更加是台湾推动革命爱国最重要的力量。那拜许多巴拉圭哈，也特别呢，想长期的巴拉圭深耕客家文化，凝聚侨社情谊的乡亲哈，来表达佮诚挚的感谢跟敬意。啊，顾秀飞有讲到哦，哈，昨年哦有这么多的台湾客家人哈离开家乡，去到巴西、巴拉圭、阿根廷哈等等南美洲的国家来发展。研究凭借那个十门大伯的哈，这种韧性、勤奋，提那个英雄建立家庭来开创事业，也慢慢的哈形成过紧密的客家社群。以分享咯，过去哦哈，甚至有乡亲移民到南美的时候哈，就带弄脚头哦，上飞机啦，准备爱在冬天来开垦和来种田，没想到哈。去到以后哇，看到的是呢，这么大这么大一望无际的土地，人发现到啊，一看到的安泰的田园哈，田球，没讲一个脚头都可以完成的啦。顾秀飞主席也讲到了白哈，亲自去到巴拉圭，更加深刻感受到海外乡亲也。记下十年来按十门大表的一个成果，有这么多的乡亲和听巴拉圭生活，大表已经有五六十年了，甚至呢更加久的也有了，哦，像我的堂哥哦，哎，尤其那个巴拉圭，哇，几下十年嘞，也十年嘞咯，也留啊底下哈，也加底下巴拉圭啦哈，底下生活。我相信哈，也是人也过了非常的好，哎，也堂哥呢哈，这么有成就了哈。因此呢，顾秀飞主席也有讲到哈，哎，底那个英雄代表规模简单咯，也呢也哈，哎，成立那个。台湾巴拉圭台湾客属中青会哈，也已经成立有33年之久诶。乡亲都提那个照顾家庭哦，生活事业哦，爱相同哦，继续投入时间、心力跟资源来服务那个侨社，还有当地的一个社会，也为台湾呢拓展个基业友谊哈。可以讲到哈呢。革命爱国最重要的民间力量。
1: 总归呢，一次上个刚刚的时候，哈，也按那种看那个清楚哈，就文工武赫了哈，按那那乡亲的海外哈，一在为台湾发声，刚刚的台湾的台湾人、客家人，系咪要去增加哈，来下自家一块土地。
2: 他们真的是无孔不入，然后对我们的打压手段呢，只是越来越激烈。那这个压力是无所不在，但是呢，我相信啊，德不孤必有邻。巴西人其实非常对于我们台湾现在的科技发展，他们也都是慕名已久。我相信我们是很能够透过经贸跟文化的交流，来帮台湾争取很多巴西友人的友谊。
3: 客家团体做巴西来讲，所以老人嘅中华民国驻外的嘅单位呢，都非常有很好的沟通良好互动了。
0: 讲到那个客家文化传承，顾秀飞主编也有讲到，夏飞飞啦，两年来哦呀，继续拍嚟去内外客家后生交流人，又请到去内外嘅亲人，也归到台湾来做交流，来认识台湾以及客家文化。阿顾轩嘅交流人，一般来讲到啲啊七八日来期盼嗬，参加嘅亲人以澳洲还有北米哈天气为主，阿拉伯去到南米以后哈，也了解到南米族的学制跟假期安排不相同，比较困难哈。底下暑假归到台湾来参加，为了讲一本巴拉圭跟其他南米族的客家青年哈，有更加多的机会来参加。哈维维诺也底下愿意未来爱将那个交流人调整到一月份来期盼，希望落后来惩罚那个海外客家青年以及台湾还有客家文化的一个连接。另外呢，我报告的就会有关吼，韩国有百年的时间吼，岁月的云林县西楼镇的历史建筑啊，各种的肃杀完成修葬的啊，老屋一种。以那个西楼客店文化馆重新的开放，延续建筑留下来的地方的记忆。
4: 这两宿舍在西楼看得到这个日式建筑，那我们就觉得有必要把日治时期在西楼发生的事情，一直到现在做一个比较大的叙述，所以这个可以讲是西楼的近代史。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原西罗街长宿舍，它是在1937年来落成的，距离现在将近90年的时间。那它中间过程啊，历经当然常年的闲置啊、缺乏维护等等，所以中间呢有经历过一段非常危急的一个抢修。那一直到现在长达10年的时间，总算是修复完成了。那之后呢，也会带入这些地方文化、昭安客家文化以及地方特色等等，来活化这栋老建筑。
4: 在聊聊。这一半现在聊的全部都是昭安客人，但是昭安客文化很早很早以前就被胡老化了，那很多人姓廖，但是他不知道他是昭安客，昭安客是我们血脉里面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这个修好的原街长宿舍，我们希望以后作为昭安客文化的推广。

来地推杯钻牙甜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龙山还会夜夜输烟，不拉不勒行凶动。与白地米的家族沙漠，敢开始那日落风中。我仍然思念天外边的米农，我久没看到的门后吞人情。又一摆转上行啊，到日本的米农。我详细甲拍。

荷塘一条歌曲林世雄所带来的本命龙的情歌哈，第二位有一个歌词一段歌词讲到，爱本那个衣裳的油脂哈，可以归到命龙哈，有一个嘹亮的地方。好，好，送本异乡的油脂哈，有海哎，归来故乡行行啊嘞。哦，另外呢，家东社务哈，哎，捐赠那个古炮。调查研究计划，在那个半夜七号那天，家东社务举行那个成果发表会，老板由那个研究团队，给你台南艺术大学哈卢泰康教授，以及给你台湾艺术大学邵庆旺副教授，冲下来分享一年来哈演讲对两个古炮来。正式哈来修正一个田野的调查哈，成果非常的丰硕，加油成果展示跟交流哈，来扩大强化客家地区文化慈善的能量。阿拉拜计划总共完成两座那个古炮的核数的考证哦，科学的影像的检测，还有修复的防锈。更加成功打造三堆个精致的复制品，哈，成果非常的丰硕。唔单只能完，佮完善呢，两处珍贵的古炮那个外观跟保存的一个状态，哈，更加陈列来梳理来重现以提那个以为战争波熊 V 兔时空下背景下的一个历史文化的脉络。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哈谢顺兴也表示呢，特别感谢家东社福家族代表的合作跟信任，佮慷慨哈系来见证那个两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古炮，同时也肯定那个计划执行团队的一个锲而不舍专业的付出，加油诚意来。走访合作专业科学来检测跟修复，不但个该珍贵的文物跟历史讯息可以安尼完整的记录跟保存。讲到那两座古炮哈，彰显那个家东步月楼的一个步月楼之意，客家先烈用为步上 V 2的英勇的精神，阿未来也希望哈能够继续来陈列地方，来发掘哈，来完善更加多的客家历史文物，加油安尼成果的推广，帮更加多的人哈认识客上每一个文物那个背后的那个故事，也帮那份客上。共同的记忆哈，成为世代来共享的文化资产。佛通咯，有那个受家族哈，代表萧义雄带领现场的贵宾跟民众实地来走访来参观那两座非常有历史文化意涵的家东社屋，啊，加油诚意哈。深入浅出的那个佛房空间跟环境的一个导览解说，唔单止将那个珍贵的古炮文物跟实地的历史的藏语哈，完美的一个连接，也拉近那个学术研究跟民众参与之间的一个距离，也本现场哈参加的人身临其境来感受客庄步上 V 2的历史脉络。把那个文化资产保存可以深远的一个意义跟价值，把更加深刻的来看到

我听用个人受唐多了条后唐个歌曲，很多苏南哈，苏南其他个客家种类讲哈，我其他陆口的门桥哈，就会目前来种个两条哈，那个苏南啊，人工呢唔暖化啦哈，诶，跟你讲苏南哦啊，客家话都唔暖化哦。清香啦齁，也上面呢就是淡淡的清香齁，啊大概呢从五农用的卧卧齁，啊个头洗的一个出物啦齁。或者下来呢齁，我来安排了条歌曲，很多哦压合齁，压合那条歌曲呢就会以故为那个正规和欣赏所描写的齁，正规和欣赏也就会在那里那个加动那个地方齁，伊呢就看到那个客家富翁齁，就像那个亚客发扬的齁，你石头呢就带动力嘛，忙了用给你忙啊试试啊，都按不透的齁，你弄一水木的啊，一样齁可以下那个力嘛啦用给你齁，能看得到亚散发出来的就像亚客发扬的淡淡的清香了，所以人家来就来谈那条后谈的歌曲亚客

0: 我的客家人，也许一定有些
1: 等阵音乐睇神学，听下佢边咩样专访，第一人地段啦吓。A V 上这边要来介绍嘅就系法莲人富里乡丰南村吉哈拉埃文化景观哈。法莲富里阿美族嘅天空梯田，谈看啦。
2: 以前这个吉哈拉埃清朝以前就有了，我们的祖先是在光复那一带过来的。为什么要叫做吉哈拉埃？以前祖先一来到这边，不知道要叫什么这个地名，他们就开始在想，哎，西边演播这个台湾线拍的就拍日本军火沙，阿美族的话叫哈拉，哈拉他就把这个地名叫做吉哈拉埃。
3: 讯类网络功能篇，
4: 阿姐，最近天气很怪耶，天气啊还一下子热，而且还有台风要来耶。阿姐，
5: 姐姐，
4: 阿姐，
5: 姐姐，哎，台风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
4: 你怎么会知道的？现在天师才在播耶，
5: 就打天诺啊，打天诺。
4: 打电脑，
5: 打天诺，
4: 打电脑，天诺也可以看新闻哦。看新闻，
5: 看新闻，
4: 看新闻，
5: 看新闻。哦，你很逊呢，你都不知道天诺有多好用啊。
4: 有多好用啊？你说说看，你说说看嘛。
5: 你看我身上的丧夫就是明路上买来的、啊。丧夫。
4: 衣服，
5: 丧夫，
4: 衣服。哎，我看看，哇，庙路上买的丧夫还真漂亮哎。
5: 是啊，你没看天师有在说，庙路上还可以订狗贴给票呢。狗贴，
4: 高铁，
5: 狗贴，
4: 高铁。哇，真是酷毙嘞！
5: 哎，我不是常常看到你坐在天诺前面吗？你都在走马街啊？走马街
4: 做什么？
5: 走马街
4: 做什么？我都在玩线上游戏啦。
5: 哦，我以为你在网路上搞朋友呗。搞朋友，
4: 交朋友，
5: 搞朋友，
4: 交朋友。哦，阿姐，你想太多了吧？
6: 阿姐，
4: 姐姐，
6: 阿姐，
4: 姐姐，
6: 打天诺，
4: 打电脑，
6: 打天诺，
4: 打电脑，
6: 看新闻，
4: 看新闻，
6: 看新闻，
4: 看新闻。
6: 衫裤，
4: 衣服，
6: 衫裤，
4: 衣服。
6: 国铁，
4: 高铁，
6: 国铁，
4: 高铁。
6: 做马街，
4: 做什么？
6: 做马街，
4: 做什么？
6: 搞朋友，
4: 交朋友，
6: 搞朋友，
4: 交朋友。

0: 我记上头爱来进行啊，系咧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啊，今日爱教大家来记合法喏，谈可呐。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哈巴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悠悠莫点送战佛面对莫有答案莫悠悠莫点送战佛哈，就是说有油的时候呢不要点双盏灯哈，因为古时候呢都是点煤油灯，所以呢要用油，那么他的意思说有油的时候呢就要不要这么浪费哦，只要点一盏火就可以了，不要点到双盏火这样子哦，免得没有油的时候呢什么都看不见。其实这句话呢就是要勉励大家要节俭哈，油有目的送战佛面对木有大安谋，所以呢在客家庄哦要勉励后辈要节俭哦，就会用这句话悠悠莫点送战佛面对木有大安谋，悠悠莫点送战佛面对木有大安谋。

0: 你看今天最佳时刻的功合法解释就会有有目点送战火就会特别都会点那个油点火而有油要点的而有油的时候就会节省一点会省一些没说完了可以有油的都会点一来点火点两战火有油的会底下没油的会抹封片所以有油完就点一战火的话节约能源啊跟油天的相同的意思啦能跟暑假吼，尤其热天吼，七八月哇，个天非时非常的贵啦吼。尤其呢，新年的呢，都伫不用暑假都伫度卡吹冷气吼，吹滚热嘞哇，咱们拢飞天吼。所以，但你有天家吼，想到某天家某方便，所以有天啊，就点一盏就好，他讲吼就集中在一间里吼，吹冷气也系吼，莫讲每一个房间吼，一个人也得吹冷气，啊你。咱们浪费天难过黑幕悠悠目点送战风
1: 风风的顶浓化风风的顶浓化一雷一雷海出新家房松松对对万人花松松对对万人花

很爱陈松所带来的灯笼法哈，刚刚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尾声诶。今日非常感谢上集朋友苏糖，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糖。有爱虽然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我们在下礼拜相同时间空中再相会，再见咯。什么安子思有喊张磊了。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3: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中华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中华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要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水老师的，您做嘛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嘛来》啊！吼啊，最近呢，在咱的网络呢啊，有足多人打电话来问我讲啊，老师，听网络顶头讲吼，你安尼孤老一生呐、啊、吼啊，结果破病呐、啊，结果恁三个后生早间不好，拢无来甲你看嘞。不要相信，那是标题的耸动哈！我伫我的 FB 已经写个足清楚啊，我即世人真正是一无所有，但是好加在老天怜悯，和我生足友好的后生甲查某囝，而且包括新妇甲囝婿，我常常爱笑讲哦，我本来是小可要感冒咧咳嗽尔，结果呢，三个囡仔若伫我身躯边，听着我咧嗽，拢烧钱来甲我打我家家票，打到我嫌黑姑安就对啦吼。所以你唔通相信，即摆拢是用耸动的标题来攻负面的，啊，然后你点进去以后，哎，才发现说是写正面的，所以伫安尼你要过也唔是，唔过也嘛唔是吼。啊，所以啊，大家对我的厚爱，我足感谢。啊，但是你若听着上歹的消息，就是我黄月水翘起安尼尔。啊，若翘起，你话对这唔知，因为安尼你得当升一包白包啊，安尼就对吼。啊，今仔日呢，哎，咱请到特别受欢迎的，比如就是上古锥的四叉。猫喵！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四叉猫。
0: 你声音一放大，你看 Gary 紧张到不行了。Gary 每天都跟我讲说：“老师怎么办？四叉猫。”我说：“你叫他小心一点。”但是没有关系，他太大只了，真的要跟他怎样也是目标太显了，所以太显目了，所以人家也不敢跟他怎样。而且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嘛，哈！你看你最近红到什么程度？红到人家怕你到什么程度，也讨厌你到什么程度？居然说台湾民众党的这个重青团营的干部训练呢，在这个训练会议的时候呢，特别临时开设议题讨论四叉猫，并借此教育党工们不要成为民众党的猪队友，这是怎么回事？
1: 是这样的啦，其实就是台湾民众党他们其实有成立一个就是类似青年团的组织，然后他们叫做重青团、嗯、然后里面就是基本上是党工里面、欸、包括交流还有下指令要干嘛啊、例如说上次76游行嘛，他们就在里面动员、嗯、那我在里面也有一些朋友在里面啦，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说里面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0: 所以你有人卧底在那里面？
1: 没有，他们也是喜欢柯文哲的，但是他们觉得说
0: 更喜欢四叉猫。
1: 他们觉得说有些干部做的不好，嗯，所以就会把内部一些不合理的，因为他们往上报柯文哲听不到，嗯，但是往我这边报，我写出来新闻会报，柯文哲就会看到了。他们就觉得说我这边反而更容易被柯文哲知道、嗯、因为他们觉得说里面有许多干部在乱搞、
0: 啊、对对对
1: 对，
0: 而且他真的是昏庸啦、啊、因为他用的都是亲信都那几个人嘛，
1: 对，
0: 包括我自己的朋友也都在身边，譬如说他跑去现在在跟日本的互动，那都是一个我的朋友在、嗯、一个女性的朋友在牵线，自从他投靠柯文哲以后，我就不跟他往来了、嗯、所以也不能从他那边拿到什么消息啊，我也不太在乎柯P的消息了、嗯、就是反正这个人我就一直强调，他就是为了他自己，如果出来选举他可以一个人拿30块台币的这个政党补助票，补助
1: 50政党是50，
0: 然后政党是50，个人是
1: 30，政党是50，
0: 他的目的只有为这样子，不然的话公主要拍天嘞一起调查会市长表现、欸、怎么可以选总统嘛、啊、但是这个人就是尬就是安尼尔，
1: 是啊，
0: 然后啊搁一点就讲哦，啊，我自从看到柯P的这个表现以后呢，我每天都在检讨我自己，千万不要变成柯妈妈，好不好？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你现在来讲说他们这个众青团，众青团的台语叫做青鸭掌啦，青鸭掌就是三百件很会艺术啦。啊，你来谈谈这些他们给你在讨论你的这个内容是怎样。
2: 是这样，因为我就是会一直爆料里面就是干部做的不好嘛，还有他们内部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例如说那个他们有说曾经说过说那个赖群里面呢不准聊天，只有干部可以发言。然后发言的话，那里面很多人嘛，大家就觉得说为什么只有等级高可以发言，等级低的只能听你们的。
1: 搞阶级斗争。
2: 对，就有阶级，就搞一个阶级。所以我一直以爆料里面都还有上前几天我爆料说他们的团服做错了，然后
1: 对，
2: 就是他们有印团服，然后就整个印错了
1: 啊，印错边了，还是字印错，
2: 就是他中间就是要结合的点，然后那个字没有对起来，然后所以就整个就歪一边，所以他们我就爆料出来，就说是某某干部弄的，
1: 结果那干部就
2: 很不开心。好，所以他们其实他们有开一个就是他们党工的会议，那中间有就临时加开一个动力，就讨论我。我想
1: 啊，哎、欸，四三猫，你真的很了不起哎、欸！
2: 我已经，
1: 我从来没有看到民进党或者国民党哦，可以为一个某人，然后开这个特别会议、欸。
2: 他就开一个特别会议，就讨论我嘛，就讨论说，哎、欸，为什么四三猫会一直拿到他们党内的一些资料啊？那一定是内部有人爆料给我啊，确实是内部有人爆料给我。他讲说，他反正他上了一堂课，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当猪队友。你们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网上申报，然后我们都会倾听民意。可是重点就是为什么这两年来台湾民众党内部的人只要有受到不平之冤、不平等对待，为什么喜欢找我，就是因为这个政党它的申诉机制非常的不完善，你去申诉很难往上层。
1: 而且他们事实上已经分了好几派。
2: 对。
1: 就是说柯文哲一派，柯文哲的老婆一派，柯文哲的妈妈一派。
2: 对。
1: 再加上以前蔡壁如的旧的这个余党、这个也是一派。还有另外就是后来这些青年军又一派。其实他们是四分五裂，
2: 还有一个
1: 中心思想。
2: 最近有一个派系也差不多成型了，黄珊珊。
1: 哦，对对对，哦，黄珊珊又在里面又另外一排，
2: 因为黄珊珊他底下几个都是选上市议员，包括陈玉成跟那个学姐嘛，所以那个又组成一派，差不多了。
1: 所以他们真的是啊，我跟而且
2: 小党派系多，
1: 对的，不是小党派系多，主要是没有中心思想，
2: 是
1: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你结论呢？
2: 所以结论就是说，他们就是觉得说，哎。一直想要哦，让大家觉得说他们是个正常机制，可以申诉，你以后有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但是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台湾民众党内部，你只要是申诉，都是会被吃案的，你很难往上升。所以他们才会转头给我，才会丢给我，然后我才会这两年一直报台湾民众党内部。
1: 好笑、哦，你知道吗？你现在红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你那个吃那个所谓叫做什么，就是消息来源的那个收割机啊，你搞得李正浩哦，居然。我看李正浩有一次我意外转到这个政论节目，看到李正浩说给我啦给我啦，你们有什么讯息给我啦，不要都给四朝包啦，给我也行。哇，你们搞到同行竞争起来
2: 的。没有，因为我主打是我绝对会保密，就是你丢给我，然后我查证属实，我会出来讲，但是我都会遮蔽那个，我谁问我都不会告诉。
1: 而且你技术好像网络的技术还搞得非常好，人家真的是没有办法从你那边再去查到那个来源消息的来源。
2: 毕竟那个我也是在网络上混了20几年嘛，对啊，
1: 终于混出名堂来了。
2: 我也没想到说爱打电动、爱玩网络也可以拿来赚钱呐、
1: 啊，真的是，而且还是被这只懒猫赚到，真的。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问你一个消息，就是来谈一谈黄国昌唱瞎这个郑文灿去告诽谤罪的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跟你讲，其实黄国昌啊，他很爱爆料嘛，可是你会发觉他有一件事蛮好玩，他就是说他低潮里面有很多资料，只要惹到他，他就会拿出来爆。可是你会发觉说他爆料完之后呢，都不会去那个检举或怎么样，他就爆料。然后有，因为有些东西你也没办法说他错，像举例来说啦，那个他前几个月不是就讲说什么陈明文他们家用什么3000万的土地去贷个1亿，然后后来陈明文他们他儿子有出来开记者会，曾经就说那是3000万这种土地，他们建物还有大概1亿多，加起来就是1亿4000多万，然后去贷个1亿，所以基本上是以多代少，很正常。可是那个黄国昌就是会用暗示性说，他也没说错，土地3000万去贷1亿，可是他就是会故意少讲一些，就是土地上有建物啦，新盖好的农舍。他所以黄国昌其实一直用这种暗示性的方式去影射别人，但是他其实都不会提高。可是他又很嘴敲，他很爱讲一句话，就讲说啊，如果齁对方没来告我齁，就代表说我说的是真的，对方是怕被法律认证。怕被法院认证说哦，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因为他讲话其实又有点带那个都在灰色地带，像我刚刚说的就灰色地带。
1: 他就是运用到法律人的这个技巧。
2: 对，就所以你要告陈案其实也不容易，因为他就讲在那种灰色地带那种地方。
1: 可是我觉得他们家那个违建罚的太少了吧？那到底现在有没有拆除呢？
2: 没有。好，我这个先讲完，我们再讲违建。好，结果那个谁，结果那个郑文灿案，因为被他呛完之后啊，隔了一天就说好，那我告他。就告完他之后，当天晚上黄国昌就发文，就说：“哎呦，那个郑文灿哦，是要用提告逼我闭嘴啦！”
1: 真的，
2: 我就想说啊，你昨天不是还说就是
1: 都长求
2: 告，对，就说你要告来告啊，然后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然后
1: 就像馆长整天不告我就是捞走，
2: 对，然后就告了以后，他就在哭说，民进党拿我缴的电费来告我，
1: 真的是这些人怎么，而且这些人还整天靠抖内可以活得那么愉快，那我们这种人真的是要募个几块钱还这么辛苦啊，真的是。结果呢？
2: 好，结果就是反正大家就是装受害者嘛，所以告与不告都有话说，你不告他讲说你不敢告，你心虚。然后就你告了以后，他就说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现在他们就是用这种两面的手法，然后去弄执政党。
1: 这个不是在这个高虹安事件发挥的最淋漓尽致吗？
2: 是啦。然后最近那个黄国昌他们家土地主要两笔争议嘛，第一笔就是那个建成停车水保地变停车场嘛，第二就是他们家后院79平方公尺压到了那个国有财产地嘛，所以这两笔呢，那个上个月齁已经先罚了一笔，就是他的那个停车场罚了3000块。
1: 3000块，不知道赚了多少停车费，收了多少停车费。
2: 对，就罚了3000块。你知道罚3000块之后呢，一堆那个黄国昌支持者啊，网红啊，就在那边讲说，哎呦，我还以为多严重呢，只罚3000块钱，吵了好几个，好久好久怎么样的。然后就后面是说要罚，先罚6万块，或者应该会持续开罚，然后罚到他那个
1: 拆掉
2: 为止。所以就是会先罚一个6万块。但是大家也说哦，罚那么少，以为多严重。
1: 啊、
2: 其实两边，我跟你讲，其实双方挺黄国昌跟反黄国昌都觉得罚的少。挺黄国昌就讲，哎呀，才罚6万块，我还以为多严重。然后反黄国昌就说，哈，已经站了多少年？从民国80年站到现在。
1: 我就是这样子想，这样是鼓励大家继续违建。
2: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那个民国81年以后是那个继承违建嘛，所以是不会拆。
1: 对，
2: 所以黄国昌他拿了一个民国80年的那个空拍图，就说他想要去证明说他这是继承违建。然后我就觉得说，黄国昌当初记者会的时候就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然后真的有违法就拆啊，那个时候就讲很，结果现在他想要拼就地合法。
1: 嗯，对对对。
2: 而且他为了要拼就地合法，不惜证明说他从民国80年站到现在。
1: 真的不要脸。
2: 对啊，我就说
1: 一个法律人不会检讨，而且当过立委的人应该很羞耻的立刻就说，
2: 啊，
1: 真的很抱歉，对不起大家啊。
2: 对你
1: 明知犯法还这样子公然的挑衅法律，真的是。
2: 对啊，我觉得说啊，你就是已经违法，你不止没有跟大家道歉说哦违法，你还拿出一个说，哎，我从民国80年站到现在，所以我不用猜。
1: 真的是，这些人真的是只用无耻两个字来还他，
2: 真的
1: 很可惜，
2: 很糟。
1: 我更想像柯 P 啊、黄国昌这些，我当时都极度支持他们。黄国昌，我就曾在节目说，在这个太阳花的时候，几件事情我都是亲自出面，他拜托我，然后我亲自出面帮他这样子摆平的。所以现在看到这些人，我真的是，哎，手软了，然后嘴也软了，真的是。所以只有靠四叉猫你来主持正义了。
2: 我当年也是支持他们的啊，我当年柯文哲办的第一任选市长的时候，我也是都到场支持，还有黄国昌，我也是到场。当初我先说，我没有要什么，要我从来没有要求回报，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2: 但是当初黄国昌他那时候支持挺同婚嘛，他那时候挺同婚挺到被反同团体罢免，我那时候也是自费跑去那个戏子那边，然后去每天都自己剪影片帮忙黄国昌辟谣，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要被罢免的时候，反同团体一直造谣嘛，那对付反同团体的谣言，其实我自认也是前几强的啦，
1: 对，
2: 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努力在帮黄国昌辟谣。因为我觉得不能因为你支持同婚而被罢免，所以我就挺你，
1: 要有一点义气啦。
2: 对，所以当初我挺，可是后续看他这样子正歪掉，我真的觉得说，
1: 那时候我那个支持同婚的时候，平常讲现在台湾社会也不太想理惹我，可能也因为年纪大，可能也是没有什么值得的，只是嫌我丑而已。他有一个就跟我讲说，他长得那么丑又那么老，所以难怪会支持同婚。我说我是在想说，嘿，如果你敢在我面前讲，我就是女馆长，你给我气话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谈，还是要麻烦你了，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实在是看你三例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已经都谈了很久的事件，就是高虹安事件。
2: 对。
1: 那这次高虹安事件，我是觉得说，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学历越高的人越会做到这个得了便宜又卖乖哈？所以高虹安的事件呢，还是要透过你四叉猫的口中来看你的见解。
2: 我会这样觉得啦。老实说，这笔钱不多，他贪的钱不多。那个我们看起诉书上面写说，就是他总共贪了60几万。那可是检察官对他很好，他觉得说，哦，这60几万有10几万呢，就是你也算是有用在公费上，什么加油啦什么的。好，我就把你东扣西扣，东扣西扣，剩下46万是自用的，所以只有算在46万在他身上。但是这是第一年哦，他总共当了2年半，他第一年账本有找到，他第二年然后第三年的账本目前是没有找到的，所以还不知道他总共贪了多少。
1: 那现在账本为什么找不到呢？
2: 啊，第一年是小，因为就是那小兔爆料的啊，他做了第一年做完之后他走，但是账本有带走嘛，然后第二年第三年高安就是也没有交出账本，然后看起来也没查到。
1: 搞不好就是他现在跟他一起不认罪的那个姓王的，是不是他的另外一个助理？
2: 那个水母姐吗？
1: 对，
2: 水母，我要先说一个水母。其实很多那个很多名嘴们都很好奇一件事，说为什么水母会那么挺高虹安？先说他没有在那边做很久，他只做半年。他就去那边当那个直播的小编，然后当了半年。那当了半年之后，最后就是高安这件事情爆料第一场记者会，他是唯一一个拍影片支持高虹安的人。
1: 嗯嗯，
2: 我那时候看说，我还想说他是什么资深助理，我还去查一下他的年资，他这真的只做半年。所以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他会那么甜，他是唯一一个不认罪的助理。
1: 有人外面就是谣传说后来就是账就是这个在帮他做，所以这个如果不支持那个，即使是半年他也做了半年的账，如果万一他知道了实情讲出来他还是有罪。
2: 他主要是那个人头帮忙带领加班费。
1: 哦，
2: 对，他其实是人头代理，做账不是他做的，
1: 所以做账不是他做，但是带领的代理费用他也是叫做从犯嘛。
2: 共犯，
1: 共犯
2: 新揭露的对话记录也可以知道说他其实很为高虹安讲，他那时候不做的时候他还在那个赖群问说，他不做那以后的话谁要帮忙帮高虹安代理，还帮他想好，就是我不做，因为那个立法院办公室每个月可以报的加班费是8万块，你不管是几个人然后到8万，但是因为每个助理最多只能报40几个小时嘛，一个月最多40几个，所以最少要4个以上人头，4个或5个人头你才可以把8万多块全部领下来。所以他说，那我现在不做
1: 了，就是找人头来消化，
2: 至少要4个人才可以领到8万，他这8万就是先领下来再回捐给高虹安。所以那个时候他要走的时候还讲说，我要走了呀，那没人帮忙高虹安领，那要换谁去领？
1: 真的是太
2: 真的就是被卖掉还在帮忙数钞票，
1: 真的是太天真了太 naive 了。
2: 对啊，我就傻女孩，我只能说就是个傻女孩。就现在到法庭上面还是不肯认，导致其他3个就说要求缓刑，就他一个说没有要缓刑的。
1: 可是所有的不管是郭台铭、柯文哲，包括朱立伦，都跑出来替高虹安喊冤，然后说是司法这个民进党动用了司法国家的机器在整他一个人，然后高虹安居然还高调的举行这个开记者会，你说？
2: 对，我要先说这几个挺他的人，我先说郭台铭。郭台铭那个前几年他那个时候挺李正浩的时候，李正浩那个时候要选嘛，他还在后面他背上刻说精忠报国不能贪污，结果挺他竟然讲说什么啊才46万。
1: 对，最可恶就讲这句话。
2: 就才46万啊，
1: 有钱人讲这种话真的是。
2: 啊，你前几年你就讲说不能贪污，你现在说46万很少。而且更夸张的是后来人家查出来说那个永宁每个月就是还拿10万块给那个公关公司，请他去弄助理，去来每天帮高安买早餐跟午餐。我想说啊，那这十万块呢？结果他现在不敢讲话，他现在就只讲说哦，现在司法调查中，不方便发言。他第一天说46万很少，
1: 人家说的案外案就是指这个吧？
2: 这个其实我搜寻了一下，就是这位就是 我先从起诉书开始讲，起诉书上面就写说那个永宁每个月给利久公司10万块，然后请了一个女助理。那我有去肉搜一下这个女助理，我发觉说她的上一份工作是在那个以和养绿嘛，以和养绿公投里面。那她的因为刚好她曾经有劳资纠纷，所以我知道她薪水是大约4万。上一份工作4万，这一份应该也不会差太多，但也是4万5万嘛。所以就是 很好玩，就是郭董拿10万块出去，好像有一个助理大概花4、5万，那还有一半花到哪里去？
1: 嗯，就是高鸿安身上。
2: 对，
1: 现在大家是这样质疑。
2: 那现在那个郭台铭就不讲话嘛。那朱立伦更好笑了，当初爆那个高鸿安事件的人是谁？林根仁，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根仁，
1: 他就输在高鸿安身上。结果你去讲这种，
2: 对、啊，
1: 挺他的话，哎、欸，他跟我其实还蛮熟的，我真的对他很失望，在这件事情上面。
2: 对啊，你们国民党内部爆的料，好像你现在出来说会还他清白。当初是他爆料，然后我们一起，我们才会追这件事。就那个最后那个林根是最后被摸头了嘛，就最后他不出去了嘛。所以后来改谁出去？后来改那个民众党、哦，民众党的林冠年，他是那个竹北市市长候选人嘛。然后因为他跟那个高鸿安有一些不好的，对，不好的过去，然后所以他就后来就说，那他负责送。所以最后就是他要接力送嘛，那跟完全都跟民进党没关哦。你看，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民众党，
1: 对啊，
2: 两个
1: 可是他们最后联合起来怪民进党，这是最好笑。
2: 我们都看热闹而已耶。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个时差猫我问你，就是说你会觉得这个高虹安事件柯P那不用讲，他是党主席嘛，他一定会出来挺他的，可是真的是不应该，你一样的党主席赖清德对于处理他的同志是宁可失去这个小鹰派系的人全部反弹，他也要把黄成国弄下来，你懂我的意思？
2: 我知道啊。
1: 可是呢，他居然柯文哲认为他是青年的政党最青年，台湾品牌第一号的这个最青年的，结果当他自己的这个高虹安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他居然说哎，这个他没有犯意什么什么这些，你觉得他的民调下降除了他丑女那个事件以外，跟这个高虹安的事件有没有关系？
2: 我跟你讲，他其实之前民调一直高，甚至一度接近那个那谁赖清德，可是呢翻转点，第一个就716游行嘛。
1: 对啊，就丑女的事件。
2: 第一个716游行丑女事件，这也感谢那个馆长助攻啦。
1: 嗯。
2: 对，就716之后那个礼拜，馆长一口气开了三个直播。
1: 嗯。
2: 连续一个礼拜开三场，然后每一场都10000多人，然后都一直在骂那个拿着 A3 纸的那女孩子嘛。这样骂骂骂骂到那个柯文哲的民调越来越低。
1: 嗯。
2: 那第二个就是他又办了什么，他想要翻转，办了一个什么姐妹会。就姐妹会里面就一堆什么空姐空姐啦什么的。
1: 侮辱人家的职业。
2: 对，再降低几个，他又办了几个什么那个选择之友会，就一直被我爆料说现场都是黑道云集，我一直贴照片。
1: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你说什么跟嘉义什么海景大佬林水树这些事情都在这个上面。
2: 哦对啊，就是他不是之前消失了4天吗？消失了4天除了就是某周刊有报。

0: 四叉猫假扮修行，
1: 而且
0: 在那个锤当锤塞。
1: 而且你知道，我本来是贴出来，我看到新闻我才贴。结果我贴出来之后，下午中午贴，下午的新闻就变四叉猫爆料柯文哲跟林水树见面。我现在好害怕，因为我后来 Google 一下林水树是谁，你知道，其实我不太知道
0: 他是
1: 谁、
0: 嗯。
1: 我早上看新闻，我不太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爆完料之后贴完，我开始查说，哎呦。好可怕，还是不要得罪好了。结果下午的新闻全部都是四叉猫爆料，我说不是我，我也是早上看新闻才知道，我好害怕、
0: 哦。不用怕啦，我跟你讲，你就外公，你撸大尾哦，你撸安全啦。我跟你讲，像 Gary 这样子，没有什么太出名的，只有求婚的镜头被看到以外，他是，而且他在我这边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那个。你现在是社会人士，所以他们如果真的黑到找你的话，他们也要小心。
1: 我就打电话给你求救，
0: 你就
1: 走吧。救命
0: 了没有没有，就是我还没有救你以前呢，你万一怎样，我也会出来开记者会。你们杀错人了，不会啦，不用害怕。
1: 然后结果不止一个哦，他消失那四天，那纵贯线他建了好几个地方角头。
0: Okay,
1: 我都有收到照片，有些是人家就是他们的助理寄给我，有些是我自己肉收到的。因为你知道现场只要超过三人以上，一定会有人。就是手就是硬要拍，还硬要贴、嗯，那就被我找到嘛。
0: 可是四叉猫，我跟你讲，我从差不多二十几岁，我十几岁，我父亲选举的话，我就帮忙、嗯。到我这样子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回台湾，就投入这个整个社会运动、跟民主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时候、嗯，以我的一路走过来，是一路始终不变的这个情况下，我跟你讲的，也就是说。如果民众党真的去跟这个帮派黑道搞在一起的话、嗯、他的命运呢一定会跟国民党一样的惨。你看国民党还有新党都是死于黑道手中。
1: 嗯，
0: 他们来要挟你或者要教你跟你开出条件或者要跟你爆料的情形是哪一天你都不知道。
1: 嗯，
0: 你现在帮他们提早曝光还是救了他们。那至于这些黑道平常心讲他们不会找你。的麻烦是为什么的？一旦你爆料以后，其实刑事警察局就把你列入保护的对象。
1: 嗯，
0: 所以你不用担心。
1: 好，
0: 啊，如果真的怎样，我也会出来。
1: 好，
0: 我跟你讲，我不敢说别的，但是至少我老命一条，就陪你。至少我站在那个黑道他家门口，该干掉一些真的。我跟你讲，他们还不敢跟我怎样，不然我们试试看。
1: 这也不用，这也不用了。对，好像我前面，因为他办一场那个选择之友会在云林，然后我就爆料现场照片。我本来是。贴出现场就是一堆刺龙刺虎嚼槟榔的照片嘛。那后来贴完几个小时，我想说不对，我们不能因为人家刺龙刺凤就觉得人家是黑道。
0: 对啊，对啊，黑道道义有道啊。
1: 对，然后但是呢，有些人就是他的主任不是都会穿那个背心，说他是某某区主任，谁谁谁，民众党党部某某区主任嘛。我想说好，那我就肉搜一下这几个有名字的，我就把这些名字通通丢去司法判决书，随便查，至少五个以上有前科。
0: 你看看，说他是第一青年品牌，结果你看你他们的地方
1: 主任全部都是有
0: 钱，所以他为什么他就是民进党没有人，可是硬要撑这个政党，所以连地方这些主任们都是有前科的。你看，
1: 对，怎么拿铝棒打人五个月啦？就算没前科，我跟你讲，没前科的我也搜了一下他们的脸书，然后发。就是说他们脸书都是什么合法放款啦、啊、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合法讨债啊，这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了嘛，对不 对,、嗯、
0: 对, 对, 对。所以我跟你讲不是我预言，你可以看到民众党这一次选举完以后拿了钱以后就是壮大了柯文哲这一生，有钱花不完的。至少他一个人政党嘛，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他们里面开始的变化，
1: 嗯，
0: 因为有一些文明人跟有一些黑道的，他们一定合不来。那地方一定假地方一定天子的，不是假天子一定诸侯，而是地方诸侯会夹他们的力量来对付柯文哲。所以你看着吧，这个政党将来的变化是。我是不乐观看待。
1: 可是不分区立委可以在那兴风作浪四年，绝对没问题。
0: 说的也是，
1: 对啊，
0: 这是真的啦。
1: 嗯，
0: 而且呢，若三党不过半的话，赖清德也很难当家啦，就必须向他跟他妥协，或者去跟他们
1: 对。
0: 如果
1: 这次那个民进党不分区不好，然后再加上区立委如果也不好，刚好没过半，
0: 嗯、对，
1: 变成那个国民党加民众党过半，那就等于说他们真的是关键少数，他可以跟两边谈条件。
0: 就是跟陈水扁一样啦，就是这个总统当起来太不好当了啦、嗯、
1: 是啊，
0: 就是什么事情只要为人民想的。

0: 要在这个立法院过关都过不了关，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说不要便宜的这个柯文哲，这个市政政绩这么差的市长居然敢效选为当总统，可是我们居然会把政党票，大家就说啊，两党国民两党都烂，所以我们投给那个民众党，不知道说民众党才是最烂的一个政党，所以这也是民进党自己必须去这个在检讨的地方了、啊。就为什么你执政了八年，不要说小英的作为，光以小英的喝温，我们都没有台风来哦，这都还感谢，可是还是做到说，哎，要喊政党轮替，我想是跟中国的认知作战以及国民党。这些啊、就是扶不起的阿斗，然后呢再加上郭台铭这些生意人的兴风作浪，所以让这个柯文哲有迹可循了、啊、所以这都是哎希望大家要有智慧一点好不好，政党票千万不要投给民众的，我这样子呼吁可以吗？
1: 可以，可是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支持柯文哲或民众党的原因是因为蔡英文执政了八年，其实很多年轻人从他关心政治以来就可能就是民进党执政，他其实没有经历过当初国民党
0: 轮替，
1: 对，他没有经历过当初国民党是多糟，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从八年嘛，八年假设这个小孩子十五六岁才开始对政治，或者是十七八岁才开始对政治感到兴趣，那他二十几岁了，
0: 现在都是社会人了，
1: 对，现在社会人，可是这八年他其实以前国民党是怎么样他不知道，
0: 而且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他认为说这个薪水低，然后房价高，然后结婚生子困难，种种哈，他就不认为说应该去做比较。我觉得你这个观察是蛮合理的。
1: 对啊，所以现在年轻人才会普遍，然后年纪大一点，他们是有经历过国民党，有经过民进党，
0: 对 对，
1: 所以他们知道说哦，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不好的。
0: 我们还经过戒严，哦，他说很多歌是不能唱的。
1: 哎、欸，可是很奇怪哦，之前我参加过那个。韩粉造市场，很多老人家他讲说好怀念当初戒严的时候。
0: 真的是怎么应该是深蓝的吧。
1: 对，深蓝的都会讲说 哦好怀念当初戒严时候，社会不像那么乱。
0: 社会那时候不能乱，就是他乱抓人啊，大家都每天都害怕嘛。而且这个党库通、国库，所以呢而且一党专政嘛，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其他人就只有乖乖的，所以他们是这个既得利益者总是不喜欢改变啦，都是这样子的。
1: 嗯，
0: 那四张猫，你现在最近又在忙着什么？
1: 最近就是因为我跟你讲，说到这个，其实因为我去年就是一直在爆高虹安的料嘛，就最后选前那一两个月都基本上都是我在爆的，所以选举结束之后呢，其实我在路上常常会遇到一些老人家，他会拉着我的手跟我讲说，哎，他这个人很糟欸，之前听你这样爆料就都没有后续，他们都很担心，那然后我都会安慰他们讲说不要担心，因为司法进度没有那么快，你先等个半年八个月怎么样的再说，然后过了八九个月之后终于有了进展了，然后所以现在大家有进展很开心啊，然后就又开始邀我上节目，我得说这一阵子我上政论节目我超轻松，因为我都把我爆料的东西再重新拿出来再讲一次，讲讲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说我在抹黑高虹安，然后我现在就可以有底气说爆料人家现在判那个什么起诉书上面都有写，第几页写的就是我去年什么时候爆的料，都是真的。
0: 那个爆料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欸，你能不能叫四叉猫不要乱讲，他早晚会去人家会告他。我跟他讲说，到目前为止我看过这么多爆料的年轻人啊，老的也好年轻的也好，老中青三代，就是只有四叉猫最有证据，而且他连人家选举的地方，不管是谁在选举，韩国瑜也好其他人，他还去数椅子，而且数到现在报社只要看是四叉猫，他们有的记者还不相信再去查，有一个记者跟我讲说，这个老记者跟我讲说，哎，我跟你讲黄老师，我们那里面的年轻的记者还去查四叉猫，想要去吐他的草，打他的脸，结果还发现啊，他还真准，而且还有科学的这个计算方法，所以现在警察局还用你的，我跟你讲。
1: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就是直接想要起诉上面写这个是我爆，你们那个时候一直说我抹黑，所以还我清白了。对，都是真的。所以我今年就是把我去年准备好的东西再拿出来讲事，就好轻松，你知道，都上节目都不用准备。
0: 四叉猫也很谦虚，因为有个电视台一直跟他讲说， 你再来讲，你再来讲。他说我已经讲过，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讲，所以知道吗？我说奇怪，电视台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说因为你讲的那一段是特别收视率高的地方。你要知道，他们是个商业电台，如果你没有收视率，他们是不会请你的。你放心好了。所以你要加油。
1: 好好，我会加油。感谢高虹安让我有很多收视率。他要是被抓去关，我就送他一个，我就送花盆，上面写惠我良多。
0: 这样也太残忍了。好，我们谢谢这个四叉猫今天再次来到我们林州嘛来节目，给我们知道他最近在忙些什么，也告诉我们一些真相。谢谢。
1: 谢谢。
0: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个裤头里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歌。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天山煮菜粿，吃了卡袂因某卡袂看红花，也卡袂补啊看准菜粿。有一个同事来因兜就对了，忽然间看到因两个阿公婆咧冤家
1: 吵架。
0: 啊，这个同事管甲烧耳啊疼啦，哎呀，啊无啥物代志啊，晓安尼啊讲讲了。啊！要走的时阵，同事因某就揢一篮柑仔予伊，要啊，免客气啦啊！只吼无啥物啊，这我送予你啊！啊，这个小蛋呢啊，歹势啦！同事因某啊，客气，哼，
1: 免客
0: 气。这算好，这算好贴心啊，吃。
1: 真是
0: 也嘛唔好你，嘛唔好伊食。
1: 这
0: 甘愿没有去，甘愿没有真心食，嘛无爱好伊食啦。啊，哎，怎关咧等伊？我老想咧，哎，啊，这个朋友因，
1: 这
0: 个同事因某咧，讲唔对咧，甘愿没有真心食嘛唔好伊食。啊，恁平就出真心，呀。哎，即卖增加灰了，买我这感冒我行李哦，卡袂讲精神安尼，唔好安尼听足歹听感觉。我头讲精神，我是讲甘愿和精神哦，就想讲你就敢那阮的亲情精神哦，安尼和恁食，甲看也得好食哦，精神咪啦，有啦，你听真讲精神，他是有安尼，过节老的伫遐咧拍擦结太结棍。哦，这边一边，这边好一边，那边拍一边，安尼哦，好完真有力呢。哦，这个时阵有这个少年的来讲哦，老师傅你好，老师傅你好，哦，你这个功夫哦练了好，你安尼真好呢。老的讲哦，你我徛咧拢，和你杀袂叮当，你用力打杀试看卖咧，哦，安尼个试看卖咧，少年的用规身躯的力，也呢。结果啦，呀，结果你给他拍看卖咧，呀，安尼啦，结果这少年咧，甲这老的拍咧吼，去用过伤害赔20万啦，四局哦，是这样呀，人心不够啦，出国那爱注意啦，晓，
1: 唔通随便相信别人哦，
0: 英雄无门出处啦。变成了一大堆啦，吼，也唔是迄老人啊变歹啦，而且因你哈，伊是变成啦，变个少年变个老啦，吼，所以你若要甲整伊啊，伫遐拍拳头，你若要甲整，叫你大个甲木，你先整都唔通，你甲木落，你就包死个木落，反而甲你割吼，我看你就惨啊，吼，足恐怖个啊，吼，即个有一个阿头啊吼。迄、那个人事室上班呐、啊，啊，顶礼拜吼，啊，成功就掉到楼卡总务去啦，啊，所以伊个朋友啊，拍电话来讲，哎、欸，啊，这个阿德啊嘞，呀，伊讲啊，人事科个回工哦，他已经不在人事了，
1: 人事，
0: 迄、啊那个朋友没啊，啊，长得够接到伊个电话嘞，啊，他有讲，啊，讲。我行就行，哎，真正咩啊？啊，迄、那个朋友讲，我嘛唔知呢，哦，啊，无我来送伊一顶好啦，那个念咪送伊一顶，伊是即马无伫个人事室啊，唔是一世啊，
1: 不是不在人事，是不在人事室。
0: 哟，哎、啊，老公来问伊老婆，为什么哦？你煮的菜啊，菜啊，足歹食咧，哦，敢那亲像。像咧饲猪咧，要要啊！即卖伊某就讲，哼，我顶世人就是咧饲猪啦，所以吼、哦，啊，即世人啊，顶世人啊，我是咧饲猪，啊，顶世人你是我的猪，所以即世人我过来煮猪的饲料，煮喷，然后你食，你知无？顶世人你是我咧饲的猪啦，要啊，知无？哦，是有影无影？要真的啦，要。有一个唔捌的查甫的吼，行到一个六岁查某的边啊，讲吼，恁妈妈有事，要叫我来接你啦。啊，查某的讲，嗯，好啊。啊，密码是什么？啊，查甫讲，查甫只好全溜走了。要、原来因老母啊，就家只囝有约定密码，所以因老母啊，在无闲的时阵，阿袂来接伊。 呀，伊呀，别人要来接伊，我被骗，一定要讲密码、
1: 密码。
0: 啊，那无啊，伊未使甲伊走。这就是啊，这是足聪明的方法，直接推广，也散发出去，也好借歹人啊，无机可乘啊、所以安尼知无？真正有影咧，人
1: 骗袂起啊吼。
0: 也啦，无迄歹人哦，一大堆。因某吼，有一个因某有心呐、啊，哦，中华迄个啊，中华迄个迄、那个讲讲乱来啊，讲乱来的、那個，晓啊，因某有心呐、啊，啊，做位去病院检查啦，拄啊好，也拄啊有事，也出去无外久吼，也互伊一个人吼，啊咧行入去，回来了后，我就问某讲啊，检查医生讲个怎，因某就满面吼袂爽快，讲医生讲吼。怎样当事人这个人来念呢？啊，客事人迄、那个肇事的人，他也无陪同你来。哎，讲哦，肇事什么人？肇事就是你啊！你
1: 肇事者，
0: 你敢负责的好有心大刀，不是你肇事的，那无你呀，我开大刀呀，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今麦个来个产品共享一下哦。啊！你是咧食安怎？
2: 拢会头壳晕啊，头晕麻嘛。哦，啊头壳拢安尼晕车车，规工安尼，迄头壳拢夹袂起来啦。
0: 那都食咧安怎？
2: 食即三四顿来吼，都痛拢舒服啦。
0: 那都是咧管迄个血筋啊，大条细条管入去的，血流、血过、血客啦，筋络较歹，食那都循环的加较好，较袂危险。
1: 继续甲保养，好，拜拜，
0: 再见，好。
3: 你应我吧，
0: 晓得啦，晓得啦哈。
3: 我这退化的观察也唔讲啥物退化的。
1: 退化。
3: 我食脚头乌啊。
1: 嗯。
3: 纳豆，我食了两三年
1: 啊
3: 咧。
1: 啊，有较减轻无？
3: 有较减。
1: 有吼。
0: 啊，你食几粒啊？
3: 纳豆我下早一粒，夜晚一粒，我食三年。
1: 较慢啦吼，因为咱这苗啊。
0: 你食的少少。
1: 对啊，你食较少，伊就较袂遐尼啊紧咯。哈，祝贺你哦哈，祝你健康哦。
0: 即卖人哦，安尼油炒食济啦，运动。够少啦吼，食好做轻巧啦吼。哎，若有病，你爱看医生保养，找咱另外较小医啊。吼，胃暗管啊紧按胀痛啦，暗管啊紧硬壳壳头啊戆头啊疼啦，双手麻痹啦吼，安尼啊，迄就是啥来血路循环拢无，塌掉咧，自身麻这种形象啦。所以讲哦，有当时啊心肝头啊闷闷杂杂啦，安尼硬邦邦，行路啊行袂起，屈袂落，爬一个楼梯安尼哦，吼安尼喘到下骹皆袂喷血啦，吼这款的这吼。就是拢啊，容易也去脱掉的。这检查开讲啊，血流、血过、血去啦，啊大条、细条拢未通啦。平常时啊，咱得爱较注意啊啦，吼、哦，食物件有哪爱注意，食较清淡的。啊，所以咱人啊，平常时一定爱搞养生啦，保养、养生，较免定啊，讲啊，趁钱去看医生。含车同款，一台车吼、哦、是新的较旧的哦，旧的新的吼，免、哦、三年至五年，规台旧的较铁的威啊，搁咱人。所以平常时啊，你若无甲保养也过咯，人嘛同款。直接要甲你介绍咱主因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优的吼，你也看来甲食来甲保养。再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两个了，你啊检查看卖，你就知个哦。主因纳豆王真正有影好，大家吃着拢好咯哈。
4: 哦，我给你买南瓜子哦，啊，我也过买六克啊，
1: 哦，
4: 做好个啦。
1: 你即摆食安怎？
0: 你食南瓜子食本也是安怎？
4: 拢免起来，无食免起来几下摆。
1: 安尼吼，
0: 放尿啦吼，
1: 闪尿啦。
0: 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
1: 好，拜拜，
0: 再见，好。
5: 伊讲个医生用胃啦，早食完呢，食恁个食者公公给你搞出来啊，无久伊啦，已经给你叫两个啦，食了袂歹啊。夭寿的好用诶，爱骨力吃倒去啦，吃人啊，吃人啊，无啥物作用啊，逐工吃哩，真正会痛出来啊。
0: 南瓜子哦，这个裂破线啦吼，膀胱腰子较无好尿路啦，食咧到底，按那查甫人吃咧也有心哦，嘛较会用啦。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哦，这是南瓜子的萃取。内底有锌哦，吼锌足强诶，佮多香剂啦、茄红素啦、花粉啦、西伯利亚银杉、紫花木素、花粉等等吼，真正上好。西伯利亚这银杉就是讲会当帮助咱的神经系统啊提升啊活力，花粉啊会当助咱也恢复元气，多香剂吼。 一旦吼咱那种房啊要离的时阵啊，一旦啊开通啊，较袂安尼了。啊，所以讲主花木树吼，有帮助咱循环吼，旅游啊，继续好势。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你也看来个食，真正有够好啦吼。那咱那是讲有当时啊吼，安尼要放放无放，紧紧放摇头，我闪摇尾哦，拍车卡墙了，就闪了啊。啊那这个猎户山，十波人到四五十、五六十、六七十的猎户山不多，安尼愈放愈细，刚刚滴滴滴，人啊要只出门唔敢去。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看来食，再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继续摇头的，真正有影的。尤其阿伯感情啦无话好，食食继续好。啊，咱甲你介绍这个纳豆，纳豆内底吼有纳豆激酶，纳豆内底含有咱这个皂素、异黄酮，也不饱和脂肪酸，也加个有卵磷脂，个有叶酸、膳食纤维、钙啦、铁啦、钾啦、维生素 B 多种氨基酸。咱甲你介绍的这个主营纳豆王，属于这个高蛋白内底吼，诶，这个物件，所以讲哦，内底啊，你来看来家吃主营纳豆王，你来讲，颔骨啊紧硬呐，颔骨啊紧硬呐，所以讲哦，你来看来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继续好势啦。即卖人吃好啊，做功课哩，花落花果花果啦，脚手的麻痹，肩胛头的硬呐，你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平安符啊大嘞，继续好势啦。紫音纳豆王，你要看来个只上盖好吼，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六合一吼，这真正爱水，唔免开大钱，佮上盖重要，佮唔免瓶瓶罐罐呐，一瓶就搞定呐，吼，啊，这是安那好只好，因为这吼内底啊有富勒烯啦、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水的等等啊，哦，所以讲哦，只要你早暗个面洗好清洁啊。简单简单啊，甲抹抹，颔棍煞甲挲挲嘞，互你啊未提早老化，青春永驻，美丽出众啦。哎，咱这个净白未暗沉，看开计我少年嘞，白泡泡又咪咪，一个出气阳光。哦，啊你即马计较少年，啊业绩也无伊。所以每年六号你也过来甲抹，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哪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有一个阿公啊吼，感叹呐，啊恁即马现在的人足幸福啦，色情安尼，哦，逐位都有，查某囝逐位都有，啊，无像阮呐，迄当时的时阵呐，若要消遣一下吼，也安尼哦，无因为大家哦、喔，你也想啦，阮较早安尼哦，正十暝拢爱困困做一顶眠床啦，要甲恁吼。要甲恁阿妈安尼要上好一个啊吼，哎呦，拢爱有当时啊，拢等囡仔困，囡仔佫唔困吼，啊有当时啊吼，也安尼着揢糖啊吼，互伊听囡仔逐个嘴外口食，啊着拄啊伫上好，拄啊伫揽尔，拄啊揽两下尔吼，遐囡仔互用吞迄种规粒全吞落，安尼讲起来要佫吐啦，哎呦，甲恁妈拢要安尼耍，拢我无多。啊，可怜咯、哦，无像恁进来要创啥，大家拢讲一间房间。啊，阮较早拢无做阿公的时咯，拢无像恁讲啊，讲拢一间房间啊，拢一个拢安尼正十个困一间房间。若要甲阿妈要啥款，若要创啥，拢啊等囡仔，啊囡仔可能无困，等到要天光啊，明仔载要搁做新咯、哦。所以安尼哦，艰苦就死啊，晓真正有影啦。恁这囡仔即马够好命，晓。今日囝的迄个班主任啊，甲我讲啦。讲哦，要好啊教育，爱好啊教育囝啊。讲哦，年纪虽然吼、哦，也细汉啦，也耍流氓啦。我问伊讲是为啊啥物经营啊？迄主任讲哦，我问一个问题啦。我讲伊一个问题啦。我讲先有鸡还是先有卵啦？呀，恁的囝就回答，讲哦，鸡甲卵哦，唔是一起吗？鸡甲卵唔是做伙吗？啊，我问讲是。是安怎会做伙？然后伊讲哦，呀，脱了裤，诶，脱了裤啊，是毋是就会做伙啊？脱了裤，啊，互你看，呀，呵呵你甲看卖咧，恁个囝讲啊，脱了裤要我看啦，哦，这唔正狗哦，唔正囝哦，啊，你好啊，等下甲恁囝讲啊，来，赶紧来唱条歌咧啊！
1: 来，我安排一首吼《上官情泪》。
0: 上军精锐，
1: 好，上军精锐，
0: 一路上军啊到车站，
1: 对，
0: 两人吞苦不愿放，
1: 两人真恨敢放，
0: 来，
1: 一旦下来，需要服务电力个炮筒，洗衣服天花地打鼻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哦，哈、啊。这个听讲哦，这两个太太的对了。
1: 对。
0: 听讲恁先生哦，就爱迄个跳伞呢哈、啊，跳迄款，
1: 坐
0: 起飞机变咱跳伞呢、
1: 嗯。
0: 哎呀，对啊。哦，爱跳伞哦，甲恁翁讲一下，跳伞危险万不一，若无开咧，迄伞若无开要安怎？呀，阿因某就讲，无关系啦，迄有一支副伞咧，副伞劈一个，大支无开，小支得开，劈一个就开啦。啊，那万不一两支拢无开，阿要安怎？
1: 无开要安怎？
0: 哎，无要紧啦，迄嘛无要紧啦，我那有准备咧啦。
1: 准备啥？
0: 啊，准备啥？准备这个啦，四无去换一个啦，呀，我准备好啦，
1: 呀。
0: 啊，头安尼，啊，你无准备啦，万不一啦，无开，我唔得怎啊哈死？怎么哈死咪？对不对？我拢有准备咧，准备啦，无开吼，我搁等啊，搁等一个，呀，要一个一个囡啊，吼，都安尼啦，小十八岁啊，啊，发育无好势，发育无好势，因老母就甲带因。带因这个囝去泌尿科看了、医生一看，哎呀，无要紧啊，这当车无过，食一下迄款乌面包啊，乌迄个小胖嘿，小胖用乌豆啊做嘿，食食来就好啊，呀、自己食两三片啊，食食的吼，安就好哈、就像我透早伊若要读册啊，烘两三片啊，哦，好食呢，食食来就会当车过的，会当长个大啦，讲好安尼哦。现在等于在明仔载开始，明仔载啊，因囝要读册啊，都啊等等讲因老母哦，行要两三块啊，小胖迄个，迄款啊，做乌豆啊，咧做诶，
1: 要
0: 要，安尼都啊等咧，等要超要二十分啊，阿母啊，啊迄迄乌豆啊，胖太吐司太也未好啦，他有行遐久诶，阿母，我等下读册未赴啦，阿母要。都在哀哀哀哀的，因老母就骂啊！你靠要面啦！啊，恁老爸唔免先食面，恁老爸先嚼较大较长咧。啊，你囡仔人豆豆来啊，去无要紧咧，要你先啊先揢一块食食，啊，等下明仔载啊食啦。阿爸大人啊咧，大狗仔啊，伊个嘛是当钱不贵啦，都省着你啦。啊，这边好嚼较大咧啦，所以呀，来关键来唱歌啊！
1: 来，我安排这首《解酒》呢。
0: 解酒好个在离开边啊，无要紧啦，
1: 来哦，是好不等的泡汤媳妇，天发大悲痛哦。

0: 酒啉是解唔好啦。
1: 酒，爱解酒。
0: 解酒啊，啉烧酒啉是啉是好
1: 啉啊。烧酒
0: 啊，讲到烧酒人就去啊，讲到分会就倒，讲到不能加热甲出去呀呀，啊讲到叫吼，啊讲到叫人就了，讲到叫人就去呀。所以哦，较早人在讲哦，哎呀，熬烧台顶头忙啦，熬烧台台到尾用台的，吼、哦、啊，所以唔忙熬烧拍，啊那熬烧过无机会。古早时代，较早咱日本时代律师叫做辩护，
1: 辩护，
0: 辩护啊，做律师，因为辩辩的拢可以啊，叫做辩护，辩辩的拢可以叫做辩护，啊，即马时代叫做律师。地理路路到尾也拢输啦，这土地地卖，到尾也拢输伊，所以熬烧哥哥到尾也机会拢无伊，路路到尾也输伊
1: 咧。
0: 所以吼、哦，要啊，所以吼、哦，熬烧哥无机会，熬烧台顶头王，熬打打土匪王，熬打打是安怎？熬打打，你着打到尾也杀掉啊！你讲做何打啦？哦，熬打打打到尾也杀掉吼，会吐血
1: 呢。内伤啊！
0: 对啊，所以叫做吐血王。呀，熬烧熬烧火的啊，就讲查甫讲哦，我外砍一我外用了，见我久我安怎外用啊？熬烧台哈，熬烧台熬烧火的就对啦。查甫讲伊作用哦，作外砍一个吼，熬烧火的哈，食老拢无困尾啦。啊，食到尾也难老啊吼。忽然间地吼，查甫的吼，伫招查甫讲来，来哦，查甫安尼，查甫，无啥法哩啊，你好，也是查甫较用啦，啊，所以讲哦，熬烧火的无困袂呀，啊，熬烧台顶头王，熬大大的土火王，也熬烧过无机会，结果无也无机会，呀，所以讲哦，讲哦，咱听这门仔来，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0: 咧南瓜子食食吼，拢会想呢，拢会想呢，要安那？我六十岁啊，啊，阮翁吼无法度，我搁摕南瓜子回家食食嘞，都有法度。啊，恁家翁阿婆吼，那无好诶吼，你买南瓜子来食，都有法度。
1: 南瓜子你好用诶，哦，翁阿婆食个好冤家，食甲拢袂冤啊。
2: 食南瓜子啊？
1: 对啊，哦，足好用诶。
3: 南瓜子吼，继续食，食一粒去啊！
4: 啊，食了安怎？
3: 哦，会顺风就较正常啊！哎，迄款的，迄味的吼，够好呢，迄个正欢喜呢。哎，暗时咧困咧正欢喜，我好，我咧好，这个好，这个好，
4: 安尼啊。
5: 哦，我来做见证，你迄个南瓜子
2: 啊，来三面刚上。
5: 哦，我拄底是暗嘛，啊放了六七百个油吼，啊，唔是讲去到油桶啊放油哦，你即马油紧白起吼，行到油桶啊也都拢错完，然后转那个我做转来干苦，啊咧食两包落去，好好好，诶，啊即马要搁去。
0: 南瓜子吼，食了袂歹，鲜料吼，都较好。
2: 吼、哦，你本来为鲜料，
0: 弄鲜料，
2: 啊，唔是你困的鲜料啊？
0: 系啊，唔是啊，开起来可能淡淡嘛。
2: 啊，即卖食，
0: 食了该做打伤起来。
2: 打伤起吼，好安尼继续搁个保养
0: 啊。我老啦，
2: 好安尼你几岁啊？
0: 我七十七啦，
2: 七十七就少年嘞，人生七十八开始呢。
6: 咱即卖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李港有李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7: 拢总会当去遐逛，全国300多间药房呢，吼、哦。要你也想讲，特别买无方便。你会当拍这个专线电话，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0800664499，来顾身体啊！0800664499，以上三名工商。多谢哦，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哦，哦，来哦，过来甲唱歌啊！
8: 来，我正安排这首《玉兰花》咧。
7: 玉兰花。
8: 吓、啊，玉兰花咧。
7: 玉兰花。
8: 玉兰花，阿姐阿姐，你要买玉兰花无？
7: 啊，我有咧买啦，你买好诶。买什么花啊？
8: 玉兰花。
7: 哎、啊，我无同款，我是福州人，我咧买，我唔是买玉兰花。
8: 你买咧花吗？
7: 我是咧买莲椒花。
2: 哦，好少你卖莲椒花咪，莲椒花啦，啊，是啊是啊，所以我那年，你要安定心情，看下年卖啦，那关键哪去一年就卖了，我啊，就是早起那天卖啦，我来了，那肯定来卖哦，哎，你问我什么花啦，我那刚讲干点开花，哎，好少你到底什么花你都要卖去，嗯。嘿，这莲椒花，哦，莲椒花蜜啦。啊，恁那福州咧话讲起，敢那听起来惊怪怪呢？阮台湾人咧听怪。哎，你讲话啦，我怎么碰到福州人？恁讲拢讲莲椒花啊！啊，好啦，什么花都无来，赶紧接我，较好啊。

0: 有咪啦？唔是啦，啊唔是，你是咧惊怎？是因老爸老母歹应付的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咪？唔是啦，是因某啦。靠呀，我因某，人已经有某啊，你莫怪人反对啦。啊，你讲甲说明遐好，人已经有某啊，莫怪人反对啦。哎呀，感谢你收听啊。现场电话0800-66-66-99啊，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咧。
1: 来，我即马安排这首《月光小夜曲》咧。
0: 月光小夜曲，
1: 好来，月光小夜曲哈。需要服务电力个泡通洗衣服呢，天发铁打币筒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哦。
1: 是的。
0: 哦、来，赶紧啊，再来个产品更新一下哈。
2: 甲恁介绍，迄个纳豆丸，大家食了拢讲袂歹。
3: 有影哩，吼、哦，谢谢谢
2: 谢。甲即马讲会行，我叫伊讲卡片，甲你说多些，伊讲伊歹说是电台，讲叫我甲你讲。
4: 我今年算在长安道路，吼、哦，还算手较大，你知哦？暗时啊，困困哦，规只手安怎要举袂起？你想讲哪会安尼？你知哦？无非是要中风啊啦！我家己来惊，我想讲，哎、欸，我才几岁呢？我直直拢手拢袂大。
3: 纳豆呢？
1: 纳豆王呀！
4: 哎，纳豆王，哦，真正牛。
5: 哦，我去上，去到恁那个文化山咯呀，管那个纳豆，
1: 谢谢啦。
5: 就阮隔壁这个阿伯啊，又跋倒，
1: 安尼哦，
5: 就阿骨头讲，为了阿药去药医生甲接开，安
1: 尼好，
5: 好嘞，我那叫个先生，
1: 好啦，谢谢，感谢姐哦。
5: 我买个你管一管嘞，
1: 谢谢啦，
5: 今天到今天我吃了吼，就爬楼梯，
3: 安尼哦，
5: 阿无拢未爬，
3: 哦，
5: 我刚开始哦，我刚从一楼个爬去到五楼。
6: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神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拢总会当去遐看，全国300多间药房咧。呀，你若想讲特别买无方便，你会当拍这个专线电话，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交服务。0800664499，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啊，阿里嘎多，谢谢啊，好。
7: 喂，你好，我英豪啊，
8: 英豪呀，你好，
7: 嘿，你好，嘿。
1: 你好，
8: 宝贝，小月你好。
1: 嘿，你好。
8: 我这边修夜半路灯。
1: 夜半路灯吼，好，夜半路灯哦，我这样
7: 办。好，开来接头。喂，你好，我英豪啊。
9: 英豪你好。
7: 嘿，哎，你好。
9: 哎，小月啊。
1: 哟。
9: 你想跟我去听你那性命？
1: 听你那性命，好啦，听你啦。
7: 那
9: 个五点，四点到五点啊。
1: 四点五点吼，好，
9: 听你那性命，
1: 好，听你哦哈，听你那性命哦。
9: 好，谢谢谢谢。好，
0: 有一个开客运车载一个人家啦，啊，是前的女朋友啦，结果是前的女朋友，车顶两个聊聊吼，也真爽快啦，落车的时阵，伊讲哦。呀，咱吼会当吼，搁等你，搁回去吗？呀，咱就安尼讲，可以啊。但是伊足认真，真的哦，真的回去哦。啊，我还是给你200块呀，回去啊，还得了给你200块哦。哦，你也要等伊哦，啊，你要搁给200块我呀。伊是讲哦，看会当哥吼，回像较早安尼哦，两个做男女朋友会当哥成功啊未啦？呀，哎呀，伊这个客运车司机是讲哦，会当搁要甲载倒去等去天都啊，迄个所在未啦？
1: 爱车钱，
0: 戆啦，讲要搁200块我啦，呀，安尼真正样啦，呀，推啦，推哦，有两只乌龟啦，伫咧田内底啦，
1: 乌龟，
0: 呀，啊头拢连叮当啊拢无啦，两只。一两个抿嘴吼，就问老农啦，问一个农夫啦。呀，这两只乌龟是咧创啥货啦？老农夫就讲哦，因两个吼，咧比看做一个较耐力啦。啥物人啊，先叮当，就先输个。迄个抿嘴的讲吼，迄个骨壳顶管有骨，有迄个这甲骨文嘿吼，迄只乌龟吼，吼，迄只是乌龟。阿公哦。嘿，这个根本哦，就是我多年的研究啦，吼、哦，安尼啦，啊，这只乌龟已经死5000多年啊，安尼啦，哦，这是我多年的研究，这乌龟已经死5000多年啊， 啊，另外一只乌龟头伸出来讲，哼，恁老母咧较好咧，死个伊也无讲半声啦，对不对？哦，啊，即马即个害即个老的吼，煞安尼戆戆拢，遮久拢唔敢讲。啊，另外一只乌龟讲完吼，甲骨文吼，一只乌龟就讲话咧，你输啊咧，恁老母咧较好咧，你讲咱未使。你讲咱若讲话先听当个人输，啊！你先讲话，你先输，迄个甲骨文的赢。哎，讲嗯，恁老母咧十八岁，迄抿嘴，伊讲抿嘴讲的呢，抿嘴讲的话，你要相信你啦，哈、啊！所以你输啊，要啊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来啊！
1: 来嘛，即摆安排这首的《雪中红》哦，
0: 雪中红，
1: 雪中红哈。

0: 咱听这名爱注意，一定爱吼，粗卡粗一挂迄个米骨的物件，吼、也买上米骨的下拖来哦，再。即阿公阿嬷，即老大人穿，啊，佫袂带劲哦。咱若洗身躯的时，上盖好无，你就坐咧，卖徛咧，啊，啊，唔好洗伤少，哦，爱注意哈。
1: 感恩呢，来哦，咱即马咧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要吃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个裤头，你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就是因人吼，也着讲吼，也恁闲啊，太闲了。但你甲隔壁阿公嘛，我现在在门口安尼吼，徛啊久吼，也无爱叫伊来内底坐咧。因某讲隔壁阿公嘛吼，讲因人吼，足无闲的啦，要啦，无闲当个几摆坐啦。啊，因人讲啊，恁是伫遐等偌久？恁伫门口讲偌久啊？太有咧。都会在八点外讲到进中昼十二点嘛，安尼无闲通去去买坐，哦，啊，真正有影，讲安尼无通去去买坐，安尼嘛真正有影，吼、哦。听讲哦，这个牵查囡仔手哦，哦，会甲查囡仔吼，会心带走伊，哦，拄只吼，我牵查囡仔手吼，真正呢，会有警察带走伊的，爱讲啊，钱啊，再牵查囡仔手。因为哦，伊手唔好牵，我硬甲牵啦，啊，所以哦，警察刷甲带走安尼啦。哦，迄是你唔对，即马阁有一个吼，伫迄落销，拢伫销迄款啊，做皮卡丘啦。有一个去书册店啦，买笔甲尺啦，哦，头家用台语讲哦，你好呀，啊，借问诶，你需要啥物货？啊，我用台语甲回啦。头家讲啊，要创啥？伊讲要皮卡丘啦，皮卡丘啦。伊讲哦，安尼好，转去掠一只皮卡丘来啦。靠呀，我是要皮卡丘，三个人去哦，一做伙入来啦。第一个讲头家，我要吼、哦、五十块的绿豆啊，也因为这绿豆啊，可能较顶悬哦。这头家举一支腿哦，爬去顶悬哦，啊提。剩五十块的这个绿豆啊，吼、哦，安、尼，啊，落来了后，佮问第二个，你要啥货？我要这个一斤五十块的绿豆啊，吼、哦，啊，佮半佮一个半斤呢，啊，你拄只他唔讲呢，害我佮加白起佮落来，要安尼，佮去称一下了后，后边第三个，讲啊，你要啥货？我要买五十块的绿豆啊。分作两半、嗯，啊！你拄只听我咧讲，啊，对我徛，啊，你也袂讲一个，安尼哦，害我在遮，哦，
1: 迄
0: 头家安尼举腿哦，背关背肩哦，脚骨无力哩吼，即摆人家在安遮歹做，安尼也毋爱讲个好事，小姐甲朋友食饭哦，小姐甲朋友吃饭呐，朋友点了一个吼、哦，也一个迄个做。牛胡乱就对啦，牛胡乱食咧食吼，加一个因为迄、那、吼、個，因为迄牛胡乱吼，因迄个都行行咧吼，迄行行诶内底吼，伊毋知影讲外口冷冷内底作烧安尼，迄种加咧头家胡乱破伊啦，头家胡乱破伊，头家惊者走去便所直直看，讲无咧无啦，我是讲你点诶牛胡乱破伊，哎呀要惊死人啊，哎呀，伊一个讲医生啊。你吼、哦、认为我吼、哦，顶年哦拄到迄个风湿性关节炎哦，啊我你甲我讲哦，我三年无洗身躯了，我再互你看了吼、哦，你讲叫我爱洗身躯哦，头迄、那个医生啊，讲安怎，我进一日哦洗30遍呢，啊你是咧狂侃，我是讲叫你一日洗一遍得呢，啊因为吼、哦、头家，我吼少年耍咧两三年拢无洗身躯。哦，啊！你即马讲叫我爱洗哦，我是甲过去两三年诶，身躯做一摆甲洗洗咧，啊！你想安怎？无啦，身躯洗伤接，因为迄身躯洗伤接，对咱皮肤也唔好咧，有洗就好啦。吼、哦，安尼哦，了啊！我某吼、哦，讲我身躯哦，讲洗安尼哦，伊讲我洗安尼哦，伤紧啦。啊！你身躯安怎洗？啊！我都吼、哦。甲水那么淡，哦对，哦，撒文做嘞，啊对，啊衫裤穿开，嗯啊，来好温度，因为我即马吼，迄、那个这医生，伊即马有迄个这武汉病毒啦，啊我惊病毒会侵入，因为迄款病毒就上惊迄撒文啦，甲洗洗开，所以我撒文做嘞，我无应该出去，伊若扩到我撒文，自然伊就死啊，所以吼、哦。阿、啊、咧，你看我头脑好无？伊讲你撒文啊，无洗起来，哇！你只要摆到死啊，有影啦，吼！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 福建的门个听众朋友，8996877啊，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啊，迄个拢会救救啊，迄个系我食一个哦，食差不多半个月哦。卡准啊，迄个卡好啊，全袂迄个啊。
0: 纳豆就是咧食循环，大细条循环歹，内底有纳豆激酶，得溶解血栓咧。食个吼，加做好行，加好洗甲，啊个脚手嘛加做好，快乐快歌快客啦，筋络较歹，食纳豆。
3: 今后啊，我只脚拢退化啊，我则有咧食你个纳豆啊，食纳豆哈。
0: 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因为维他命 K2 就是食关节甲骨头。
1: 有啊，
0: 食那多个豆豆啊，伊
1: 豆豆袂讲一个就好去哦，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哦。
0: 现代人拢食好做轻巧啦，减少运动啦，哦，我食足好，较早人要食食无，即摆人拢安尼食照好，食甲吼，伊安尼颔骨啊紧咯，活袂过，安尼变变削削叫，啊，食甲安尼吼，要屈屈袂落，啊，要弯弯袂开手也。袂管，也安尼卡麻手臂，一个去检查开讲哦，什么会安尼较悬呐、啊？吼、哦，什么会超过悬？迄行也悬，这行也悬，大行都悬。啊，检查开讲哦，安尼啥会落这啊，落遐落安尼啦？即个大条水沟，细条水沟，也拢总袂通呢，拢总袂通啊！你要知影啦，过落一个大雨会安怎？水沟会安怎？伟人哦，安尼唔是安尼尔呢？行一个路安尼穿到下裤过袂分了，小可爬一个楼梯也爬袂咧，屈也屈袂落安尼，真艰苦，唔知变怎啦。所以咱直接要来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FU 来甲做一个保养哦。哎呦，阿遐唔是讲食，食轻啊都会使啊。迄期较少年的时阵食安尼，啊你若较济岁啊，当然爱食2000FU 较好用啊。食咧到底好哩安尼哦，大条细条拢总通，滋阴纳豆王。
4: 哎，凤阿姨，我安尼巴肚位拢安尼朋友拢会就是爱听，啊，我食迄南瓜子，我前几天甲食两粒，袂怎么恶紧？
1: 无要紧啊，
4: 我是食足久啊啦，食你我伊啊，我拢保养诶。
1: 啊，食了好无咧、就是？感觉好无？
4: 啊，就是拢好啊，就是食了袂歹啊。三妹哦，到对正点阵哦，我朋友会歌会听，啊，我都甲食两粒袂哦，总朋友总袂听，总好，总困去啊。
0: 你那安尼即几日拢爱甲食两粒啊，早暗啊，你拄着爱甲食两粒，
1: 嘿，拄着啊，都爱去甲食一下早暗的早暗咧。
4: 好，
1: 祝你健康哦，再见哦。
0: 喂，你好，我先好啊。
1: 胃疼啊呐？
5: 胃疼，以前的这那个血色素，那个莫高。
1: 哦，糖化血色素。
5: 有高啦，而且是那个血。
1: 吃什么？
5: 吃南瓜子。
1: 哦，我在进步，进步，
0: 还继续。五六点五以下。
1: 给你继续加保养，加吃呢。
5: 我今嘛是讲吃保养的。
0: 哦，好啊，好啊。
5: 热热来啊，热来。
1: 嘿，热来啊啊！吃是注意一下啊，吃保养啊呢，身体就健康。
5: 感谢你，
0: 妹妹，刚才先走啊。
1: 祝贺你哦，祝贺你啊！
0: 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吼，随着年龄增加啦，讲什么会肥大啦，要放放毛，放紧紧放油头，搁上油过旧年放油安尼选过作风的，今年煞放油滴着的，去到公共便所放油安尼吼，啊伫遐徛开波后边摆一堆人，啊感觉足歹势，也暗时啊安尼酷酷肿，棉被啦加少就酷酷肿啊，啊规暝拢免困啦。啊，查某人嘛，同款到四五十啊吼，随着年龄增加吼，也做个闪尿、岔尿，出一个那啦闪尿内裤一件换几啊呢？也安尼哦，若甲人要游览，也唔敢去呢。啊，有病来看医生保养的，找咱另外个小医啊。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哦，你就赶来吃，迄拢欠锌啦。南瓜子内底吼有锌、淀粉管呐，佮维生素 B、维生素 E 非常完整。南瓜子内底有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有。所以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你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查甫人来吃也好，查某人来吃也好，翁仔某来吃佫更加好，互你徛停停，照顾全家庭吼，互你过五关斩六将啊！滋阴南瓜子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有够赞的对啦！也美女六一哦，这款哦，互你抹来到底吼，你也少年，佮有活力呢，皮肤佮会足油哦，佮会亮丽，佮会美白，继续白紧致，皮肤较平。个无细纹，每一工抹用心抹吼，耐心抹，美女你而已哦，足紧就看得到，感受到你的皮肤质已经改善啊，做一个全新的自己哦，出去，予人耳朵讲哦，水呢，啊，佫免瓶瓶罐罐，大家吼、哦，真久拢无少看到啊，向看，哦，你即马加只少年，皮肤只白幼咪咪，白泡泡啊。 啊，我都我美女六一，所以哦，真久啦无看到，看到伊就知影讲这款美女六一有够赞，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会当阿抹美女六一哈，确实有够赞咯哈，是咱英华甲小叶特别要甲伊介绍的，啊，下期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啦，哦，你也要买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够合理，0800-66-4499，
6: 金门山外囡仔药局也有哈，会当去看哦，以上产品工商。
0: 今晚收听这台湾思想机啊，喂你好，
1: 喂哦，
7: 你好，嘿，英雄啊，遐呀，
0: 遐啦，嘿，你好啊，
7: 我甲你请教者，好，你南瓜子食平凉的是啊？
0: 你稍等下啊，来，先来甲唱一条歌，再来讲一下笑笑的啊。
1: 咱有足多大哥点这首歌吼，我做伙听啦，《午夜香吻》呢哈，
0: 《午夜香吻》
1: 的《午夜香吻》哦，7点8点的，需要服务电力个泡通，洗衣服天发大悲通哦。

0: 因某坐公车啦，无小心去踏到这查甫的脚啦，呀，就讲啊，哎，对不起啊，先生啊。迄、那个查甫的目睭甲伊银呢，你目睭拢安尼无咧看面啊？我这双鞋也是偌贵呢？呀，你安尼哦，哎、欸，你背起面啦，哈，啊，甲纳落，目睭是生啥物？安尼啦，迄、那个查某的查甫的吼，因算讲因翁呢，对裤底啊银钱准备买好，迄个查甫的，呀，因某吼，全赶紧吼，甲因翁揽掉的，翁的啊，翁的啊，呀呀。呀，因翁那因某那男那哭啊，翁的你莫受气啦，哦，你着拄啊出格尔，啊你吼、哦，你安尼拄啊出格尔，啊你毋是答应我，讲以后无爱去杀人啊，哦，啊行啦，你即马讲热情啊，当时迄个时阵，规个车顶大家拢戆的，迄、那个查甫穿鞋啊，讲穿足好，伊甲落掉迄个哦，马上就跪落。大哥，是的啊，我唔对啦，我唔对啦，呀，你讲那无要紧，这双鞋子你讲那无歹，无要紧啊，大哥，你唔好讲，你唔好讲歹啊，我怕歹人啊，怕歹人啊，要真正样，所有人爱注意，哎呀，因某讲哦，你为什么哦，拢总定咧拍囡仔是咧安怎带，想到就拍，没啊拍，想到就拍，安尼啦，因人就讲哦。囡仔无怕哦，就像牛安尼啦。伊讲啊，现在人太牛，啊，这牛你也想，牛若无讲啊，牛车掉袂行，像牛咧蛇安尼，讲咧到地就落，牛车较重就拖死。这囡仔嘛同款，无甲讲啊，他无车，讲咧到地才他有车过。哦，原来就是安尼啊，呀，安尼吼，安尼我甲你讲，你啊爱跋脚，也恁祖妈拢讲袂听，阿、啊、喂。因某就赶紧去夹门笼哦，古早时代迄门笼无咧笼门个哦，夹开对因翁伫推伫讲，哎呦阿母，我唔敢啦，我唔敢，我后摆要听话。我呾吼以后有呾知影，爱讲才会惊啦。哦，你这个无讲袂惊啊，无拍袂惊啊，来赶紧来唱歌啊。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咱俩这点吼大家听哦，无依爱顶塔呢。
0: 无依爱顶塔。
1: 是的。
0: 哦，无无的顶塔。哦，来。
1: 来，需要服务电话跟炮通，是服务天发的大笔通哦。

0: 有一个可爱同事啦，女同事，查某同事来问我啦。情人节迄一天你有闲无啊？我听一个足爽的，马上甲讲有啦，有啦，我有闲，我有闲。然后迄个小姐讲哦，我甲你好啦，好啦，好啦，你要甲我啊？我甲你换班好无？我靠！你
1: 要约会？
0: 我听真讲要约会，还暗爽在心内。
1: 唔是来约会啦。
0: 这个经常有人在讲起吼，讲要为讲爱因啊吼，要生囝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啊！啊，是不是啊？今日啊，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着付出啊，啊，甲这个欣赏啊，不求孩儿完美啦，不用替我也尽这个尽这个面就对了。哦，更唔免帮忙我养老啦啊。只要啊，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啊，这个美丽的世界也来行一抓，哦，好咱有机会甲伊做伙行，哦，这段话啊是安尼吼，足水的，水甲好人想要哭，哦，终于啊，个性自己啊，换一个方式啊，去爱遐囡仔，只要因啊健康快乐。安尼就好啊！哦，上哦，咱所有天下间的父母，唔免讲为着囝啦，讲啥物生囝的哦，
1: 要靠囝，
0: 唔忙伊哦，食老来可以啦，吼、哦，咱身体一定
1: 要过，
0: 会压力，会艰苦，咱爱身体过用，
1: 过好，
0: 要咱的囡仔身体也用，哦，过好啊，唔免讲要安尼哦，叫咱的囡仔得安尼征求外迄落啦，唔免叫伊讲哦，饲即个饲养鱼哦，红怒啦，唔免啦，哦，所以无我定咧讲哦，饲三个囡仔，也不是啊，三个后生不是咧怕老爸，因老爸遐伫遐咧教，伫遐吵讲，哎，不好忧伤。不好有三个囝，大刚在咧甲拍因老爸啊，所以不好忧伤呀。啊，我哥定咧讲有一个啊，因这囝拢定拍因老爸，定个站伫拍因老爸，但是因老爸对因孙啊有够照顾，用足好只安尼足认真咧甲照顾啦。边个人就讲啊，哎呦，我为啥啊？恁囝对你遐不好，三两工就甲你拍，三两工就甲你拍，无互你食。啊！你先啊，对你这孙啊，伊的囝这样友好，这样好呢？伊就讲啦，你有所不知。我甲这个囡仔饲较紧好，食较好，饲好较紧大呢。换这个囡仔来怕俺老爸啊！阿咧啦，
1: 对啊，
0: 我来赶紧，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我切问哦，
0: 哎，
2: 你切英雄啊？
0: 有啦，我英雄啊，
2: 你英雄耶，
0: 系啦，你好啊，
2: 啊，我问你哦，
0: 嘿，
2: 我叫官，你讲要角度怎啊？
0: 你稍等你，
1: 稍等你哈，稍等你哦，稍等你哦哈，来，稍等你，稍等你，
0: 来来，今晚赶紧过来给唱条歌嘞呀！
1: 来，我给你安排这首歌该酒呢，
0: 该酒，
1: 该酒呢，
0: 好啊，再该酒，要啦，
1: 该酒就是
0: 嘛，啊啦，该逼的莫啊嘞，呀，该酒，我来，
1: 谁也好不得。那个泡汤哦。

0: 小酒啉是好啊，小酒解唔好，小酒解唔好，
1: 解好啊，小酒爱解好啊。
0: 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嘿，
2: 哎呦啊，
0: 哈，
2: 哎，对了，把家杀了，我对付了。
3: 没了
4: 我要买一罐啊！
0: 一两个月就这水啊！你也看麦，继续去个抹十几度后啊！
4: 真水啊！
0: 真水啊！家
4: 己买的，我
0: 现在抹了个地都抹都水啊！查甫拢会抹真嘞！
4: 你真好心嘞！
2: 天气甲你寒冻，哦啊，我抹只只嘞哦，南瓜子啊，啊，到即马拢卖咯，一般正拢拿咧摇咧紧哦，拢就是串摇，哎呀，即马只只来卖啊！刚我咧甲问讲啊，查无讲有啊？
4: 美女你好，我这样水当当变颜色色哦，我化妆呢，款真多哟。
5: 你好，伊真好啦，
0: 抹得安怎？
5: 油油啊，变得油干呢。我是抹真久啊啦。
0: 好啊，愈抹有愈水无？
5: 有啦，真水啊！都感觉讲安尼，抹啊面啊真油安尼啦。
0: 看伊到第一定结足少年的啦，对不对？
5: 有影，我拢无甲恁介绍呢。
1: 谢谢你。
5: 拢嘛讲恁好，实在生意足好。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鼓山有福民，大溪有资兴，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上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6: 搁有咱这个全国的宝德旺拢有，会当遐甲看下，啊，若无方便。会当现场拍电话来咨询，予咱民主较大卡通，0800664499，以上三名工商啊。
0: 即马收听，即马台湾思乡机啊，感谢恁的收听啊。来，赶紧过来个唱一条歌嘞啊！
1: 来，我今麦要来安排这首歌吼，是咱俩在点吼大家听哦。那个第一个梦呢？
0: 第一个梦啊、
1: 第一个梦，
0: 第一个梦啊，
1: 第一个梦啦吼。
0: 叫做串桥梦，
1: 不是串桥梦。来，需要我们的那个炮筒，媳妇天发的大笔筒哦。

感谢您大家收听，我来讲一下台湾的粤客啊俗语。海莲王可以洗水啦，加洗衣啦，就是讲用啊讲这个吼，只讲这个心内吼，实在的非常需要了。啊，爱甲安尼吼，皮皮错啊，外表一个看吼。啊，那哦，真空啊，呀，面啊，面，几客气啊，那几谦虚啊，毫无自在的对。啊，不管你别啦，呀，啊，其实硬到后尾硬死啊，乌牛大影，就是讲一只呢，乌安尼遐大片哦，乌牛啊，加上一团哦，乌蛇蛇迄个影嘞吼，哦，啊，目睭一个看哦，实在有大啦，所以哦。那个闪光吼、哦、作用啦、啊，哦，好只乌吼感觉讲变成这个虚伪空虚的啦，哦，所以叫做有这个有名无实啦，意思就是俗称讲啊，叫碰风大龟，碰风大龟就对了，哦，碰风大龟叫做乌牛大影，放尿做水灾，放屁做风灾，放尿出水灾，放屁做风灾，要。就是讲风气讲哦，也迄款欢喜分家几个人哦，总是哦，也安尼哦，恐吓天下不乱呢，像一件小块代志啊，也讲甲安尼啊，有声有势讲甲遐尼大呢，讲甲互人安尼心内人心惶惶安尼，哦，免咧紧张啊，放尿未交刷啦，哦，台湾人放尿未交刷，就是讲哦。未合辙啦，要啊！大家根本哦，这个两者根本哦合未起来，所以这个合做生意合过嘛，同款，这个合你做歹事啊，做歹事啊，所以无法度同心啊，同心协力，所以啊，毫无啊相干呢，所以。

0: 哦，这真正有影，这今麦目前解释，吼、哦，叫做放尿唔吃卡汤也好。感谢你收听，喂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欢迎好啊。
1: 我系当买一罐了，美女你喝一杯。
0: 哎呀，你就算了啊。
2: 一个哈，谢谢你哦，来吼、
0: 哦。来，今麦过来个，再唱一条歌。
2: 唱一条歌呢。
0: Yeah.来唱一条歌、
2: 来啊，不来唱你，让你唱着你啊，着、你唱啊，哼一个哈，咱的阿姐点的吼、台北上好零食，你唱啊。
0: 来。
2: 哦吼，要台北上好零食吼，来我吹一个。
0: 台北上好零食，这个这条歌嘛，这条歌是刚才改成一旁唱的，还是我现在刚才一旁的款、这歌拢真久啊，台北上好零食，台北上。
2: 这嘛算低音吗？
0: 这款歌算中音俩，中音俩。那低音就是安尼。苏玛丽特库雷鲁，那克里。我还不叫鸡，这套鸡呀，来。
2: 来，需要何不等那个泡通媳妇天发大鼻通哦。

0: 恭喜！
1: 我电话，喂，你好。
2: 因为这些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哦，感恩啦，感恩啦，
3: 不客气啦，不用客气啦。
1: 啊，好好
2: 好，
1: 谢谢啊。来，三品刚兄姐。
2: 他无啦，食了较有力啦。
4: 南溪基本来这司机十外个咯，
1: 后来三平刚兄，
4: 吃了嘛，大家拢啊笑笑叫。
5: 你讲哥啊，我咧变成一个啊，我食南溪基了吼，哦，食到我家爸咧讲，我某我迄个美女又伊了吼，人外口会可惜了无？嘿，我听到你迄条，我今日变大变成南树哥啊啦，哎呀无，无出你了吼，咱也可惜啊，我来食南溪基，
1: 好安尼啊，
5: 我即马淡下了吼，我爱食酒母，你南溪基你赞的，嘿，啊无你这南溪基求还了。
6: 好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里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7: 全国的保德旺拢有，会当遐甲看啊。啊，若无方便，会当现场拍电话来咨询，予咱民主较大卡通。
1: 0800-66-4499，0800-66-4499，咱以上产品工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哦。
8: 有一个大家甲一个新妇，两个拢唔知哪，两个拢即大家也死翁，即个新妇也死翁啊。啊，即个新妇就甲大家，甲即个大家就甲新妇讲，咱做查人照看吼，啊有一个原则，唔通甲人乌白乱来，千万都爱记。啊，照看啊，照看了有迄、那、落、個，吼、哦，你甲想看卖呢？哦，咱若想到的时阵，嘴齿紧就夹咧，夹咧，见怪见怪，哦，咱若想到嘴齿紧就夹咧，见怪见怪，安尼听到无？一经过无外久一段时间，因这个大家啊，哇，煞去斗着一个查甫的啦，啊，甲这个查甫咧做伙，因这新妇就讲安尼啊。啊你、哦！你吼，你讲话拢也无照，你咧讲话吼，啊，讲话拢也无照安尼做，啊，你啊，他也无照安尼做。要无你讲，那想到的时候，安尼嘴齿紧夹咧，夹咧吼。啊！你即马佫夹一个查甫咧斗阵，哎，那你啊，你讲，你啊，看我的嘴齿看卖咧，我已经哦，我已经哦，三四十年无红啊，啊，嘴齿紧拢，嘴齿紧，嘴齿夹夹拢无啊。嘴齿头啊嘛无啊，嘴齿换嘛假了啊，即马连嘴齿换拢无伊啊咧，拢无碰啊个咧啊！你袂阁叫我夹对，我都夹袂掉啊，拢无啊咧啊！吼、哦，有奈即大家啊，那嘴齿紧，嘴齿换咯，夹夹拢无伊啊！吼、
1: 哦，来个来个唱一条歌咧，
3: 爹爹嘛来参观嘛，足久无错，大家爹爹嘛，
1: 啊是咧
3: 来去红岗即段，
1: 啊是诶，迄个啦，迄个什么？
3: 望秋风
1: 啊，望秋风啦，啊，小叶对小调诶，望秋风啊，落个唱片来对哈。

0: 以及咱啊食饱吼，无安尼随倒嘞，哦，食饱无随倒嘞，食饱吼安尼小安尼爬起来，慢慢啊踅，乱乱踅安尼，行桥行八步啊，哦，啊才坐落无要紧，唔通食饱了啊随坐落，还是讲随倒嘞啦，安尼都唔好，因为你啊倒嘞吼，啊伊容易一气酸。
1: 来哦，那你这部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直接跟问大家哈，无安排的关呢，小玉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将来潮呢？
0: 要记得啊。

0: 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二八七三，电脑的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脑三电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魏杰，魏杰，魏是魏代，魏杰是英雄，何杰的杰，魏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刚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不错，只爱第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认知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包得往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包得往，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找无人共卡波，这是孙淑梅所演唱的歌曲。朋友们，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好、哦、用出来的电话是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关机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0229666 0722966666，空气0229666666。欢迎个赞，又上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
1: 海波龙。
0: 什么人啊？海波龙。
1: 我啊。
0: 啊我啊哈，你海波龙两个人。嗯、
1: 我知。
0: 啊我啊，该了。贵宾啊。郭贵宾，来这边好，阿华找我 ，OK 哈，好，拜拜，
1: 好，拜拜，
0: 阿哥，阿哥仔，
2: 我这个仔哈，我今日抽到林峰的哈，九段碧鸾鸟，
0: 九段碧鸾鸟，刚是阿华唱的，我静静的唱一首，
2: 九段碧鸾鸟，
0: 我看麦，九段。碧鸾，我查一下。
2: 九长碧鸾，
0: 九长碧鸾鸟。
2: 对
0: 啊，我哋过去叫是阿五啊，你要林峰的吗？
2: 阿五，你
0: 讲。我查另外一个所在，我帮你查。
2: 你敢开的就林峰点名吗？
0: 你用几年啊？
2: 本点名。
0: 哦，你酒店点牛，我就刚看嘛，酒店比软硬，我查看嘛，有伊个无，那不得跟你混混点牛过来个酒呢？
2: 就
0: 用小酒店比软硬有林峰诶，你要听林峰诶呢？
2: 叫林峰诶。
0: 好，我找林峰好哩，好 ，OK 好。
2: 好，谢谢，
0: 拜拜。欢迎个赞。
3: 欢
0: 迎个赞。嗯，你等先过来。
3: 努力来拍照。
0: 哈？
3: 努力的
0: 白色，哦，是咱姐姐啦吼。
3: 哎，
0: 努力的白色啦，好，我切哈 ，OK 哈，好，拜拜。
3: 谢谢。
0: 欢迎早。
4: 喂，早安。
0: 你们电信过来。
4: 哎、
0: 欸，
4: 听我姐哈，专辑收
0: 听。哈？
4: 陈英杰歌，听我姐，你选的好啊，方便的好，谢谢。
0: 我请了安婷帮好啊。
4: 哦，好啊，谢谢。
0: 好 ，OK 哈。好，拜拜。唱歌，伤心好。

健康来吃不？咱这么人吼，较无闲，啥都拢食外口较济吼，家己煮，可能因小家庭的关系，自己煮的几率也不高啦吼。啊，啥人食外口的人呢？较注重的人来讲，人讲吼，蔬菜水果爱加食寡哇，安尼加食寡青菜，加食寡青菜吼，买便当拢爱青菜啦，啥拢爱吃青菜安尼。可是水果呢？虽然蔬菜水果拢有维他命 C， 可是呢？蔬菜因煮食当中吼，容易流失这水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呢，需要维他命 C 啊个水溶性维生素，可能水果当中要出是上介好。国民健康署的统计，咱台湾有70%的人水果量无够，上大原因是安那，因食外口。啊，有人讲，哎呀，我蔬菜我菜食介济呢，食介济呢吼。可是不一定的，你感觉食介济吼，对着标准来讲算还好呢。因为咱每一天蔬菜水果摄取的量是5分至9分，每一天上只爱食3种蔬菜，2种水果，好，安尼营养素较高。食水果有啥物好处呢？因为水果特别青汁啊，啊青汁当中当然伊营养素特别有流失去，包括伊的膳食纤维，包括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植化素、酵素等等哈。包括也维他命 C、B 群、维他命 D、维他命 E、维他命 K， 一个钙、镁、磷、钾、钠，这种人体必须要微量元素，吼、哦，个矿物质啦，啊个微量元素，铬、铜、碘、锰、丁丁，吼，拢总伫内底。啊，你前下行动啊，就食得较会着，好不像蔬菜，有时炒过、食杀过了的，可能流失掉较济。另外呢，水果当中上重要营养素的是啥？维他命 C， 水溶性呢？容易流失，啊，这个物件呢，伊本身对着调节着咱的免疫系统，协助着咱的荷尔蒙合成，减少疲劳感，维持咱骨骼筋脉的功能，以及制造多种的酵素，非常的重要。你若欠维他命 C， 会疲劳，抗水也袂好，好皮肤黏膜容易出血等等。成年人呢，每一羹维他命 C 的量是100毫克。你敢那食蔬菜是无法度的哦，所以记诶，虽然你一天到晚食外口诶时，还是讲食便当，你食出侪蔬菜，好，无算我家己煮好，你嘛煮出侪蔬菜，水果嘛是爱补充，好，你再跟一寡维他命 C 较悬诶，比如讲奇异果、芭乐、甘马饼、王梨、木瓜甲莓果类，安尼较袂欠缺着咱维生素。

0: 亲功课。
1: 好汤头你拢煮啥？
2: 我囝拢甲煮面啊、米粉啊，啊，都只要是伊煮汤嘞，伊就逐项甲咱，
1: 啊是炒饭。只要煮汤的啦，吼啊炒饭的，拢用好汤头来煮。
2: 伊拢卡南迄边尔，
1: 加南方的好汤头尔吼。
2: 无较早拢嘛倒酱油，即马拢倒好汤头。
1: 我较早拢倒豆油，即马拢倒好汤头。
2: 我妈妈食素，伊嘛是拢叫我甲伊炖好汤头啊。
1: 系啊，食菜食素的人吼，咱用好汤头就好个呢。
2: 系啊。
1: 哎呦，
2: 看阮囝咧煮面吼，迄罐摕条条哦，看到骨作新鲜个。
1: 咁囡仔，还有恁囝来炸个好汤头，就好个吼。
2: 对呀。
1: 非常的赞。
2: 嘿，啊，
1: 给
2: 我
1: 订
2: 两盒，
1: 两盒，
2: 好，
1: 一个
2: 大 S 一
1: 罐，一
3: 个大 S 一罐，好，啊，我怎么煮一杯 N C 哦，啊，我就是用了好汤头来煮，哎，真正袂歹食啦。
1: 哦，婆婆生日的时候，你用好汤头煮几道寿喜料理？
3: 嗯，
1: 哎呦，袂歹食吼。
3: 阿叉寿面，
1: 叉寿面，
3: 嘿，
1: 哎呦，不对啊，大家饿了噶。
3: 他们都说很好吃，
1: 真的很赞哈。
3: 他们都说煮的比粉的还要好。
1: 哎呦，真的啊，免过去外口起来家己煮了，好好汤头来煮，我赞呢。
3: 对啊。啊，
1: 即马用寿司，用寿司的刀拢用咱好汤头来煮，足香的。
3: 嘿，超赞的。我大娘讲，吼，安内真好食。
1: 哎呀，有够赞的。
3: 所以我感觉讲吼，哎，你的产品真正袂歹。
1: 吼，用咱好汤头来炖鸡肉，我赞的吼。
4: 嘿，好吃，我无人赢，阿老家人伊个好汤头。
1: 哦，你用炖鸡肉先，干啦，好汤头呢。
4: 嘿。
1: 香噶。
4: 香，
1: 还佫
4: 好食
1: 哦。好食，吼。
4: 啊，我佫加点迄个米花呢。
1: 哎呦，加米花吼。
4: 内底加米花，
1: 佫好食。都好食的吼。你看，遮济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烧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够赞。一罐五百，啊，买两罐三，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5: 叶春林作词，林芳报唱，酒场悲鸾影。

0: 进功课。
1: 我半暝啊，佫有食点心歹习惯。
0: 哦，习惯性啊。
1: 我都糖尿病，所以熬腰哩。
0: 熬熬腰吼。
1: 是啊。
0: 啊，慢性白佫袂少白食。
1: 是啊，啊，所以我都拢煮好，拢逐时咧做，用白滚水安尼撒面安尼咧煮啊。
0: 哈，
1: 你嘛佫加一项糖啊，互我。我好煮啊，
0: 较有滋味的吼。
1: 嘿啊，
0: 无一白哈，你面啥啥安尼吞哦？
1: 唔是，我撒面啊，一路倒瓜迄种豆油安尼呢。
0: 安尼呢啊，即摆加好汤头，加足芳啊吼。
1: 嘿啊，
0: 还有芳开加偌好，汤头够又不会有负担吼。
1: 嗯啊，然后又不会虐待自己。
0: 对啊，无安尼可怜呐，安尼是变哪过日啦。
1: 啊，无得有糖尿病人都已经够可怜。
0: 嘿啊，食食佫爱清脆吼，即摆免啊，食糖，食咱的迄个好汤头就赞的啊吼。
1: 嗯。
0: 你看，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那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阿边能管上一管三管一做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一般性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这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新风格，八八节推出的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现在只要购买有给了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小罐的顶是半罐叶，顶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越多送越多。咱长期想，咱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的等于五罐叶。因咱大 S 你若有竞争，炸压能力一个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个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下好。趁咱用钱，到时阵进来对。

关系加控制，手机啊加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个。
1: 高铁对吧？高铁哦，那个行李哦，我们三四个人，那三四拖啊，哦。啊，旁那个高铁地方那个前面那个不能放啦、啊。儿子是不是爱抬上去哈、
0: 哦？哦，用杆啊，用手杆，用杆啊，嘿啊。
1: 哦，好快哦！哎，四个啊，那拖啊，那拖挂起哈，啊，到站那个挂了，对不对？到站挂了，哇，个两个车，那哦，我快安尼，哦来回哦，有够嘿，哎，那老师人较冷静嘛哈，
0: 哎，较少咧操啦。
1: 你、这老师会看唔起，拖单的
0: 哈，较无挂单

0: 啊等下哦，啊我我听啦，那个叫我听啊，哦哎呦，今天今天。妈，有
1: 飞龙哥，
0: 等待，我拢唔敢甲伊讲。
1: 你讲我飞龙哥又个大又个大滴啊，哼。
0: 啊，我见真两对，哇，无假个，跟你讲个两个在叫，两个在叫啊。
1: 那人家讲大只妹，计讲我熟悉的呢。
0: 啊？
1: 你不讲你见计大只妹，计讲我熟悉的。
0: 我见大只地啦，大只地啦。
1: 嗯，伊讲我，
0: 我蛮好玩嘞。
1: 我会跟，我会跟啊，当计讲讲水的，哎呦，更加熟悉啊呢，袂咧生听呢吼。
0: 真正哦，好用，记得爱加长备用。
1: 嗯，所以一定要备用一点的对了哈。
0: 好，家常备用
1: 哈。好，谢谢谢谢啊。
2: 迄天，因为我一开始要穿个线走镜，毛病总有阮走镜。
1: 嗯。
2: 啊，我咧毛去有无？啊，磕着伊车的头壳哇！啊，即摆来，我腰只骨吼，本节着有当时拢会翻起来疼，笑安尼会发炎。
1: 嗯。
2: 啊，来吼，我赶紧的哦。啊，等一艰苦噶无，往尾也起一块两块肉过无吼，
1: 嗯，
2: 一只也大，一只也大，
1: 嗯，
2: 哦，来就感觉嗯袂歹哦，真逐工一只也大，
1: 嗯，
2: 爽哦，节奏爽快，会爬起来会行会啥，真正袂歹用啊。
1: 咱的块两块身体又薄呢，慢紧转紧骨头疼，可得弄得削掉，拢总会使来打。有我那些有那素食，可能解决轻松诶。这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互咱。电工主任专线甲拨通，0722-88888。啊，咱惠龙哥无介有办法，啊，直接出位置哈。啊，所以伫咱上班时间卡，咱下晡上4点到6点两点钟，啊，透早嘛有啊，透早是3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说出了乌吉拉本人来电工。啊，若不是乌吉拉本人接的，你其他时间卡的话，你一定要甲服务人员交代，还是接到电话人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一定要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多啦，不可上好是接出乌吉拉啦吼，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88888，0722-8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深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搞好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叫我的名，好，这音乐上篮球，这吴启贤的歌。要不我们点歌这时间开起来，看了很多看转上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关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啊，哥吼，屏东潮州的林花玉小姐吼。一头卡电话来，给你回电话，你用挂掉，所以你需要服务你个卡，我不给你回啊，我给你卡你就挂掉。黄哥赞，
1: 喂，这单
0: 来什么歌？
1: 那个那个，张耀文的《无情泪》。
0: 张耀文的？
1: 对。
0: 无情泪。嗯。吴赫 ，OK， 有 ，OK 哈，好、okay. 啊、好，拜拜。
1: 拜拜。
0: 黄哥赞。
2: 那个我结婚，帮我妈先生，你的算卡
0: 去。我算卡好，等下。

0: 来要点歌，佮有两首卡，其他好像有刷卡来做服务吼，啊个有刷卡点什么需要点歌吼，后边要点歌佮两首吼，要两首佮卡起來，二二九六六六六，无考直接唱歌都无等啦吼，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来个赞，
1: 伟杰高赞，
0: 哦，唱歌，等下等下来，
1: 好啊，注意，陈英杰，
0: 陈英杰啦吼，好 ，OK 哈，
1: 好，好，谢谢谢谢，
0: 拜，哎呀，笑咯。

来继续拜，咱今仔是要播迄个，夜上海歌曲安排，今仔是白光来演唱的《秋夜》。

0: 健康第一只不？哎，敏感对着女性朋友伤害非常非常的大哈。伊伫咱台湾女性感情的那个前三名当中哈，第一名就是敏感，死亡率嘛是第前几名。所以对着这女性朋友来讲呢，敏感介可怕。根据美国上新的研究发觉，有三种生活习惯会使降低着敏感的风险。这三种呢，第一，维持健康的体重、哦、第二爱规律的运动，第三爱限制酒精的摄取量，就是酒啦，酒唔好饮济。这研究学家呢，分析过超过100份的报告了，得到这个结论啦，吼、哦，改善着吼、哦、咱的生活习惯，对着降低敏感的风险非常有帮助。研究当中发觉吼，女性比男性少饮酒的习惯，对敏感的风险就会增加。就是说一天来喝一杯用一份的酒精也是同样，另外呢体重太过重，经年期出现敏感的风险也增加。这表示说女性朋友想要减少敏感发生的几率，就要采取行动改变生活习惯，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像坐车开车来用安全带啊，对不？虽然安全带无多保证你出车祸是袂着伤，但是也是降低的这个风险嘛，讲迄个意思哈、哦。来整体来讲呢，每一天活动量上大女性吼，经年期出现敏感的，比活动量足少的人呢减13%。提供你有咧动的人啦，运动的人啦，规律运动的人啦吼，比无咧规律运动的女性朋友呢，伊吼对敏感几率吼减13%。所谓运动吼。包括了30分钟的快走，吼、哦，啊，包括做家事啦，做出来得家整理花草、花花草草，才有诶无诶啦，吼、哦。只要身体咧动拢会使，吼、哦，就是爱动，人活就是爱动。研究人员佫强调啊，重点就是逐工拢爱动，毋是只干啦运动30分钟。要比讲啊，这、哦、哎，人讲运动，介我长30分钟，出的时间倒咧碰伊，看电视，毋是吼、哦，就是爱尽量动吼。所以靠咧活动，啊靠咧四肢动咧吼，真正得力硬肌肉较少。另外一点啊吼，有一寡研究啦，我研究讲好这三个是少数的，少数研究发觉讲，假使当中的吼，乳制品、钙质甲非淀粉类蔬菜量较大的吼，嘛甲吼，敏感风险有关的，就是讲乳制品食寡，有咧补钙质的啊，非淀粉类蔬菜类呢。这个摄取量较多一点嘛呢，对你敏感下感冒一寡帮助。好，就讲像讲，红菜头啦、白莲啊啦、芹啊、迄、那个甘蓝菜啦，加含类胡萝卜素的食物呢，对你敏感方面冇一点啊帮助。
1: 来个上班歌曲呢，安排去休息，今来唱苏波浪。

0: 进攻个。
1: 迄条迄衣服无哈，像我之前迄衫拢无穿，啊，现在拢发，迄条会发，迄条发黄啊，
0: 黄黄的。
1: 系啊，啊用迄关节无，安尼甲撸撸的撸撸，安暖暖暖暖，就掉了。
0: 哦，就好啊。哎呦，就轻松哎。
1: 系啊，
0: 就好。
1: 真的不错啦。
0: 那全都是人家同仁同仁的。
2: 因流脱卡有无衫裤，拢讲洗甲足清气。
0: 用全都洗。
2: 我有问他们呐、啊，因为我常去那边练歌嘛、嗯，然后我有问他们说，哎、欸，好不好用？哎，搞个工作合影哎，
0: 就合影
2: 哎。对啊，他们说留头卡，我嘛改讲留头卡，我得第几滴两滴，得做合流啊。
0: 对啊，
2: 啊，所以啥啊，你得动作小，洗衣精赶快呐。用盖子尿无，看水位偌悬啊，盖子一瓶盖两瓶盖安尼尿
0: 了去洗
2: 啊，对啊。对啊，迄衫裤洗起来偌清气呢。
0: 对，而且不会发黄的衣服来洗更好。
2: 对对对，啊，我改
0: 工吼，
2: 我改工吼，你还用料再去搞讲，我再去嘿，因为我内底弄准嘛，啊，我讲吼，我再去。
0: OK， 好，谢谢哈。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我伫早起遐咧卖柳丁食，啊，我
1: 逐工拢嘿，
0: 我逐工拢爱加足济柳丁含柠檬，啊，我迄台机啊店总会加着迄种诶啥诶水果诶精油、柠檬精油，
1: 皮顶头油啦。
0: 嘿，啊，因为我逐工加逐工洗嘛，啊，我就是讲。用全都是来说，这种是天然的，也咪讲从人个一般洗碗精的无。啊，落尾吼，我因为我前一届我无甲你，我绝对咧甲你叫全都是的。啊，佮用咧洗，吼，阮转转来了无，一个安露露的，迄种迄啥柠檬的油啊，咩啥？
1: 柳丁的，
0: 嘿，规个拢流出来。哦，清气淡淡，水转转，清气淡淡，
1: 清气淡淡吼。
0: 嘿，啊，佮互人客佮食咧安心。
1: 对，因为咱这天然的，是讲化学的。
0: 嘿。
1: 是哦。
0: 啊，佮伊讲全都是真正赞的。
1: 真正赞的
0: 吼。佮青菜色啥物内容做好？有够好用，我第一张吼，不管是豆腐啦，啊是内底物件好，洗甲足清气。
1: 你做生意，
0: 你这个嘛是足好用啊。
1: 最好用的吼。
0: 嘿啊嘿。
1: 做生意就是讲感觉清气上。
0: 嘿，
1: 对对，
0: 爱清气性地，伊爱清气性地，伊爱让人客食得安心。
1: 对对。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给了大 S， 没人管，就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顶是半罐液，等于没人管就上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咱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细罐的等于五罐液。因为咱大 S 你若有竞争，早压两粒，一个月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甲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七啊五。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好。趁咱用钱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炖，紧来食。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东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爽爽爱人家扶，爱人家咧擦咧，安尼就袂赴啊。咱大概是两罐上半罐，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要紧，抢讲专线电话。2-2-4-3-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功德。
1: 好、哦，我来当讲哟。
0: 哎，你要讲分享啥？你讲姐。
1: 飞龙哥啦。
0: 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
1: 飞龙哥啦。
0: 嗯。
1: 啊，有波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量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哦。啊，卡过钱那呢？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
0: 嗯。
1: 按。啊，袂当上班，拜日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咧上班怎拜日拜日安尼啦吼？
1: 哈啦，啊去啊，我甲伊讲，搭位者又报就好啦。
0: 嗯，吼、嗯
1: 哦。啊，即马去，即马甲甲讲，妈我啊，过日拜呢，我讲三工绝对袂好就好，关着滚啊，毋是啥。
0: 嗯哼。
1: 真正三工倒来甲妈，我卡不好啊。
0: 哎呦，哦，终于终于。
1: 啊，位者又报好去啦。
0: 嗯。
1: 安尼，我讲我就甲你讲。真正有影，足好用的。
0: 嗯嗯。
1: 啊，个吼，大咯吼，要拆的足好拆。
0: 哦，袂安尼黏贴黏贴啊。
1: 袂啦，啊嘛袂，啊个安尼。
0: 嗯。
1: 嗯，个安尼，安袂安尼掉车安尼。
0: 哦。袂起有起啦。
1: 袂。
0: 有有有。
1: 袂安尼。我若伫山下甲你叫，我袂伫山顶。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哩好用吼。
0: 嗯。
1: 爱甲你讲一下。
0: 有，谢谢，感恩，谢谢哦。好好好，谢谢
1: 哈。个囡仔关着滚，啊个囡仔摔摔吼，我拢打着药包，我无拢无去往看。
0: 非常赞吼，
1: 嘿，袂歹。
0: 好，谢谢，感恩，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咁赞的吼，吼，慢紧转紧骨头疼，磕着拢得摔着，拢个打着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着打着继续输血，腰酸背疼打着继续输血，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主文的叫找位接，这个广播机啊呗，卡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一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接个。嘛，恁只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是讲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就不你妈囡仔吼，拢足烧，拢足疼，因为生的也不多哈，啊，爸爸妈妈拢足疼，所以一日发烧，吼、哦，唔对咯，吼、哦，落落肿咯，天下父母心嘛，看囡仔吼，心肝宝贝烧超过38度，紧嘞，退烧紧个，退烧紧个吃嘞。其实这个动作不一定好呢，好，人家新手爸爸妈妈爱注意哦，吼，人家的过囡仔阿公阿妈妈爱注意，唔是每一种发烧的情形。小朋友拢爱用退烧药啊，好食。有时小看小一点点嘛，等到提升伊个免疫系统的功能哦。那人体呢，有一寡物件来感染，比如讲病毒、细菌、霉菌，就引起着身体发炎来抵抗。哦，咱身体烧的是，咱只身体要甲抵抗只物件感染，发炎就导致着发烧。好、哦、好发烧，啊，这时呢需要多余的能量得消耗，氧气，好、哦，啊个二氧化碳的量会增加，啊个心脏输出量可能加重原本的严重，好、哦、严重的患者的病况，好、哦、发炎啦，可能会加重伊的病况。有一寡因为发烧会带来不无好的效果的病人呢，特殊的啦哈，包括慢性肺病、心脏方面呢。吼，啊，包括慢性的贫血、糖尿病，佮其他代谢方面有状况，还是讲一般性有癫痫的、热痉挛的、孕妇的，啊，或是不适应症的，通常温度超过38度，无错，就是用药物来退烧，那是特殊的状况，吼，特殊状况。不过一般发烧对着健康的儿童影响就非常的有限，佮加吼，佮加本身带有一挂特殊疾病的又不太一样哦，吼。就这个你发觉，小发烧时吼，小发烧一点点嘛，而且提升免疫系统的功能，对抗外来细菌、甲病菌、甲病毒。你若讲吼，特别是个用发烧的个提退烧药个提，特别是个退烧，等到压抑的吼，伊免疫反应啊，减少呼吸道的病毒和消毒的速度。意思讲吼，你一个发烧的个退烧小朋友啦吼，一个退烧等到脑家。病毒消毒的速度又较慢，佮增加着白血症的死亡率。另外呢，儿童呢，常常退烧药啊来预防着吼，咱有时注迄个预防下引起的一个发烧呢，嘛降低着伊对吼预防下产生抗体的反应。所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特别建议吼，卖请互囡仔食退烧药啊。囡仔若发烧要安怎呢？医生甲咱建议6个月以下的。6个月以下红的，那发烧症状上好是带去看医生，莫家己处理。啊，那6个月以上的，爱看一个病小心无感冒。哦，想讲伊食物件后面有无感冒，小便有无感冒？啊，该神仙，啊，得甲人该笑。啊，那一切拢正常，啊，无啥特别的啊，只是较小一点点尔，莫赶紧甲退烧。迄是因为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吼，和体温过热起来。大家开始畏寒，即阵加穿寡衫。等下温度慢慢啊热，感觉热，卡衫小可烫一两领起来，互伊散热。但是当然伊啊，感觉讲，你感觉讲你的小朋友无啥该正常啊，烧超过3天好歹势，一定要去看医生啊，一定要去看医生哈。另外医生嘛表示哈，耳温、肛温、口温哪一种最准？肛温最接近身体中心的温度。啊，耳温较方便，但是身体吼，红婴啊、幼婴啊，还是讲体重较轻的小朋友，耳温甲中心温度的相关性较无好，嘛无适合量肛温。加上吼，伊可能特别冰心，爱克鲁啥腋温、个人卡加还是背温哈，这是腋温、背温拢体表温度容易受到一挂影响啦哈，所以温度比肛温较低。啊，那口温呢？伊食食的影响，爱食物件了半点钟较凉。虽然口温凉的温度平均嘛比肛温较低，但是即马电子式的温测对温度计吼，有可能校正成肛温的温度，所以你在询问吼相关的情形啊，相关的情形。所以你知道口温可能比较方便一点，但是要吃东西后半个小时再量。不一定爱马上给囡仔食退烧药啊，爱记哈，爱看情形哦。

0: 金庸哥，
1: 你的那个防晒呀、
0: 啊？哦，防晒的，你有用完防晒隔离霜？
1: 我有给你买一罐吧。擦了真的很好，因为我都是在里头工来看嘛。
0: 啊，以你上班的时间是摘呀、啊，所以你会吓到你。
1: 然后我的脸都是白的。
0: 哦，你等于出门抹咱的防晒隔离霜料。你透早出门，你等于是半暝啊，你透早四点嘛，三四点出门，啊，你这个下晡三四点，反正应该住，所以你这段时间是拢会吓到你的。
1: 对。
0: 啊，不过咱的防晒水料拢未，拢未许吓乌去。
1: 对。
0: 啊，你哦。
1: 我面是拢是白，
0: 啊，不
1: 过我手
0: 拢
1: 是乌。
0: 啊，你手还抹啦，啊，咱
1: 烂。头
0: 发。哎呦，不要紧啦，啊，真正，哦，你面有抹，手无抹，这个手拢乌，面拢无乌去的，对啊。下次记得手要抹了哈。好 ，OK，
1: 好，
0: 谢谢。今年在套柜上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一般今年在套柜上呢，麦素林双网绿光科技，形成一道哈隔离的紫外线防护罩，完全隔离的 UVA、UVB， 和咱皮面拍乌、拍到伤，而且预防咱皮肤斑点的产生。由内而外来预防光老化，减少 UV 对咱皮肤伤害。而且呢，伊是本身吼是高效的防晒、保湿、润色的配方，以亲子的乳霜状的剂型吼温和，袂黏贴，袂塌掉咱的毛健康。而且主人的润色效果，温和配方内底有抗氧化物，咱的皮肤防御力也升级。适合啥？登机性的西瓜里头卡强化着咱的防晒，而且吼适合任何皮肤哦。咱的防晒隔离乳呢，50毛1350，要订购22488888专线电话拨通0720488888072048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2: 小妹妹，有人会给你买两类。
3: 多谢姐阿姐，
4: 这个小妹妹，咱家的细汉，搁家的古锥，伊的老爸，咱才无责任，可以出来卖花嘞。
2: 是啊，足无责任的老爸哦。
3: 有人会。

0: 小妹妹，拄只你咧吃好饭，唔大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1: 是阿姐，是不是我听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0: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到这已经等你真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点看对唔对？
0: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1: 我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想怎咧？是不是可能像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0: 金龙哥，讲几位红娘小兵。
1: 我咱的防晒隔离乳。
0: 哦，防晒隔离乳，嘿。
1: 有够抢手的呢。
0: 啊，对。
1: 对不？
0: 咱小燕姐吼，拢买一堆啊送朋友，做来用。
1: 哦，送阮孙啊，送阮囝。
0: 送亲戚五招安尼啦吼。
1: 阮弟弟有三个女儿，嗯，讲姑姑你要送我什么保养品？嗯，我说最好的。他说为什么最好？我说现在空气不是都很差吗？对不对？
0: 嗯，
1: 那，啊，你们每天都是要美美的，对不对？你在上班嘛，哦，要擦得美美，那就很简单嘛，哦，喝那个化妆水乳液擦上去，再一个防晒隔离乳，因为年轻人没抹干嘛，另外要干污那个痔疮，哦，因为年轻人的命啊，谢谢。哦，有点嘛病毒用化妆水的防晒隔离乳，
0: 就过去啊。
1: 哎，讲哎，怎么会那么亮？同事都说他的脸怎么那么亮，
0: 润色效果就好。
1: 嘿，嗯，而且那个白里透红。
0: Hell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一起防晒、保湿、润色三效合一，有效隔绝掉 UVB、UVA 紫外线长短波，保护咱的日头卡袂又晒掉。重点是乳霜状的剂型，一个清透粉底润色效果。抹去了呢，让咱气色看起来加足油的啦。免化妆嘛是水，那有咧化妆的朋友吼，咱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是咱上盖好润色打底上好的选择，防晒底妆一贯的搞定咯。用咱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让你感觉袂油嘛，袂无爽快。大家一定来试看麦，这组好用。经济又实惠的防晒隔离乳，我用过就这隔离乳的哈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是我家的本身用过，上盖好，上盖好用的。这一罐哈，50毛，1350。李李叔叔888空七，李李叔叔888，手工专线电话更加录起来。这个电话呢是咧现场电工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李李叔叔888。我管起一个空七咯，因为这个用线啊，手机一个空七，李李叔叔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着不？来，足侪人吼、哦，要养生拢知影，药剂那无好，要对药剂较好，是卖食伤咸，食一个乌色的食物，嗯，人等于讲乌的对吼、哦，药剂较好。啊，那肝嘞，嘿，其实食掉吼对肝嘛好，啊，食唔掉对肝就无好。那么，那你生活当中呢，有些物件爱注意呢，肝那无好的人，还是讲无想要伤到你的肝的人，来注意哈。要过肝，第一个唔通食伤油，一饭了，食一杯高茶，食一杯高茶，减少点嘞脂肪吸入去的量，还是食一罐啥木瓜。好，原来都有加速分解咱的脂肪，或者是山楂，好山楂呢，一个刚刚的种嘿，帮助消耗的脂肪。安尼肝得减少一寡伤害。第二个伤到咱肝脏的物件呢，是加工的食品，因为加工过物件，为着要让咱吼看到水，佮好食，加加里里口口的一寡物件，啊，为着要去保存较久的防腐剂，当然就输了。亚硝酸盐就是常常用到防腐剂之一，嘛是三大造成癌症的。不品质，因为亚硝酸盐这种物件，进入咱体内了呢，伊需要肝脏来解毒、来代谢，所以变成啥，又可是增加肝脏的负担，肝脏就会损伤。另外呢，加工过物件，做者脂肪嘛钙管，胆固醇嘛钙管，所以对咱肝脏较无好。第三项呢，生过，吼，做者咱食生的物件，尤其咱家阿公阿妈拜托阿公阿妈好生的物件，姑姑阿姐。点一个好，唔好食伤过量啦吼。因为吼，生菜啦、泡菜啦、腊肉啦、咸鱼啦，伊内底硝酸盐足济。你久久啊食一个吼，佫袂要紧。食了伤过量的话吼，咱肠啊肠道内底困呢，会甲硝酸盐呢变成啥亚硝酸盐，好亚硝酸盐。然后呢，伫胃内底变成啥亚硝胺。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造成癌症的物质，会引起的肝癌呢。特别是打喜好的，打喜好的蔬菜唔通伤过早食哦。另外呢，食盐当中加足侪盐啊，所以对腰子嘛无好啊。生过物件吼，唔是讲叫你卖食，就常是爱食哦，就是阿公卖食是咸鱼啦、咸菜，我嘛就爱食泡菜啊，久久食不要紧。卖吃吃吃，暗头三顿吃黑。第四项呢，我你讲你想袂到，伤甜，吃伤甜嘛，伤到咱的肝，尤其是啥蜜饯，蜜饯就是一堆反正水果啥，用蜜用糖来蜜的物件了吼，用蜜的物件，但是这种伤过甜的物件吼，对喙齿无好，对肝嘛无好。因咱天然伤做个甜的物件，糖了吼，糖分呢会转做啥脂肪，啊，当然脂肪就去加重咱肝脏的损伤啊，对不？好，佮是咪就是糖啊，五花六色，伊内底佮有加一寡色素、佮香精，你爱注意哈。添加剂会伤肝，所以要少吃哈。第五项烟熏的，烟熏很香哈，烘物件佮好食，烧烤嘛佮好食哈。佮是经过研究讲，食物经过烟熏、火烤、烘过，会产生很多致癌物质哈。你食粉内底就是这种致癌物质。嘿，当然增加肝脏的负担嘛。久久啊，食不要紧，啊，你食上加一寡蔬菜、水果，哦，有保护的效果。你莫讲我食迄尔，你注意看到足侪项的物件顶头加积累，往食讲迄个意思哈。第二项，生果过物件千万唔通食，尤其是米啦、土豆啦、番麦啦，哦，加工过物件、馒头啦，物件啦，生果吼，伊有非常强的毒性诶，黄曲毒素，即致癌物的毒性是砒霜的一百倍。你肝脏伤害非常的大，吼、哦！你那生果过敏啊，千万唔好食。来，除了食物以外呢，佫一个袂使食哈，袂使隔夜食，不可以隔夜吃的。绿色的蔬菜、鱼啊、海产，伊那隔夜食哈，你煮好隔夜食哈，无保存好的话会伤肝哦，会伤肝哦，吼、哦！所以嘛，特别注意哈。

了后，我每日都是思念，希望你千万通袂记迄一日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虽然我啉着醉，唔敢哭出声，但是现在我。

中国个有点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起码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八八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八八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是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则算广告。

0: 点啊，看我怎啊听你的节目，啊，去我听就这四点或六点的，
1: 嗯，
0: 啊，我听人家考试用，我做好用的吼，
1: 嗯，
0: 我怎啊先甲你买一千块啦，
1: 嗯哼哼，
0: 啊，这买一千块，咱啊国王哎，啊，国了我继续看我了，
1: 嗯哼哼，
0: 啊，够用了，我查囝讲，啊，你去对比，我听电台买呀，
1: 嗯哼，
0: 我爱用无，你就拢甲买起来搞到，
1: 嗯。
0: 安尼啊，我一届拢改变千块无够，我尾下拢买两千啊啦。
1: 两千一的啦，嘿，一千块无够。
0: 拢改变两千一啦，无啊一千哦，我无贵一点，我过了的。
1: 啊，过了更干啦。
0: 啊，过了都继续轻松诶，这手都头发改讲会压管啊，会去擦鱼啊，会煎鱼啊。啊，我即马过了又无过了吼，我即马家己牵导恁遐家己处理买啊呢。拢。一礼拜处理一抓，拢买较济顿诶。拄一礼拜，我都搁家己处理买咧。
1: 哦，你较早本来无法度，即卖说出去买啊哟。
0: 嘿，我即下高铁又无高铁，我倒处理买啊。
1: 好，无较早行路较无方便。
0: 你这又无我搁介绍，阮姐姐哦，怎么听有定失败哦？因咧新妇咧，伊我甲讲头日电话哩，我伊嘛拢家己买咧。
1: 安尼哦，谢谢。
0: 因咧新妇哩，台北啊，差饭差甲手工啊，拢未夹完。啊，伊讲。头下我身体三地要打啦，
1: 还
0: 讲打了我真好呢，啊，
1: 转
0: 人伊就家己买啊啦。
1: 有，谢。
0: 像你这有无吼？人家做好用的啦。
1: 谢谢何妈妈，谢谢啊哈。
0: 我拢未上呢，阿妹，因阿唔是我拢国家太多，我家家呢，拢未上哦。
1: 有，谢。
0: 轻松的哦。
1: 嘿，何妈妈，谢谢。
0: 我八十无啊呢。
1: 哎呦。
0: 我八十无，我在家拢家己煮。我过日又无过了，我有法倒煮啊，有法倒去买菜啊。
1: 谢谢何妈妈，谢，感恩了，谢谢哈。谢谢，感恩分享啊，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个铁工位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熟悉，腰身不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的想着啥？咱的火龙果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钢珠文的去找个姐，这个朋友寄呗，卡现场2244888，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食列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公告有几何？1100300004。进行公告有几何？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在古早吼，有一个秀才吼，安尼读十几档的册吼，唔知是安尼课文无好，还是讲到册读无够吼，安尼有少年伫哩读伫哩课，哇，无论是地方的乡试、京城的丁试，逐年拢参考，逐年拢考袂掉，逐年都名落孙山，考到迄个主科官吼，我讲吼吼，拜托个你嘛唔通安尼读起来，啊你安尼做少年考到嘴手发出来。我看今麦哭无掉，哭哩哭，啊哟，可怜可怜呆，主科官吼，看到伊拢感觉足同情伊吼，可怜伊讲少年哭到老啦，所以这回呢决定要甲斗三工。今麦这主科官怎啊出一个吼半同情啊半讽刺的对联互伊对啦？主科官就出讲吼，倒转为客，正转为客，客怒同生，同生哭甲怒。啊，这句话意思就是咧讽刺这个秀才吼，讲啊咧年年考试拢无欠息的，尤其那考甲老哦，啊秀才诶，听听俩知影讲这主科官意思吼，伊讲正转为客为啊不，倒转为客，正转为乐，科乐同生，同生科教乐安尼吼，啊即卖伊有那无可奈何，就做那改印一句吼，伊讲。一人是天，一人是大啦，两人是天，天大人情，情大事天啦。哦，我去定念一解吼，讲一人是大，两人是天，天大人情，情大事天。哦，照这字我甲写起来吼，因咱一个人，一怀加一个人，就是变大嘛吼。啊，那一怀哦。加把那两怀加一个人落去就变天嘛，吼、哦！所以讲两人是天啦，吼、哦！两怀佮加人就变天嘛。啊，讲天大人情，情大事天，就是你讲大人啊，你帮忙哦，这个人情较大一天的对。啊，即卖这下联就对起了，祝贺官就笑眯眯，甲这个秀才恭喜讲，哈哈哈！恭喜恭喜，你这回已经考掉了啊！我看到你安尼，当年来考袂掉，真可惜吼。所以人讲，这就是讲苦心去感动这主科官啦。人家人咧讲一句话，讲吼，有心怕铁，吼铁会成针的对哈。

有几件是我常常安尼百思莫解，常常安尼家己想甲想不出答案的问题，吼，要提出来甲各位互相参考。因为台湾真奇怪，伫这个地理上，有一个南部的港，但是唔是叫做南港，偏偏啊，伊叫做北港。明明是伫南部，也唔过偏偏叫做北港。婚姻观有一个北港，一般拢讲啊做海线。啊，这个北港明明是伫中部以南，安尼就算南部。照理讲应该叫做南港，但是偏偏伊叫做北港，这点我想无。也偏偏北部有一个地号名做南港，因为这一更加使人感觉讲莫名其妙。明明这是伫北部，偏偏伊叫做南港哦。啊，佫有一点，咱古早有一本册叫做《易经》。哎，这个《易经》吼，明明这是真歹读的一本册，哇，这无简单会当了解。《易经》就是表示讲真容易吼了解的经文，但是这本册事实是啊，比《无字天书》佫较歹了解。不过伊偏偏的名叫做《易经》。佫有一点最奇怪的是讲，我有时啊看到伊出家人。啊，大家衫裤拢穿同款，啊，但是若要去便所吼，有时啊，常常拢看兵分两路，会走伫查甫迄间，会走伫查某迄间去。这唔知到底什么原因，我常常拢咧想无。哦，迄出家人衫裤拢穿加西，拢穿同款的衫裤，啊，迄个面甲看起来吼，你也分不出是男是女。啊，毋过奇怪，若是要去便所吼，拢会兵分两路，一边吼。哦，往迄个 lady 哈，啊，一边是往 gentleman 呢，一边查甫，一边小姐呢，真奇怪。这我定在咧想无，所以讲哦，提出来甲你参考。来，即卖有一个问题哈，要甲各位互相来思考。听节目有啊，当不当加减要用一个脑筋，头壳较袂生身哦。啊，大家互相做一个知识的交换。就像咱问你一个问题。假使你即卖伫恁厝诶内底，现在有四件代志同时发生，你毋知要选择先做倒一项。吼、哦，我阁讲一解，你即卖伫恁厝，像红四件代志同时发生，哎呀，你只是卡忙手乱，啊，但我毋知要对倒一项先来做。头一项就是，比如讲电话拄啊断咧响，毋知啥物人拍电话来。第二点就是讲囡仔妈妈吼。但唔知腹肚枵，还是倒无爽快，还是在塞奶、哦、第三点呢，有人拄好在弄门，唔知啥人要来烧炊，是要收电费钱，还是要收电话钱，还是拄好出外表要来烧炊、哦、但唔知是啥物人在弄门。第四点，水倒水樽落去，已经满出来啊！拄好想要洗一身躯咧，拄好樽水倒水，啊，拄好在漏水的时阵呐、哦，已经满啦，哦啊，这无赶紧来去禁吼，这水钱吼，我那会增加咱家庭的开销。当时四项代志，使我咱真地两人卡忙手乱，害咯害咯。啊，但唔代表安怎，电话在响，囡仔在吼，有人在弄门，害啦，水到头还袂禁，水拢漫出来，但袂安怎？即卖各位，啊，你可以将这个答案甲写落来吼，还是甲记伫你的心肝头，看出你的解说。哦、看出你的解说是不是有正确，有合理的个性无哈、哦？这四件代志中间，你即卖冷静甲想一下哈、哦，看是要将你的答案甲写落来，还是要甲记在你的心肝底哈？啊，随时听得歌曲了后，就像那只强调啊，你选择倒一项星座来甲你了解，看你到底你的个性有合无哈？哦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谢谢。
1: 生意就拢讲，一直做一直做，拢身体无顾安尼，啊，等下你若弹起来了，怎身体放伊就掉安尼啦？
2: 对吗？嘿，暗时拢袂困。
1: 嗯嗯嗯嗯嗯。
2: 我上次我暗咧吹盘，太拢乌乌安尼。
1: 哦哟，去乌林啊吼，乌林食。
2: 我打光嘛安尼。
1: 嗯嗯嗯嗯嗯。
2: 啊，我唔知讲伊是应该是肝的肝，一我食恁去食恁迄个维他肝。
1: 嗯。
2: 哎呦，啊吹盘都安尼红红红红。
1: 灯灯红起来吼。
2: 嗯，我家只光天只阿婆哦，他们家哪有挂灯的事啊？
1: 哦，都掉没。
0: 维他干食有效，免怀疑。喜马丁的原物料拢用上好，倍数上悬的澳洲原料，主要的喜马丁成分内底将近八成，38%浓缩剩一杯，这种纯度唔只有够足够卫生单位给咱认可啦。天然的食物会当发药就好难，澳洲的喜马丁。火人食有效啦，安尼才会久长啦。靠消大就过蛋啦，一摊干是要救人，唔是咱干那想要赚钱。所以讲，阮坚持品质要卖上好的肝油啊，绝对袂漏贵。哦，你不和医生食同款啦，袂漏贵啦，有面子啦。医生都唔敢敢嫌讲这罐油啊歹啦。啊，本来这个大病院专科肝胆医生会筛起药嘛，本来是病院点点啊卖，就穿啊搞恶出来。啊，食无好，你无药啊通食啦。讲实在话啦，这罐和你食无好吼，绝对是藏了过精去啊。肝无神经诶，所以听众朋友唔通无神经。你若无神经啦吼，会藏了过精，你爱赶紧食。维他干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小广播网咪咪小俱乐部。

来，各位朋友，拄只我咧讲嘅问题，我即卖来提供一个答案做参考。你选择倒一项，会当了解你这个人嘅个性。比如会讲，你呐听着电话声，听着囡仔在吼，有人在甲你弄门，水道头的水已经满出来，无进袂用呀。这四项代志，你会先选择做倒一项？头一点，你呐选择先来听电话，那安尼表示你这个人较注重的。这个事业，注重事业。你呐先来骗囡啊，就是表示你这个人较重视家庭，较爱母阿囝。你呐先出去请人客入来坐，表示你这种人就是较重视的朋友之情。你呐感觉讲水道头水无进袂用的吼，赶紧爱进，无浪费真多。安尼表示你这个人对金钱较有概念。那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借这个机会了解到你的朋友的个性哈。人咧讲知性可以动机，高人爱高心。啊呐，握手啊，握手巾哈，就趁提出来，甲大家互相来参考，互相做一个疑问的哈。

0: 界无奇不有，趣味阁奇妙。欢迎收听《世界好好玩》。
1: 现在全世界吼，大概举手之劳，这一搞上简单的吼，救地球吼。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一直在推广，现在全世界有很多所在在响应吼，真侪国家拢在响应吼。好来，就是种球啊，
2: 种球啊，
1: 哎对哦。啊来，今麦咱看亚洲这个国家菲律宾，
2: 菲律宾
1: 啊，那菲律宾，咱跟他们讲菲律宾上的杜特地哈。菲律宾的国会呢，哈，伊伫进前无偌久通过一个新的法律，要求讲吼，菲律宾的中学、小学、大学学生每一个人哈，必须要种至少十张树啊，安尼才可以毕业哦。
2: 安尼开袂少钱呢？
1: 开啥钱？
2: 对，就啊，无你树啊，没有哪来。
1: 树啊，树苗啊，小树苗啊，
2: 小树苗嘛要开几？
1: 小树苗，咱都有迄、那个公家会当迄个培养小树苗啊，互大家去种啊。其实喏，菲律宾因这个吼，因比较先种树啊，传统习俗哈、这个过去都有啊。啊，只不过是个法规化。
2: 哦，卡扎是一种习惯，即嘛就是必修啦。
1: 对，
2: 卡扎是选修，即嘛是必修、
1: 啊。必修，而且还有规定、最少要种几棵安尼哈。所以讲，如果因那是会当落实哈、这个方法，这个法规来当落实的话，
2: 对对。
1: 那么安尼菲律宾一年就会当种1,750,000棵的树啊，因为菲律宾每一年国小毕业生有偌济呢？
2: 偌济
1: 1,200多万。
2: 哇，这怎样哦？
1: 国小毕业每一年就1,200多万。
2: 所以菲律宾就买人口的个上涨。
1: 国中毕业、高中毕业是差不多500万。500万啊，大学毕业是50万，50万。
2: 所以这毕业生拢爱种种，
1: 对啊，
2: 种树啊，对。
1: 对啊，一个人至少爱种10丛嘛。伊讲安尼才会当毕业嘛，所以安尼个算下一年等于种几，干那客家的囡仔等于种1,700,000几丛啊。
2: 但是要种得对哦。
1: 好，要种得对啊，一定因都会去算呐、啊。哦，算讲哦，
2: 这个树啊，
1: 嘿，
2: 不可能拢种附近嘛。
1: 嘿，
2: 如种的毕业生是一届安尼种种。
1: 因拢种哩对呢，这些树吼，因讲因拢种伫咧很幼的拿地，
2: 哦，
1: 啊是红树拿，啊一部分的保护区，或者是军事保留区，或者是废弃的矿场矿场，吼、啊个有啥呢？啊个有迄个选定的吼，被选定的都市都会区啊，啊种树啊吼，这树种呢吼，树种吼拢会挑选吼，啊必须要适合的各种吼种植地区，要种了对都爱。看这道物件的啊，气候、地形、位置啊，选择的讲什么适合种你家的树啊，安尼。
2: 这是一个吼，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概念、所以我这边这个习惯没办法，就是让大家借鉴一下。
1: 对啊。

外国人啊，十八岁以前是拢靠时代人靠爸母，十八岁过了，就是一个独立个体，成年啊，就爱靠家己。啊，迄阵时代人就会甲你讲，囝诶，戆囝，你诶表现真好，你真乖，唔免食乖乖，爸爸妈妈哦，非常满意。哦，你听得足爽哦。迄外国人咧讲诶足甜哦，拢会晓讲安慰啦吼，讲祝福声哦，但是你爱听后边哦。你的表现真好，爸爸妈妈非常满意。但是你已经大人啊，你成年了，你要去独立啊。今仔来去哦，今仔你去啦哦，你要靠家己啊，头壳摸摸的，先给你娱乐了，后就要给你赶出去安尼。因外国人拢安尼，这不是责任，这都是要给囡仔啦，伊的独立的机会哈。囡仔到十八岁，伊就成年啦哦，成年就是要靠家己啊。无通好食好康啦，无通讲像咱啊台湾的时段人哦，拢对囝友好哦，遐友好。对不对？甲你栽培红红幼的，捏捏捏，甲娶某生囝，啊，搁咧捏孙吼，真惨呢。台湾的这些阿公阿妈吼，足辛苦，啊，搁迄囝为不孝的吼，搁唔知通要友好，还是唔得，真正讲到天乌一边啦吼。所以呢，因外国人十八岁到四十岁这个中间啊，都是爱家己去发挥哦，成功失败你爱家己负责，结婚嘛你家己的代志，外国人爸母。啊，无咧管你要做人哥，还要做姑婆，啊，我亲像咱台湾的四大人哦，阿公阿妈哦，恁安尼吼做四大人足忝的，囡仔得阁烦恼，烦恼伊做兵，烦恼伊大汉，烦恼伊生囝娶某啊，烦恼伤济啊啦，操烦恼伤济啊啦，外国人吼，人无人咧管你要做人哥做姑婆啦，啊，即卖四十岁呢，到五十五岁去哩，这段时间啊，有一挂人事业有成啊，哦。现在过这个四十五十五中间这五十五年就是要、哦、回馈社会时间了，因为你出来社会之后这段就是社会、哦、来帮你嘛、啊、所以你这段就要换你来回馈、哦、这个社会。五十五岁之后呢，哎，退休啊，属于自己的时间啊，搬来一个、哦、较悠闲啊，你养老的所在去安享你的天年啊。外国人拢五十五岁之后吼、哦，伊就退休，吼、哦、能舍能放啦吼、哦。啊，因吼、哦、知影感觉享受人生啦，所以外国人继续好命，吼、哦、继续好命。啊，咱台湾呢，六十五岁才退休，咱的公务人员规定是六十五岁，对不？哦，对不对？我无讲对吧？吼、哦，对吼、哦、吼。啊，那国营事业六十岁，吼、哦，国营的事业啦是规定六十岁会使退休，吼、哦。啊，那公务人员是要六十五岁啦，吼、哦。啊，咱这吼，因为拢总咱这个社会啦吼，拢较老龄化去的对啦吼。啊，我感觉讲六十五吼，其实有些嘛想啦，我是安尼认为啦吼。因为社会不断的变迁呐，应该爱换人就换人。啊，你老的唔起身的，就变啊来，对不对？啊，所以吼，有些我讲一个实在话，恁听吼，这拢真正的代志啦吼。你像讲咱这个社会吼，咱的公家的结果啦吼。即卖新政府伊嘛想讲要改修改法令，可咱的政府搁再靠活力靠效率啊，但是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哦。为啥物呢？你发现牙手牙输，咱都没有办法哦。所以其实台湾呐有真济代志，因为伫即个法令无健全呐，啊个即种就是讲受到限制，吼白卡白手，为点么甲你抢后卡破后卡安尼啊？哦，所以即个人呐无够吼，无才调做啥物代志的对吼。我讲这当，值得各位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食恁高精，
2: 嘿，看药啊，我食长期的啊，
1: 食长期用来保养哦。
2: 系啊，恁的后汤头嘛拢无咧动的啊。
1: 我一定爱食，一定爱食。
2: 食恁的产品了吼，医生的钱加减足济啊。
1: 就讲嘛，啉恁高精，趁钱免分医生啊。
2: 医生钱省偌济起来呢？
1: 啊，佫免费精神。
2: 嘿，对，啊，精神嘛较好。
0: 因为咱拢照起工咧做，咱这款吼是由着这个灵芝的专家啦，张光雄医学博士亲自鉴定。我要求甲品管一定要真严格，互人食有效，咱就有前途嘛，对不对？社会甲咱肯定啦，消费者一个报一个啦，所以这个灵高精创造历史性的台湾奇迹，所以因你用心，你会当信任灵高精，因为这么持久，社会才甲咱肯定。所以讲更加我有信心，恁一定爱甲重用，恁一定爱甲食，你无食的人足少啊啦，有食有惊气啦，有烧香就有保庇啦，时间已经甲咱证明啊，啊所以讲大家安心甲食，食维他干的朋友甲配合着得力灵高精来食，我甲你讲吼，效果加倍。连高精甲配了啦，做主者做副者拢有加分效果啦。免问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日有啥事要来甲大家讲？热天是好养心的季节。好，夏日养心呐、啊，哈，因为又特别滴咱中医，特别滴讲养生之道，热天这心中一定要甲顾好，因为你心呐顺会的顺，好心你喘气这顺啊，人精神的好，所以有阵小记嘛，我咧讲到冬病夏治啦。啊、所以跟咱来讲，为什么热天一定要这养心？第一嘞，因为咱热天会流汗，啊，汗就是咱心中这个结流掉伊啊。啊，你想讲心中这结难流掉的，人有哪块压杂的打打嘛，较压杂，所以这个人做够搞操烦的啦，做够油闷的啦，吼，啊，脾气就歹的这种的。你那这种的，你家己吼，代表你这个心脏养生吼，一定爱来个做。那再来讲，啊，过来这个。流汗了，你若感觉人会加足虚的，吼，会加足虚的，就是伫遮，因为还讲咱啊，汗是咱心脏的这个接得到啊。那伫这个汗流济时阵吼，其实嘛是伤着咱心脏这个气，吼，伤着这个气，然后过来那汗啦流济时阵，咱这个血流量吼，反倒无血啦，无血通个流。啊，无头会当个老，咱有当心脏为着要维持着，咱有赶快维持着遐济即个血，所以伊就爱去更加加倍咧做工过，所以咧那电无血，伊就爱去电较大力咧嘛，所以伊那电较大力，你会感觉讲哦，即阵仔那人较忝，所以为什么夏天要养心的、就是伫遮？那个对咱的啊西医的观点来看，因为咱心脏是一块肌吧来做来产生的，啊，这块肌吧伊就是大概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啊，这个叮当伊在收缩用开收缩用开，伊就是咧帮助咱全身躯的血拢会使正常排好出嚟。所以呐，我总了副讲咱一个身体领导者，就是这个心脏。好，即个心脏呐，你咧拍火有少的时阵，拍去干脑，咱脑有智慧，咱有思考，会使是有代志，会使有流利啊，卡手啊，即智慧拢足好诶。啊，即嘛是咱心脏有力，甲只血送出去。啊，有当下咱来去看中医有无？还是看西医拢同款。有当医术人看你脉啊，有乌白跳无？好，中医诊脉啊。啊，西医看啥？看心跳，有心率不整无？啊，这东西拢看咱心中这碰不啊有用无？有的人买，你那碰不啊无用啊，气色都无好啊，啊有喙齿啊，啊个咱耳垂啊这块啊，有阵时咱来看耳垂啊，遐有一滴，有一痕吼，有一痕安尼倒夹的迄种，迄种代表咯，咱这个心脏吼，迄、那个机能无好啊。哦，可能比较容易心肌梗塞，这要提醒大家。啊，今天养生啊，养生这个养心哈，好、哦，养心怎么养？第一嘞，爱静心，心静哈，爱先甲调好。有当下有点热人啊，红灰红的啊呢，还干嘛做阿杂嘞？啊，这样子反而是伤了我们的心脏，所以你这热天你爱先调静那的情绪，要放轻松啦哈。啊，那今麦干嘛做阿杂嘞？我拢讲诶，穿大裤啊，深呼吸啊，无你得运动，运动嘛是让咱心情放轻松诶，啊，运动嘛，让咱这个心中这血气或者循环嘛较顺畅诶，因为你若顺畅，那啥物你个排足紧诶啊，啊，你若讲你吸收营养嘛会加较紧，但是你若讲拢有条诶有无，反倒那啥物拢积伫咱体内，心中诶负担更加去较加难吼。啊，运动的时候也提醒大家哈。运动了，尽量卖想话运动，好不好？拢伫咱这个白天有日头的时阵，好有日头的时阵。啊，因为即摆有咧少年啊，拢暗时咧半暝咧运动，其实反而比较容易伤咱这个心脏，因为暗时这个心脏嘛爱休困，所以运动的时间嘛就重要。过来就是咱食物件哈，咱伫这个热天唔好乌白食补，唔好乌白补，心脏袂堪要乌白补，因为惊压心火。所以反倒咱若讲有心血管的疾病的人，还是讲你有下过支架的人，咱爱个预防着咱这个心脏莫个挤压起来，好莫个挤压起来，哦白跳还是讲去塌掉的。那在这边你唔得唔好哦白哦，唔哦白补啊。你若讲真正要补充，你咪针对咱心脏所需求的，比如讲咱心脏要营养素，咱的 Q10 嘛，好 Q10 会使转换着咱所有家里买这营养素。转换着咱立腺体会使用到的，也是讲咱在伫热天有阵时流汗流较侪，也是讲咱 规个湿气拢湿掉的循环也无遐好的时阵，咱们气血较不足哈，还是气血拢较塌掉的散未顺的时阵，流汗流足侪这种，啉水以外，咱买再用咱老祖先的这个智慧，就是灵芝来甲咱做茶咯哈。灵芝其实伊伫咱老祖先这个价值性，就是讲伊对着咱补气哈，心气的旺这种啊，让你感觉丹田较大，白宫会较有力，迄就是咱心气哈。足合的啊！你若心甲气啊，若旺的时阵，你袂感觉讲啊，身体足啰嗦的。好，所以灵芝也可以在咱这个热天来啊，用在咱的心中。还有来讲，热天有当下，若要食冰、食较凉的物件，有当下建议小可下一个，卖遐冰的时阵，熊熊啉，因为你熊熊啉有呾会更熊熊缩掉的，反倒会引起着咱一挂心肌梗塞的问题啦。那最后提醒，按摩咱身体嘛足重要的，好放轻松，尤其是咱小腿这两块卡多林，好，这两块卡多林，小腿这部分不免讲啊，特别要起做。你若有闲，暗时来要困之前，还是讲恁即马坐咧咧休困有闲，你就甲卡有无？安尼用枕头咧起起起起，那较酸的所在就小块个加起一个。因为你即若有刺激的所在，拢是会使增加着咱即个卡腿的血流量，倒来咱心中。因为人讲卡连心，吼卡连心，所以小腿你那个起起按摩，嘛是来甲咱顾心中。最后咱即个卡加片有哪达讲无？弄肩靠较安者，有时候背部咱这按摩也可以，来辅助着咱背部这部分的肌肉卖慢难，卖使增加着咱心脏这部分的负担，和大家了解咱夏日养心的方法。

0: 宝的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提醒的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数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咱数数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哟、哦，今天是周末啦，星期六。今麦人的周末的夜晚是礼拜五啦，挺右边的那个 night 哈，对不？啊，礼拜六的休假，已经正式的休假日啊、哦。但是今天可能很多地方会下雨吧。热吼吼哈，而且呢，气象的预告是讲，后礼拜吼会热几礼拜吼，嗯，
0: 下礼拜
1: 继续下，嗯，叫、欸、下雨吼，哎、欸，不过哎，吼、欸、对吼，你讲到这热吼，今年澳洲真正是安尼，安热啊呢，大位都打屁屁吼，哎，窟窿拢有水的拢变无水吼，啊，无就是水位呢吼，急速的下降，欧洲今年真的是已经是严重的干旱吼、嗯，啊，没想到呢，干旱的时阵呢，水窟啦，乌地大海哟、喔。反正本来有水的所在，今嘛变无水。无水的时阵，看到水底吼，今嘛拢已经打起啊，竟然另有一片天地啊！
0: 真的想不到吼、哦。

0: 咱来个听众朋友吼，分享啊吼，分享啊，怎么这么奇怪的吼？没想到欧洲今年齁这个严重的高温干旱竟然有发现了很多历史古迹古物。
1: 对，而且想到卡扎乌阿金马齁卡花痕给你卡花痕。其实就是因为修大修乱齁这些的第一套就是说这个蓝色多瑙河的河水的河位齁干枯下降没落后嘛嘛没这个没水的这些多瑙河位置下降。所以在多瑙河这经过这个塞尔维亚那一段的多瑙河有露出了一台1944年这类纳粹德军退那个撤退的时候故意凿成的这个军舰。这架军舰其实一直都在多瑙河，但是呢因为多瑙河水位的关系都没有看到，直到这个月因为太干旱，这一艘二次世界大战德军的战舰才又重见天日了，看来Titanic赶快。
0: 哎呦，我没想到说干旱太热太干竟然就跑出这个历史上。
1: 对啊，这真的
0: 本历史古迹古物。好来，这就是多瑙河段在那个塞尔维亚的这一段今天因为今年的高温干旱出现这个多瑙河的干旱，所以造成1944年德军撤退时阵自己把它应该是自己打成炮点了去，
1: 因为伊要阻挡这盟军的这种通路道路嘛，所以把自己的军舰凿沉，沉在这个多瑙河，要拖行这个的盟军的进攻德国的这个速度。我但是我想不到多瑙河竟然可以开军舰呢、对啊对啊，因为前年去多瑙河的时候坐那个河轮嘛，
0: 河
1: 轮因为它的下面船下面是一些平底船，但是今天看了这架军舰哦，大家哦军舰其实都是就是应该开在海上，我怎么会开到河上哦？那个水线军舰的吃水线
0: 可能较早，对啊对啊对啊，应该，
1: 所以我干嘛讲真假变化真大呢？这几年啊，从二次世界到现在七八十年的时间地球暖化造成这个多瑙河的水位下降很多，
0: 对啊，
1: 不，开到多瑙河，
0: 搞不好
1: 竟然可以开
0: 水流滚滚，
1: 可以开到军舰因为军舰那个跨度跟宽度你如果放在现在多瑙河就很高，很多桥都没有办法经过，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竟然能够通行到多瑙河，
0: 几十年来这个几十年来
1: 变化很大
0: 的水位而且听说这架军舰船舰上面还有炸药呢，还有炸药呢，
1: 难免的、
0: 对哦，好哈，这是其中之一啦哈，对欧洲今年的干旱哈，水位降低呢哈，其中之一的哈历史古物浮上来哈，第二也是保加利亚哈，保加利亚哈也是多瑙河哈，也是多瑙河段哈，露出了西元328年可以用将近1700年的君士坦丁大桥的桥基。好来再来还有一段是匈牙利一样，就是多瑙河河床在匈牙利这个国家这一段竟然出现一架保存相当完整的李整德军的摩托车。
1: 德军的那种最经典在电影里面看得到就是说三轮车啦一边可以当载几个人就是一个骑一个载一个这样子。在那个圣战骑兵里面Indiana Jones 的这个电影里面常常会出现那种德军的二战时候的机车。
0: 对这出现在匈牙利的多瑙河河床再来英国
1: 对啊，那英国这个特别英国这个叫做查兹沃斯
0: 庄园
1: 这个庄园这个庄园是露出了这个在300年前的花园图案啊，公这个又不是河水河位因为这查兹沃斯庄园的这一片它全部都是一个大草皮。 大草坪，嗯啊，但是因为太热无落雨又干旱哦，
0: 啊，土地是杂草丛生啦，哎呀，啊，草啊拢足悬呢，
1: 啊，造成这草啊已经翘起，所以才露出了300年前的这个哈地景图案
0: 花园，是几座花园？哎，
1: 对，花园的地景图案。
0: 对啊，今年安尼拢无落雨，啊个伤大吼，啊迄草拢死去，啊无本来拢草啊拢发个暗沙沙，哦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这里竟然有一个吼300年前的花。园花园，好，古欧洲的这个哈花园的图案，这是伫英国的这个查兹沃斯庄园。这个庄园呢，如果你若有看电影就是拍电影《傲慢与偏见》里底，迄个达西他他家的他达西他家里的豪宅就是在这里拍的哦，在这个查兹沃斯庄园，
1: 嗯，对，也是这个电影的取景的场景哦，
0: 对对，
1: 所以变作讲哦，今年因为这个干旱哈，炎热干旱，多瑙河的水位哈低下的原因哈，很多这种历史的遗迹铺出来哈，不管是远古时期的猛犸象，就还是讲这几百年前的花园地景，还是讲二次世界大战关，不管你军舰啦，还是讲奥托拜，
0: 奥托拜，德军的奥托拜，就连那个牛津郡的布伦海姆宫也一样，好嘛，浮现出那个300年前的庭园痕迹造景哈，还有呢哈，虽然在意外出现的痕迹都非常珍贵，但是他们的出现的原因呢啊，当然是一点都不好，就是因为太热太干了哈，当然这个才会造成这些这些古迹古物的在浮出来哈，就被大家看到哈，所以讲
1: 哦，简单讲就极端气候的关系，啊，无这物件其实拢根本正常时阵拢看无，你看较早多瑙河竟然可以让德军的军舰开进去，真的很难相信呢，因为很明显哦，给你去这个在这个融合的时候，有一些到一些比较小的乡镇的去尊哦，它的水位也很低。
0: 对啊，
1: 连河轮这种平底船，你都干嘛讲我刚开想被陆地这类船河床啊、想不到七八十年前的多瑙河连滚杆都可以。
0: 所以今年夏天呢，如果你到欧洲旅游，真的不是个好的不是好的时间呐。因为这个大地当作多啦吼，除了日本的熊本7.1地震了，无啊久呢，又是哥伦比亚的7.4大地震呢。那昨天又发生了在印尼的7.7的大地震哈。好，来，这个印尼哈，这个东沙努登加拉省这个所在，昨天呢，好，这个发生规模7.7的强烈的地震，当局呢马上的发布的海啸警报，那强大的这个震荡呢，导致呢有真侪这个包括呢吼，这西卡县的毛梅雷，以及罗伦斯塞港哈，好，都迄个这些一站一栋迄个两站楼关的。破船室出现的规个都在那崩起安尼，那由于当时多好有船班要起航，刚好要起航，所以现场受败的这个乘客大家吓得拔腿就跑啦哦。目前呢这个搜救队已经往废墟的地方呢进行搜救哦。这个地震的7.7呢这真的实在好，而且你看短短不超过半个月时间呢，你看全国全球那么多日本熊本啊，哥伦比亚再来就印尼都发生这种拢七级以上的大地震哈。所以这个强震呢造成这个当地就是印尼当地的佛罗勒斯岛这所在，还有机场，还有也当地县府大楼全部都受损哈。所以如果最近如果有要到这些地方的朋友都要注意。另外的是讲日本的迄个千叶县的大雨真的蛮严重的目前所在已经死亡人数呢已经来到 八个人还是九个人哈，这个好像越来又发现了有一些因为这个大雨哈逃生不及被困在车子里面好死亡的哈这个人，所以讲这是熊本的地震料，后来就是又前几天开始的千叶县的大雨哈，所以呢这种极端气候，你看欧洲是极度炎热干旱哈，然后呢你看呢大概呢水库啊几百年无浮出来的迄个水底吼，诶库底拢总走出来看人啊吼。
1: 尤其这个吼，千叶县其实是吼，这个成田机场哦，当家成田机场进入东京的这个门户啊，所以哦，底这个章哦，这个前天啊，应该说前天晚上千叶县大雨之后吼，隔天哦，其实哦，没有下雨的时候，才发现讲哇。进入东京齁，那个成田机场进入东京最主要有两个方式嘛，第一的是所谓的Skyliner 齁，就是直接到上野，另外一条的是到这个新宿的这个JR 的这个铁路，但是齁JR 这个铁路底章才发现说因为雨量伤大，铁机都诶，这个地基被掏空了，所以就是讲，因为当天哈，成田机场进入东京的两只脚瘸了一只腿，哎，对那对观光客来讲哦，他刚冒了一些哦，这村一个所在，但稳上架的人哦，进入东京哦，对，而且成田机场现在一年的客运量是超过4000万人次，哇，刚才几万人的这个旅客不知道怎么疏散，就麻烦了。

0: 咱住伫咱家己的所在吼，我们知道吼，在这个交通交通工具的行驶的当中，吼，有当然也有很多规定啦，包括你说开车啦、骑车啦，吼，哦，开车啦、骑车啦，什么吼都有一些交通规则嘛，吼，交通规则，啊，若违规的话，都爱罚钱，有没有？吼，啊，我唔知天顶咧飞无人机，无人机若无照迄落吼飞。然后我天顶唔知有交通规则无，唔知啊，应该也是有啦吼。啊，当然就是开飞机的人要知道怎么避开什么航线，飞航有飞航的航线嘛，对吧？吼，好啊，不过人是讲啊，飞航的天顶的造型拢较无问题吼。其实飞机比较怕的就是在降落的时候是发生意外吼，哦，发生意外比较风险较悬的，就是伫咧降落的时阵哦。但是我唔知讲无人机伫天顶咧飞到底哦，天顶。是不是我那有交通规则哈？不过开船呢，如果是船呢，哦，船在行驶，到底有没有船的行驶的交通规则呢？哈，好来，的确哦，当然再来看第什么所在。今天他们讲有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就是挪威的北极群岛，叫斯瓦巴哦，这个所在，这属于北极，已经属于北极的这个群岛的附近呐哈。好来，有船，如果船。船哈开过这个地方啊，船你鸣笛哦，船安怎呢？吼，就敢那咱开车咧讲按喇叭对吧？哦，啊，伊这是那种船开到这个地方了，这里所在人都话讲了，北极群岛的斯瓦巴这所在，好，船如果鸣笛哈，那会有就违反了交通规则哈，要罚哈，被罚了17万哦，
1: 哦，是接喇叭的17万。
0: 对对，嘣！哇，船嘿，船嘞，嘿，嘞，
1: 就差哎，
0: 对，那个声音很大，对不对？嘣！那为什么不行呢？好，雾笛，那叫雾笛，准的，那个鸣笛它是雾笛。好，主要是安怎？它这个鸣笛到底是，咱那开车今嘛，大家忙，有当时嘛唔敢乌白讲起喇叭嘞。有时候就是你明明知，就是要提醒对方啊，我只能用按喇叭。但是有时候你看点点都是安呢，哦，都发生哦一挂个纠纷哈。那这一艘船呢，有一艘船就是经过这里的时候，它因为用雾笛哈鸣笛。结果呢？哈，为什么被罚款罚了17万？哈，对，5000多块美金哦。主要的原因就是讲，他这个鸣笛声惊醒一头熟睡中的北极熊，对啊呢，嗯。
1: 这样就要被罚钱了。
0: 对，要花钱。比当地政府呢重罚了将近差不多17万哈，理由呢就是违反当地野生动物保护法规。
1: 对啊，这样规定啊。
0: 你个咧熟睡熊个惊到啊，哦，你干嘛要鸣笛？你吓到他了。这个所在其实伊距离北极差不多差不多1000公里啦，哈。好，1000公里，根据当地的斯瓦巴总督府啊，因一个讲，伊讲船顶的人因为看到一只北极熊伫陆地上咧睡觉，但是船顶其中一个人竟然哈哦，这个按了那个雾笛哈，就是鸣笛吵醒了这一只北极熊，而且北极熊呢就因为被他吵醒了，然后所以随后呢转来移动的北极熊才移动到另外一个地点安尼。那么这大把家的总督府呢？以后的哈林公这个船员要缴这个罚款哈，啊，这个人伊家己也同意，后来嘛，咋讲？哎，这样做是违反当地法规哈。但是官方呢，哈，当地官方无透露这只船啊，跟鸣笛这个人哈，伊的身份跟这只船的国籍没有哈，没有透露哈。好来，根据2015年最近一边的科学调查，斯瓦巴群岛哈，总共有记录到讲差不多有260只的北极熊，哈。大家都知道北极熊因为现在地球天气的暖化，北极熊也栖息地都越来越久啊，越来越我也缩小啊，以前冰天雪地永不解冻的那个海上冰层就是它的栖息地，但是现在已经越来它们的栖息地真的越来越少了，所以260只的北极熊啊，这种大型的动物呢1972年开始在当地有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个根据当地法律他们的法律就是说，你如果无故骚扰或者是引诱或者是追逐北极熊，这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

0: 咱都讲哦，这个所在哈，挪威哈，挪威这个地方叫斯瓦巴嘛哈，斯瓦巴群岛这道家诶北极熊哈，因即嘛，好，因咧其实伊嘛是位啊，原地较内地诶迄个冰地哈，这个冰天雪地哈，一滴，因为食物越来越少，冰层啊也这个愈来愈旧，所以一滴迁徙哈，啊，他们迁徙来这边起先是不适应哈，好，这个起先是不适应，所以当地哈都有这出的作些法规来保护他们，然后所以好本来来的时候听说前几年他们都很瘦，变得很瘦，好，因为可能因平常因过去一滴呢栖息地被猎捕食物，好，都是资源很多，好啊，但是现在换所在，跟那里换去大搬去另外一个所在，有当时啊食饭要对家都唔知哦，哪里有食物都不知道哈，啊，所以现在慢慢的受到这个斯瓦巴当地的这个保护，在北极熊哈。因为这个猎物也更集中，所以他们的猎食捕猎的效率也愈来愈好，所以这些北极熊呢，哈啊，愈来的愈安尼啊，今嘛的卡肥起来啊，就比较肥，
1: 没有人去打扰它，
0: 对啊。前几年那不是看讲，就在北极熊弄咬个三几几，
1: 哎呀，对啊，暖化的关系嘛，
0: 对啊，对啊。而且哈，因今嘛哈捕食的那个猎物呢，有时候都包括陆地上呢，包括陆地上的猎物，好，曾经讲驯鹿或者是海象，也都是他们捕食的猎物哈。不过专家嘛，见过讲，这个好消息，恐惊只是暂时的哈。随着海边呢继续一直减少，所以这個北极熊哈、北极熊将会被迫开始又要长途跋涉到更远的地方，才当抵达他们可以觅食的地点哈。
1: 因为北极是海嘛，没有冰的话，因都无所在，因都无所在喝气啊。喝多啊，
0: 对啊，啊，所以说如果他们要在长途跋涉要迁徙的话，哈，那一个消耗更多的能量跟珍贵的脂肪，就是安尼哦，所以每一种
1: 这年头的北极熊也不好干就对了啦，连这个
0: 地球暖化，你看搞得
1: 哦，对啊，无连大的所在拢无去，
0: 因为森林涂炭，
1: 因为北冰洋嘛，跟南极大陆不同款。南极大陆你那氧气你直接够土地哈，还有陆地，但是北极你氧气你得你得个吹边角去去处理哦，啊不真麻烦。
0: 对啊，就好像说，本来的山拿来的哈，比如这季节上简单的最常见猴子嘛哈，哦，第二山林里面是因为栖息地啊，哦，栖息地啊，那他们可以在山林里面哦采摘哦一些啊野果、野树啊，什么哈，哦，因为当生存啊。但是慢慢呢，这卖人哇喜欢爬山、登山呐，啊，哦，或者是开发不断的土地开发，所以当然会干扰，也是会惊扰到他们呐，啊，或者是说人类因为好奇心呐，啊，去给喂食啊，
1: 哈，嗯，
0: 所以你看话这卖咱熊的肉眼看得到诶，你说高雄的。柴山哦，今麦茶山的狗拢会走落来西六合夜市啊，所以有你伫市区六合夜市，真的附近呢，有几人讲一大早的时候哦，一大早的时阵哦，看到那个哦，成群结队呢哦，柴山的哦，山顶之类哦，狗兄啊，这山顶的吼，狗兄哥吼，哦，啊，规定落来吼，落来山下觅食，因为他们已经哦，因的妻因已经哦，也熟悉了人。类的这个食物的味道，已经吃知啊滋味啊。其实不是讲山哪一定无因吃的物件，但是气味总是无同啊，对不对？你怎搞得足巧的吼？
1: 而且，伊就怎样讲你去家里头一定有说是物件当家，你每几个你三年觅食，
0: 对，
1: 搞嘛足巧的啊！你山来山来，带吹干要死的，啊，搁吹点物件搁无好食啊！伊就怎样讲啊？人哦，去夜市啊，夜市在伊可能或多或少，
0: 啊，脏暗羞羞的，啊，搁有一挂肉油啊，搁有一挂油水的旁边，
1: 对，还是讲人本身无修好，
0: 对，
1: 伊就去啃啊，
0: 对，
1: 就讲骰子牛啊，骰子牛吃腻了，对不对？哦，来吃那个什么鹅啊胗哦啊，对不？海产粥。
0: 哎呦，所以讲吼，你甲看卖啊，这真正拢会拢是安尼吼，所以这我相信呐，当地人高雄人呢，我就讲现在在市区看到猴子也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不可
1: 因。当然困扰了。
0: 对啦，当然困扰，但是因都来因是也是。 好，不会一直留在那里啦，哈，啊，六合路，因为那边柴山整片的柴山，哈，都是猴子，哈，诶，那个地盘嘛，哈，所以有时候你看位对几条路路来，哈，其实很多都是可以马上不必多久就可以到市区啦。
1: 啊，但是安尼越来越派哦，猴子越来越凶哦，起码卡在是用枪诶，啊，枪你敢吓惊一个走，起码会跟你相怕呢，哦，
0: 一个
1: 惯坏了。
0: 我看一个影片哦，这种中国人吼，因拢点了爱拍一挂吼，他们故意去欺负那个猴子，吼，真的吼啊拍片，阿影干嘛讲？哎，这个拍片吼，好，这个影片哦，也有很高的点阅率啊呢。啊，不过有当时我拢干嘛讲哦？这样对动物太残忍吼，挑滴呢，摕一粒翁来啦，啊，翁来是青片片的翁来，吼啊，就故意去吓迄个高山啦，吼。啊！像那个高山啊，爱哥甲高山啊讲，你要吃吗？哦，哎，高山就袂伸手要甲摕啊。伊讲你要吃吗？你要吃，你要给我让我敲一下你的头。然后竟然个安尼，哎，高山啊，都起先他也不知道啊，他就是说，哦，伊就想讲，伊就挑滴，伊就要摕翁来人就挑滴安尼，摕来讲啊，你哪要爱食？你要吃，你要让我敲一下你的头。结果你还真是摕翁来甲敲啊敲伊个头。提翁来个卡叶头的，伊个足未爽啊！搞吼，人讲拍狗吼，脾气也很不好。好打了一下，哦，这人家的笑干呢，爽歪歪，然后就把那个凤梨就丢给他了，你知不？丢给他了，哇！这人高山啊，算了吼，啊，反正龙凤梨有给我就好。啊，吼，他也提来吼的水个夹落去，他要咬开那个凤梨要吃，吼，想要夹迄个皮，伊嘛怎讲？迄皮爱夹掉，一咬下去，可能生，因为。酸到那个脸的表情哦，结果一只高山啊吼，在那生一个吼，啊，转那汽车转那一条翁来提来个啃你的人，吼，当然是没有打到了吼，哎呀，足未爽的就对，你提这虾蛙哥生干呢吼，就给那吼弹起安尼就对啊吼，所以吼，不要欺负动物啦吼，它总是比我们弱小对不？恁无搞啦吼。
1: 你咧想来节目是 V 的林青兰进广告，得力公司改款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我们进广告。

0: Yığlatsa yığlatsa ne gamı sende de bakırı beni yığlamay Dinle gün sözler iman ciddi 来，咱的这个德利酸乳钙粉、甲德利的钙油吼，两个产品哦，酸乳钙粉日本进口，伊主要是咱人体钙质的补充，好，对我们的骨头、对我们的牙齿、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长期的保健哈，是非常重要，对咱身体健康非常非常哈，好的 ，very very V V I P 的对啦哈 ，very very important 哦，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一种啊，这个需求的元素的、就是钙哦，吃钙，钙先补啦。你身体哪里衰败衰退的时阵，第一你就是要先吃钙哦，不是去补其他的。第一一定爱吃钙，身体哪里衰退哈，绝对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于钙已经不足啊，哦，钙不足哦，所以先补钙，干那补一项钙，加一种钙，你得当拉回你身体很多很多，哦，这个这个已经退化的状况，弄一当个个丢得等来，哦，再拉回来。哦，所以珊瑚钙、德利珊瑚钙粉这个补钙很重要。另外有一个是德利钙油，这是美国进口的。好，足侪人拢知咱有一罐酸哦，钙粉跟一罐钙油。好，啊，钙粉就是补钙，啊，钙油呢就是针对我们的关节。咱人的关节，哈，这全身骨头200多块的骨头，我们是好一节一节这样连接起来的。哦，不是一支跌骨套卡撑哦，对唔？啊，无可能啊。啊！你讲手的一支手安尼，手你甲看凹弯，你就会当凹几折哦。为手尖头啊，吼手腕、手肘，好、嗯哦、对不对？甲肩胛板、肩胛骨啊、肩膀这些所在，你看就有几个关节哈、哦。啊，咱咧动咧关节的部位，就是咱咧活动的所在、嗯。因为活动久了，成功啊，有的人较接啊，做家属做个什么妈妈手啊，有没有哈？啊，这阿伯就是讲迄个板机子啊，哦，阿伯的什么手肘咧疼哦，手腕咧疼，有的讲什么网球桌啊，五十肩有足侪人手痛甲压袂起来吼，这种诶，通常啦，较早大家嘛讲50斤啊，不管你是50斤啦，还是讲吼说其他的原因，其实这都是吼。一样都是你的肩胛骨的关节哈，关节的部位已经有损伤、磨伤了。
1: 尤其你登机哦，有需要这个姿势嘛，抬举，搬重物哦。像、比如有这个水果行的这个头家，伊嘛，刚爱去拖水果，还是讲搬重的物件、其实呢，对咱的关节软骨登机来讲，拢是使用过量嘛，磨损、不一定是五十肩，有时候真的只是消耗磨去啊，所以咱的。德利酸哦，钙油哦，德利钙油，爱喝喝来补充哦，尤其体力有在做体力活的，他就用别人爱喝喝来固力关节，固力能骨。
0: 其实你要讲五十肩也好，或者是另外有其他的医学名词也好，其实我是感觉讲，就是讲名称用800种啦，但是原因就是同一种啦。好，原因就是那里的关节磨损了啦，好，就是磨损啦，再安尼再会造成好要行起来困难啦，啊会疼痛啦，吼，甚至有人啊，我有朋友啊，痛到拢暗时拢麻麻个困未起吼，啊嘛什么针灸也做啦，吼，什么物理复健啦，吼，啊推拿按摩都做了，吼，哦啊长期跟讲免讲吞了多少，真的艰苦的时阵吞了多少止痛药，吼，食个胃拢怕歹去的嘛足。对啊，好来，而且咱大家讲长期服用这种止痛药，对我们身体是很伤的哈。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讲咱的这个食过关节的钙油，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猫爪藤，叫做猫腰丁，它就是植物性的疼痛缓和剂。植物性诶，也得是从一种原生哈，它原生最早就是在那个安第斯山脉迄个所在，所以讲咱咧这个钙油来的呢，因为在美国钙油是美国这个生产制造，那因为在南美洲也是离美国就很近嘛，所以他们也知道，其实当地人都直接的加一个猫腰丁抹着混安尼，规包只大包黄诶黄色的粉哈，规包哈啊，大家都买回来，家家户户拢跟他哦，大家人安那。家
2: 咧听咧听，就该迄个哦尿尿丁粉都砍两丝啊加咧安尼。哦，那美国那当然是更先进的哈，他就哦把这个东西呢哈加入在咱的关节，好咱的关节复健、重建、再生诶，这个好钙油来的。所以钙油来的成分，它一有润滑，二有软骨再生，三也有缓和哈这个止痛哈这个诶猫爪疼哈，所以它就是三大成分哈三大成分，所以讲配合咱的得力酸和钙粉，好咱的骨头、骨质、关节、体质、骨也拢会当食较足好，足这样过较足好，就是安尼哈。好来，得力的钙粉、酸和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1: 这两个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好嘞，好，是法律上的问题，是夫妻分开离婚的时候要注意的问题，也是关系到money 财产的问题。好，咱就记得这两天陈信宇他为什么他说他的他离婚的时候呢，那个有一栋房子呢本来是一倍，其实他是先要用他自己的名字买的缴付贷款，然后也是他在缴的啊，后来呢好像买了一年之后他赠予给这个赵建明，到离婚的时候呢这一栋房子也不能列入，他的价值也不能列入呢夫妻剩余财产分配但是呢你赠予给他你又不能要回来，而且呢还在缴贷款，贷款的部分还是要原购买人缴，所以说这个问题最近有很多，这两天有很多人讨论，那为什么有人说你就放我卖掉啊，反正他的啊，不然你就去找你就卖掉，卖掉他到时候银行追缴还是直接找你，这是原购买人利用什么人的名去银行贷款借，就是他还是找原贷款人的，对，所以说你不要缴，就所以没像没样想想安呢，对不？啊，也有人说啊，那现在把它讨回来呀、啊，好、哦，那讨得回来吗？好、哦，是可以吗？好、哦，今天咱就这个问题哈，这个专家哈、律师专家给了几个哈、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房子送给了配偶。6000万的房贷却留给自己，夫妻赠与之前吼，先啊，要赠与夫妻，阿公婆互相赠与，大家拢知影讲这种可以的吼，好也不需要赠与税，也不是这样子。但是有一天你分开的时阵，然后问题就出来啊吼。好嘞，所以这个律师一讲哦，阿公婆前物进前爱先替家己留下退路哈。好嘞，就陈信宇这一间给。赵建明的这个诊所的这个店面，这件代志哈，这间金寿的店面哈，这6000万，当年6000万购买哈，好，大家一定想要问的哈，房子赠与配偶之后，离婚的时候可以再拿回来吗？啊，律师姐咧讲，原则上是不行，因为你不懂善呐，完成移转登记了，房屋的所有权的属于受赠者的一方啊，吼，除非双方的赠与契约内底另有约定，或者是符合法律规定得撤销赠与、解除契约的特殊情形。要那无，否则在法律上不能因为后来离婚，还在是讲对方外遇，你就要求要好退出现我那栋房子还给我。所以无论如何，好赠与房屋之前一定爱家己想清楚。如果有一天好我不再爱他，或者是他不再爱我，好我是不是心甘情愿送把这个房子就完全就送给他？好，如果答案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那你千万就不要急着办理过户，你要赠予给他的时候，你要想
1: 啊，不，你的赠予就但书就就是不要只讲感情呐、就是啊，好像啊，很讲只讲感情，不讲理性。你看人泰勒斯跟安结婚，也是很恩爱啊。结婚之前，因安嘛签一堆就是婚前协议啊。所以送房子，你看楚基本程序，你这个例子的话，送房子之前就爱你，我物件无所谓付出。对啊，说实在，法律你送人的物件，你就送，就刚刚不。就是送，那像以前就可能有人结婚的时候，老公送老婆什么钻石啦、珠宝啦，啊，这种没有不登记名字的啊，老公分开之后，老公再跟前妻要啊，也要不回来，一样的道理嘛。
0: 好，所以咱今天就这个问题啦，就这一间房子的问题啦，哈，就律师哈，律师也当然也会碰到有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哈。第一就是咱讲房子你若赠与配偶了，到时阵阿公婆两个人离婚，你是不是当个偷偷登来拿回来？
1: 不可能、啊，
0: 答案就是不行。好、啊，来第二，夫妻赠与的房屋为什么不列入剩余财产分配？好。阿公婆赠与的厝为什么不列入剩余财产分配？交民法规定，阿公婆离婚的时阵，原则上会当就双方结婚了的财产的差额，吼，来请求平均分配。但是因为继承或者是其他的无偿取得的财产， 就不列入计算，就不列入计算那个剩余财产分配的掉。所以配偶送的房屋就是无偿取得的财产，所以在房屋送出去之后，不但所有权已经移转给对方，将来离婚继承翁仔某的剩余财产的时阵，这一间受赠送的房屋还不会被列入对方应分配的婚后财产。好，各位当提出来迄落呢，提在分得掉，哎呀，所以
1: 人其实都要先保护自己，像这种想出钱。处的卦上面卦象相的名，阿丽亚公，如果是共同出资，就挂共同的名字，这样绝对不会有错啦。不用前面不谈感情嘛，不谈法律，后面就是很难谈法律的。
0: 好啊，那第三就是嘛，就这样在问的，就讲那陈庆宇这经营啊，已经嘛该离婚啦，感情怕歹啊。那简单嘛，你现在说还贷款这间处理都没法度啊，也不能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啊，也要不回来，那你干脆你贷款还在缴，你就不要缴就好了啊，你就放放供哦，好吵啊齁。好来，但是呢来底下咱多少供嘛齁，我在好这律师讲啊，房子过户了不代表房贷也要一起过户齁。比如说太太送房子之后，以为什么他送给他之后的啊，这里六千万房贷还是他在缴齁。这点是大概最关注的问题哈。房屋的所有权跟银行的贷款是两件不同的法律关系。房子可以透过移转登记变成配偶所有，但是银行当初愿意借钱是依照原本贷款人的收入和还款能力所做的评估，所以你哪被买厝啊啥吼，要注意吼，没有取得银行的同意，房屋就算已经过户，原来借款人仍然是贷款契约上面的债务人。这代表着受赠人如何在取得房屋之后不缴房贷，银行仍然可以向原贷款人追讨房贷。好，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呢，因住警屋房屋的时阵，最好也确认说，哦，我赠与给你后续的房贷由何人来缴纳？哦，如果呢，你那希望讲受赠与房子的人，哦，呀，那我赠与给你之后，以后的房贷是你自己去缴纳。那你安尼首先得爱跟银行确认，哦，原本的贷款人是否能够正式退出，哦，贷款契约？哦，对方能不能承担，或者是重新申办贷款？哦，银行是否同意更换债务人？哦，确认完了后，同时间嘛爱办你这个房贷，哦，房屋贷款，诶，这个债务人转换，哦，好的转换，哈，把贷款人转换成受赠与人，哦，哇，伊去这贷款安尼，千万不要啊，就是像陈信宇这样，房子给了别人，债务留给自己，哦，好。好，来第四点，第四点，真爱也可以在赠与契约当中保护自己。阿妈某当时咧好的时阵，感情咧好的时阵啊，拢啥物拢未去计较，未去计较，对不？好，所以一句诶，这个律师直接讲，真爱哈，也可以在赠与的契约当中保护自己哈。提醒大家的是，公夫妻之间赠与房屋、捡屋处，不要只凭一句“我爱你”，然后就晕了头。如果可以的话，不妨找律师来拟定契约。啊，我就这样的讲啊，我个盖底下咧拍计哦，底下咧拼这拼那，干那安尼哦，安尼以后安尼对着上伊的心讲哦，安尼你干我爱我，个跟我计较我只贼公干吼，对不对？都是会这样子哈。好来，所以讲最好的话哈，真爱也可以在赠与契约中保护自己，所以你得找迄个你要捡物的时阵，那你双方的就请律师来拟定一个契约，将双方的权利甲义务白纸黑字写来。比方说，受赠人负担房屋贷款及相关的税费啊，啊，如果那离婚未履行约定义务，或者是发生约定事由，受赠人应返还房屋。违反约定的时阵，违约的责任甲担保的方式，哈，甲约定，哈，再担保，再弄清清楚楚下来。这不是预言你的婚姻一定会失败，而是趁着彼此仍然相爱、愿意互相体谅的时候，把责任跟承诺要说清楚、讲明白。嗯。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人一定要先爱自己。你才有能力爱别人，没有人希望走进婚姻，好，还要处处算计法律或者是财产，但是成熟的爱绝不能让自己毫无保留的承担所有的风险。房子当然可以赠与，财富也可以共享，但是在婚姻关系当中，赠与贵何处，或者是替对方做担保之前，有当时要替对方做担保，拢先爱确认你家己是不是会当保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万一婚姻呐发生变化，是不是你家己够有重新的能力，

0: 哎，所以啊，所以现在人吼，虽然咱不讲，感觉讲，哎，呸呸呸，讲这个话哦，所以等要结婚的时阵，你都还想着讲，万一哪一天分开啊？
1: 我觉得现在比较不，对，更不会机会谈这种事情、啊。对，
0: 所以
1: 對、啊對啊、
0: 所以你要做另外任何一件吼、跟财产有相关的，不管动产不动产哈，哦，甚至股票上面弄好了哈，啊来，所以要做这个之前，都一定要先想好。要先爱自己，要先保障自己。
1: 啊，不，你得较巴结嘞，你要送人诶，得买个点爱啊。我干嘛就是安尼嘛？你心甘当下心甘情愿，就不要到后面还在那边安暖安暖安暖。
0: 啊，有的人可能说啊，他在当下的时候，他是
1: 所以嘛，
0: 他的经济能力是 OK 的，
1: 所以就回到初心嘛。你真的觉得不甘愿的时候，你就回想到当初你送他时候那个心情。不然的话也没有办法送出去，就是送出去了啦。那、
0: 所以
1: 买个点挨啦。
0: 都讲咱这个啊，律师讲的嘛，吼，就是讲，吼，你要做啥？你要在婚姻关系当中，你要赠与，或者是过户，哈，房子，或者是要替对方做保之前，你都要先确认自己是否保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万一婚姻发生变化的时阵，你家己是不是还够重新开始的？可能当下
1: 扛不住了。
0: 当下那个时候你觉得 OK 啦，我是没问题。但是过几年之后，你那咋讲？哎，万一你的情况都无遐好啊，吼。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个时阵啊，拢无啊，钱也无人啊，无个上人一大堆，吼。好，你怎么知道？当下的时阵想说，嗯，没问题啦。万一哪安怎是，我家己嘛，我你怎么知道？过几年你会怎样变化？所以世事难料嘛，哈。好来，谢谢啦，进功德。
1: 美丽人生，咱进功德。得力公司，盖分盖油，维他干 ，super， 那个护理元素。想要来分享哦。
2: 啊，
1: 得
2: 盖油啊 ，super 啊，得盖分拢中奖。啊，这个第一点哦。那欠债的人哦，头壳迄落呢，会退化呢？
0: 没有错，
2: 会退化较紧呢。啊，会从迄个条件啊，做按件咯，国发片呢。啊，我安尼食半年，我的脚都会惊。哦。啊，我食较紧，安食过两年啊。
3: 钙粉吼，真正对喙齿做吼，我喙齿齿科得疼，啊，我要拉板，啊，结果无板，钙粉拢拉，小地拉来。拉来，结果到两礼拜过年，你滴喙齿拢也未疼，拢无办。
1: 那钙吼，是咱人体内底吼最上济，而且不可或缺的矿物质哦。99%的这个钙是咧储存在咱的骨骼、跟咱牙齿当中哦。剩下的一趴的钙哦，在咱的人体的
0: 血液
1: 跟细胞及软组织当中哦。所以咱钙在咱人体运作内底哦，扮演几个核心的角色。第一，就是以其咱的骨头跟喙齿坚固的结构最重要嘛，一些关联。再来，咱的肌脉收缩啊，个动作的协调，这都缺少不了钙，然后所以搞丢筋呢，就是啊欠钙嘛。还有呢，神经的传导，哎呦，神经的传导，人讲哎，人会顿顿啊，你他讲
0: 都食迄个，唔是讲欠钙走路，敢那存掉钙啊？这
1: 对，
0: 走路一直颠一直错，
1: 那就是神经的传导未顺嘛，哎嘛是欠钙。最后还有一点，其实大家比较少提到哈，其实我们血液在凝固的时候。钙是血液凝固中的重要因子哦，我们身体哦受伤出血的时候，钙能够启动哦这个凝血反应，好让那伤口顺利结痂止血。虽然就嘴听众朋友有一挂康吹用钙去补，还是说哎他干嘛讲哎止血效果不错？没错。因为钙本来就是咱身体止血凝血的启动剂，就对啦。
0: 我记得阿嬷啦，吼，伊80几岁啊，伊最近去吼，即个因为牙床萎缩，吼啊，所以伊得去看牙科。牙床萎缩了，就喙齿的落哦，吼，所以牙齿就一直松动的掉了几颗。啊，伊去看牙医，啊，牙医了个建议讲叫伊装假牙，结果新的假牙拄啊做好无偌久尔，喙齿得个落个牙。 吼，牙齿又掉了，吼，就其他的牙齿又掉了，阿嬷就忍不住嘞，吼，一直抱怨讲阿舅妈无喙齿是要安那食饭啊，吼，吼，伊就过去找牙医师啦，啊，牙医师就改讲啊，年纪大的人，你都啊无，你都喙齿那安尼，你都食一寡较嫩的，吼，那较软的食物，哦，这阿嬷听了吼，足不服老的呀，阿嬷就甲这医生讲，吼，伊就讲，迄是年纪足大的人才需要安尼，吼，结果牙医师甲阿嬷喏，伊呢讲，阿嬷你配十几岁啊呢？你不算最近年纪大的人嘛，所以阿嬷牙床萎缩也是吼，就牙齿会开始松动，一直掉。你整牙套嘛是赶快吼，哎，牙套有当时啊多整的是多好，过一阵啊伊嘛是滴滴落落啊吼，因为所以讲一定爱用钙吼，加钙，抹个加，加个抹，得力珊瑚钙粉。
1: 对，这款来做你本100%纯钙，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米雷林先。

0: 所以咱都讲哦，阿嬷不服老的对啦。我无老家，我都爱老家食迄个，拢食迄个、迄个软软的吼，诶物件吼。我的意思讲，我有老家呢嘛吼，那个是很老的人，老人家，所以我讲意思讲，阿妈你八十岁可以好呀，啊你很出息的嘴齿吼，呈现出来都是已经就是老人的牙齿啊吼。所以讲吼，身体吼真的要保健啊。有人迄个年纪不大，你甲看安尼走路拢已经安尼吼，唔是。弯腰都是驼背，要不然都是走路那个脚步呢，吼，都是安尼，通嘞，吼，步伐缓慢，要不然就是迄个做啥，拄只，啊，咱听众有人讲，嘿，听众讲诶，敢那丢鸡啊济吼，哎，走路磕磕颠，有，较早阮老家舅家那边的一个老家一个阿婶哦，哎，我看伊阵应该七八十岁吧，吼。啊，走路就出来哦，有当出来公园散步啊，都拢安尼蹬嘞，拽。啊，伊若看到有啥物件吼，那速度较紧嘞，伊都哇，当然啦，老，所以有一天咱家己若食老，可能就知啊吼。很远，我迄阵若牵狗嘞，很远就得啊，买我，哦，足怕哦。伊就紧张，伊就看到狗，伊就惊，就用咩都徛袂在啊吼。啊，你啊狗先我走一下，伊可能伊就摔落去啊。拢唔免解，所以讲人讲你呐，伫路诶咧开车、骑车，你著看到老人，你闪较远诶吼，啊，唔是你无甲弄掉，伊家己会跋落，就是安尼，哦，因为伊本来的步伐都不稳啊，哎呀，那个
1: 惊，他的动作哦，较缓慢哦，真正神经传导的较慢啊，人反应哦，看到啊，
0: 唔是纯少年，讲咱就随人会用喷走去，对不？
1: 一看到哦。阿哥被做出鸡巴欢迎齁，刚刚笑脸就是完全是不一样，而且有时候因为肌少症，想要动脚抬不起来，
0: 对对对，动不了，
1: 没有动不了，真的，
0: 假到你的灾齁，所以提早保养齁，嘿，不要那么七早八早就衰退。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激动啊！好，那第二点钟开放空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来，有诶要讲吼，产品方面无清楚、不了解，要问咧吼，使用产品心得分享哦，0800-77-55-99。

0: 来哟，来喽，来喽，来喽！好来，
1: 什么物件呢？嗯，
0: 新的十二组高铁车厢，新车来了啊！高铁十二组的新车，
1: 第一组啦，第一组啦，还没有，还没有全部哈，陆陆续续
0: 哦，哎、欸。8月15号就今天早上哈，哎、欸嗯，早上我又看到那个人家在直播呢，哈，为了这个高铁的这个新车要来哈，已经要进入被进入底在高雄港哎、那個，要将要进入高雄港的内海哈，啊哇，就有直播那个船呐、啊、哈，在准用准来哈，哇，在直播真的实在是哈，多少人在等待期待哈，啊，今天早上抵达高雄港，最快明年7月新的高铁啊，这个新车就要开始载客。啊，这十二座的新车加入了，高铁的运能就大幅度提升。哦，这个哈、哦、就大幅度提升哈、哦。好来，这高铁 N700S 哈、哦、N700S 的新车登场哈、哦，跟日本的新干线同世代的车型哈、哦。啊，咱台湾版的是针对的高速的因素，跟隧道压力跟噪音有进行优化哈。哦
1: 对，日本的替咱台湾客制化啦，车体还是跟日本新干线是一样，但是因为咱台湾那些瓜相对特殊的这个地形环境哈，阿克兰台湾高铁替请日本这边替我们做一些客制化的这个设定，所以为什么他叫说ST 哦，那个 T 哦，但是他说 N700ST 那个 T 也 T 的意思是台湾，台湾的意思，
0: 啊，今嘛新的这个车厢吼，这个也座位每一个座位都充电的插座吼，每一个座位都有，而且伊的这个另外的是讲它有彩色的资讯荧幕吼，有彩色的资讯荧幕，啊，還有双层行李架。哦，这我高铁这扛行李哦，真的足重要的哈、哦。箱站的行李架，哦，那就可以可能放更多的行李哈、哦。然后呢，你会发现新的这个高铁车哈、哦，更安静、更舒适哈、哦那么这十二座的新高铁车呢，加入了高铁的车队，的位原来34座增加到变46座。每礼拜班次呢，都会为原地1134班增加到1400班，吼、哦。那么尖峰时段的运能会当提升25%。
1: 换人盖一下哈，这个新的高铁的这个车厢跟车头哈，独立蓝桃拉跟我一些我们明眼可以看得到，乘客明眼看得到的是，比如说我这里每个座位都有插头来当插充电嘛，啊，够今嘛贵体这个 LED 显示可能就是单色的，现在变成彩色的之外呢，哎、欸，有两个我其实我干嘛是还不错的升级了，把话讲嘞，的、就是讲哈。因为这个新世代的这个稳定嘛，所以现在未来的高铁车头搭载全系列新的减震系统，车厢的稳定度可以比过去增加30%。哦，安尼袂歹呢。哦，你坐高铁个如何困啊？卡在可能 kitty clock kitty clock， 而且过弯的时阵，你干嘛摇晃会比较大？现在是更加稳定，比上个世代稳定30%。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重点。内部噪音减少10%，包覆性更好。好期待这个新的车头，明年上线。
0: 好，今麦新的车型哦，这个车主呢已经到了哈，这个高雄港哈，那将要运到高雄燕巢哈，诶，天凤的高雄的燕巢这个所在哈，这高铁诶，这个啊机场哈，高铁的机啊，这个高铁车的机场这个所在哈，啊，来去啊进行一挂测试啊等等哈，最快明年7月份才会开始，好来新车就会。上咯哈，来你好
1: ，Hello，
2: 喂，主持人好，
0: 好你好，
1: 哎、欸、你好，
2: 嘿，我给你加盟了哈，
1: 嘿，
3: 那进攻个，
2: 进攻哦，我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哦，就爱安神的啦，就是正常我叫我困嘞啊，一阵困未起哦，一阵未晓去西医哦，开个讲上轻的安神的，一个月，啊那呀，我才知影讲。你那护理员是起来讲会好困呀？
0: 很好啊，哎呀、
2: 我才坐一个月尔，我才上去呢。我若食恁福利院厝边那食，
0: 你按
2: 照外父的改善。
0: 你食就知啊，爱家己食才知啊。咱这不是爱困药，你莫当作爱困药啊吼。咱这是调节你的体内荷尔蒙指数啊，调整你的内分泌啊，改变你好、哦、才能够改变提升你的睡眠品质哈、哦。你莫当作讲啊，你讲你进前食迄嘛是得安心的，得赶快来一样就是安眠药哦，不是用药，咱这是天然品哈、哦。所以讲你是平常的爱食，不是要困在食哈，会记得是安呢哈。啊，一天两遍三遍拢会使，你若要较紧，你就叫三顿食哈，三餐饭前饭后吃都可以。
2: 因为我以前
0: 就
2: 好困
0: 的呀，哎啊对啦，用
2: 安尼，
0: 哎对，
2: 十几岁啊，
0: 对，荷尔蒙指数，荷尔蒙激素咧降低，进入更年期都会哈、哦，很多人都会度的。
2: 七十几岁
0: 啊咧，哎妈，你都较早无保养啊，对啊，哎呀、啊，就是
2: 七，哎，较早人就好困的。
0: 啊妈，我知啦，知啦，你较早，卖个讲较早好困。
2: 啊，食爱护你元素
0: 诶，好困对你来讲已经好困对你来讲已经是过去式啊，你免个讲较早就好困，你很出息就是歹困，你就是紧食护理元素。那要好，我建议你个含酸乳钙粉食，酸乳钙粉最好你暗时要困的诶，进前你个。吃一遍酸乳钙粉安尼哈，
2: 酸乳钙粉要
0: 吃，一天要吃几遍？两钙，你白天吃一次，晚上要睡觉的时阵，因为你无困，暗时要困之前，你搁吃一钙酸乳钙粉。啊，护理元素是白天吃就好哦，吼，你唔好护理元素你要困才吃。有人讲啊，这吃好困的，我都要来困的时才吃，唔是要困的时阵，你会用搁吃酸乳钙粉啊？唔是吃酸，哦，唔是吃护理元素，安尼好不好？好，谢谢。
2: 酸乳钙粉
0: 一天也没有关。关系哈，
2: 也
0: 较无好，对，你若要顾牙齿，你会用加用一钙啊，哈，食甲无拢好。同款，钙油对关节啦，你的关节那是无好嘛是癌啊，你七十几岁拢癌啊啦，钙油拢癌啊啦，嘿，吼，系啊，系啦，这拢有重点，甲你照顾着哈，好，谢谢，祝贺你哦，哈，谢谢。
1: 以上广告。
0: 谢谢来咱 call in 电话吼，要卡入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啊、来你好，嘿，
1: 主持人，
0: 嗨，你好，
1: 哎，怎样？我印象当中，我咧像看了报纸讲赵振明是离开这世间，唔知真诶。
0: 哦，好，我别讲啦，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0800-7755599，来你好，淑君扑吉，嘿，你好
2: ，Hello， 你好，你好，
3: 淑君啊，
0: 请讲，
3: 您好啦，
2: 请说。
3: 啊，到底真啊，到底迄无人机是有过无？
2: 无动啊，无动就是过啊。
3: 啊啊，无来讲做啥物作秀诶？
0: 好来吼，嘿，伊啊来啦吼，迄无人机吼，一通过迄是600几亿诶吼，啊，其实另外阁有一个2000几亿诶迄吼，是另外的一种，也是无人机2000多亿，比较属于国防的吼。好来，所以讲啊，其实吼，立法院吼，即届诶，即立法院已经是乱咖吼，乱咖其实嘛，民众足侪拢已经唔知啊，到底是啥吼。有人伫遐讲啊，啊，即摆来无得领即个钱，啊，即摆来无当申请迄，有足侪其实都、就是吼，拢卡伫立法院诶，吼，已经乱咖拢乱清清啊，吼，所以讲很糟糕的吼。好，来你好 ，Hello。来，你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5999，
2: 空嘛空空77555999。
0: 好，咱有听众朋友问讲吼啊，这首歌哈，好，这是意大利哈，意大利的 Italiano。好，来你好，嘿，
2: 你好
0: ，Hello，
3: 宝贝，小哥啊，
0: 直接讲。
3: 行伊迄伊爱减薪水，啊因遐那因遐立委，大家拢无咧办代志，底下乱嚼不啥，拢无要减。
2: 你打电话去立委夫就问啦，嘿啦。
3: 好，谢谢。在看人在做哦。
0: 好，好啦，行政院长啦，甲冻伊薪水冻4个月，无必要领啦，系啊，所以啊，好来，你好，好咯。
2: 嗨，你好。
4: 喂，淑君好。
0: 来讲个，
4: 先搞一个哈，伊啊，还佫有迄个酸乳钙粉包装的无？
0: 你住倒位？
4: 我住屏东。
0: 屏东哦，屏东啊，你拢伫对一间药房买，你去问看嘛。屏东，我想应该加减有，嘿。好来，
4: 啊，即卖都唔知啥，对一间药房，我
0: 等来刷卡，
4: 等来你小姐给我送过来啊。
0: 好，刷卡来，刷卡给你处理哈。
4: 好，
0: 咱听众朋友，若个要爱大组的吼，咱大组的钙粉啦、钙油啦、护理元素甲舒鹏，吼，好来。哦，啊，你啦，屏东，咱屏东有大埔、三体、信安这三间指定药房嘛，你三间哦，拢甲问看卖啊。对啊，系啊，啊，所以讲哦，咱若要买大组的哦，咱都直接问药房。你若伫药房买，你就问药房。啊，这间若无，咱得阁换一间问看卖。哦，你若药浴，就真正我特别爱大组的哦。好来，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最近足常咧问，拢要爱钙粉大组的、钙油大组的、护理元素大组的、舒鹏大组。你伊指定药房问。啊，你若是讲有买着大组的朋友，你嘛会当来讲一下吼。啊，若是讲你无你要注文的时阵，你为咱只订购的时阵，你先甲咱讲一下，讲你要大组的哦，你要大组的，啊，阮就甲你看卖啊。伊第一拢还是先为恁就近的指定药房，阮来甲你找看卖吼。啊，那无就是无啊，哦，啊，那我都讲个就近个甲你调调，阮当然是讲啊，就是大组护理吼，啊，上好是你家己去买的时阵，家己问吼，家己主动问，好不吼？啊，那是买需要指定药房的电话，你卡0800-77555999来问，吼，啊，你家己指定药房一间卡电话去问，好不好？恁就近你大迄个范围的指定药房，吼，有几间啊？一间，你家己电话问一下啊，是讲去甲惊打一下，甲问一下探。0800-77555999，0800-77555999，谢谢啦，以上广告。

0: 咱迄个无人机吼，都是国防军用的，个阿无通过哈，还没有嘿，啊，就是这样，嗯嗯，偏偏总这个重要的，个无被可过的丢啦哈，这就是今麦你话你糟糕的，就是安尼吼，还是对咱国家来讲，何等重要诶！0800-775599-0800-775599，
1: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今天会再去哦，捷运三鹰线哦，传出有人拿美工刀打架。嗯，双方呢吼，这个有一度吼是底下僵持不下。嗯但是两个人也没讲到小怕，这个在车厢内底吼，这行为已经破坏车厢内底的乘客吼，大家已经吓到那个吓到不行。落尾这运的警方协报了后，马上进行处理吼。目前啊，提倒来人已经被吼压制落来啊，所有乘客拢被请下车吼。台北大学站往顶埔哈，这个列车捷运列车目前是停驶当中哈。亚德啊，要底下咧冤家人是46岁姓陈的男子哈，本身是通缉犯的身份哈，疑似伫车厢内底跟人发生冲突，啊，得掏出哈这个美工刀哈，吓死人哈，真的，哎，今晚啊。
1: 有点可怕哈、哦，暴力的人多，
0: 起码对啊，弄安尼，懂不懂弄安尼掏出来就有刀就有给戏安尼哦，就可怕哦。

0: Hello， 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来，哎，谢谢，来你好，小军不给来你好，嘿，
1: 我请问一下哈，我如果说要做到那个左营区民主一路，我是要在高雄市火车站的前站下车，还是后站？
0: 你是要来丽池艺博物馆啊？要看、啊？
1: 对对对，我要去看那个画作，啊、毕卡索的画作，
0: 毕卡索特展哦。我跟你讲，你为倒位来？
1: 我对宜兰，
0: 哦，你对宜兰，你是坐火车来的哟？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宜兰
1: 很难得啦，有那个毕卡索的画展，
0: 来来，
1: 高雄，
0: 哦哦哦，对，啊，你坐，你着坐到高雄火车站，即马无分前站后站啊呢，嘿。
1: 哦，即马无分啊！
0: 即马无分啊！即马铁地下化了，拢无分啊！
1: 哦，好，好，好，那我就是下车之后，我就
0: 搭计程车，
1: 坐那个计程车，
0: 对，不远不远，
1: 坐到左营区。
0: 民族一路
1: 一路呀，
0: 嘿啊，926号，嘿对
1: ，OK，
0: 哎好，
1: 谢谢你，谢谢
0: 好，不会，好，谢谢，好，欢迎，好，好。哦，咱听众呢，特别为宜兰呢，为宜兰要坐火车坐来高雄，要来咱的啊，这个看咱的这个毕卡索特展，吼，宜兰来高雄，为着要看咱的这毕卡索，既然来吼，我建议你含丽池艺博物馆作为参观。
2: 对啊，会啦会啦，
0: 对对对，啊、
2: 有个时间呢、啊、用餐吼，我在餐厅用餐吼，
0: 对对，
2: 一天这样舒舒服服。
0: 没错，毕卡索的这个特展是伫一楼，丽池艺博物馆是伫二楼，啊，你两行作为看。400块尔，好，两个一起看，加起来才400块。看完了，你会当伫阮楼卡一楼食饭、啉咖啡拢会使，休困一下了后，你搁起来，你会当搁回来再看，吼，都可以，吼。嘿，
2: 你刚刚几个朋友吼，阿姨来找我嘛，来公司找我，阿我就传吼，请伊去楼卡食食饭。
0: 嗯嗯。
2: 啊，阮几个人伫开讲，差不多12点哇，一直坐吼，坐到阮一个医生朋友讲啊，我要看诊的啊，我的诊5点吼，啊，伊这诊所伫南马 K 嘛，啊，过去差不多8点钟左右嘛，啊，坐到4点半。啊，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就讲，哦，恁这袂歹呢，就是阮的餐厅，安尼凉凉啊，气氛真好吼，啊，物件嘛真好食，啊，过朋友底下开讲就欢喜，但是中间可能一度有比较大声，因为都要餐厅边啊，就是迄个毕卡索的展区嘛，
0: 哦，
2: 啊，迄个就是餐厅的这个小姐姐的招过来讲，啊，不好意思啊。
0: 你们
2: 太嗨了，
0: 你
2: 们几个男生太嗨了哈、然后你讲话声量压低一点，拍死拍死拍死拍死，啊，但是就舒服的啦，
0: 对啊，所以讲哦，你俩来一天就一天的时间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喂，
2: 嗨，你好
0: ，hello， 嗯，
3: 你好，
0: 嘿，你好，嘿，
3: 来参观这個。管哦就好啦，啊！你当时有休困就爱讲讲，无较袂当一大。
0: 拜一啦，咱固定拢拜一休管啦，拜一嘿，
3: 拜一
0: 嘿，莫拜一来。
3: 拜的，我有去啊，基本就是讲就讲讲哦。
2: 好，好，好，
0: 谢谢。
2: 包中姐啊，
0: 礼拜一，
2: 我们那个餐厅跟博物馆还有毕卡索特展都固定星期一啦，每个星期一哈。
0: 每礼拜一拢是
2: 固定休馆，
0: 不开放哦。
2: 对对对对对，休息哈。
0: 哦，还记得哦，嘿。哦，听众朋友，你莫算拜一来哈，
2: 拜来你就只有照相啊，只有照外观的相，无我都给你拜一拜一些款。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哈，好，真的很值回票价。今天你来来哈，真的一天呢，底下吃饭啊，啉一个咖啡啦，哦，
2: 看两个展。
0: 哎，对，啊，你先下当先来看看，啊，看完了你，好，那中道时间要去吃饭，还是中间要去啉一个咖啡？啊，你手上伊工作人员给你盖一个章，哦，啊，盖一个章你。会当去食饭，我伫阮楼卡尔啦，刚换伫一楼尔。吼，我拄啊讲个毕卡索是一楼，餐厅伫一楼，啊慈义博物馆是伫二楼。吼，非常舒服的空间个环境，吼啊，还有美食咖啡，吼，真的绝对是会让你回去之后呢流连忘返，吼，还想一来再来，吼。特别为伊人要来，这无甲特别欢迎来噻。伊个即马，你看伊偌久无来高雄啊？伊个讲啊，我若坐到高雄火车站是要为前站啊，是后站？即马高雄火车站无咧分前站后站啊，吼，拢无啊，吼。好，来，谢谢。

0: 来哦，你好，小棍棒
1: 干。毕卡索里爱河多远？
2: 是毕卡索的爱河、
0: 哦、一个南高雄我们的展、哎、我们的博物馆的展览跟爱河有一段距离、哦、爱河在这个南高雄、哎、啊，我们在这个北高雄是有点远啦，但是我、
2: 嗯、也还好啦、
0: 啊、没关系哦、嗯、高雄这个大众交通蛮、方便的、哦嗯啊、你看 你到时候你 Google 搜寻一下 Map 搜寻过来差不多半个小时45分钟左右、嗯、
1: 嘿嘿
0: 对好好好 OK 好、嗯、谢谢祝福你哦、嗯、
2: 哎，对啊，或者你可以为我们家哪参观完了你 我建议你因为当时啊，你讲要坐公车，公车也有吼。我们这边你也当啊，直接啊，这个或直接坐警车，然后你坐个对呢，你坐个这个民族大顺路口加到轻轨啊，你直接坐轻轨，你得当看要坐去个对拢会使，因为轻轨吼，你看要爱河啦，你要博二啦，你要吼那个港区啦，都位吼都可以吼。你就可以在大顺路跟民族路口叫轻轨车站底下坐轻轨哈，好，先刷这城市观光，好，谢谢。

0: 你好，
1: 嗨，来你好，
2: 你好，你好啊，啊，小君好见哦，
0: 你好，
2: 请教你哈，你把这讲乌塞雷，乌塞雷什么意思？
0: 乌塞雷是广东话，意思讲足厉害啊，好厉害啊，那都对，嘿，
2: 哦，安尼啊，
0: 那是广东话哈，好，谢谢。
2: 好，
0: 谢谢。我看我嘴顶头有人讲，高雄即摆咧讲，咱伫播音室内底，唔知啊，咧落大雨呢，吼，外面下雨下好大啊，所以有人说高雄这几天一直下雨，吼，台北35度，台中33度，现在高雄28度，吼，啊，还有人很享受，还有周末泼出一张伊伫阳台，吼，外口咧落雨，吼，落个雾茫茫，哎，阳台，吼，伊这伫阳台那个躺椅上，吼，哦，那很享受的，吼，那个照片，吼。哦、不错啊，下雨天有下雨天的浪漫啊！哦、我知道有的人很不爱落雨天，可是 我非常喜欢下雨天。我感觉下雨天哇，那个那烟雾弥漫、哦、那种感觉、哦、真的是还很真的是很浪漫呐、啊！哈、哦，来你好，
3: 我想托给那恁今麦时间刚好在坐什么车在过路？
0: 有啊，有啊，
3: 我、
0: 哦、你
3: 我想留着那40年前。
0: 哎呀，还想久啊！哎，卖个讲较早，哎，今麦贵个拢无同啊，包括你要坐船遐嘛拢无同啊呢。大大不一样了哦，
3: 好，
0: 改变足大，你爱来过来坐一来一遍嘿，40年前咧，甲即马太久啊啦，高雄基丁即马嘛是哦，足热门的观光景点咧，船吼，啊个5分10分就到基丁啦，啊即马坐船迄个就是原地人搭船到旗津那个少船头，哎呀，即马整个都改变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吼，来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迄落台中北屯区这边指定的办法，我过
0: 去。哦，好，来双卡跟你讲哈，双卡跟你讲好，谢谢哈。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哦，要卡电话机来0800哦7755599哈，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哦，来分享诶哈，0800哦7755599，谢谢了，
4: 好，
0: 感谢。

0: 你好，
1: 你好，
2: 嗨，
1: 请问一下哈，
2: 嗯，
1: 就看那个 pocket 啊，迄个我那要去丽池，
2: 丽池艺博物馆，
1: 博物馆哈，嗯，坐轮椅的人敢会当入去？
2: 可以啊。
1: 可以哦，
2: 可以啊，而且票价
3: 当然
2: 票价还有优待呢。
3: 我们无障碍空间做得很好，
2: 可以，当然可以。哎，
1: 咁有迄个电梯塔去二楼？
3: 有啦，有
2: 电梯，
3: 放心放心，尽量来佚佗哈。
2: 坐电梯拢无问题，
3: 无问题，无问题哈，欢迎你来佚佗。
1: 我伫迄个前阵子先转车要去，爱坐什么车？
3: 我你哪讲较无方便？我感觉你得搬车过来的，好不？你麦哥坐大众。
2: 什么搬车过来？
3: 你得坐这个 Uber 还是个人载你过来，好不？嘿嘿，安尼较方便啦，啊不？你个爱换车吼，真无方便，好不？嘿。叫个人车。
2: 你怕算要坐安怎来？你有人要跟你？
1: 我想讲看人个坐轻轨啊。
2: 轻轨，你我跟你讲，你轻轨干哪会当坐到大顺路这站？啊，大顺路了后，你落来，你就爱坐警车。啊，警车，但是就足近啦呢，嘿，足近啦。
1: 啊，干嘛讲明个坐，迄个捷运呢？
2: 遐无捷运站，咱这民族路则无捷运站，嘿。
1: 哎，
2: 刚才有轻轨到大顺路，到民族大顺家轻轨站各家，啊，所以你得爱伫民族大顺路这站落车，吼啊，落车了，你得爱换只公车，吼，唔呀，啊，坐公车啊，无就是叫警车，哎，叫警车应该唔免一百块就够呀，足近的啊啦，都足近的啊，吼，
1: 哎，
2: 嘿嘿，你呐，
1: 会当
2: 无问题，阮这本来就一栋大楼，就是有电梯，吼，嘿，
1: 真大栋的大楼，
2: 对，吼。
1: 一栋大楼来
2: 对
1: 哦，
2: 对，阮是大楼，规栋都是阮的大，拢是对啊，嘿，对，
1: 926号，
2: 哎，就民族一路926号，对，谢谢哦，嗯，好，欢迎，好，嗯。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咱看到是0800-7755-99-0800-7755-99，今麦各用天气应该是干嘛？这夏日三部曲哈，这个凤飞飞夏日三部曲这一条比较适合今麦各用的天气哦，就是凉啊凉。

0: 头拉一个伫韩国吼，这个康奎朋友伊就传一张相片来吼，啊相片来对吼，以前那个的是一个一碗这个很清的清汤，啊来对哦，韩国的清汤来对金甘丹，干那迄个小黄瓜切丝，然后撒一点白芝麻，然后一两个这个红辣椒去点缀。但是上特别的所在吼，一碗汤来对吼，搁一个物件吼。他说，身为台湾人，因为伊去韩国看过一段时间嘛，要一当啊，伊就讲吼，这来了韩国一年吼，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汤来对有啥？有边角。我说哦，你这不是韩国的冷汤？他说不是冷汤，是冰汤。汤来对有边角。我讲我身为台湾人哦，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接受汤里面有冰块。
1: 来你好，
2: 哎，你好，我先找你哦。哎，家里的三冰咖啡甲茶爱当偌久？
1: 不要紧，卖配咧食就好啊，哈，卖配就好啊，哈。
2: 我先问你小姐，教我等两点钟。
1: 好啦，无遮严重啦，你卖用咖啡甲茶配咧食三片得
2: 啊。不可能啦，
1: 啊，都安尼就好啊，剩咧无咧卡你闲吼，好，谢谢，
2: 嗯，谢谢你，
1: 谢谢。
0: 我真正无法当呢。
1: 安尼就汤煮煮的，下咧冰得啊，那会得个下冰加，安尼是咩？
0: 伊没可能热吧？像那在韩国的这个叫做他们叫做韩式的冷汤哦，这是韩国人韩国人的炎炎夏日里面。嗯、最具代表性的哈，这个开胃料理，嗯啊，但是我感觉你物件真是袂歹，核心材料咱头要讲过嘛，有海带芽、小黄瓜丝、红辣椒或葱花嘛，然后也调味哈的汤底是这个冷开水啊，是讲小鱼高汤，然后白醋啊、糖、少许的盐巴、蒜泥跟酱油，我感觉这汤我安尼小小真加喝里面，想那一点爱用这边诶，啊来这个蛋边杠，嗯，这个。没办法呢，还有那个韩国冷面，我之前有吃过，来天马西我要冰沙，像碎冰，又酸又有点辣，酸酸辣辣，但是又冰冰的。我讲这种口感哦，我不知道，我身为台湾人，一辈子是觉得不能够习惯这种东西。
1: 我看就是韩剧哦，啊，对，这韩剧里面哦，对，讲到这个韩式料理哦，当然很多啦，韩式料理，然后但是印象较深刻的是讲，常常他们的内容里面都会有那个啥哦，啊妈妈啦，哦，比如讲伊住伫济州岛啦，啊，囡仔拢去伫首尔上班啦，啊，所以每次回来，这是妈妈有当时啊，憨憨啊，去都市去看家己囡仔，一定拢是寒迄落啊，做啥妈妈家己腌制的哦，什么泡菜啦、酱瓜啦，什么一定都是这样。啊，拢家己炸个一堆啊，变个贵冰箱。啊，今嘛下一次个去的时候，佮炸一堆，结果打开冰箱门一看，拢无食。好，所以讲哦，妈妈唔免安尼遮辛苦吼。来，你好，
0: 来你好，嗯，
3: 你是不了，
1: 哎，你好。
3: 我问你啊，恁的钙油是钙粉在那边？能多多少啊？不能。
1: 一组五千两罐，上半罐啊，那五千啊，嘿，钙粉钙油
3: 的。五千哦，
1: 嗯，
3: 五千哦，
1: 都是两罐，都是两罐五千啊，但是加上半罐安尼吼，四罐的。
3: 啊，钙油钙拢安得着。
1: 拢赶快，拢赶快，嘿，对。
3: 两组拢买到爱超一万就对了。
1: 对，当然啦，嘿，安尼你就各两罐啊，啊，搁加上诶，对不？搁加上诶，吼，
0: 买着赚着啦，
1: 系啊，
0: 两块买，吼，
3: 较早我买一罐两千五，
1: 对啊，啊，都两罐一组，唔是五千，啊，都是因为你啊买安尼规组买，才有加上你晓得半罐啊，半盒啊，哦。苏婆，那是钙油的加精送你六十粒。
3: 嘿，
1: 对，谢谢，好，好，谢谢。
3: 那，
1: 哎，买甲送的一组拢两盒半就对啦，两盒半的量啦，吼，好，谢谢。因韩国吼，因咧饮食里面哦，
0: 以上广告，
1: 好来都会有那个酱菜嘛，吼，对，讲家己腌制的，比如泡菜啦、海菜啦，啊是讲有当有一挂这酱瓜啦，或者是紫苏啦，很多啦，吼，他们就是这样，都会有一些，其实跟日本嘛，赶快日本因嘛是拢有一挂腌制的小菜，哦，啊，所以讲哦，韩国可能很多妈妈她平常吼，尤其你若住伫讲啊，都较整卡，哦啊，妈妈都自己会腌制一些啊，都就。 拢感觉我妈妈自己以后家己做上好啊，啊每次就提吼一桶，特别我看迄韩剧拢安尼，拢挂几桶的泡菜一桶，腌酱瓜一桶，看去哦，拢惊囡仔哦，啊家己的囝啊，伫首尔啊，吼啊食饭哦，啊都无这种这么好的妈妈的口味，家乡的口味，嗯、哦，特别去都甲关吼，啊都这边关去啊，甲顶边的汤啊，迄个容器搁摕倒转来，安尼下一次再带去。每次去打开冰箱都没有，哎，拢无食。我跟你讲，伫首尔上班，下班要跟同事聚餐呐、啊，啊无就是已经回来添加，拢无时间吼，食无食饭啊，来外送啊，是讲外口食食的吼。所以妈妈，你要辛苦做的泡菜拢无食。我看我姐爸爸是安尼哦，他每次去吼，就是怕女儿，他女儿是一个电视台的一个直播主的对啦吼，而且爸爸吼，伊就离婚了，啊嘛足照顾伊们早囝。啊，每次啊，爸爸家己是美食家，啊，特别得个炸去吼，啊，拍开冰箱看，拢无食，无食，伊就家迄原底遐拢个收倒转来，啊，得个个换新的落，啊，然后个留一个字条伫冰箱。哎，查某囝逐工哦，哦，逐工咧伫咧做迄个，就是迄个敢那购物台啦，购物台主播就对啦，逐工拢伫遐咧业绩厮杀，倒来都忝到要死，啊，无就是伫公司用顶到要死的吼，啊，啪啪甲穿咧。伊根本讲到迄落，连食都无食，连开都无开。因爸爸有当甲换几啊遍啊，伊都拢唔知啊。可是那个爸爸还是照样，每一次去不管他有没有吃，就把前一批的再收回啊，再放新的。

0: 折打击失业的时阵哦，这个汤吼、哦，我煮一个汤给你吃吼，啊，都什么汤叫大酱汤吼？你问恁，你问恁韩国迄、那个在韩国上班迄个朋友，看有吃过韩国的大酱汤无？我看，
1: 因为韩国吃来吃去其实都差不多，
0: 都无几样啊，
1: 种类没有很多，所以一旦他们当然台湾的，干嘛讲哦？台湾是不韩国民家是好吃，但是种类真的。
0: 对，
1: 不多，
0: 不多啦。
1: 啊，台湾是种类很多，有的干妈讲哦，被讲上面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都有。嗯、啊，以韩国收在相对的哈、嗯，就是没有那么多异国料理嘛。嗯、啊，所以韩国传统料理、嗯、都是这样，这菜包肉啊，不然就是不然就是泡菜，不然就是烤肉，不然就是像你看什么大酱汤啦、
0: 大酱汤、
1: 人参鸡汤啦，吃来吃去好吃是没错，但他刚讲你买刚刚讲哎，吃了惊
0: 哎。韩国的人参鸡汤哦嘛，观光客去拢会去尝、
1: 啊、
0: 品尝、
1: 啊。
0: 但是我看韩剧，看那么多韩剧，都从来没看他们在喝那个人吃人参鸡汤。
1: 可能那个比较观光客，
0: 反而都是吃大酱汤。
1: 庶民嘛，
0: 哦、很失意、嗯，很痛苦，很累，哦，很挫折的时阵，哦，想到要喝一碗大酱汤，拢安呢？
1: 因为可能有人参的话，那个单价就会比较高、啊。哎、欸，啊，大酱汤就是很庶民。欸比如说啊，那、欸、那干妈公啊，失忆了什么啊、欸？吃一碗卤肉饭、欸，差不多的一种感觉，妈妈帮一种感觉。
0: 所以为了对韩国的大酱汤，我就觉得很好奇，到底大酱汤哦是到底是什么滋味哦？我看那特别那喝的大酱汤，就想起哦，这个味道让我多那个哈嘞。嗯大酱汤是韩国最古代标型的家常传统料理。主要是伊个啥物呢？伊个得用，啥物黄豆发酵酱，哦，黄豆去发酵的发酵酱作为基底，然后搭配牛肉、海鲜、豆腐，还有各种蔬菜熬煮而成，哦，它的味道比日本的味噌汤更浓郁，哦，因为伊需要长时间来炖煮的，哦，啊炖长时间炖煮，啊让食材呢释放出那个甜味，哦。所以听众朋友，你会当伫即个网络，你家己搜寻吼韩式大酱汤的做法吼，有韩式辣椒酱、韩式的大酱，还有肉类、海鲜啊、根茎类的蔬菜，根茎类差不多的，掺马铃薯啦，哦，掺马铃薯半颗、洋葱半颗、节瓜半条，啊，够有一挂蒜末加葱花安尼，啊，豆腐半块安尼，啊，就这样子大酱汤。
1: 真正饮食都是文化吼，像你看，即马韩国已经。发达到这种程度，打人均也是很有钱啊！为什么吃因的庶民的食物，不像咱台湾种类这么多？嗯嗯、其实嘛是跟贵气同款。其实你这嘛硬要种啥种啥，食啥食啥食啥啊，进口啥进口啥，嘛真方便啊！但是这都是因贵气哈，传统的食物啊，为什么那么多泡菜？冷嘛，韩国天气冷然后呢，泡菜能冬天可能过去都没有菜了，然后把这些菜做一个腌制，就可以一直吃很久。所以日本相对没有日本泡菜，对吧？日本吼，日本的生鱼啊、生食啦、啊，还是讲因这类、個、其实日本吼，其实都长期以来都是吃海鲜比较多。日本人吃牛吧。吃牛肉的历史其实很短，到这个所谓的明治维新之后，这类西洋对于日本人来讲，这个牛肉这个食物其实是洋食，啊不，过去日本人是不吃牛吧，因为唯一的蛋白质的来源就是海鲜，然后后来才慢慢的口味就变成有什么啊，跟受到那个欧洲人啊还是美国人的影响，才就是到变成现在的日本料理啊，韩国的一直保持因哦贵体哦泡菜啦、大酱汤啦、人参鸡啦、冷面呐、还有很多的这种饭类等等，所以很有趣啊，很有趣。
0: 好来啦，好美食不用讲了哈，我们真的是。很幸福的啦，要吃什么各种食物都有，食物很多元，水果也多哦啊，蔬菜哈、哦，我都讲过嘛哦，两个住美国的华人来台湾，两边要等起啊，那拼命的找要跟台湾一样的蔬菜。哦，我就在因外国人来咱台湾，很喜欢吃什么？后来他们发现了水莲跟地瓜叶哦，水莲跟地瓜叶，因为这些也是小吃啊，随便啊，小餐馆哦啊，你跟吃个肉燥饭什么都有的哈、哦。你说啊，水莲怎么可以这么好吃？水莲这种蔬菜也比较少啊，地瓜叶也比较不是那么平常齁，所以说 台湾怎么好多青菜？而且因公哦，台湾的青菜哦都是那样，那青蓬蓬的很新鲜，好像早上才去割来的哦，刮起来哦。啊，你也伫外国，因登去美国啊，迄拢爱伫超市啊，超市那会种诶，超市拢嘛冰诶吼，那会咧存安尼很刮，你那去传统菜市场买吼，青蓬蓬啊，可以喷水咧吼。

0: 来哦，进宫格哦。得力的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护理元素，
1: 舒鹏阿个维他干
0: 吼，舒鹏哦哦，男性朋友真的要吃哦。
1: 对啊，那舒鹏是男性朋友的吼，这种保健的圣品呐、啊，有给咱男性朋友过四十岁啊，没咱男性也有所谓的更年期、更年障碍，但是迄个反应的速度跟影响速度无女性。哦，加紧啊，加熊来的这么又快又急，跟女性比起来，但是慢慢哦，查甫人尤其吼，你来到中年时期，你干嘛讲哇，很多事情哦，力不从心哦，可能处理的代志嘛是，扛过的代志嘛是，卡扎明明吼熬夜，隔天还可以去公司打拼一整天，无问题。今嘛咧哦，正常上下班等于的忝嘛，其实这就是查甫人荷尔蒙开始消退哦，不足，马紧。这不是你变弱了，是身体正常的老化退化的欢迎、哦、所以今麦很简单哦，查甫人哦要顾身体要补，咱哦要顾身体，就是两种物件，第一就是钙，第二就是荷尔蒙。钙就是咱得力酸哦，钙粉，荷尔蒙的部分哦，就是咱的舒鹏吼。男性在保养其实很简单哦，一天就两顿至三顿，啊一顿两粒，啊看你家己即卖情形哦。你若讲有比较有频尿啦，或是夜尿啦，还是尿量哦变少的即个现象，数量咱的舒鹏数量得个加一个哦。啊你若调整了好，啊你的正常一天就两瓶哦，一天就两粒四粒拢无要紧。所以舒鹏哦，男性朋友哦，过四十岁一定爱保养，来自加拿大舒鹏。千八块六十粒，头先刷卡已经做了，听众朋友们讲，还好没有大主的苏鹏啊，吼，他要了好几间药房的电话，卡通去问看麦，今晚刚够大做的吼，应该都还有，一组3600，买两盒送半盒，就是咱的苏鹏。
0: 以上广告来，谢谢。
1: 李先生，
0: 你好，嘿，
2: 主持人好，
0: 嘿，
2: 请线上讲一下，每天可以吃几颗鸡蛋。
0: 哦，这只哦，这金价是就拍供的哈。
1: 我自己的，我讲我自己的、嗯，每天没有说吃几个，其实鸡蛋、嗯、我们就不要再误会他说什么、嗯、吃蛋黄或胆固醇过、
0: 那个
1: 都是错误的观念哦、嗯
0: 啊。
1: 其实蛋黄里面有很好的所谓的软磷脂
0: 。
1: 我自己一天呢，我吃有可能最多可以吃到6到8颗都有。嗯，哎呀、啊，哎呀、啊。
0: 嗯，
1: 对啊，
0: 你那健身的人吼，健身的人有，
1: 啊、
0: 我看一个新加坡伊这个我很保健身体，伊讲他一天是吃6颗、嗯，但是伊讲其中是2颗有蛋黄啊，其他的4颗是只吃蛋白，其实不要紧，
1: 每一个人耐受性都无同款。如果你有在健身，你蛋白质的话、嗯，你就大量去补充嘛、嗯，而且不要再污名化蛋黄，说什么哦
0: 胆固醇，
1: 它其实。是好的
0: 胆固醇，
1: 而且它里面还含有富含软磷脂，都是好的东西哈。
0: 好了，
1: 最差的其实就是糖啦，
0: 一天2-3颗其实都没问题。所以我每一天早上我都吃2颗，
1: 对啊对啊。
0: 好、
1: 啊，
0: 每天早上我都吃2颗啊。我当下呢，下晡用暗等的是每一中有两，我嘛是搁食嘿。
1: 好，
0: 来哈，谢谢啦，多谢美的人生哦。
1: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耳袋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乔乔，喂你好，嘿。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林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加罗回起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的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上午好哟，各位妈士，欢迎空中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伫透早六点哈，准时收听银行长服务主持的欢喜早安哦。早起天气还不错哦，早安嘞，好有够大，对不对？哈，来听众朋友，这个。像哦，一尊呢，我载爸妈去迄个买红红旗，还买彩灯啊！哦，匹配叫吼，来下过雨，感觉比较凉爽，有没有？呵，来听众朋友哈，把握每一个当下了哈，咱讲这么多代志来后悔，这叫做欢乐。心中有欢乐，智慧就无法度成长。心中那有改，哈，这个。更改一改吼，修改嘛吼，所作所为的心安理得，心得到宁静啦吼，迄个做唔到代志，别安怎忏悔吼，其实孔子讲，甲咱讲不二过就好了吼，就是讲，人讲神灵拍过有失策。卡波打叉，啥人无？无会姓林啊！我买做唔到代志啊，对不？那卡张老师讲吼，你买个还赶快来测哦，不二过孔夫子讲诶吼，不二过，那就是买重蹈覆辙吼，你莫一扯再扯，扯啊吼，安尼都解无理想啊吼。那一个勇敢明澈的人吼，咱就爱该按赞啦吼。好，来个咱听就没有挡者来分享个比例吼，会记你咱做还的测哦，买个再还赶快来测哦，把。就提醒，一个是全新的一天，永远充满着希望。人只要活着，就希望嘛，哈，希望上水，哈，有梦上水，希望伴上水啦，哈，就好大家拢会当美梦成真，心想事成哦。想啥的得到啥啦，哈，好，那你当然你买付出行动啊，你的愿望才有法度变成真的嘛，哈，敢梦要追梦，哈，好，来逐梦要踏实。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咱的活动，哈。你卡手买点嘛，爱紧嘞，唔通火车过只要分 BB 啊，安尼是袂好饲吼。啊，你会想要饲，卡波勇敢打进前，啊，无你永远就是底下突嘞，哦，唔通火车过只要分 BB 啊，安尼也是袂好饲哦。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咱的电话拢总甲卡好讲，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啦，哈，谢谢，好，来，要看你 IG 哦，哈，真的，你唔忙个吐哈，那过去啊，新朋友有时候想要试啊，时间点错过也没办法了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定位当中个卡好通哦，那天气嘛不稳定，所以今麦是看干那日头是要出来哈，我透早出门我个暗暝蒙嘞哈，那天就没有哈，这个晴雨两用伞爱炸了哈，因为我刚看气象预报本周的下雨几率都是很高的哦哈，提前来打给，谢谢哈。喂，你好。
2: 下次可以收啊。
1: 没几多，下次呀。
2: 好。
1: 093357，一组下数，好，谢谢大哥哦哈。好，再见，好，再见。

0: 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哎，
0: 你好，
1: 安川姐好。
0: 嘿，你到位？嘿，
1: 我安川，我爸爸。
0: 我在，我妈妈。嘿，
1: 你搁改 Q 哈？
0: 嘿，
1: 搁改叫四周来。
0: 好，我妈妈 Q 要搁宽四周哈。
1: 嘿啦，伊甲人讲啊，我讲伊食就好啊，伊就甲人讲我嘛爱食。
0: 啊，当然啦，咱个爸爸才疼水宝的，哦，袂使按两个同齐食啦，同齐顾健康啊。
1: 福相本的。
0: 啊，妈妈，我甲你讲吼，其实有时候啦，你拢吼，你这是传统的吼，真好女的个女性吼，抓着结合啵，甲伊阿三天工作，其实是安尼吼，咱像这栋加上一罐吼，哎，阿妈妈，阿 Q 咧食，你无感觉食了嘛袂歹吼。
1: 因为我较早是毋捌食啦，伊食了是讲袂歹。
0: 对啊，所以老公就是食了好，才希望讲这水某的吼嘛爱来食够健康。因为这支吼，咱的莫打鸡肉、神经甲骨头拢过会掉啊。
1: 对啦。
0: 哎，爸爸妈爱水某爱健康，对无？牵手食甲老老老啊吼。
1: 我安尼咪。
0: 很美哈。
1: 好，四周，
0: 各四周哈。好，哎，一周五千，那我甲妈妈算一下哈。一周五千，那乘以四，就是22000是安尼。好，啊，甲爸爸吼，迄个甲爸爸问好呢哈。
1: 好，
0: 22400，阿姨的阿内的，明仔下早班嘿。
1: 好，
0: 阿感谢我妈妈哦哈，谢谢你哈，好，再见哦，再见，来，真正你看这妈妈唔甘食，老公食，你家己嘛爱食啦，你王爸爸嘛是哦，真正足听水某的吼，我看咱阿姐有边啊只爸爸吼，跟我们爸同款拢是好男人，爱听小水某，某是出来要烧的啊，对不对哈？会当做红某就是。缘分前世修来好福报哈，但爱珍惜啊哈。那这个电话拢甲卡 Q 酵素各一组多好几万块，电影的打75折，买 Q M B 上 Q M B， 买酵素上酵素哈，咱只懂一点爱八阿伯哦。来，2266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控诉2266233，要买要快，不要再错过了哈。来听这首啊哈，苏波的形影叶启田。

0: 好，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哎，销售这边三组，
0: 买买三组销售下，
1: 哎，
0: 好，来，哎，四千四三的是，哎，一万三千里，
1: 好，
0: 好，一三二零零哦，哈，好，来，感谢大姐哦，啊，你电话机给嘛，八二九的哈，
1: 对，
0: 好好好，谢谢哦，哈，好，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哦。

0: 喂，你好，
1: 小姐。
0: 嘿
1: ，Q 的美甲一组，
0: 一组 Q 哈。
1: 嗯，
0: 好，啊，电话接起哈。
1: 对。
0: 2630，好。
1: 对。
0: 对哈，好，一组 Q 哈。
1: 好。
0: 好，5600哈。
1: 好。
0: 好，好，啊，那将那顿了哈。
1: 好。
0: 好，谢谢哦哈。好，再见，再见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你好，杨颖哈，
0: 又是嘿、
1: 我是太平家永平陆江，
0: 嘿嘿，大姐，嘿，
1: 嘿嘿，嘿，叫孝素，
0: 孝素哦，
1: 嘿，三个，
0: 三组吗？
1: 嘿，三组，
0: 吼、哦，三组吼、哦，嘿，一组四千四，来，我甲大姐讲吼，一组四千四嘛，啊，咱三组就是一万三千二安尼，13200，
1: 一万三千两百，
0: 哎，对对对，没错，好。
1: 好好，早上吧吼。
0: 对啊，拢写早班啦，你也无你也无专工。
1: 早上因为我一包间会出去。
0: 哦好，啊你等会等即马卡机嘛，227吧，好。啊，你莫读出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好，来吼，咱都吃这个山卡有阿公阿妈吼，真正爱做注意吼。咱上惊跌倒，啊，你唔通伤肝功啊！吼，我少年那么同款啊。少年那跌跟开开的老大人，真正上惊就是跌倒，你知影无吼？大家拢知嘛吼？啊，跌倒弄伤了，佮会当行，应该都无骨折吗？吼，有时候不一定诶，袂少人受伤了，拢先顶疼观察，甚至直接吼去互推拿啦吼，一直讲吼，酸痛几落礼拜，甚至几落个月拢无改善才就医。但岸边伊骨科主治医师吼林友仁提醒哦，骨裂哦，必啦。吼、哦，裂就是病嘛，吼，也是骨折的一种呢。有一寡吼细微骨折外观无明显变形，初期甚至吼照电工嘛无容易发现哦。啊，若受伤了后持续疼，肿，啊无啊都正常承重，就可能袂行啊，是安怎吼？你爱接受专业的评估，莫去家己推拿。林友仁医师讲，民众通常甲骨折、骨裂。想这是两种无同款的疾病，其实哈，医学上只要骨头连续性遭受到破坏，这就是骨折哦。伊个差别就是讲骨折的形态，好，伊个位置，啊有走山位无？哦，一般咱感觉骨折就是山位啊吼，会断去啊吼。其实差别主要就是讲，这个手指头啊、脚趾头啊、手腕吼，这较细骨头，吼，还是讲啥撕裂性、应力性的骨折。迄外观可能较无明显，你就是爱透过照电工、照超音波，必要的时阵吼，爱阁做迄个电脑断层 CT 吼，才会当了解啊，是讲做迄个磁振造影，你才会当确认。今年真热门的即个 PRP 哦、，PRP 咱前摆顶礼拜有讲到吼，伊就是高浓度的血小板血浆，吸熊比包装做再生疗法，甚至讲会当帮助骨头啦、软骨啦吼，阁再生回来。林友仁医师坦白讲啦吼，伊讲 PRP 被神化了，有一定临床的角色，但是哦，唔是讲做落去就会当无中生有啊吼，生出软骨啦，无可能，无也无一件代志啦吼，啊，肌腱啦、骨头吼，伊讲唔是安尼啊啦吼，伊就给你治疗啦吼，然后你较舒适安尼吼，目前较有应用，各大的领域包括部分吼肌腱的疾病，还是讲退化性关节炎，但是效果嘛是因为适应症甲个人状况来有分别。那我你看，接受到咱遮侪长辈对吧吼？不管你是这个做 PRP 还是讲无做诶，有做诶，我晓得要去做 PRP， 他可能是运动受伤、什么拉伤这种种的吼。有的人得讲有效，有的人讲无效，我这是我是讲吼，所以还是要看你的体质吧，你的状况啦吼。那去 PRP 要来促进骨折好。很有遗憾吼，禁忌也个是不足。好，你有人强调骨折的治疗一定要核心，也个是复位，稳定甲固定和骨头伫适当的位置，渐渐个安怎好起啊，好起啊哈。像前摆同学有迄个粉碎性骨折，还是车祸受伤嘛哈。哦，我脚尖跟那米骨啊，一个安怎粉碎性骨折，一起脚尖的所在，好阿鼻起啊，碎裂的照电工嘛哈，阿鼻起变安怎？医生嘛讲，万免控照过啊，你就是互伊家己好啊。啊，初期嘛是爱好消肿啊，啊，落尾搁去照有无？照出来是无代志，但是得看会出来讲，伊迄有骨折过吼，伊还是会自行愈合嘛。裂呢吼，就是粉碎性，就是拢规个喙齿啊，你知影像玻璃喙齿安尼粉碎性的吼，伊含烧去应该是安尼讲，哦，接落含烧去。啊，无多啊！伊个所在里边落去迄个伫脚掌诶，迄应该算指骨吧？那个叫指骨吼、哦。你怎么让它好？哦，我一开始真敢那米骨啊，掰卡袂行咧吼。啊，小静了后伊就倒倒好，倒倒好，吼、哦，然后就是这样啊，不然怎么办咧吼、哦？所以尽量大家拢爱多加注意，吼、哦，多加注意啊，不要随便去推拿什么的啦吼、哦。那该找医生，他就会给你诊断的处方嘛吼、哦，看怎么样做配合。啊，咱注意咧，就讲莫受过头凶狂啦，我感觉是安尼吼，我那是吼，特别是有岁人啊，哦，少年啊可能较会欠一些，但是嘛袂欠一啦吼，老大人更加卖讲，与老大人上惊不得啦哈，个人看就没有当者来关心哦。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闭嘴。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白面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
3: 起
2: 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空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就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出
5: 来，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就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难的人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66023333控诉2266023333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恰卡控诉2266023333控诉2266023333，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拼经济，
3: 我接哈。
7: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欸、有听见不？
8: 哎、
7: 欸，来，你好，嘿。
8: 哎、欸，
7: 你讲安那？来，你。喂，有听见吗？哎、欸，你拄只讲哪哈？
8: 你也在这条线。
7: 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要买要快，讲话爱讲我清楚，因为安尼人听无在讲啥吼，就不好玩了。不知道嘞，唔知遐拄只一天又在讲啥。
9: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
10: 哎、欸，我这边叫 Q 啦，
9: 要叫 Q 哦，好啊，吼、哦。啊，大哥，你要叫迄、那个几组？
10: 一组啦。
9: 先一组啦，吼、
10: 哦。一组偌济？
9: 一组5600，送你1400块，你现赚1400块。我阁加送你90粒吗？安尼听吗？喂。
10: 5400啊。
9: 嗯，哈。
10: 5400啊。
9: 不是5600。
10: 5600
9: 个。56吼，5600，2800乘以2是咪5600吼？
10: 啊。
9: 5600哦，吼。啊！你 Q 有食过无？
10: 我遐唔捌啦，我新听友啦。
9: 新听友吼，来，我刷卡教你安怎食好啊，大哥，你等我一下。哎，啊，你迄个即摆情形是安怎？想要食 Q？
10: 无啦，我即摆行时啊行，但是要行到较慢，安尼，敢那想讲行到安尼，行无啥会去安尼啦。
9: 行无啥会去就对啦吼。好，我了解。啊，伊就无力啦吼。嘿，啊，就是咧退化呢，爱紧保养啊吼。
10: 欸、
9: 好好，阿伯来，你等我一下哦，我跟你安怎讲？哎，2602233继续卡，买单卡22622938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 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偏偏来想你。来，我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我莹莹，嘿，
1: 会不会爱的孝数一周了？
0: 一周孝数哈，
1: 哎，
0: 阿妈妈这个电话哈，八八八的哈，我给你下来哈，孝数一组4400哦哈，
1: 好好
0: 好，好，明仔再早班好吧哈，
1: 好好好，
0: 谢谢啊哈，再见哦，感谢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好，嘿，莹莹哈，
0: 又是嘿，
1: 我是太平家永平路家，
0: 嘿嘿，大姐，嘿，
1: 嘿嘿，嘿，叫孝素，
0: 孝素啊，
1: 嘿，三个，

0: 来电话拢随时甲卡吼，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哦，零四二六零二三三。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7日，旧历是7月初5，礼拜一。你那适合的是祭祖木业制造修保饼本地得多，无适合的是祈福计穿。以前东南在新嘉南山西，从上六月50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下晡1点到3点，因为咪高。点跟明仔透早一点拢是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伫咧上午9点到11点哦，提供给大家做常客。喂，你好。
1: 喂，依你啦。
0: 哎、欸，哟。
1: 我要买酵素三组。
0: 好，来妈妈下，你等我一下嘿。酵素三组。
1: 啊，够起够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哦。
1: 嗯。
0: 酵素三组。啊，酵素的免加讲啊，够胃肠解好吼。
1: 哎、欸，
0: 真
1: 好。
0: 真、欸、好哦，啊，食了安怎好？
1: 啊，就好，就未歹就是啦。
0: 啊，未歹就是哦。
1: 欸、啊，安尼一次14200。
0: 哎、欸，啊，你排便是有较顺，本来排便袂顺。
1: 有啦，让顺顺
0: 啊，顺顺啊，消化嘛，几只好吼、
1: 哦。哎、欸、哎、欸
0: 欸，啊，你有发现体质嘛较好无？
1: 哎、欸、哎，
0: 较袂搞衰衰啊。感冒啥较无咱的分有无？
1: 嘿，
0: 来妈妈算给你听吼，你三组酵素4000，三组多13000里，啊，起个一组1000，啊，多14000里，
1: 吼、哦。
0: 啊，你电话8295，咱讲够凶的吼。
1: 嘿嘿，
0: 加班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啊，你14200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
1: 再见。

0: 喂，蔡康，
1: 张
0: 佩，张。
1: 哎，大中央，
0: 哎，我刚刚来什么什么州？来四千四乘以三，就是13200哦。嘿，好，我在一三，我不猜太好。哦，王，一三二零零哦，嘿，好，好吗？嗯，哎，上周像素。

0: 好，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嗨，你好，
1: 你好，真无闲哦。
0: 我袂使想闲咩？我闲闲，你袂记得啊？我闲闲咩？哈，
1: 我做小事就做 Q 安尼啦。
0: 啊好，来，等你，来，等你哈。啊，都拢卡起来一只广告。哎，妈妈。
1: 我跟你讲吼，
0: 抽介绍书，各一组都多一万块
1: 嘿。我跟你讲吼，二五，
0: 八月二五呀，好啊，八月二五是拜五啦，拜五来，我先看哈，八月二五拜五靠演吼。啊，要早班还是迄落？什么班？
1: 我遮拢早班来，来到起来就到差不多到位啊。
0: 起来就差不多到位吼，这拢老主顾安尼吼。哎呀，妈妈，抽介绍书食了刚刚安怎？
1: 还好，
0: 就是袂歹啦，算维持了还不错啦吼。胃肠的部分拢够了舒适吼。
1: 系
0: 啦系啦。阿 Q 咧 ，Q 你食了感觉安怎？
1: 都你讲就像安尼，猛食猛食啊，嘛唔知。
0: 身体都维持了袂歹
1: 啊，袂歹就是好啦。
0: 对啦，袂歹就是好吼。啊，食保养本来就是安尼，你看，所以你看人你安尼吼，就是讲拢甲维持掉，就免像有个人安怎哦。就安尼艰苦啦，搁食医生吼，迄、那个找医生食药啊，当然较无好吼。保养咧食，咱着素食吼。
1: 好啦，
0: 赞啦，所以该开啊，该开落去啊。像你看咱这栋搁加送一罐做下去吼。
1: 哎
0: 呀，吼。
1: 我食一个，搁叫食得要了咧。
0: 搁叫食得要了，嘿啊！啊，所以着，咱即个妈妈甲你讲吼。
1: 第二天我着叫
0: 啊。第二丢啊！啊，所以你看搁叫食较紧，啊，咱若要搁炖有无吼？再搁来炖了嘿。活动到月底哈，我先搁甲你讲，搁一组一组多一万块哈。好，阿姐你健康，阿你2777几电话嘛哈？挂掉。好，来22602233，买 Q 上 Q， 买销售上销售，真正激动。妈妈你讲，啊，这过了未歹吼，难得安尼吼，继续甲保养落去好不好？哈，健康咱家己个啦。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买款爱紧哈。谢谢。来，以上广告我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喂，莹莹啊。
0: 哎呀。
1: 抽两双，大包两双，
0: 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好，拜拜，这拢爱紧来炖哈，22602233，来，喂，你好，喂，
1: 那个小姐，
0: 嗨，我莹莹，
1: 你好，莹莹小姐，给，啊，你准备讲两周酵素，
0: 两周酵素哈，
1: 但是吼，
0: 嗨，
1: 我哩，
0: 你等我一下，
1: 好，
0: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1: 我交了十五单，再退好不？
0: 你等姐，好。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啊、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哎，妈妈，哎，你讲你要叫啥？
1: 叫小四两组啊。
0: 两组哈，八千八哦，嘿，哈。
1: 我不知啊。
0: 好，啊，你电话2312这支啦，哈。
1: 好，啊，
0: 给你下早班搞哦，嘿，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哦，
1: 哈，
0: 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莹莹，我要一组好汤头。
0: 一组好汤哟，啊，这个电话哟，0925哈。
1: 哎。
0: 好好好 好，谢谢哦，嘿。
1: 明天到哈。
0: 对啊，对啊，哈。好，拜拜哈。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我要买股买，诶，后迄个什
0: 么 QMB 呀？
1: 我顶个买一盒吼，我算算那不一单接无够呢。
0: 什么一单接无够？你讲，你买几组？你天刚买几条？
1: 我买一条啊。
0: 啊，一条当然一单接无够啊！你买，来妈妈，我跟你讲，你买款几年份的上无爱四条呢？
1: 爱四条
0: 啊！嘿，爱四条，上无，上无爱四条
1: 哦，
0: 吼。
1: 哦，安
0: 尼啊。嘿，对对对，吼、嗯，这啊，食了袂歹吧？
1: 那我都顶个我都跟你讲啊，我拢提早安尼保养啊。
0: 好，提早保养，真的啊，都是爱食起来等啊，唔是等安怎才要食，都较慢啊啦，吼。
1: 唔是，等个较慢吧，等个那什么，我安那这个来食，拢爱食较
0: 等啊。哎，对啊，啊，人你食保养。
1: 开较侪钱，
0: 妈妈，你观念都健康的哦吼，所以当你听
1: 啊，
0: 食保养就是先食起蛋呢，对吧？嘿啦，不是讲
1: 安怎？有想讲，迄时阵我过无安怎，但是嘛，年岁慢慢啊，呢吼啊，心脏嘛，加减拢慢慢啊，较退化。
0: 对啊，加起老化。
1: 嗯，我想讲，迄时阵我都提早保养。
0: 当然啦、啊，嘿，是啦，你的观念足正确，很赞，给你拍拍手，很棒。
1: 对啦，对啦，
0: 是啦，嘿，啊，但是有的人就是钱都唔敢开啊，你知影有诶，真正有呢。
1: 有影啦，我较熟。
0: 但这栋吼，真正爱来买有送啊，对不吼？
1: 但是我安尼想算嘛是你啊，去迄电视台遐，你甲买回来嘛是同款，拢卖两千外。
0: 对，
1: 我呐，
0: 嘿，妈妈跟你讲吼，咱今安尼你个先个叫一组吼，啊，这个来炖，安尼好吧？
1: 啊，明仔载嘛吼。
0: 系啊，先个阿你叫一组 Q 5600哦吼。
1: 好。
0: 啊，你后续会使个叫啊，活动结束前哦吼。
1: 啊，个多赚，
0: 个多赚发票，个尾对啊，吼，个多赚发票，嘿，
1: 好。
0: 好，谢谢你，阿你点为2700几嘛吼。加油加油哈！谢谢你，
1: 好，
0: 再见，拜拜哈！来，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了哈！听朋友，无买无猜，赶紧来看哈！无买无猜，赶紧来看的哦！谢谢，好，来，喂，你好，喂，嘿，你好，喂，
2: 去过一组，
0: 去过一组，吓，
2: 嘿，马仔会到无？
0: 会啊会啊哈！
2: 这
0: 支电话，
2: 我来寄所谓，
0: 好，所谓2393这支啦哈。好，谢谢哈，谢谢哈，来，要买要快，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的蓝极董，爱赶紧把握，一年份那个看起来哈，酵素较少点吧，上无爱五六组以上哈。你也要食加强版的，就要更多了，好不好哈？但是钱要开了有价值啦哈，是不是？有好的玫瑰啊，极董有精神，爱赶紧来22602233。新朋友听概故，我跟你说，我强烈建议大家，你一定还被几周等。爱吃看麦啊，会肥。你这样子吃多送一罐，会很有 feel， 很有感的，好不好？好，来22602233，最近这边讲，隐隐跟我一起进起来，一世成主顾，没错的哈。好，来22602233，要买要快哈，以上广告哦。

0: 来，喂，你好，喂，嘿。
1: 经理好。
0: 哎，有大哥呀，嘿。
1: 我拄仔要警告你进行一条音乐，你什么歌？
0: 你讲这首头一首吗？
1: 哎呀。
0: 新婚旅行啊，新婚旅行啊。
1: 新婚旅行
0: 哦。系啊，新婚旅行啊，系啊，对啊。
1: 你问你大家问个未记啊？
0: 哦。嘿，新婚旅行哈，嘿，好好好好。

来电位随时卡，早上叫最快就是明天到。那先来关心的苏雄，今天发生什么代志？1945年的今日8月17日，荷兰殖民地印尼宣布独立。2005年的今日，2004年3/19江湖总统庆吉的案件，检察总长吴英昭以涉案林丹义雄已经死亡宣布结案，专案无起诉处分。2008年的今日，美国飞鱼费尔普斯参加比赛，厄运八项拢夺金，镀金啦，真侪厄运输上头一位单届八金的选手，哇，八金要发了哈，这是。拢付出相当的努力嘛，吼，才有这款的成果。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8月17日所发生过的代志，所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呢，吼，切忌傲慢，唔通想傲慢，吼。摩羯座运势旺盛，水瓶座袂当草率，轻轻猜猜，吼。我老婆在做，袂使你啊，吼，爱较定金嘞。双鱼座家有主见，吼，主张，吼，袂歹啦。人爱有自己的主见，吼，袂当拢人讲啥就啥安尼，吼，爱有家己的想法甲看法。好，来星座的运势，搁再提供予咱大家哦。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好，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这个咱先来讲到是健康的代志啊吼。这个暑假，暑假要结束了呢吼。当然大哥哥大姐姐可能九月才开学，有的小朋友九月晚一点吼，那国小可能比较快吼。多喝暑假旅游的旺季，新冠疫情吼升温了，请别忘记怎么样吼。忘记够健康的较麻烦吼，真侪人打电话去医疗院所询问讲新冠疫苗做的代志，卫福部已经宣布全民接种公费的新冠疫苗到9月28，就是教师节为止哈。今要出席满达各位医生，而且阿未注本季哈这一季的新冠疫苗还没有打的人呢，都会当科里来注新冠疫苗，提升着主心甲群众的保护。但那你是属于高风险的对象，包含着65岁以上的长辈、55岁以上原住民，啊，个满6个月以上哈，有免疫不全还是免疫力较低的人哈，那如果说已经住一剂，而且个让6个月，吼，就是半年180天的时间，应该赶紧回诊，吼，住第二剂，防止着重症甲死亡的风险啦，吼。那咱听众朋友会当利用卫福部疾管署流感新冠疫苗，还有流感药剂地图，吼，或者是讲透过健保快易通的 APP， 吼，这个医疗查询，找恁家附近有开诊啊，有提供公费新冠疫苗接种服务的医疗院所91来看，吼。那这里去65岁以上，55岁以上的关注民，19岁以上，好，19岁以上。你有这个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的高风险患者，会当同时注成人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既要注一剂，好，20价或者是21价的新型疫苗，会当完全有效防范肺炎链球菌的重症侵袭。那咱听众朋友会当透过查询各管区卫生局网站，找出有提供成年人公费的免钱的，然后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的医疗院所，不是逐间哦，哦，你爱查一下安尼吼，就无你也唔知道，就简单问啊，有伊就甲你组合，就甲你讲，阮因遐无安尼吼。那除了接种疫苗、勤洗手、甲戴口罩，依然是重要预防之道。人潮聚集的地方，还是要跟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要做好防护措施。出入医疗、教护机构、甲通风不良的所在，麻烦你一定爱戴口罩。如果讲小出现那喉痛、吼咳嗽、杂鼻、流鼻水、发烧、人疲劳啦、头痛、肌肉酸痛，建议尽量伫厝休困，避免无必要的外出。如果讲有体检的需求，咱伫社区的药局、超商哦，即换手通路，来选购着新冠家用的快筛试剂哈。那有重症风险的人，如果讲出现疑似症状，爱赶紧就医，方便医师量查诊治。看状况，用抗病毒药物来做治疗，降低感染了后引起着并发症，还是导致死亡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个暑假疫情升温，你的新冠疫苗打了没有啊 ？Yes or no？ 你那高风险族群，拜托，爱赶紧做哈，有做有保庇，提醒你哦。

这个劳动部哈，劳动部上紧九月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邀请劳资政协四方讨论，并且拍板每年最低的这个工资条幅哈。的算讲资格总处，以前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高达11.5%，但是可扭着台湾的 K 型经济发展，巩固了解，劳资双方拢同意检讨经济成长率分配的分野。另外政府盼望改善本国给薪的现象哈，低薪情的哈，每年最低工资有望采高条幅哈，预估超过5%将会定连续11年的这个调薪哈，这是给大家报告，最低工资明年有望调升超过5%啊，可能听众朋友先参考了解一下哈，要采取这个高条幅了哈。

0: 来，好朋友吼，咱的感情联络专线电话你都会当继续甲卡通哦。这是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零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哈，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要买要快哦。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下数两组。
0: 下来，大哥，我下一个哈。下数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欸。

0: 喂，你好。哎，你好，我莹莹。
1: 喂。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听无吗？我莹莹。
1: 莹莹小姐呀。
0: 嘿嘿嘿嘿，来，嘿，你好。
1: 我麻烦你吼，我一个那个好康子。
0: 喂，你好，喂。
2: 喂，莹莹。
0: 哎呦，嘿。
2: 啊，我是周启哥。

0: 来，喂，你好，喂，
1: 喂，莹莹，
0: 有，
1: 我跟你讲哈，我这边爱做好汤头。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我是做好汤，
0: 一煮好汤香，
2: 嘿嘿，好，
0: 这个电话哈，
2: 哎，对，
0: 756的哈，好，谢谢，好，拜拜哈。

0: 喂喂，妈妈，
1: 哎，
0: 我莹莹啦。
1: 哎呀，我你该买几个啦？几个啊？个好汤头啊！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线继续加考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要买要快哟，感谢。来，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我要听，
2: 我要听下诉。
0: 控诉李李廖控李李三三带来讲失智的部分，失智针剂太贵，干那500外人来煮哈，来啊，包括有这个胃的幽门螺旋杆菌的部分哈，筛检，这个300万人胃癌的风险加高了哈，但你用这点来关心，来先听看手最盘。

0: 进攻格。来，喂，你好，喂，
1: 先生
0: 啊，哎呦，你好，嘿，
1: 我们爱酵素冷管，
0: 来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来进攻格姐，酵素没冷管哈，
1: 爱 Q 冷管，
0: 哦，就是各一组的意思哈，
1: 嗯嗯，
0: 好，
1: 喝牙膏，
0: 哦好，来牙膏几组呀，
1: 嗯，
0: 哦好，来啊大哥，你这个咱的酵素跟 Q 加多久的时间哦？
1: 足久诶，
0: 足久诶啊。
1: 你我吧，
0: 哦，吃一年多啊！你吃一年多的酵素跟 Q 以来，即马感觉情形安怎？
1: 袂歹，
0: 袂歹吼！咱来分享一个酵素，你吃了感觉安怎？本来是安怎？
1: 本来都吃了都胀咧。
0: 哦，你很会胀气的，对。
1: 啊，买一吃酸。
0: 哦，个透黑的透神水吼。
1: 对。
0: 一吃酸安尼，我会拢解无爽快的吼。
1: 对
0: 啊。嘿，啊，即马食较紧嘞。
1: 即马较正常啊。
0: 较正常吼，算得吃完，你有感觉消化几多好吼？
1: 嗯，
0: 袂安尼度掉咧，接咧艰苦啊，捧风巴顶吼。啊那
1: 都，哎 ，Q 哦，哦，哎，贝老师也串，真是的咧。
0: 哦，赞哦，起码袂啊吼。哎，啊你炒偌久，你有感受着咧？偌久才偌久的时间？
1: 足紧的咧 ，Q 那是啊，一礼拜就知。
0: 哦，你一礼拜就知哦。算咱处理，那要爬去楼顶，就安尼串，安尼串，安尼串。
1: 好嘞，爬去烧烟会串。
0: 爬去是明天还是做来转了？哦，啊，进嘞，进嘞，进得袂啊？
1: 袂袂啊！
0: 哦，好棒棒哦！哦，赞、哦！啊，你平常是都配合运动无？有搭配运动，有咧运动
1: 无？我要你做工课
0: 的。哦，啊，搁咧做工课吼、哦，啊，你有感觉讲咱工课咧做吼，开得节奏有诶哦。
1: 嗯，较轻啦。
0: 哦，较轻吼，袂安尼拖咧拖咧吼。
1: 嗯。
0: 哦，啊，人精神体力节奏有诶，你发现无？
1: 嗯，有差。
0: 较袂安尼疲劳吼。哇，赞赞赞吼！跟你讲恭喜呢吼。
1: 对，还是今麦在上嘛。
0: 有啊有啊，拢搁加上半罐吼。所以你顶看，你看酵素碳千一颗 ，Q 碳就千四颗两千五，牙膏就顶免钱啊，对吧？吼。
1: 嗯。
0: 哎，好，安尼大哥，酵素一组 Q 一组多好是一万块吼，啊个一组牙膏一千的是一万一吼。
1: 嗯。
0: 阿明那在和你收，啊你电话0932这支吼。
1: 嗯对。
0: 好好好好，感谢你呢，啊继续加油哦哈，好，再见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大家吃好营养到小宝，看下你听营养的广告啦哈。后来好朋友哈，真的，这个健康哈，无健康真的什么都不行。那那 Q M B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这是咱的健康双宝。家庭爱传的定价宝哈，酵素是一回加百里回，都加百起的透生水，都加大哥咧讲哦，消化歹积的多嘞，阿哥安尼一呛生哇，哦哎生到底吼，你那个食道都会灼伤嘞，不舒服嘞哈。啊你咖啡像我早上咖啡茶拢嘛泡好哈，啊这个随时都可以喝哈，啊但是不要过量。听众朋友讲吼，好羡慕哦，我拢无在掉呢吼，没啦，可以的，你倒倒。掉顺掉哦，什么爱吃的东西都嘛可以吃。像你刚姐大姐啊，讲我腰塞啊，想要吃啊，吼、哦，那不列酵素哦，真正的老鼠啦，唔免吃哦，啦，可爱呢哈。阿 Q 精神体力有哈，咱内面有这个 B 群，好、哦、镁、钙、微量锌元素、硒元素，阿个 Q10 的是好锌，而且嘞兴奋辅酶好、哦、酵素来，咱的 Q。搭配酵素真的哈、哦，够专给大细健康。你看囡仔人哦，读册变功课哦。阿妈，你甲我讲，就人严轩的啦，哦，台中女中呢，无简单第一志愿的吼、哦。啊，你看阿妈的用酵素甲够干美少女啦吼、哦。啊，你看精神体蛋吼，食咱的 Q 一缸一粒，迄未做度骨起啊？你敢知囡仔人家己特别食？哦，我今麦上课袂度孤吼，你只要上课专心吼，功课表现得好吼，啊个搭配酵素，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因为那些喏，都无功，啊那读无册，啊胃肠歹呀，体质歹，吼啊迄、那个较大汉的你都好食 Q 啊，那真正袂歹吼。啊来22602233，即个88节即种，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吼、哦。听众朋友讲吼，无买无菜吼，一年份那个款的素食啊素食哦，控诉你你了口。2233阿爸是咱上好的靠山，阿甲阿爸健康够好，家庭的大吉条吼，赶紧来款2602233以上公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比亚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 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来，我刷卡电话继续来听吼，这阿伯也要听吼，红粉岭记录哈收到来，最近来欣赏哦。2602233刷卡代理哦，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喂，欸、
0: 你好，我莹莹是，
1: 我要用的做牙膏。
0: 来，喂，你好，哎、欸，喂，你好，我莹莹，嗨，
1: 啊，就是说，我从上头来。
0: 喂，你好。喂，
2: 酵素一周，嘿，啊，那个对，
0: 酵素一周四千四啊。
2: 好啊，好啊。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嘿，我要土长头两撮啊，分开。
0: 要，你是要分两收安尼啊？
1: 嘿嘿。
0: 好，啊，这个电话吼，控制住的吼，土长头两撮，好。好，谢谢，好，拜拜，好。

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2260-2233，这是现场的扣音转数电话，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扣数，2260-2233，好，扣数2260-2233的电话，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妮妮耶。
0: 嘿、hey。
1: 讲到五十迄落迄落啦，迄啥货？
0: 啥？
1: 面膜啦。
0: 哦，买五十片呀。
1: 诶啦。
0: 哦，好啊，五十片的是2500哦，有较便宜吼。
1: 好啦。
0: 啊，爸爸呢？我写了哦，吼。
1: 好。
0: 面膜五十片吼，啊，这个电话吼。
1: 好啦。
0: 啊，会记你吼，即马打啊，迄母亲节搁较俗哦，吼。
1: 母亲节。
0: 无啦，我。我意思讲，你就爱等明年明年的母亲节，会搁较有折扣啊！你听有吼？啊，这是平素时的折扣啦。
1: 卖烦恼个济啦。
0: 哦，好啦，安尼2500哦，嘿，哈。
1: 爱用老电啦，我喊你都。
0: 我知啦，我知啦，嘿，啊，当然，那有俗像咱爸爸节这种的，搁较会好啊，对不？哈，经常弄做会好，安尼五十片面膜2500哦，哈。
1: 好啦。
0: 好来，有诶朋友唔知，我先说下台讲，这平日的优惠哦，平日的优惠。哦，因为咱。十片5500嘛吼，啊五十片2500
1: 较俗，
0: 嘿，有下开要紧啊吼，
1: 来
0: 水宝要用吼，
1: 哎呀，
0: 哦，哎呦，这好老公嘞吼，来我给你下嘞吼，安尼马仔哦嘿，哦五十片好，谢谢哈，再见再见哦，拜拜吼，幸福呢，是啊，哇塞哦吼。

来22602233，别看你卡丘没亮，爱紧哦，新朋友吼、哦，心动马上赶快行动就对了哈、哦。诶，有加上啊，你咧加靠 feel 靠感觉，好不好呢？哈、哦，开合啦，讲到白话就是开合哈。好，来，咱来关心讲，今嘛国内四地境的房价将近有400万人啊，去年两款会当减缓四地恶化的潜在当中上市哈，会当轻度定积的大脑组织的类淀粉蛋白，但是。临床医师估计，全台湾敢那500-600名爱早期哦吼，早期的阿兹海默症的四地前个案哦，接受这个针剂治疗，主要原因就是讲费用贵呀吼贵，每一个疗程哦来，大家无大家人负担袂起啦，至少150万块。新台北医四地前中心的主任白明吉咧讲，新药啊出来了后。临床使用生物标记诊断技术也在咧精进，而CT检进的精准诊断迈进阿兹海默症精准诊断的新纪元，这个中暑是伫个诊断治疗甲较好已经20-30年，将来无参像即阵吼，如此充满了希望哈。阿当北医神经医学部湿地中心的主任曾瑞新表示哈，伊讲湿地新药啊是免疫疗法，会当有效清除大脑内面这个类淀粉蛋白的沉积，袂输讲清除大脑组织内面的杂质啊、粪扫毒素。好嘞，那延缓湿地，愈早治疗也好，个如何？会当改善湿地引起的情绪舒克，避免恶化。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湿地医疗中心的副主任吼卢韵如表示，新药啊上市了后，国内人对湿地症的病视感明显提升。较早文静患者常常因为真侪摆走无去啦吼，有幻听幻觉啦吼，出来对人家陪伴就医，但即阵袂少人只是家己感觉记忆歹，袂记这袂记那，烦恼自己可能去钓钓阿兹海默症吼，诶，真侪人是安尼嘞，烦恼伊家己也去钓钓了主动检查，这样也是好事诶，有病视感要提升吼。上高的临床医师对新药爱乐观，病患甲家属反应无参详意见。依照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中国医来讲吼，114年8月甲今年6月底，新确诊四地症的患者来个973个人，好，973个人，但实际上接受新药治疗的人数，你敢知？

这神药啊，若要普及，爱克服两个关卡。一个就是爱接受这个类淀粉蛋白正子的摄影哈，还是讲脑脊髓液的检查，用药啊前吼先评估，爱开几落万，搁再来目前一个疗程得爱150,000甲180,000，你普通人无在调啦吼，可能有的反正一摆伊就无在搞，搁第二摆啊吼，加上治疗期间。也還有类蛋白、吼、哦、类淀粉蛋白相关影像异常、吼、哦、的风险，低速性药啊，受滴的人数无参照预期啦吼、哦。所以北平其实建议，为何不针对带有特殊基因、已经有失滴的症状、符合失滴后患年龄吼，即、哦、高风险族群，补助抽血体检的费用，和失滴症患者愿意打出针剂治疗的第一步。一旦血液检测报告当中，这个套蛋白数值超过标准。就表示说大脑类淀粉沉积的程度严重，对大安排正子摄影，了解到沉积的情形，并够用药啦吼。好，所以66岁晋三吼，伊是香港人吼，伫日企工作的他为日本，伊是日本通，几多年前退休了后，是上届某去 Tokyo 吼，啊个京都自助型自助型，但是准年开始哦。他就迷迷糊糊呢，一向熟悉的电车、地铁拢感觉车昏，一出站伊就迷路，搁再来对着原本有兴趣的物件，他都提不起劲哦。去来台湾就医啦，接受针剂性药的治疗。陈先生讲，伫新港看诊，伫香港看诊，较真是轻度的失智。哦，问针剂费用一个疗程要开300,000+的台票呢？因某上网查询台湾费用吼，加真多，敢若需要一半，所以今年3月甲阿东便宜做评估哦，这个磁振造影。结果伊照 MRI 嘛吼，符合用药资格，然后逐个月飞来台北一摆，甲进已经住了5剂吼。那陈先生甲因某结婚40多年，对另外一半不对劲，了然于胸。哦，红色较真实治疗，伊即个吼某着去查询资料，发现讲新药会当延缓着认知功能恶化，近半年来陪因翁陪来台北。做治疗，看因翁总控愈来愈好，伊讲开钱哦，拢有给的，还是因有钱呀？他们退休了嘛，哈，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曾瑞欣主任哈，伊是亚东医院神经医学部哈失智中心的主任，伊讲观察30多名接受新药治疗失智症患者行为，结果发现注药啊了后，个性变了，较活跃，愿意主动去做，心情较快乐。一个家属讲，80多岁老母完成疗程了后，明显改善，较早不爱出门，常常怨这怨那怨东怨西，即卖主动招厝内底人去洗牙齿啊，舒克正面正侪，哎、欸，这很好啊。啊，中波杰80岁王。王奶奶用药了后，类淀粉蛋白沉淀下降更加明显，和家属有感的讲，阿嬷重复问话次数减少，原本连电歌、手机啊安怎操作拢会袂记哩，即马逐工早起就用 LINE 传早安图，甲厝内底人互动。哦，中国医吼，即、這个卢韵如副主任讲，新药啊无多治疗好失智症，伊啊上受的下降，无代表记忆力会当恢复甲调变以前啦吼。治疗价值就是讲尽量保留认知功能，有袂歹的生活自主能力，好好甲厝内底人相处。哦，我感觉就是真好啊，就记得再来。跟家人相处的这段时间，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哈。这个逝者已矣，来者可追嘛哈，应该是安尼了哈。感恩听众朋友，大家最顶来关心哈。哎，另外拍摄时间无啥会拄好吼，这是台检已经报300,000人胃癌的风险管呐哈，就是胃癌跟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吼有密切的关联，台大病医甲国健署合作台检计划完成过来头一摆大规模哦，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现行率调查报告，各管区总共13,318人啊接受台检，阳性人数1874个，阳性比率是18.2%，好，胃癌高风险族群超过300,000人诶，你看看吼，所以国健署今年开始甲胃癌的入去公费
癌症体检的项目，吼，咱节目中拢讲过，医师提醒符合资格拥有接受体检，远离掉掉癌症的风险啦，吼。那要根除这个幽门杆菌，来减少什么共食这回家啊，莫安喏，莫食伤咸，吼，莫食伤咸，这个很重要，吼，希望大家一起来做关心。啊，伊即马体检袂讲，你摕一个大便袋，当做两种的癌症检查，可以说是一石二鸟啦，吼。那为着降低胃癌发生率，国健署今年开始，吼，45-74岁，重新一摆免费的幽门螺旋杆菌体检，吼，就是你的大便甲大肠癌体检方式同款，吼，这个是大家的福利，不要让我们的权益睡着了哦。

意思就是说，你去除幽门螺旋杆菌的降低胃癌的风险，会降低风险哈。所以说你若空白哦，迄个顶白会闷闷丢丢吼，还是讲迄个油油啊疼，食饭饱的肚嘞吼，消化不良，反而安尼破心呐吼，不明原因口臭，是有下降体重减轻，甚至吼黑色薄油粪便，哎呦，代表胃黏膜严重发炎，爱赶紧就医，唔通个结皮皮，知影无？当再来关心着咱的健康。

0: 好，来了，进进进，听到这种音乐就要赶快买起来哈。那个爱赶紧把握吼，这个好时机，因为精神诶，但是做拥有诶吼，上完的没有啊嘞吼，买 Q 送 Q， 买酵素送酵素吼，咱嘞你用惊未好势啊，无得啦，未记得啦，迄都是你用久微啊嘛吼，爱紧加强毛，恁有保养啊。再去妈妈讲，我着先食开，但唔通，都唔通安怎，再要食都未付钱啊嘞吼，到时阵都爱开大钱，这都是这个观念来讲安怎，预防的低微病嘛吼，小康进步，较未大康恶报，安尼知影无吼？然后你就轻轻松松世界行，虾米都唔惊。QMB 和咱拼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 ，QQQ 咱的 BB 啊，悄悄 BB 健康快乐奖拿巴黎。那微灯的部分来家庭爱团的金卡包，机会加巴黎会啊，咱的善利的酵素含 Q 感款东西比较健康吼。善利的酵素里面有消化酵素、滚干益生菌的物件，咱是专业级的完整配方，杜掉巴黎透神水。帮紧紧要帮帮无得个大的关系的关，艰苦这关，唔知变怎，食咱的酵素一比一中，有食有出，食会落去困了的面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采血美丽人生，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哈。那这个唔是刚刚拄着巴气透神水啦哈，你啊这种三宝身体啦，手袂停，背袂停，尿袂停哈，食咱的酵素来做调整，和你健康一定赢哦。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各一组多好几万块哈，Q 一组五千啦，酵素一组四千四，酵素碳钱一颗 ，Q 碳钱四颗，那一起买就是打七五折，现省两千五哦。今年分的个款起来哈，二二六块，二二三三，以上广告哦。好，来欢喜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站走铁桥，中午十二点空中再会，拜拜。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